0: 刚刚我们还说到哈，就是在退货的时候有商家可能有这个协商的机制，比方说给您个小红包啊，希望您就别退了，这种时候会怎么处理？像燕林就说留着没用又不能穿，给小红包也解决不了问题，补偿不需要也退啊，理性消费。
1: 好，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
0: 另外呢，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获得最新的天气资讯等等内容的朋友，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
1: 在公众号后台呢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专属的官方听友群，在这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的听见彼此的声音。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6号，美伊局势出现了新的微妙转折。多家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正接近就一份简短的备忘录达成一致，内容可能包括宣布当前冲突的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后续谈判，以解决核问题、伊朗资产解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等关键分歧。谈判可能下周在伊斯兰堡举行，这无疑是近期美伊冲突当中最受关注的外交信号。
0: 值得注意的是，备忘录目前尚未正式达成，美方官员承认相关谈判曾多次在最后阶段破裂，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多次释放乐观表态，说美伊冲突很有可能结束，双方正接近达成协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他对达成备忘录表示审慎乐观，并称时间表可能是一周。不过同一天，特朗普又表示美国对伊朗从不设最后期限，协议终将达成，但不会设定最后期限。
1: 这一组表态正是当前局势的关键所在。白宫希望外界相信谈判正在取得突破，但是协议本身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所谓备忘录可能是战事降级的起点，也可能只是下一轮拉锯的前的一次外交试探。
0: 据 CNN 等媒体报道，这份备忘录可能只有一页，将宣布当前冲突结束，并为后续谈判设定30天的期限。相关议题包括限制伊朗核项目、释放被冻结资产、松动美国制裁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据说白宫已经从巴基斯坦调解方获得积极反馈，认为伊朗正在朝着妥协的方向推进。
1: 但是显然这份备忘录更像是一份先停下来再谈细节的框架，而不是成熟的和平协议。有分析指出，即便美伊最终签署备忘录，也不意味着风险的消失，相反，备忘录之所以只能先设定30天谈判期，正说明真正棘手的问题仍未解决。30天不是终点，而是下一轮博弈的开始。
0: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1: 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沿海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打击，其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
1: 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0: 再来关注，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
1: 佩泽西奇扬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2.5小时。这次会面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最高领袖的待人方式、看问题的视角以及谦逊而真诚的态度。这种态度将交流环境转变为一种基于信任、平静、共情和直接的氛围。
0: 他还说，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与信任感。
1: 昨天，加沙地带西法医院一名消息人士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首席谈判代表哈利勒·哈亚之子阿扎姆因伤势过重身亡。
0: 6号，已经。

0: 告诉新华社记者，以军还空袭了加沙城东南部一居民区内安置流离失所者的帐篷，造成了一家三口丧生。此外，在加沙地带南部的马瓦西奇地区，以军空袭了一辆民用车，造成了一死多伤。
1: 再来关注，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0: 这份由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出具的注明日期为4月27号的初步评估报告显示，枪击嫌疑人科尔·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告结论是，伊朗战事可能促成他做出实施袭击的决定。
1: 枪击嫌疑人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数条帖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

0: 需要观察新一届理事会对于这个特朗普政府降低财政融资成本这一核心诉求的一个应对方式。那另一方面呢，无论是从这个近期的 FOMC 会议的纪要，还是从这个美联储官员的这个表态来看，那美联储内部对于2026年降息的路径仍然是存在一个明显的分歧。那预计下阶段呢，这个通胀的表现以及就业市场的这个变化仍然是其观测和评估的一个重点。那所以呢，虽然当前利率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路径的定价这个已经基本排除了就是年内降息的这么一个可能，但是呢应该说后续仍有变化的一个可能，并且呢一旦有变化就显著影响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那后市来看呢，这个个人认为啊，虽然近期市场的这个波动性较高，但是呢整体上仍然保持着前期的一个逻辑。那一方面呢，这个投资者对于美元资产再配置的一个情绪啊，以及在这个绝对的利率水平较前期峰值实质上边际下行的一个状态下呢，这个美元指数依然是受到了一个实质性的压力，那也导致了美元指数整体上行的动能有限。那另一方面呢，这个经济增长数据暂时的韧性以及风险情绪的变化呀，也还是会为美元去提供一个支撑。那市场可能仍然在这两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下呢，去做一个波动。主持人，
1: 好的，请您再简要分析一下英镑的后期走势。
0: 好的。那进入五月以来呢，这个英镑对美

0: 四只皮皮虾1035元，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皮皮虾它本身的价格就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叫价格合规。
1: 超大的叫还有一种放叫富贵虾。
2: 啊，这个就是那种泰国富贵虾，这个就是、
0: 是，所以也就是刚刚向政磊提到的这个价格透明度，那就非常重要了。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能够提前的知道，能够明明白白的消费。
2: 嗯，
0: 那接下来呢，财经方面哈，我们再来关注跟这个电动自行车相关，说现在这个网上啊有一个续航神器啊，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电商平台呢，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这类宣传啊随处可见。这些售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的所谓续航神器，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产品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
2: 目前呢，我国针对电动自行车整车呀有明确的安全技术规范，但对于电动自行车整车以外的外接设备呢，还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或者是检测规范。在这个背景下，这市面上各类增程器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大都是由商家自行设定的。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表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其实效果微乎其微。
0: 梁教授解释说呢，它的这个扇叶啊，一般是塑料小风扇。

0: 是不可能的。他宣称能够自动适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存在反惯的可能，那反而较大程度上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1: 业内人士表示啊，加装这个增程器之后，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可能会带来不可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那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就容易造成导线短路啊、漏电呐、严重时可能导致车辆的自燃。
0: 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2: 我就发现吧，我们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会有那个充电焦虑、电量焦虑哈，就电动自行车、手机都会这样。但实际上这个续航神器，听完专家的话，感觉它就是一个安全杀手啊，像不像是遥控玩具的同款？那您想想，咱能把自家孩子那遥控的小车开到马路上吗？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商家就是利用我们的电量焦虑、续航焦虑来兜售它的廉价增程器，夸大它的效果，隐瞒它的风险。所以这类产品啊，没有国家标准，然后还容易引发自燃，大家还是应该有足够的警惕性，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焦虑，以为说我安装它能够省心了，其实您的安全比续航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啊。
1: 对，
0: 这个孙畅老师说的对哈，就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位梁教授就说，像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运转的这个内容，他适合的就是像玩具遥控车，
2: 对，
0: 那没问题，到电动自行车是肯定不行。
1: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8号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啊，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据行业机构隆重资讯预测，按照国内成品油的调价机制，国内成品油价预计将迎来年内的第7次上涨。
0: 根据这家机构测算，截至5月6号，本周期内参考原油均价为每桶103.49美元，较上一周上调7.77%。预计呢，调价窗口开启时，成品油价大概率将是上调，最终调价幅度还需要以官方公布为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记者昨天从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获悉啊，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近日迎来了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
0: 是，那如果把中国天眼比作一只观天巨眼，那么窥原舱就是这只巨眼的眼球。正如人的眼球是靠6条眼外肌的协同收缩实现灵活转动，精准注视目标，中国

0: 这只眼球在140米的高空、206米的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要承受数百次的弯曲和脉冲载荷。这种工况啊，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需要在高强度的运用中连续使用5年不断丝，才能更好地保障望远镜的高效运行。
1: 中国天眼建设阶段，由于无法在国内找到可以达到这一要求的钢丝绳，团队选用了进口钢丝绳。
0: 那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介绍，2023年1月中国天眼正式启动锁驱动系统钢丝绳自主研发工作。为了验证其性能，相关科研团队让样绳在滑轮上反复运行了 6.2 万次，同时完成了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载荷在120千牛至400千牛间循环冲击。2025年8月中国天眼馈源驱动钢丝绳经历3轮迭代实验终获成功。
1: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和科技资讯，我们接下来进入热点话题讨论。
2: 金云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观察员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5: 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在3天的时间里呢，您可以看到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一个大的展览，有信息科技，有智能制造，有医药健康，有绿色双碳，还有数字经济以及区域创新。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本台记者杨帆，因为大家特别想知道这些科技成果怎么样惠及普通人，下面让杨帆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杨帆你好。
6: 孙畅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本届科博会是以人工智能加作为主线，打造了近30家企业集中亮相的沉浸式的 AI 生态展区。首先呢，想问一下你，就是在现场体验下来啊，你认为什么是 AI 生态？我们的观众怎么样能够直接体验到一些贴近生活的 AI 的应用场景啊？
6: 好的，那这次科博会的这个 AI 生态展区呢，其实我昨天去探营的时候逛完，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生态它不是咱们很多年前那种抽象的概念了，而是从芯片、大模型到咱们日常吃喝住行的一个完整的服务网络，所以呢，我们叫它一个生态。那简单说呢，这个展区就是把近30家企业，这些企业呢，他们把这个AI 的大脑、心脏、手脚，也就是相对应的大模型、芯片以及各种应用，全部放在一块儿来进行展出。所以呢，每一项技术都不再是单一的一个技术秀了，而是让我们能看到这个 AI 怎么从底层技术一步步渗透到各行各业，融入咱们普通人生活的一个全过程。而且呢，观众来逛这个展区呢，完全也不用觉得它很高深，因为这个展区呢，能让咱们去上手体验。那第一个最直观的就是这个 AI 医疗筛查，我看到这个现场呢有一个阿尔兹海默病认知的筛查设备。那如果以前就是咱们去医院想做这道检查的话呢，就得通过这个填表啊、做测试啊，得花1个多小时，非常的繁琐。而在这个设备面前呢，咱们只用对着这个机器和它聊天，聊2到3分钟，那系统呢就能自动的完成这个筛查，准确率呢还特别高，老年人也能轻松的操作。另外呢，我在昨天探营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很牛的医疗设备，就是这个肺癌早筛。因为现在就是我了解到很多人其实我们就是都有这个肺结节，或者说就是普通人他没有，他只是想单纯的筛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隐患。那只需要对着医疗器械吹气，也是吹个几分钟，那这个结果呢在10几分钟之后就能出来。这个呢是这个技术是来自广州的一家公司，而且呢这个医疗器械已经在当地投用了。相关负责人就告诉我们说， 它和这个医院的相关的设备做了数据对比，它的准确率呢还反而高于医院 2.27 个百分点，达到了 96% 以上。那普通老百姓做这一个测试要花多少钱呢？就是大概是几十块钱，就是非常便宜。它的原理呢就是这个 AI 的气相色谱技术对人体呼出的气的这个分子来进行一个检测，所以我觉得这绝对是 AI 融入我们生活的一个绝好的例子。但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智能钻井机器人啊，它可以替代人工完成这个野外高危的一些钻井作业，而且呢全自动。另外还有人形服务机器人，它可以进行智能对话、物资投送、场馆引导等等多个场景。还有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它能够模拟城市的交通环境怎么运行、怎么变化啊，让咱们的这个城市管理能够更加智能。所以说所有这一切一切，我觉得就是太贴合咱们的生活了，而且就是完全全景化的沉浸式的就是展现在大家的面前。所以我觉得说总体如果我们今天开幕去逛展的话，就是非常具有可看性。总的来说，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 AI 的生态展区啊，它就是它没有这种虚头巴脑的概念，全部都是能摸得着、用得上的一些硬核的科技的技术。所以 AI 生态就是这样，它就是从这个技术的底座到我们生活的应用层层打通，最终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科技走出实验室，真正的服务于我们人类，服务于产业，让咱们的生活更方便、更高效、更美好。
5: 是。哎呀，听你这样一介绍，我就感觉经常在当下和未来之间这样横穿，感觉不久我就能够用到这些特别惠及民生的一些医疗设备和科技设备了哈。那这次科博会展出了一些像量子计算呐、或者脑机接口啊、6G 原型这种被称为从零到一的那种硬核的前沿科技。那接下来就是请你介绍一下，就哪些硬核科技让你看到之后眼前一亮，咱们普通的观众能不能够看得懂，或者能不能够感受到这些技术它未来的潜力？
6: 哦，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非常具有看点的一块。那今年的这个展会有非常多的这种王牌的硬核成果。那说到这一点呢，我觉得一定要说一说这个波色量子带来的一款铅笔特专用量子计算机。其实我们乍一听这个名字就特别难懂，就是什么叫铅笔特，反正普通人我觉得应该是很难懂、很复杂。就以往呢，我们就是稍微懂一点的，我们对这个量子计算的认知也停留在说它只是算力超强，但是没有具体的概念。那今年的展台呢，就会通过实景演示和通俗的解读来告诉大家它的这款机器它到底是干嘛的。那我昨天在探营的时候也问了一下，这一款这个量子专用的计算机呢，它主要是用于一个药物筛选。因为呢，我们传统的超级计算机呢，它需要几个月甚至是更长时间才能完成一个新药物的分子筛选，而且呢，它具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数据运算的过程。那这台波色量子带来的这个铅笔特的量子计算机呢，它完成这一个过程仅需要毫秒，它就可以完成。所以它这个算力相当于是实现了一个指数级的跃升，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并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一个试验品了，它现在是完全是可以稳定运行、商业化落地的一个专用的机型。这也标志着我国量子计算呢，从科研探索的一个阶段正式迈入了实用化、规模化的落地阶段。那未来呢，像这样的这种铅笔特的量子计算机呢，将广泛的赋能我们国家的这个医药研发，以及新材料的攻关、气象精准预测以及数据加密等等核心重要的领域。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关注度居高不下的，就是我们这两年的一个热词脑机接口。那我们这两年一直就是不停的在听一个朗朗上口的词，北脑一号。但是我们尤其是普通观众，这个北脑一号它到底是怎么运行的？那这次展会呢，它也搭建了一个专属的沉浸式的体验区，那观众呢可以就是完整的去观看这个神经信号的采集、解析、输出的一个全流程。我们就可以近距离的看到什么叫用意念去操控物品。那如果就是你想做一件事，就是根本不用通过手动去操作，仅仅靠这个大脑发出的神经信号就可以操控相应的设备去完成简单的一个动作。那这项技术呢，看起来是非常具有未来感的，但是它的落地价值却是十分务实的。 那未来呢，它将重点的应用于像医疗康复领域，它能够帮助像瘫痪、脑卒中、肢体障碍人群去恢复他们的肢体操控能力，同时呢，也可以赋能像我们日常的智能穿戴啊，还有这种沉浸式的交互等等民用的场景，让大家呢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人脑和智能设备互联的新时代的到来。那此外呢，还有一批高端智能制造的成果将惊艳亮相，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智能钻井机器人，还有这个计算光刻平台、微创医疗手术机器人等等十几项的首台套设备都将集中的展出。它的内容呢将覆盖像半导体、生物医疗、高端能源、精密制造等等关键的领域。那这些成果呢都曾经是卡脖子技术、卡脖子难题，但是呢现在都被我们自主的创新成果所突破了。那这些硬核的技术呢正在重构我们国家的这种产业、医疗、能源体系等等，让咱们呢对未来那这些硬核的技术能够普惠大众生活抱有极大的期待。
5: 好，刚刚说这些硬核科技感觉有点像封神榜而且说句通俗一点的，就是我们这次科博会上的几道硬菜哈，真是上的特别硬核。那好，说完硬菜我们再问一问啊，有没有就是因为它有首发首展的产品，你在现场看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首秀成果？哎，他们比如说在技术突破呀，或者说人直接就落地了，就有什么样亮眼的表现呢？
6: 因为这个，就我们先要说一下这个科博会的前情。就因为这个科博会，它以前一直是中关村论坛的一个展览展示的板块，它跟中关村论坛是同期进行的。那在大概两三年前，它才完全独立成展。那我想一定是有非常多，就像你刚刚说到这种首发首秀，或者说很多亮点的尖端技术，是很值得单拎出来让我们大家来看一看的，所以它才能独立成展。包括这几年呢，我也一直在跑科博会这些大型的展会，那我感觉呢，今年科博会它可以是说，它就是一个年度科创的首秀盛宴。因为呢，在这个今年的科博会上呢，将有大量的全国首发、行业首展以及全新迭代的重磅产品集中亮相啊，包括但不限于我们刚刚说到的像人形机器人啊，还有那个千比特币的量子计算机啊，还有这种高端的医疗啊、智能制造等等这些热门的赛道。那其中很多成果它都是首次面向公众公开亮相的，而且就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你的成果再牛，就是能不能最终落地，然后赋能于。

0: 到的一个日程表上，我看了一下，就是今年很多家要发布的首秀新品的那个时间排的是非常紧密的。我想这不仅是大家对这样一个展示窗口的重视，更折射出了这几年中国北京在科创上确实是每天每小时争分夺秒的都在迭代硬核的技术。那人气最高的首秀成果，比如有像全新迭代的巨身天宫 3.0， 还有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另外呢还有这个国内首发的一个冠脉介入机器人。那这款机器我还特意的了解了一下，它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一个高端医疗设备，专门呢就用来给这个患者做心脏冠脉的微创介入手术。那为什么要发明这款手术机器人呢？是因为这个传统手术里啊，医生要长时间的站在这个 X 光机旁边吃辐射，而且呢做手术的时候手还容易抖。那这台机器人呢，它的精度能够做到亚毫米级，它的误差不到0.05毫米，那就是意味着说放支架通血管呢是又稳又准。更重要的是呢，这个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医生可以在这个屏蔽室外进行远程的操控，彻底的远离 X 射线的辐射，既保护了医生的健康，也让这个复杂的手术更加安全，更加标准化。它将有力的推动国内精准医疗的发展。那像另外智能制造领域也有多款的首台套的产品，比如说像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可回收火箭，还有钻修一体化智能钻井机器人等等。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科博会绝对可以说是一个年度科创的一个首秀盛宴。
1: 好，哎，真是啊，其实科技呢很容易滑入宏大叙事当中。通过你刚刚的介绍，我就觉得科技其实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于可以给很多不同行业的人带去温暖和帮助。像我们不希望医生他在治疗患者的时候同时自己受伤，是吧？然后呢，你刚刚说那句话我也很感动，就是每分每秒北京每分每秒这些科技成果都在迭代，那这背后就是很多科学家很多药学家在艰苦的付出哈，当然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百姓。那好，我们很关心，就是科博会它是产业对接的一个平台，这一次的招商布展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说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或者现在就要准备签约了啊？我们今天刚开幕就有签约项目，这些对接对北京的未来产业布局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好的，那今年的科博会呢，它的招商布展基本是满馆的，它在国家会议中心的一二期同时的展出，它的展览面积呢覆盖50000平方米，大概呢是有六大展区覆盖了像信息科技啊、智能制造啊、医疗健康这些内容，那吸引了800多家国内外的企业和机构前来参展。那北京方面呢，像三城一区和朝阳、海淀、丰台、经开区、昌平区的这个参展热情都非常高，好几个区的展位呢都超过了600平方米。另外呢，企业方面呢，像阿斯利康、赛诺菲、国家能源集团、北汽、首钢这些央国企、市企、外企也都来参展了。目前呢，是已经有一大批的合作意向和签约项目呢即将落地。当然，这个正式的落地一定是在今明后三天，就是在正式的这个去达成。但是呢，目前我了解到的是，大概是有一大批的项目将落地和签约哈，而且是含金量非常高，预计呢签约总额将会

0: 商业航天的订单，他已经拿到了一个百亿级的订单。另外呢，也有像这个北汽向海外输出的一个核心技术的授权费，它已经超过10亿元了。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订单上的突破。那在医疗领域呢，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维迈医疗的冠脉介入机器人，以及雷泰医疗的疤痕治疗机器人等一批首台套的设备也达成了一个批量采购的意向。同时呢，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计算、脑机接口这些未来产业方向呢，像北京的经改区、中关村等等，已经和几十家的企业签订了一个落地研发和产业化的一个合作协议。那这次的签约里呢，像计算光刻、高端医疗机械等等这些卡脖子领域的项目也很多，这就直接的补齐了北京在高精尖产业上的薄弱环节，让我们的产业链呢更加的自主可控。另外呢，这个今年的科博会呢还吸引了像天津、河北等等周边的这个京津冀周边的企业来深度的参与，很多的项目呢其实都是北京研发、经济制造，然后产品再走向全球市场的一个整体的布局，这也强化了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一个辐射带动作用。所以我觉得呢，这届科博会不只是看新鲜、看酷炫，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产业项目的签约和落地。它会让北京在人工智能、未来产业以及高端制造上的领先优势越来越明显。非常
1: 好，那普通的观众啊，现在就想去看新鲜，看这个炫酷和酷炫，我们怎么参与或者我们今天参与的时候会有哪些新的体验呢？
0: 今年这个科博会呢，区别于以往大型展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它不是严格，就它没有严格的区分什么是什么专业公众日还是普通公众日这一说，就是完全这会期的3天，就是普通市民也都可以进行预约参观，而且是免费入场的然后这个参观时间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那每天下午4点半就停止入场了，地点呢是在国家会议中心预约的渠道最方便的就是这个微信公众号，搜北京科博会，然后关注根据他这个流程哈，进行一步一步的注册，然后填写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提交完之后呢，就会生成一个2维码。那今年的科博会呢，对大众是极其友好的。首先呢，这个市民和学生是免费实名注册入场，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所有的咱们刚刚说到这些前沿的展品，而且可以上手实操智能设备，是低成本的接触顶尖科创成果、科普学习的一个绝佳机会。另外呢，就是我还注意到一个，就是它这个办会比较先进的，就是它可以凭这个科博会的预约2维码，能在周边的这个亚奥商圈搞这个票根经济，它可以联动。对，它可以联动亚奥商圈周边的110多家商户，就拿着这个入场的这个2维码，就可以到这个。

0: 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技术突破，正在一步步的走出实验室，走进我们的生活，然后持续推动产业的升级，让咱们每个普通人呢都能真切的感知到曾经遥不可及的科技正在走向我们的身边。嗯，整体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嗯，
1: 好的，说的非常好，谢谢杨帆，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就是啊，科博会它的价值不是说我们要在科技圈给它进行封神，而是呢希望这些神都能从技术实验室里走向人间。科博会就是一个中转站哈。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科技不仅仅是让我们仰望，而是在不经意间就让我们用上。
2: 对，好，感谢孙畅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再见。
1: 再见。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资讯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5月3号在埃及伊斯梅利亚继续激战。北京举重运动员王立乾在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发挥稳健，表现亮眼。抓举环节，他将133公斤、136公斤、138公斤3把试举全都拿下，斩获抓举金牌。在挺举比赛中，王立乾又成功举起161公斤和164公斤，第3把166公斤冲击未果，收获挺举银牌。最终王立乾以302公斤的总成绩勇夺这一级别总成绩金牌。5月5号，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桥梁马术圆满收官。这次比赛是国际马联官方赛例赛事，也被纳入北京市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项国际顶级赛事名单。赛事期间，面向观众开放的草坪嘉年华区域，为体育消费打造了丰富多元的体验场景，更为北京建设双奥国际赛事名城、激活赛事经济和体育消费带来了强劲动能。5月4号，第6届北京市健身瑜伽公开赛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南广场圆满落幕，近300名瑜伽爱好者汇聚于此，在蓝天白云之下，冬奥地标之畔，以一场融合自然之美与运动之韵的沉浸式户外瑜伽盛宴，为五一假期注入了蓬勃的健康活力。北京时间5月10号16点，北京城建女足奔赴客场做客武汉体育中心和合体育场，挑战老牌劲旅武汉车谷江大女足。作为上赛季女超联赛冠军，北京女足本赛季延续稳定竞技状态，队伍磨合成熟，士气高昂。另外，本周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篮球、游泳、棒球、垒球等各项目继续进行。作为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的预赛和资格赛，青少年健儿们将在各自赛场上挥洒汗水，展现青春风采，力争面向更高的赛事舞台。
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女队昨天在世乒赛团体赛1/4决赛中以3-0战胜韩国队晋级半决赛。
2: 首盘呢，王曼玉3-0横扫申玉斌，随后孙颖莎遭遇苦战，在先赢一局后连丢2局，第4局1-4落后的时候，主教练马林叫暂停，并指导他改变发球战术，孙颖莎随即以11-4拿下该局，并最终以3-2险胜金娜英。他在赛后表示，自己的技战术调整过慢，值得认真总结。
1: 第3盘，王艺迪以3-1击败朴嘉贤，为中国队锁定了胜局。

0: 阳白云山景区瀑布大荡绳项目也因为安全检修暂停运营。此外，河南保全旅游区已主动联系游客办理崖天下荡绳大秋千项目退票。景区工作人员证实，项目正在维护升级，开放时间待定。
1: 那同样是旅游方面的一个热点哈，就是最近一名男子在峨眉山猛推正在进食的猴子，险致其坠崖，引发网友谴责。大量的网友表示漠视生命，要求追责。
0: 昨天呢，峨眉山景区通报，事件发生于5月4号雷洞坪区域，并非悬崖的险段。目前呢，涉事男子已认错道歉，景区依规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进入。
1: 有律师指出，峨眉山的猴子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如果说这一行为造成猴子死亡，则构成杀害野生动物违法，可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因猴子主动攻击危及人身安全而采取必要措施，则不承担法律责任。
0: 近日，央视总台报道，华山景区信息告知不够规范，现场秩序管控有待加强，分时预约制度执行不够到位，黄牛倒票乱象时有发生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华山景区昨天宣布厉行厉改，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顿。
1: 具体措施包括规范信息发布，增设8套智能客流设备，撤销1个隐患停车场，优化排队管控，升级票检系统，落实身份证订单时段3核验，严格执行分时预约，同时配合公安打击黄牛，已抓获3名倒票人员，后续将坚持露头就打。
0: 资讯方面，我们再来关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举办。首都博物馆即将于5月18号重磅启幕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相关文创产品在此市集也将向公众亮相。
1: 此次亮相的大展相关文创产品深度萃取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核心元素，紧贴展览主题，共计8大类60多款，包括玉米主题的服饰、农科院实验室监测的玉米、玛雅文明与安第斯文明风格系列首饰、美洲豹主题文创雪糕、神秘种子盲盒等，既还原了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和璀璨，又兼顾了当代生活的实用场景，让千年文明可触可感可带走。现场还有化妆体验活动，精彩，等您来参与。
0: 再来关注北京正阳书局有限公司参加朝阳公园市集文创的推介。此次市集呢，正阳书局主推南美文明主题饰品、秘鲁莫切文化冠饰的饰品套装，还有安第斯神鹫饰牌饰品套装、莫切文化武士雕像饰品套装、大地支撑者饰品套装等18个系列50多款，工艺精致，文物还原度高。
1: 此外还有秘鲁羊驼毛绒制品、南美珍稀蝴蝶标本、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元素个性文创冰箱贴等。
0: 咱们节目的最后呢，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和互动啊，有关于退货的一些经历和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退货。发现大家真是很理性啊，没有一些占便宜的心理。因为有一些新闻呢，在现在一些平台的退货规则下呢，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好的现象。你比如歪说啊，我严重货不对版的、过度夸张宣传的，我坚决会退货啊。
1: 是，还有的朋友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探讨的，像 3922KO 就说，有的商家呢货物有质量问题还不承担运费险，就说了顾客来掏这个运费觉得不合适，应该加强监管。
0: 听友6283这位朋友说，他说3个条件下我会退货。第一，产品和宣传不一致，第二，对自己没啥用，第三就是商家态度不好。你这个服务态度不好呢，我也确实这个购买

0: 不对等，但他呢又非常的喜欢，希望能够减价，然后双方啊经过这种交流之后，哎，也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处理。
1: 对，没准聊聊就不退了吧。
0: 哎，
1: 老顽童说有一次在挑东西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下按键，直接就付款成功了。
0: 哦，
1: 啊，赶紧按退货键把这个货给退了，这是误买啊，幸好那边没发货，这没问题啊。
0: 嗯，8090就说支持理性消费，质量不合格或者太大

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转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2026年度公务员补录启动，北京楼市五一假期延续金三银四热度，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新展将开。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2026年度公务员补录今天上午9点开放报名，持续到明天下午6点，共计187个职位。

展览将展览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将于5月15号开放。展览集结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0多家文博机构的4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占比高达20%，系统完整的展示战国秦汉时期云南从西南夷逐渐汇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玉米、黄金、美洲豹、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博开展， 持续到10月18号。 展览将首次全面展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其中80%的文物为首次来华展出。您可以登录

0: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性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0: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0: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上市了，春参来了、
1: 哦、正新鲜着呢。
0: 对，这个时候呢，赶早不赶晚，一定要给大家带来这个春参。为什么呢？越早捕捞越是肥美，咱们吃的感觉呢越好，同时它的营养越丰富、嗯、而且咱们多说一句，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春参啊，一般的捕捞呢是从四月的中旬到五月的中下旬这段时间、
1: 哦、也就是说时间很短，
0: 哎，很短、哦、基本上就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您想捕捞完成之后呢，它还得进行

0: 是辽刺参啊，它本身的这个海参品种，
1: 嗯，
0: 和南方的比较热一点的地区，比如说福建也产海参，
1: 嗯，
0: 啊，它外表长得就不一样。
1: 嗯，
0: 辽刺参它本身就带一根一根的小肉突刺，
1: 嗯，
0: 这个小突刺其实是营养富集的这个来源。
1: 哦，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要去菜市场买过那个茄子参，就是咱们平常比较常见的光身的那种参呢。
1: 嗯，
0: 您把它扒开以后会看到里边如果处理的特别干净，它里边是黑的棕的。
1: 嗯嗯，
0: 哎，但是呢咱们这个辽刺参您买回去以后，这个你给它扒开以后，你会发现它在棕色黑色的皮肤之上有一道一道的白色。
1: 白的，嗯，
0: 那个白色呢叫做海参筋。
1: 哦，
0: 啊，那个就是营养比较集中的地方。
1: 哦，
0: 啊，也就是说呢，咱们平常吃那个海参皂带呀，
1: 嗯，
0: 海参粘多糖啊，基本上就富集在那个地方。那海参皂带、海参粘多糖对于咱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
1: 对，
0: 其实咱们也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0: 您看啊，海参皂带被誉为海参的营养核心，
1: 海参中的海参。
0: 哎，说的很具体、很形象啊。
1: 啊，
0: 对于什么呢？对于免疫力逐年下降的中老年人来说，
1: 嗯，
0: 它是非常非常。

0: 里修了一个营养的长城一样。
1: 哦，
0: 啊，尤其是比如说现在春季换季，
1: 正好是换季，大家容易会出现身体不适，比如说身上长那湿疹，
0: 哎，
1: 就是容易在这个春夏的这个交际的时候会这样哈。
0: 对，
1: 然后还有比如说皮肤干燥啊等等一些，这些呢其实都和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个春夏季节的时候，尤其是换季的时候，要多吃一点点。

0: 实就和海参粘多糖呢有关系、
1: 哦、
0: 啊，因为它本身呢海参这一肉管嘛就基本上是比较松散的蛋白质、
1: 嗯、
0: 是比较容易吸收的。另外呢这海参粘多糖能够辅助的保护肠胃黏膜，
1: 嗯，
0: 哎，改善中老年人们的比如说春天出现消化不畅或者说
1: 容易感冒，
0: 哎，在卫生间的时间比较长、哦、啊，它让营养吸收呢比较顺畅一点、
1: 嗯、
0: 所以说又给你提供营养了啊，又让你吸收的比较容易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
1: 嗯、
0: 比如说现在运动员也爱吃这个海参，
1: 是的是的，
0: 它营养比较集中，可能一口两口咱们就给它吃完了，但是呢、
1: 嗯、
0: 营养补充进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
1: 孩子也要吃啊，
0: 哎，对，
1: 长个儿呢，
0: 哎、
1: 嗯、
0: 说的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春季好时光当中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样产品，
1: 嗯，
0: 深海椒的冷蒸辽刺参。那么请曼玲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
1: 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可以说是相当的实惠，我怎么感觉像说小品似的、
0: 哎、
1: 相当的实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精品组哈、啊、它是一共到手有90头、
0: 嗯、
1: 啊25克左右的这个即食辽刺参哈、啊、它其实、嗯、是一个提货券哈、啊、就您什么时候提都是刚好是最新鲜的、
0: 嗯、
1: 这个提货券的这个券面的价格是5880元啊、
0: 哎、这个是它在北京的好像南四环
1: 专卖店，就这价，
0: 对、
1: 嗯、哎，专卖店您看了就是这个价，但咱们北广购物一直给大家的都是哎非常实惠的价格哈，平常价格是999，但是今天呢您在我们的直播期间拨打400015551的话，我们今天直播价格是再降50，949块钱，
0: 哎，
1: 然后到手有90头25克的海参，
0: 对，90头，
1: 哎，算笔账吧，
0: 今天价格949，
1: 949除以90头，
0: 嗯，
1: 10.05元，
0: 哎，相当于您在外边吃那100多块钱一粒的海参，今天拿回家以后只需要10块钱，
1: 咱就花一个1/10的价格，
0: 哎、对、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的，
1: 太划算了。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1: 嗯，而且它是即食辽刺参啊、
0: 嗯，
1: 大家回家就不用像以前说刨发啊什么这那太麻烦了啊。
0: 对，
1: 直接回去蒸一下、炒一下什么都可以啊、
0: 嗯。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为什么推荐这个深海椒这个牌子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辽刺参呢，您说从养。

0: 背签上印着他们家的加工工厂，
1: 嗯，
0: 啊，这都能看得见的。而且这深海胶这牌子现在是中国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
1: 哦，
0: 啊，所以说是
1: 大家吃
0: 了
1: 放心，
0: 哎，
1: 嗯，
0: 而且呢，您说这个海参拿回去以后，您去尝的时候，其实也能尝得出来，
1: 嗯，
0: 比如说它没那么咸，比如说它没有一些糖的添加，嗯，
1: 对，
0: 这就是因为，这个海参这作假呀，其实呢。手段很多啊，
1: 是吗？
0: 弄点糖啊，弄点盐啊什么的，让它吸收一下，它重量不是就上去了吗？
1: 哦，
0: 我就多卖点钱嘛。但是深海胶他们家是不经过这些处理的，您在配料表里边也就只能看到海参这一个配料，
1: 咱品质有保障啊。
0: 嗯，所以说安全性上
1: 对
0: 给大家保证了。这样的拿回去以后，无论是比如说需要身体补充的一些刚刚恢复的人啊，
1: 嗯，
0: 包括中老年人，包括孩子什么的，
1: 对对对，
0: 都还可以。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海参咱平常得怎么吃呢？我买了90头，我是哎呀，这是春夏季节，我就给它都吃完，还是怎么吃呢？
0: 哎，我觉得啊，就25克的这样的大小呢，其实每人一天一根，或者说一天半根，基本就足够。
1: 哦，一天半根其实也可以哈，
0: 对
1: 于饭量很小的朋友们，
0: 它是一个长效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它不是一个，说白了，它又不是一个药，
1: 它不是药啊，对，
0: 哎，
1: 咱俩想的一样，它不是药哈。那，我们说这个食药同源，咱们主要是一个补，
0: 对，哎。

0: 不需要吃那个味儿特别冲的特别重的、
1: 哎、
0: 它只需要咱们把这个鸡翅料自身啊加点盐啊少弄点酱油啊、
1: 嗯、
0: 或者是在小米粥里头就可以了啊，很健康。
1: 您看啊、
0: 嗯
1: 刚才你说的也非常的对、
0: 嗯、
1: 然后呢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是没有经过调味的、
0: 嗯、
1: 哎你看、
0: 嗯、
1: 然后呢还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很多人担心这个海参会不会有那个海腥味儿
0: 啊、
1: 哦、哎这一点呢其实也跟大家说一下，
0: 应该不会朋友们，
1: 对、嗯、如果它做的新鲜，就像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春参一样，也就是说它捕捞上来基本上也就送到您手啊、
0: 嗯、
1: 也就半个多月的时间、
0: 嗯、
1: 这个海参的新鲜程度是得到保障的，所以它不会冻那么长时间，冻个半年一年的这个不会、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您想的那种腥味啊或者说不适的那种味道就非常非常非常少，基本上您感觉不出哦这东西是海里边出来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推荐的是四月的中下旬刚开始在大连那边开始捕捞的，到现在应该是第一批上市的2026年的春季的辽刺参，
0: 嗯，
1: 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啊，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嗯，我们给大家的价格呢是到手每根大概是25克，然后有90头，然后今天呢您在我们直播期间啊，咱们直播大概还有个20分钟吧，您就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来订购的话、
1: 嗯、
0: 我们到手再给您便宜50块钱，也就是说到手是949块钱，您就可以拿到提货券价格5880元的这个春季第一波的辽刺参啦。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呢，这张提货券呢，您拿回去以后，它的保质期啊，它的这个可提货的时间呢，是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0: 嗯，
1: 也就是说您现在买回去以后，比如说有个节假日啊，啊
0: 对，送亲戚朋友啊、
1: 哎、对，送亲戚朋友啊，或者自己留着啊，今天呢能便宜50块钱，我买个一两张，哎，便宜100块钱，这样呢我吃完了一组再提一组，而且呢给您发的都是新鲜的批次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不会在冷库里边放特别特别长时间的。
0: 是的是的，非常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咱北广购物还是挺敞亮挺大方的哈、
1: 嗯、
0: 咱一便宜就便宜50块钱，
1: 对，
0: 您就说您在什么地方，您这儿砍一刀那儿提个券什么就2-3毛钱，大家是不是有印象哈，你砍了半天几毛钱，
1: 那不一定能砍得下，能拿得着、
0: 啊、咱一便宜直接50块钱，但是也是有一定的小小的要求啊，就是您一定要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期间哈、嗯、也就是到9:50之前来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来订购咱们的这个春季第一波的这个辽刺参啦。
1: 嗯，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第一个产品、啊、
0: 嗯，
1: 我们呢可以放一个小片花，然后呢让大家有一个打电话的时间，
0: 是的，
1: 一会儿过后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依旧是非常非常适合现在去吃的很有营养的小吃食，
0: 那咱们待会儿见。
2: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和北广购物一起来为大家来在

0: 这些关键营养可能就会少一些，
1: 嗯
0: 啊，所以说油多盐多，这个营养比较单一。现在呢是大家可能面临着早点的这个一个困扰，
1: 嗯，
0: 那么怎么能把咱们早点吃的既丰富，同时呢又像我一样就是赶时间吃的稍微快一点，省事儿一点，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产品，来自于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
1: 海盐蔬菜燕麦片，
0: 嗯，
1: 感觉很丰富，料很足。
0: 哎，里边呢，它就是这一种麦片，
1: 能
0: 搞定什么主食，就像替您那粥，替您那馒头。然后呢，它里边还有点杂粮，还有点蛋白质，还有点菜。
1: 哦，
0: 啊，所以说呢，它是又有维生素，又有膳食纤维，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等于说营养就比较丰富了，同时还特别特别的方便。
1: 咱就泡我那牛奶里，是不是，
0: 哎？对，一招就能把这个营养解决得非常非常丰富。
1: 哦，
0: 那很多说麦片这东西比我传统吃那油条包子好吗？那玩意儿多香啊，对吧，
1: 嗯？
0: 其实呢，在营养上其实还是更好的。比如说麦片，
1: 嗯，
0: 这个东西呢，好消化，因为它是粗粮嘛。
1: 嗯，对。
0: 然后呢，给它打碎了以后，不给肠胃增添负担。
1: 嗯。
0: 另外，麦片的营养比较密集，比如说它里边有膳食纤维，它比较粗嘛。
1: 嗯。
0: 这时候呢，您去卫生间的时候，
1: 嗯，
0: 那时间可能就稍微短一点了。
1: 哦。
0: 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麦片呢，它是不需要煮的，不需要熬的。

0: 这个麦片本身的种类就比较多，然后呢兼顾了各种各样的麦片的优点啊，比如说黑麦片里边有花青素，对吧，这个特别特别冷门的营养也给大家去补充了，
1: 那肯定是五颜六色的，是不是？
0: 哎，对，它那个颜色呢，不是特别的均匀，不是说纯白的啊。另外呢，它里边还添加了什么呢？还添加了三种的蔬菜根有什么呢？胡萝卜、菠菜和芹菜。
1: 全是维生素
0: 啊，全是维生素。比如说胡萝卜，贝塔维生素，然后呢，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钙钾，然后呢，菠菜，您看绿色的，它有叶绿素啊，含有维生素 K、铁、钙等等，然后呢，芹菜。这个东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芹菜的味儿是比较的独特的啊，但是呢，它里边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
1: 哎，我们看到有一个朋友问李红哈，说麦片确实不错，问一下李红能够单冲调吗？
0: 单冲调，就是
1: 我只要麦片，
0: 可以啊，
1: 没问题。
0: 它里边的那个蔬菜是和这个麦片混合的，你要说单把麦片拿出来冲可能不太行
1: 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能不能不和别的，我就直接冲了喝。
0: 可以啊，
1: 可以啊，
0: 就是你不用加蜂蜜，不用加什么啊。你既然说到这点了，我给大家

0: 通常比手机大一点的那个包装盒，可能200克吧，但它是放在一个袋里头的。然后我呢，就是把它拆开了，我又冲牛奶哈，然后泡酸奶啊，吃吃吃。后来呢，我就出去玩了，回来这两天刚刚好是这个季节哈，它回来它就潮了，然后它那麦片吃起来就是完全不是之前的口感了，所以小包装真的很重要。
1: 对，尤其是你像再过一段日子，咱们北京又开始
0: 开始下雨了，
1: 又开始伏天了，
0: 更潮。

0: 下泡一下就行，一袋取出来以后温水或者温牛奶什么的搅拌个半分钟左右。哎，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小窍门，就是你能把这个麦片做得更润的一个方法，就是麦片倒到碗里边稍微加点水拌一下，然后呢发现它成糊糊的那个状态之后再多加一次水
1: 哦，
0: 哎，分两次加，然后呢搅拌个半分钟左右，晾制个3到4分钟，4到5分钟都行，这个时候你再去吃那个麦片
1: 口感更好了，
0: 口感更好，而且它吸水的这个能力更强了，
1: 嗯，
0: 哎，也就是说吃起来呢口感既不那么的就像吃糙粮一样特别特别的扎嘴，同时味道也非常非常好。
1: 嗯，哎呀，别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400-015-5151，400-015-5151，欢迎大家订购我们的这个春参也好，这个麦片也好，
0: 哎，
1: 这个今天的价格都是非常实惠的。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样产品呢，营养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没错，
0: 配料表，知道大家关心食品安全，知道大家比较在意这个配料表，都是比较的干净的。你看，春参。配料表跟大家强调一下，海参和水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海盐蔬菜燕麦片，它这个配料表特别特别干净，里边有什么？燕麦片、复合燕麦片、大米、黑麦片、全脂奶粉、黑芝麻、胡萝卜、菠菜、芹菜、食用盐，没了。
1: 嗯，
0: 哎，
1: 健康。
0: 这两样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都是非常非常的放心的。一个是深海椒的大牌子，一个是月小谷专门去做这个营养食品的牌子。所以说这样的食品带给大家也是咱们北广购物的初衷，就是让大家能够在一个放心的平台上找到价格合适，同时呢对于身体有营养有帮助的这样的食品。
1: 400-015-5151，400-015-5151，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可以订购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跟李红为大家带来的好产品了。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从市面上搜罗到的好物来推荐给大家。那么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下期拜拜
1: 拜拜。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
1: 哎，
0: 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哎，确实是做的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哎，都觉得不错，
0: 一扫而空，
1: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娃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
0: 嗯，
1: 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0: 哎，
1: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
0: 嗯，
1: 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0: 是
1: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面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香气。
0: 没错
1: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0: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1: 我都能想象
0: 的。哎，对。
1: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0: 对，
1: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0: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
1: 哎，
0: 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1: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元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0: 是的，
1: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0: 是啊，
1: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哎，来碗手擀面。
0: 对，
1: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0: 再放点菜码，
1: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0: 哎，对，
1: 必须。

0: 气流影响下，不断有冷空气带来多轮大风天气。五月以来的大风天气具有一定的间歇期，并不是一直不停的刮，同时风也不是特别极端，但体感还是很明显的，温度比较低。普惠托育服务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目前公办员开办托班占比已达到 58%， 本市正在积极推动公办员托班应设建设。市政协日前举行进一步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1: 持续提升托育服务保障水平调研协商动员部署会，政协委员围绕普惠托育这一主题履职建言，助力托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尽管是调研协商动员部署会，但是与会的政协委员和各党派代表以及专家学者都是有备而来，大家在肯定本市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的同时，对其短板也直言不讳。
3: 何银平委员说，新建的片区和老旧小区配套的托育点位不足，就近入托和灵活托育的需求没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托育从业人员专业能力高低不一，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支撑不足，人员流动性偏大。
1: 面对这些问题，市教委主任李毅表示，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托幼一体化发展方向， 并在去年将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统筹管理职责从市卫健委划转到市教委牵头负责，突出了全生命周期教育和满足人才培养的新需求。以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为重点，大力推动公办员托班应设尽设，最大程度地满足群众的需求。截至目前呢，公办员开托班占比呢已经达到
4: 58%， 我们建立了18个市级教研的基地和6个教研共同体，服务保育教育质量提升。另外强化日常 的综合监管，密切关注风险等级高、信用评级低的亮黄灯的托育机构，引导托育机构合规的发展。
1: 本市如何在完善制度顶层设计、优化资源供给以及提高服务质量水平等方面发力，与会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建言说，
3: 将普惠托育纳入社区配套和城市更新的规划，重点发展社区嵌入式的小型托育点，增设临时托、 即时托服务，就近解决双职工家庭入托难题，健全薪资保障和晋升的通道，
1: 提升从业人员的吸引力。现在的继续教育托育的教师呢不成体系，希望市里头能够做出这个考级啊、培训的这些措施。
5: 建议呢，优惠政策不打折扣，符合开班需求的哈，全市要打通这个渠道。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托幼机构要坚持普惠收费。
1: 据了解，市政协今年来围绕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全方位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等议题进行了协商议政， 今年将持续深化调研协商，推动托育服务工作提质增效。市政协副主席严英说，
6: 不仅要关注具体任务的完成度、机构建设的数量这些硬性的指标，更要看重家长满意度、孩子的舒适度、群众的放心度和价格的亲民度，这些软性的指标要通过扎实的调研努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更好地贴合群众的期盼。
7: 巴西正在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8: 假如森林会说话，
7: 我们共同请它
9: 把绿色留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睿，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 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 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5月3号在埃及伊斯梅利亚继续激战， 北京举重运动员王立前在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发挥稳健，表现亮眼。 抓举环节，他将133公斤、136公斤、138公斤3把试举全都拿下， 斩获抓举金牌。在挺举比赛中，王立前又成功举起161公斤和164公斤，第三把166公斤冲击未果，收获挺举银牌。连场地障碍

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津调量码数圆满收官。这次比赛是国际马联官方赛例赛事，也被纳入北京市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项国际顶级赛事名单。赛事期间面向观众开放的草坪嘉年华区域，为体育消费打造了丰富多元的体验场景，更为北京建设双奥国际赛事名城、激活赛事经济和体育消费带来了强劲动能。5月4号第六届北京市健身瑜伽公开赛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南广场圆满落幕，近300名瑜伽爱好者汇聚于此，在蓝天白云之下，冬奥地标之畔，以一场融合自然之美与运动之韵的沉浸式户外瑜伽盛宴，为五一假期注入了蓬勃的健康活力。北京时间5月10号16点，北京城建女足奔赴客场做客武汉体育中心和合体育场，挑战老牌劲旅武汉车谷江大女足。作为上赛季女超联赛冠军，北京女足本赛季延续稳定竞技状态，队伍磨合成熟，士气高昂。另外，本周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

您踏踏实实的坐稳当了，听我来给您说新闻讲故事，给您问候和请安，这礼数得周全啊。哎，话里话外，咱慢慢谈。你看，一上来说这么四句词儿，不为别的，就是开场。另外呢，也是介绍介绍咱们节目的基本特征。相信经常来的听众朋友，经常听的熟悉了，但也有刚过来听的新朋友，您甭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哎，都是咱的好朋友。这就是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既方便您收听，也特别的欢迎您这个通过手机进入听听室参加互动交流。咱们这个读报节目呢，追求的是京味儿，哎，学习借鉴相声评书的这个表现方式，也包括就刚才您听到的这个动静，这叫醒目。在咱们节目里头使用呢，是为了提醒您注意，给您画重点。哎，而且呢，立新呢，在这个节目里给您讲故事，你看，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说着说着，哎，没准给您来几句京戏，活跃气氛。当然也是啊，这个突出啊这个戏中的道理。那位说，请问这个戏中的这个道理，京剧里的道理，跟咱们这个读报内容有什么关系呢？你看，说着说着还就来了，开始给各位说故事。今天呢，讲这个故事啊，立新给起了个题目，只有您想不到啊，没有坏人骗不到吗？那位一听，您

0: 人呐，哎，有这么句话，立新，你听说过没有？再狡猾的狐狸，斗不过好猎手。这句话你承认不承认？
1: 我承认。
0: 但是呢，告诉您，它有个过程。您像咱们这个老老实实的，咱们这个啊，善良的百姓，守法之人，那个哪能说是啊，完全能够了解那个骗子、坏人，他那个花花。

那位一听，怎么意思啊？嗨，这就想起一句京剧的唱词儿：“我用兵数八十年，从来近人错用了小马苏啊。”无用之人呐、啊、那位说你有一朋友姓马，嗨，

给我说了啊，说的真真的，理直气壮。我们是一个这个短视频平台的客服，你瞧来了。我就问呢，什么事儿啊？得亏啊，我确实比较谨慎，也是因为给各位经常讲这类的故事，本来就夹着小心。就这样，他那套词儿都吓了我一跳。对方说了，你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是不是有个账号啊？我一听，哟，还真有，不过呢我不经常用啊。是是是，有这么回事情。怎么了？你这个账号啊，你是不是用它直播来着呀？我说没有啊。哎，你直没直播这个不重要，我还以为他说的是在电台呢，他说的是在那个短视频的平台上，那意思啊，我直播来着。我说我没有啊。不要紧，这客服很冷静，你听他那个口气非常的镇定理性，仿佛啊他是真的，他真的就是那客服。那位说他不是啊，能是吗？您听他往下说，跟我说呀，可能你没有直播，但是呢你开通了直播的功能。哟，我一听这个，这心里头还真是咯噔一下，会不会我一个没注意没留神我点错了？我还真含糊了啊。我说那您说怎么了？你开通直播功能了，哎，告诉你，我们就得跟你收钱了，每年收好多钱呢。啊哟，这个时候啊，说实话，不怕您笑话，差点我就上当了。关键的时候啊，我打了一喷嚏。

我就这么跟您说，这个一错眼珠的功夫，哎，我说不对呀，没听说人家这个平台要收钱啊，打哪儿说起呀？客服，真的假的呀？于是呢，我挂了这个人的电话，转手我就给这平台真正那客服打电话询问有没有这档的事，对方回应没有，这就是个诈骗，您千万别上当。你瞧，这个事情呢，虽然说不大，但是呢，回头想想，我是真的有点后怕。这要不是因为啊，这段时间以来，经常在节目里跟大伙儿聊这个反诈防骗的事情，给大家讲这个有关的案例，给各位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立新呢也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增广见闻。要没有这个打底子，没有这个啊这方面的普法宣传教育的基础，我要是不知道这类的事情，没准儿很难说，对方那么一忽悠，哎呀，你这个是不是把直播功能打开了？这个会收你好多钱呢，哎，也未必，我就会很快的识破这个骗局，对吧？嘿嘿，那位说，那就没事了，没事了。生活中被骗的事情可是不少啊，有的时候这一开始啊，就他设那个套、那个圈套、那个骗局，哎，像咱们这样的人，没说嘛，难以一眼识破，没准儿这个就中了对方的诡计了。真有啊，当然有些事情不新鲜。不过也分人，这个事儿本身不新鲜，记得之前立新在节目里头也说过，但是呢，让这快递员赶上，快递员觉得新鲜，哎，快递员受骗了，不是，快递员发现骗局了，那他怎么能觉着新鲜呢？你看，这个咱们找快递员是干嘛呀？那位一听，寄快递呀，对，寄快递。我问一句，一般来说啊，绝大多数，哎，这个寄快递的，您要往外寄的那个东西，对，这个要不要人家快递那儿收这个运输的费用啊？寄件的费得呀，寄件费用，快递员得先给您收，跟您说您寄这个东西啊多少钱？对。那么要是这么来说的话，咱们寄这个东西，一般而言一定是您要寄的东西这个价值价格超过了这个运输费了，就这个快递的费用，不可能它比这个您要寄的这个东西本身还要贵。比如说您寄这东西10块钱，快递费5块，加在一起15元，可以，对您来说这哎这是成本，对吧？您要寄这东西1000块钱，快递的费用30，哎，可以。您要寄这东西2块钱，快递的费用200，哎，好吗？那位说那亏大了。对呀，当然这种情况也未必就没有。比如说这东西对您来说很重要，我愿意，我愣可就花这个快递的费用，哪怕它比这东西本身还贵，我也要寄。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呢，而且分什么呀？什么呀？就一罐那个豆瓣酱，啊，您说值当的，这个超出这个豆瓣酱的价格本身往外寄出吗？比如说啊，有一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纪念品，我要把它寄给另外一个朋友，就算这个纪念品拿到市面上不值几个钱，这是我和朋友之间的交情，对方远在外地，我没法亲手交给他，我找快递给他寄过去，这个是可以的，哪怕它的价值价格远低于这个运输费，这都不要紧。这一罐豆瓣酱，那位说
不至于有这么高的这个，就您说这方面的内在的价值吧。可说呢，现代快报还有咱们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博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江苏泰州，说当地的一位快递员这一天接到了一个寄件订单，是一位60多岁的大婶儿拿着一样东西过来了。快递员就问呢，你要寄什么呀？啊，我要寄这个一瓶豆瓣酱。豆瓣酱，快递员拿在手里头一看，这东西啊10几块钱，跟这大婶说，你要寄到哪儿啊？啊，我要寄到这个哪哪哪儿啊，说了个地方。这是外地呀。对对对对，我要寄到外地。哟，快递员说了，大婶儿，这不合适，不划算。为什么呀？豆瓣酱这价格10几块钱，可寄件费呀20多元。就算您是给朋友寄的，跟他说，告诉他这个牌子的豆瓣酱好吃，让他在他当地买，那多合适啊，干嘛给他寄呀？大老远的，你别管。哎，我就要寄这罐豆瓣酱。行。快递员一琢磨，你看人家乐意，行行行，给您办这个手续。这个寄件人是谁呀？寄件人你可以不写。哎，快递员说了，您得告诉我，我得写在这纸上。哎，我得填好了单子，这才能寄。最重要的，除了寄。

完了晚饭，看了会儿电视，跟他女儿说呀，早早的休息，这个忙了一天了，妈妈也很累了，哎，我呢就先睡觉了，你呢也早早的麻利的上床安歇，这很正常吧。哎，结果呢却遭到了电信诈骗。那位说，您等会儿，都休息了，都睡觉了，睡着了，还能遭遇电信诈骗吗？妈妈睡着了，女儿呢在另一个房间，让坏人给骗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说，这个妈妈呀嘱咐女儿早点休息，然后呢转身进了她的那个卧室休息去了。这个时候呢，她的女儿独自在自己的房间，这小孩这小姑娘自己有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头呢，她呀这个手机上有一款生活服务类的软件，哎，可能是正拿着手机那玩呢，唰，这软件上就给他发了一则关注好友的信息，就他那个软件上接到了一则关注好友的信息，有人呢要想跟他聊天，对方声称有急事需要跟他通话，然后呢他就通过啊这款软件的这个通话功能，这种软件啊本身它也有通话的功能，对方给他打来电话，对方说了，我是谁呀？我是这个外地的公安民警。

传来了所谓的警官证。这警官证，这你应该知道吧？你不能不信呐。怎么回事啊？这小女孩就问呢，问这个所谓的警官，加了引号的，怎么了？怎么了？你的父亲母亲涉嫌非法资金转移啊？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事儿怨你呀，小姑娘。我怎么了？是因为你的软件账号被盗，才使得你的父母涉嫌非法资金转移。那怎么办呢？这孩子吓坏了。像那个，你赶紧去那屋叫你妈妈起来，问问母亲怎么回事。他没有，他继续跟这个对方聊天。对方说了，要想洗脱你父母的嫌疑呀，你必须要配合呀。那怎么配合呀？你这样啊，你听我的号令行事。你妈妈是不是在那屋休息？问一句，她的手机，她那挎包放哪儿了？好像放在客厅了。比如说啊，放客厅了啊，在客厅呢，你去客厅敲门言声，别打扰你妈妈的休息。哎，你到那儿去拿到你妈妈的手机，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就在对方的指引之下，把她妈妈的手机是这般如此，是如此这般操作了一番。这里头比较复杂，咱们简单说，把他母亲呢那个支付的密码给修改了。修改了之后呢，还让对方查看了他母亲的银行卡的卡号。然后呢，到了第二天，他的妈妈一觉醒来再一看，哟，坏了，钱没了。就这个骗子通过他的操作，把受害人的钱集中到一张银行卡上，就等于把对方的钱啊归了包堆，北京话归了包堆，都给集中到一张银行卡里，然后通过这张卡在境外线下消费，实现套利，好吗？整个这个诈骗的过程，这坏人啊都是远程，他这个在这个受害人，就这小孩小女孩的母亲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他就诱骗这个小姑娘。这孩子本身涉世未深，没有那么多的社会和生活经验，他骗他，哎，你们家长惹事儿了，怎么办呢？你要想这事儿要是啊没事儿啊，好说。你按照我的这个要求，一步一步的来做这个事情，先把你妈妈的手机拿过来，又是改密码啊，哎，各种各样的一套的这个操作，这就等于是什么呢？让这个坏人远程就能够直接的从孩子妈妈的这个手机这个账户里头往外骗钱，没说嘛，在境外线下消费实现套利。哎呀，那位说，这骗子可是太坏了。相信啊，当事人已经向公安机关这个报警了。那么这个后续，这个警方呢还会做进一步的调查。所以说呢，在这儿啊，这个立新呢给各位啊简单的分析一下，就是看这个意思，联系他这个上下文整个过程，我认为啊，这个诈骗分子应该是啊已经盯上了这个受害人的这个小女儿。这小孩呢没说吗，他是用这个生活服务类的软件在那上头遭遇的这个诈骗。所以说呀，而且呢，对方应该是知道。

至八车道。北京日报的消息，清华北院朱自清故居正式对外开放。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嗯，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
1: 嗯，
0: 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哎，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嗯，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
1: 哎，
0: 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
1: 哎，
0: 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哦，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呢，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嗯，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0: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1: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0: 哦，太好了。
1: 嗯，
0: 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1: 白菜丝
0: 啊，哎，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1: 是，
0: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哎挺优惠的。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0: 那可不，
1: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嗯，这差不多打3-4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0: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1: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哈。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元。
0: 嗯，真合适。
1: 嗯，
0: 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决。

0: 够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1: 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0: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1: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0: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1: 对
0: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1: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0: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1: 对对对对。
0: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1: 对
0: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1: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0: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就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
1: 哎，
0: 一盘6块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1: 是
0: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1: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

0: 按照原来的计划，这些文物将全部运回北平。可就在这个时候，淮海战役打响了，这可急坏了一个人——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唐立武。这个在文物南迁时的主要负责人，这时候忧心忡忡。他担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那批故宫的国宝。 为了他们，故宫人历尽了无数的艰辛，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也在所不惜。唐立武不知道怎么办，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翁文灏。1889年出生于浙江鼎县，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这位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极高声望的学者。 这时候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同时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理事长。唐立武把文物搬迁的想法告诉了翁文灏，但他没想到翁文灏并没有同意。哼，这一来，这些文物的下一个落脚点在哪儿呢？翁文灏到底有什么顾虑呢？翁文灏的顾虑来自于他所做的那把交椅。 作为首席行政长官，他必须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那个时候，徐蚌前线战事正烈，那么这个时候把大批国宝向台湾转移，一旦消息传出去，那么民心、军心势必会受到影响。这个观点和当初九一八事变之后部分北平市民和一些文物机构反对文物南迁的理由其实很相像，都是从大局考虑。那么。
1: 文物继续转移的计划，到底可行还是不可行呢？1948年11月10日，南京市这座不寻常的小院中，正在召开一个异常绝密的会议。来开会的一共有8个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也就是这个小院的主人。 教育部次长韩立武这次会议的倡导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考古学家李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故宫博物院的古物馆馆长徐洪宝，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汇集于此，究竟所为何事？他们是否就此达成一致？
2: 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要办的时候，就要找个地方集会啊，找地方集会，到哪个地方你就找行政院院长的官邸。那个时候院长是谁啊？就是叫做翁文灏。
1: 这就是翁文灏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的寓所。1948年11月10日，决定国宝命运的那场非正式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但怎么迁，迁到哪里，成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19557箱文物尽数转移亦不可能。抗日时期相对安全的西南大后方，也处于国共对峙的战火中，不能再去。八人小组围绕这两个关键问题商议良久，总结起来有3点。 第一，大陆不安全，故宫文物迅速迁台；第二，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和文物一并迁台；第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与文物也一起迁台。
0: 文物正式决定要迁到台湾了。开完会以后，有了一个正式的文件，我们来看一下。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件内容是这样的：自有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外交部等6机关文物及重要档案，计650箱，迁存台湾，特此证明。时间是中华民国37年12月，签署的人是院长孙科。 哎，等等，孙科前面不是说行政院长是翁文灏吗？怎么又成了孙科呢？嘿嘿，翁文灏。

已经在11月3号提出了总辞呈，所以孙科刚刚上台。这里补充一点，孙科签署这个文件提到的签署台湾的文书一共是650项，这里面其实包括了北平图书馆珍藏的明清绘本和军用地图，一共有18项，另外还有外交部的重要档案以及国际条约的文本，都一起随故宫文物前往台湾。这次会议过去20多天以后，故宫和中央博物院就正式举行了一个两院理事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由几个单位组成一个联合机构来办理此事。哪些单位呢？有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外交部，各出一个人，组成5机关联合办事处，来全权负责文物迁台事宜。这5个单位出来的人都是谁呢？杭立武、傅斯年、朱家华、李济和王世杰。杭立武这下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文物可以转运了。但是马上又出来另一个问题，运送的资金从哪儿来？钱哪儿来？行政拨款呢？我们这里有几个文件来看一下。这是几张收据，几个单位的收据。

0: 领款人，故宫博物院。另外，同样的收据，还有几个不一样的。这个领款人是中央研究院筹备处，领到的是6010元证。这一张是中央图书馆，领到的是3010元，都是金圆券。几个单位加起来，一共领到的是28000元金圆券。钱拨下来了，也领到手了。按理说，杭立武的计划可以实施了。可是，这时候的他却愁眉不展，为什么呢？通货膨胀啊！现在领到的钱已经不是原来的钱了。当时南京的物价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听听文物南迁的亲历者庄龄，他是怎么说的。
1: 于是对南京来讲也感觉到很不安。那么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我父亲母亲常常讲那个物价，就是几乎是一天一个波动。所领的那个薪水看起来就说非常多的钱。什么这个多少万啊，几百万，就一百万计的钱。但是那个钱呢，大概我不晓得是不是一斤肉或者一个蛋，可能都要这个几万或者十几万啊，才能够买一个蛋或者买一斤肉。所以非常的经济非常的不稳。那通货膨胀啊贬值的非常厉害。
0: 要是在平时的话，28000元金圆券，杭立武这个计划是完全可以顺利实施了。可现在通货膨胀都这样了，这28000元就不是28000元了。杭立武是安徽滁县人，1904年生，在金陵大学主修政治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1937年，在南京发起设立难民区。后来因机缘巧合，奉蒋介石的命令，全权负责文物搬迁工作。在文物南迁时，他就下定决心，排除一切困难，搬运文物。一次次惊险的抢运，让杭立武对文物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怀。这些文物，杭立武曾经用生命去保护，眼下他们似乎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再也难以割舍了。因此，尽管他面临金钱贬值、资金的困难，他的抢运计划还是艰难地开始了。
2: 长江边码头上，700多个神秘的箱子等待离港。面对文物和逃难者，杭立武该怎样选择？
0: 川刚一听闻，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的官兵家属们就蜂拥而至。
2: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48年12月21日，南京的下关码头。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如今700多个神秘的箱子正等待着离开这个港口，这些箱子里装的就是杭立武日夜牵挂的国宝文物。然而同样等待离开的还有为躲避战争而赶来的人，究竟是先运人还是先运箱子？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由于战事吃紧，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时任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实在派不出军舰来，唯一的中顶轮还是由登陆艇改装的平底船，经不起太大的风浪，海上航行一定有风险。但杭立武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够抢运，冒再大的风险也在所不辞。
0: 12月21号，中顶轮悄悄驶进了下关码头。然而川刚一停稳，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的官兵家属们就蜂拥而至，把个中顶轮塞得满满当当。原来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是人心惶惶，很多人都想逃离大陆，撤往台湾。这些人想的是逃命，谁还顾得上什么文物啊？所以中顶轮上的官兵和押运文物的庄严，他们无论怎么劝阻都完全没有用。
2: 无法搬运上船，航力武焦急万分，只好给桂永清打电话以求帮助。桂永清赶到后苦口婆心，亲自劝说大家以文物为重，并保证官兵和家属都能安全撤离，这才让急着撤离的人们纷纷下船。1948年12月22日清晨，721箱文物装载完毕后的中鼎轮终于起航了，它的目的地是台湾岛的基隆港。
0: 望着远去的中鼎轮，航力五总算是松了口气。但实际上，踏上旅途的中鼎轮可并不是一帆风顺。
2: 中国来自故宫博物院的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中央图书馆60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20箱，另有外交部重要档案60箱，这其中就有那份著名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现在的它依然完好地保存于台北故宫。曾经在1936年6月7日远赴英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顶级文物80箱文物也包含其中，它们中有乾隆年间的珐琅彩山水楼阁碗、东汉的玉璧鞋、良渚玉琮、富春山居图等，这些无价的历史珍宝现在全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跟随这些文物一同前往台湾基隆港的一共有9个人，其中就有庄严和他的夫人沈若霞，和以前一样，他们的4个儿子也一起上了船。为使家属们随船更加名正言顺，文物小组还给他们安上了工作人员的名号。
0: 当年文物南迁的过程中，有一个年龄最小的编外押运员，他的名字叫庄龄。
2: 庄龄是庄严的小儿子，现在住在台北郊外的观音山上。庄龄出生在文物南迁的途中，贵州。他从小就以文物为伴，登上中鼎轮的时候他只有10岁，算是文物迁移中最小的押运员了。
3: 那当时我们就在那个大仓里面，他那个文物就是一箱一箱都是木箱嘛，那摞起来，然后把它固定，还用绳子固定，然后上面包的是这个油布，那我们就有梯子爬到上面去，那睡就是睡在那个文物的箱子上。
2: 12月的台湾海峡风浪很大，还时有大雨。中鼎轮是平底船，在江河中行驶还算平稳，到了海上颠簸得很厉害，很多人都晕船，严重的到后来已经吐无可吐。在海上更糟糕的是，中鼎号的推进器坏了一个，马力不足，船摇晃得更加厉害。
0: 而庄龄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往事，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条晕船的狗。庄龄记得很清楚，当年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自己没有上船，不过他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一条大狗先带去台湾，没想到这条狗晕船比人还晕得厉害，一晕了他就叫，叫完以后就吐，所以专门得麻烦一个小兵去伺候他。一到晚上，海风在呼啸，海浪在轰鸣，大狗在狂叫，木箱子咣咣咣，所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非常凄惨，非常吓人。
2: 1948年12月26日，在海上颠簸了4天后的中鼎轮终于驶进了台湾北部的重要港口基隆港。
3: 那天刚好是大晴天，风平浪静，这个停泊在港里面。那时候的基隆也不像现在一样，都是好像房子没多少，四边都是山，都是绿的，那大太阳底下，那个港口的海水碧蓝。
2: 从风雨飘摇的海上到达这么一块宝地，大家都很高兴，纷纷向周围划着小扇板的渔民买香蕉吃。庄严的同事画家刘世贤喜欢吃香蕉。

0: 看到基隆这么多便宜又新鲜的香蕉，很高兴，连吃好几天，结果吃到最后把自己都给吃伤了，不想再吃。文物迁台的计划选定之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杨石庚和中央历史评议研究所的芮逸夫便先行赴台选址，定下了通运公司在一个名叫杨梅的小镇上的仓库作为文物到台后的落脚点。中鼎轮到达基隆的第二天，所有文物卸船上火车，傍晚时分即到杨梅。
1: 第一批迁台文物总算是安顿下来了，而这时候杭立武在南京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第二批迁台文物了。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解放战争打开大幕，著名的淮海战役打响了，此时的南京一片混乱，已经辗转了大半个中国的文物国宝又要去哪里呢？谁是这次目的地的决策者？
1: 他担心的不是个人。
2: 新的迁移计划到底可不可行？
1: 杭立武不知道怎么办，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
2: 档案为您揭秘。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1: 194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社播放了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他表示

0: 四库全书会要系四库全书重要部分的摘录，供皇帝随时取阅之用。全书仍分经史子集四部，473种，11178册。四库全书会要共善写了2部，一部存于紫禁城御花园的李藻堂，另一部存于圆明园位于书室，后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也就是说，远去台湾的这一部四库全书会要已是世上所存之唯一了。这批文物里还包括曾经收藏在紫禁城里的宋元瓷器，这是世界上仅有的汝窑无纹水仙盆，这件是宋高宗最珍爱的汝瓷之一凤华纸锤瓶，这是宋代五大名窑的珍品定窑婴儿枕。除珍贵的宋元瓷器外，存于南京的全部青铜器也登上了海户号。这些国之重器的发现，使中国历史可以上溯到3000年前。后来，他们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1: 这一次迁台的文物数量非常多，工作人员忙得不开交。高仁俊先生现在住在台北，如今已经88岁了。当年他亲自参与了文物迁台的工作。回忆起当年的往事，他这样说：
2: 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
1: 当年参与第二批押运的人，如今还有一位健在，他叫昌彼得。后来他当上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当年他是负责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籍的装运工作。
3: 然后是善本书，那是很多原来在南京都是摆在书架上面，现在要运嘛，当然要装箱，那是机关的要钉这个木钉子木箱，我们要装的还抄车子，所以那个工作也蛮繁复的了，大概花了两个月时间才把它装箱装得好，才能够运开始运。
1: 就这样，很多珍贵的文物装好箱运到了下关码头。可这个时候，海军总司令郭永清已经派不出一艘军舰了。1949年1月6号，负责文物迁台的杭立武实在没办法了，他只好找到了招商局。干什么呢？军舰做不成就掏钱租船，最后租到了海沪轮。我们这里有个文件来看一下。就是它，这是招商局轮船海沪轮的出港凭单，内容是这样的。上面写到了出发地点是南京，目的地是基隆，日期呢是中华民国38年1月10号，是这样描述的。
4: 院说的痛哭流涕的魏总司令没有办法，讲劝也不行，讲也不行，怎么样子都不行，他就是不走嘛。他等于这个人在逃命的时候，你用一切的理由他都听不进去。
1: 面对自己的老部下和家属们，海军总司令郭永清实在说不出那句希望大家以国宝为重，那怎么办呢？无奈之下，最后只好决定把船上所有官兵的卧舱都打开，尽量的装人。文物呢，就打算装在甲板上、医务室、餐厅等这些地方。

0: 2000箱文物终于开始装船。由于临时容纳了太多的人，导致故宫文物中有728箱，中途文物中有28箱没能上船，重新运回了原仓库。装船完毕，正当副舰长楚连芳准备下令起航时，杭立武又派人送来4只大箱子。
1: 我们要开船之前呢，这个我们有一位先生，就是韩立武先生，我刚才提到他，他是中央博物院的这个主管，他忽然之间想起来，他说有10箱东西很重要，一定要加上去。我们跟他讲，像那个密密麻麻的箱子，10箱东西还要加上去，真的不好开口哎。
0: 这四个箱子里装的是汉奸汪精卫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其中最有名的是这扇木镂雕镶翠玉屏风。这些是抗战胜利后从日本追缴回来的第一批文物，1948年11月被运回南京。2年以后，日本又将从中国劫掠的105箱文物分6批陆续归还国民党政府。这些国宝后来都直接从日本运往台湾高雄。今天，9层石塔、翠玉屏风这些日本归还文物，被分别收藏在台北的历史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尽管这些文物异常珍贵，但当时已经超载的昆仑舰再也装不下那4只大箱子。当楚连芳得知这批国宝的来历后，便下令将官兵寝室内的办公桌椅全部拆除，硬是将这4箱文物搬上了船。多年以后，楚连芳副舰长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翠玉屏风上船之后的情景：唯因木箱体积颇大，致使通道阻塞，使官兵在工作及生活上均极感不便。这次昆仑号转运的1248箱国宝中，还包括蜚声海内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2: 1949年1月29号，严重超载的昆仑舰从下关起航了。这段旅途对押运人来说，既惊险又漫长。就在昆仑舰起航的前一天，一艘叫太平号的客货轮在开往基隆的途中与一艘货轮相撞了。就是这艘船出事以后，近1000人丧生。这个噩耗不仅让昆仑舰上的人们感到恐慌，太平号可以说是东方的泰坦尼克号，它的船东就是当今台湾著名电视主持人蔡康永父亲蔡天铎。事后分析事故的原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超载。昆仑舰超载也很严重，不仅超载，在途中还多次遇到解放军的炮火。不过接下来的旅途更是波折四起。昆仑舰出了码头，刚刚过了长江口，中央博物院的押运员索玉明就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昆仑舰的船头悄悄地转向了北方。北方是共产党控制地方，去台湾应该往南去啊，难道说有人要投共？我们这里有一段索玉明的谈话录音，就是照片上这位老先生，来听一下。

0: 判政府与虚与委蛇、中江主犯等逮捕伏法。这一役的舰长最后还是没有成功。一场虚惊之后，昆仑号调整。我们这里还有一段录音，就是后边这位说的，他叫楚崇明，是副舰长楚连芳的儿子。来听一下。
1: 当初是讲说叛变吧，就是把那个船转回从转回上海去，或者转回别的地方去，好转回南京去。之所以他没有得逞的话，就是因为他这个航海图他不太专业。
0: 人的问题解决了，船的问题又出来了。因为昆仑舰实在太老了，一路上不停地

0: 安全地运到了台湾基隆港。
1: 由南京的下关成功运送到了台湾基隆港，他们分别是1948年12月22日钟鼎伦712箱，1949年1月6日至1月9日2646箱，1949年1月30日至2月22日1248箱。
2: 从1948年起，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仅把一批一批的文物运送到了台湾，而且先后向台湾转移了大量的黄金。显然，他不仅仅是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临时栖身之处，而是把它当作他日后的复兴之地。
1: 在文物抢运期间，适逢战事紧张，杭立武带着家人离开南京，抵达广州。当时升任教育部长的他，感觉时局已无法逆转，对家人说：“你们恐怕要去台湾了。”但家里人问他怎么办，他说：“要留下处理事务。”杭立武为什么要留下？难道他抢运国宝的念头还没停止吗？接下来他还会有怎样的行动？他的行动还能一如既往地顺利完成吗？

0: 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7: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6: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7: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6: 北京的声音，
7: 北京新闻广播。

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物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啊。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北广生物时间。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0: 哎，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我跟您说哈，一是品，我们精挑细选；第二就是价格，有一个叫狂欢价。
1: 哎，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不是每天都播，不是在各个系列台都播，这个一个闪促的节目，这个我们主打的就是一特价，
0: 快闪啊！
1: 哎，如果您听到了，如果有您喜欢的品，赶紧下手，因为我们这个是限时的特价，基本上就十分钟之内，
0: 十分钟之内啊，您听。听到买了就占便宜，
1: 哎，
0: 那您听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第一个品啊，是不是您想要的
1: 番茄果蔬汁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啊，日常的水果蔬菜呢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老人孩子来说，一孩子不爱吃水果蔬菜，
0: 哎，不爱吃，
1: 老人喜欢，但是吃不了那么多。上班族呢，像我和许可这样呢，可能吃的种类又不那么丰富，
0: 哎，愿意吃没时间买，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把这个水果蔬菜做成了什么能喝的水果蔬菜？
0: 哎，就是番茄果蔬汁。
1: 哎，
0: 那跟您说哈，它呢配料表特别干净，配料表您听啊，水、浓缩苹果汁、浓缩番茄浆、浓缩橘子汁、浓缩胡萝卜汁，没了。后边什么防腐剂、色素、增稠剂啊，这根本没有，
1: 糖也没有，
0: 没有。
1: 哎，
0: 你知道为什么？

0: 餐协会会员单位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专家的推荐产品，
1: 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四种水果富含着，比如说番茄里边有番茄红素，苹果里边的膳食纤维，橙子里边的维生素 C，
0: 对，
1: 胡萝卜里边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
0: 对，
1: 对于身体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
0: 你说到这儿，尤其是这胡萝卜，一般孩子都不爱吃
1: 啊，
0: 所以啊，您说让孩子喝汽水，您不如让他喝一杯这个果蔬汁下去。
1: 嗯，
0: 那我跟您说，您喝一盒相当于什么呢？
1: 嗯，
0: 相当于吃俩苹果，一个半番茄，一个橘子和一根红萝卜。
1: 我相信没有人一天能吃这么多水果，
0: 啊，
1: 但是今天一盒就可以搞定。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番茄果蔬汁，我们的组合之前是什么？72盒，每盒是125毫升，
0: 对，
1: 市场售价是8.5元一盒，因为它确实是浓缩的营养比较多，同时味道还特别特别好。8.5元，其实咱们觉得挺贵的，但是之前呢，我们北广的售价是299，给大家72盒，72盒，
0: 对。那今天我们都说了啊，是快闪价格，你给大家怎么换？来，红，
1: 直接减199，72盒包邮送到家。
0: 哇，你这是狂欢价格不降量啊！125毫升还是72盒，
1: 哎，
0: 然后你给大家变成199，
1: 199和1.来元一盒果蔬汁。
0: 哎，那大家听到这儿还有一个小小疑问啊，说不会是下月到期了吧？
1: 不会，我告诉您，保质期到今年的10月份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呢，
0: 所以您放心啊，
1: 哎，放心买。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说完了，
0: 这是咱们第一项狂欢价，看您能不能抄着啊？
1: 对。说完了喝的以后，咱们再来点用的。
0: 哎，来点那个厨房的油吧，调味油。因为之前很多朋友来咱们这儿买特好，叫头道香零添加芝麻香油。咱们其实知道啊，您进厨房做饭，那肯定得有点调味料啊。
1: 香油是少不了的，
0: 少不了
1: 主角。您要知道这个好香油现在卖的挺贵的，
0: 其实挺贵的。为什么呢？因为您又要头道，又要零添加，又要慢榨，这种香油啊都是成本。咱就拿这慢榨来举例子，传统的7步工艺：淘洗、烘炒、过筛、磨酱、兑浆、搅油、震荡、分油、再沉淀。您就光这7个步骤，一般小作坊做不了。
1: 哎，另外呢，它还是头道的。您看啊，就跟咱们泡茶一样，
0: 哎，
1: 头一遍出来的它就浓，
0: 对，
1: 就香，
0: 对，
1: 就是好用。
0: 对，
1: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芝麻香油也是头道香油。
0: 嗯，
1: 另外它还是零添加的，
0: 零添加怎么说？
1: 增稠剂、增香的东西都没有。
0: 哎，
1: 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一个配料
0: 啊，什么？
1: 芝麻。
0: 油，
1: 芝麻油，
0: 真纯啊，
1: 而且是质量等级，
0: 这个，
1: 明确标明是
0: 多少，
1: 1级。
0: 哎呦，所以您看啊，咱们这原料其实很多老朋友都能看出来的质量怎么样。
1: 嗯，
0: 您比如说您就看颜色，这一般芝麻油你看颜色它透亮，那就是头道的香油。
1: 嗯，
0: 颜色就是浅琥珀色，像秋天的那个蜂蜜那样，
1: 闻着还香，
0: 闻着香，闻着香，对，没有油腻感。一般像大家买的不好的那个香油都是发黑啊，或者发暗，或者底部有点那个掺杂呀，那就是不好。
1: 那就咱们别说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这个特价商品是头道香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主品加赠品加特别加赠，今天带走的是多少？
0: 总共啊，给您每瓶是200毫升，它不是那特小，那50毫升，是200毫升一瓶。今天给您主品5瓶，
1: 赠品5瓶，
0: 呵，赠5瓶，10瓶，
1: 哎，再送2瓶，加起来
0: 12瓶，
1: 一共12瓶
0: 啊。
1: 在超市里边，
0: 嗯，
1: 您去看一瓶香油，咱说便宜的啊，15-16块钱，这种头道香的零添加的香油，20来块钱，
0: 嗯，
1: 咱的北广售价之前199，带走12瓶。
0: 哎，那今天呢？今天都说了，咱们是快闪狂欢价，吕红，你给大家带来多少钱？
1: 直降40，159块钱。
0: 火，啊，
1: 不用担心是不是临期的。
0: 哎，保质期到什么时候？
1: 保质期到明年呢。
0: 这更您随便用啊，芝麻香油随便用啊，
1: 哎，
0: 到保质期明年。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件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
1: 10来块钱就能带走一瓶这个好的香油。今天159，带走12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来，您看啊，这是我们今天2件快闪狂欢价了。
1: 哎，说
0: 有没有你喜欢的？
1: 喝的，说完用的。
0: 啊啊，
1: 给咱俩弄点福利吧，来点这个下酒菜。
0: 我跟您说啊，不什么鸡呀鸭咱都不弄，今儿直接给您上羊杂。
1: 哎，
0: 小顺儿他们家的羊杂再给您加一样，叫酱羊肝。
1: 哎，而且

0: 我跟您再着重提一句，因为现在即便是到了我们回族同胞的聚集区，也不太能买着这种酱羊肝，因为做起来比较麻烦。
1: 麻烦少。
0: 这个酱羊肝买回去以后，一定切薄一点的片，完了以后蘸一点醋，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我替大家尝过了，特别特别下酒，而且当一道小凉菜，不腥不膻，咸香适口，还有一点点酱味，越嚼越香，哎，这就是好的酱羊肝。
1: 那您听到这儿哈，您肯定觉得说，那你们那为什么不膻？我平常吃个羊肝特别膻。
0: 我跟大家说几个原因。
1: 嗯，
0: 廊坊大厂。
1: 哟，这什么意思？
0: 如果您经常在北京生活的话，您知道这个地区意味着什么？就是做羊牛的好地方。另外，它的原材料选自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八个月的小羔羊。
1: 嗯，
0: 哎，没有人工干预，没有
1: 没人工干预，没激素，没抗生素。哎
0: 哎，还有一点是什么？它是清真阿訇去进行屠宰的新鲜原料去进行制作，所以说更不用担心，
1: 哦，粘呀杂呀都不用担心，啊，
0: 清洗的也非常非常的干净，为了安全卫生，小顺的羊杂和羊肝都抛去了油和血，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口内干净清爽。另外特别特色的一点就是它几乎没有膻味儿。另外拒绝香精，拒绝防腐剂，拒绝亚硝酸盐，拒绝添加剂，您吃的时候就是安全放心。
1: 对对，说白了这羊肚啊脆爽弹牙，羊肠呢特软糯，羊肝又绵密，羊肺又松软，为什么能做成这样？其实羊肝它都人工摘了苦胆了，所以我就跟您说啊，这些东西哪怕您回去煮个羊杂汤，汤头都是白的，而且越来越香，您弄点那个胡椒粉，弄点什么辣椒粉特别爽。
0: 好，来给我们的介绍一下这个小顺的这个组合吧。
1: 对，其实小顺一直卖挺好的啊，今天照样给大家带来这个卤羊杂，每袋150克，直接给大家来5袋。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小顺他们家的羊肝，200克一袋，直接给您来5袋。
0: 对，
1: 还是咱原来那组合，10袋。哎，
0: 之前的北广售价199。
1: 对，
0: 北广今天的狂欢节
1: 快闪狂欢价，李红给大家带来多少？
0: 159，包邮送到家，保质期您也不用担心，到今年10月份。
1: 所以啊，您今天听到就是我们第三样产品小顺的羊杂和酱羊肝，您听到了赶紧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三样啊，全都是特价的
1: 快闪的狂欢价啊，
0: 哎，
1: 不一定您能每次听到，您听到就算超着了。
0: 199带走72盒，每盒是125毫升的番茄果蔬汁，
1: 好值啊。
0: 然后第二样是什么呢？
1: 嗯，
0: 第二样是159
1: 的
0: 12瓶，每瓶是200毫升的头道的
1: 零添加的芝麻香油。
0: 芝麻香油。
1: 嗯，
0: 哎，
1: 第三个就是咱们刚才说小顺这个羊杂和酱羊肝了。
0: 嗯，
1: 照例啊，十袋这组合价带走还是159。
0: 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的这个特价只是在限时的10分钟之内。
1: 对，
0: 如果有您喜欢的，赶快打我
1: 们电话。别犹豫。嗯，那还是那句话啊，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多吃鱼，因为鱼呢确实是非常的营养的。
0: 对，这深海里边的鱼类，尤其是咱们北京又不是特

0: 忒麻烦。
1: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它来自于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
0: 嗯，
1: 咱们之前有听众反映说什么呀，你们这个做的味儿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品种太少了。没关系，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罐头呢品种多啊，您看里边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0: 嗯，
1: 这个带鱼是怎么做的，用的是香酥的做法，就是每一个带鱼段都选用的是带鱼的中段，肥厚，然后呢另外里边的骨头就跟焖酥鱼一样，把那骨头焖酥了，您吃的时候也不用怕卡刺儿，中间那根主骨都能吃。
0: 对，
1: 然后这黄花鱼呢，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把这个黄花鱼的细嫩的肉质给保留了，同时每条都还挺整的。哎，您吃的时候又过瘾，同时呢又能吃到那种新鲜的甜味儿。然后再说这三文鱼，三文鱼家里边孩子老人肯定喜欢，为什么？
0: 没刺儿啊，
1: 没刺儿，全是大肉块啊，它用的是红烧的做法，做完了以后这个三文鱼肉质比较紧实，比较弹牙，同时还规避了什么呀，很多中老年人不太爱吃生鱼片，不太爱吃刺身，但是这种做熟他还是比较喜欢的。
0: 是，
1: 哎，您看没有，这三种鱼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味道，咱们能吃到不同的深海鱼。这样呢每个礼拜吃一种，咱能花叉着这么
0: 着来。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原来呢大家对于这个罐头产品啊觉得是油乎乎的硬，但是现在的罐头产品那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对，因为技术好，所以说呢它经过了高温杀菌，不用油封了，上面没有那一层油了。
0: 对，
1: 另外做的味儿切切实实的符合您的口味，不油不咸不腥，这个是瑞昌林的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的特点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是，那今天这组合呢，咱们是三类鱼啊，一个是带鱼罐头，还有黄花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一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十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3两的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1: 哎，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基础上，
0: 还有优惠是吗？
1: 还有优惠，还有加赠啊，是。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2罐，等于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一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299块钱。
0: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1: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它比较含硒啊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硒元素也能补充到。这三文鱼深海当中的海洋宝库，您平常吃的鱼油 Omega-3 DHA 和 EPA这里边也都有，所以说呢这三种鱼花插着来，咱们不光是口味上和口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0: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你要是花插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1: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0: 是
1: 品种还挺多的，这个味道也都不一样，
0: 口味也丰富。
1: 况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的这个价格，每罐合8块来钱，这个价格实在是很实惠了，
0: 是一共是36罐、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6: 是吗？
5: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
6: 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转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新高，央行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北京将新添13公里人工新挖河道。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此外，铁路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旅客列车，安排开行上饶寻仙列车、金旅时光号、星光、蓝莓号、熊猫专列、十方号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81列。同时，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广深港高铁、中老铁路等发送旅客数量都有较大提高。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定于5月10日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共6枚，含3枚金质、3枚银质，均为法定货币。这套纪念币正面统一为吉祥文字造型，衬传统吉祥纹饰。背面图案各具寓意，5克如意形金币刻母子禄，象征家庭和睦；3克心形金币慧眼与花卉，寓意忠贞爱情。20克方孔圆形金币是蝙蝠寿桃，代表福寿双全。3枚银币分别以鱼、猫、水纹为元素，传递富贵、温馨、顺遂祝福。销售渠道，收藏者可以通过中国金币网或中国金币微信公众号了解。近日，本市重点工程温潮检核工程顺利实现建设进度过半。作为本市3个100重点工程，该工程是通州堰分洪体系关键组成部分，预计明年汛前具备通水条件，明年年底实现全面完工。温潮检核工程投用后，可通过科学防洪调度，将温榆河超额洪水分泄到潮白河，环节全面提升流域防洪标准，同时为小中河、潮白河补充生态用水，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此外，工程将通过挖土成河、堆土成山、绿化造景，打造集防洪、生态、景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河道。堤顶路将与慢行系统相融合，在河道两侧建设可供骑行、漫步的休闲绿道，形成总长约32公里的滨水慢行系统，进一步推动河湖空间开放共享。最近，我国科学家在帕金森病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曹鹏博士团队成功开发出了新型探针系统，首次实现了在活体动物大脑中研究帕金森病致病机理，为后续药物研发和临床应用按下加速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长期以来，帕金森病治疗药物稀缺，致病机理难以在活体层面动态观测，是困扰全球神经科学界的难题。今年4月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曹鹏博士团队成功研发出一套全新的遗传编码荧光探针系统，解锁了帕金森病活体研究的新范式。
4: 4月份新发表的研究成果呢，能够让我们第一次在活体动物的大脑当中去研究帕金森症的致病机理，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平台，能够更有效、更快地能够找到帕金森症的药物，那么造福人民大众。
3: 曹鹏介绍，这套全新的基

0: 基础研究者以及药物研发的机构能够用这套系统去找效分子药物去治病。
1: 这样的前沿突破离不开科研人员坐得住冷板凳的定力，更离不开包容稳定的科研环境。曹鹏特别提到，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探索科学边界。
2: 我觉得做基础研究啊，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静得下来，不受外界的打扰。而北生所呢，提供了这样子的环境。这个环境又是由北京市科委还有北京市政府的这个好的政策，才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去静心地去做科研，去寻找重要的科学发现。
1: 曹鹏介绍，这项研究始于2016年，共经历两个阶段，在此期间也经历过失败与坎坷。在新型研发机构的管理模式下，允许失败、稳定支持的机制，让科学家们敢于在无人区大胆尝试。
2: 我觉得失败的

0: 机构呢，那么我
1: 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2: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3: 立夏已到，天热了容易上火，积食肚子胀，这时候吃什么好？咱们身边最不起眼的萝卜其实就是个宝。白萝卜、青萝卜、胡萝卜、水萝卜，别看都是萝卜，本事可都不一样，有的消食，有的疏肝，有的健脾，有的利湿。今儿呢，咱们就把萝卜家族这四位挨个给您说明白，您听完去菜市场就知道该买哪个了。
4: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倍儿倍儿香。
4: 其实呢这两天啊，咱们已经到了立夏的节气了，是吧？立夏呢，作为24节气当中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自然界从生到长的一个转折。在这儿的时候呢，孟大夫说咱们应该聊一个大家伙儿最常见的这么一个吃食，就萝卜。这萝卜开会是怎么养生不贵吗？
5: 因荟萃。
4: 为什么挑萝卜？
5: 对，为什么说这个？一个是之前有咱们的粉丝朋友到了线下，然后正好来门诊看病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孟大夫您讲的那些都特好，然后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有的家里没有，就手头也没有，有的时候老师我又不方便买，他说我就特想听点特别接地气的，就是我们手边有就立刻就能用上的。我说行，我说这个一定满足您，我说就是咱手头边的这些家庭身边您不用单独出去，因为有的时候咱说点代茶饮，我说一佛手，比如说个合欢花，可能这平时在中药材里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常见常用的中药，但是对咱老百姓家里说心里话，不是说您家没有了，我爸妈家也没有。对吧？对，其实就在家不会没事，在家里说我备点合欢花，我备点别的，撑死了可能有点大枣、生姜、枸杞，这可能还能有点其他的，说不好弄，我还得单独出去买。说有没有那种就是养生嘛，我们就您讲点我们平时怎么做菜，就是或者说我吃点啥，我刚好去菜市场，哎，给他正好买回来，我就能直接做着。我说，哎，我说您这提议特别好，就得接地气，咱都用得上，老整那大家买不着的那不行，咱就该整点咱的。去菜市场，您今儿中午听完节目，晚上这道菜咱就得摆桌上，是不是？
4: 所以萝卜最常见啊。
5: 对，其实萝卜非常常见，而且作为这个季节，萝卜家族其实对于立夏时节非常的合适。就为什么说一个是常见，
4: 它不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吗？冬吃萝卜呀、啊。
5: 大家总以为是冬天吃萝卜，为啥？因为冬天的时候咱们总说得补嘛，对吧？
4: 对对呀、啊，
5: 就是得补益，所以一补益容易上火。
4: 嗯，
5: 所以那咱就冬天吃萝卜的目的是啥？为了把这个火给它去掉，而且它不是理气的作用嘛。经常我们说一补，有很多老人说，哎呀，又虚，哎又怕冷，又累，平时但是虚不受补，就是我。对，我一吃这些，但凡哎呀，孟大夫加点枸杞都不行，嘴都溃疡。所以这个时候冬天吃萝卜呢，让您在吃羊肉的时候、吃牛肉，咱补的时候，哎，咱不至于上火，因为它理气呀、啊，不至于堵着了。咱起码吃完了，它顺顺利利的，咱能消化，咱通畅。
4: 哎，
5: 但是大家总以为说这冬天才是吃萝卜的适合季节，但其实不是啊。萝卜家族的品类非常的多，那咱数一数，再有啥萝卜？我考考于老师。
4: 对对，白萝卜、水萝卜、胡萝卜、粉的噜，
5: 粉的噜噜的，透着那个美。
4: 青萝卜是吧？
5: 宫廷御酒180一杯，
4: 这是测间谍用的。
5: 对，
4: 回答不上来就有问题。
5: 对，所以你说这萝卜，白萝卜、青萝卜、胡萝卜、水萝卜、西苓美，就其实种类非常多，但是从中医的角度看，它其实有着各自独特的性味归经，还有它的养生侧重。也就是说咱晚上吃饭的时候，咱知道，哎，根据您家或者您自己的情况，您可以根据您的所需，然后来买适合您的这个萝卜。
4: 嗯，
5: 而且说为什么它适合立夏时节？
4: 嗯，
5: 立夏。

0: 这些其实逐渐，早晚虽然有点凉，但是中午肯定是非常暖和的。而且到了立夏，逐渐气温肯定是大趋势是要往热了发展的。而且于老师之前也跟我聊了，说人说这2年这温度可能挺高
1: 厄尔尼诺就开始发生了，
0: 对，所以就是那天儿一热了，是不是就容易上火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吃点这种清热的、润的、健脾还消食儿的。你看萝卜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兼具这些特点的一个家常菜，也叫平价养生能手。
1: 确实。
0: 咱出门去菜市场肯定能买得着，它不难买，而且也不是说对跟您说我再吃点什么药啊，吃点这那的，不用，咱直接就从饮食上面。为什么叫做这个药膳？对吧？中医里边讲究药膳，这药食同源，而萝卜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品类。
1: 你看看，这谁能想到去了？
0: 对，像我们其实，在门诊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的这个和萝卜相关的中药叫莱菔子，其实就是萝卜籽儿。
1: 萝卜籽儿。
0: 对，莱菔子，然后莱菔子其实干嘛？就是往下顺气的、理气的。这种说，哎，明涛，我肚子胀，哎呦，吃完饭肚子跟穿一皮球一样，加点莱菔子。我说您排排气。大夫说了，您往下顺气，因为咱这个我们说胃气以降为顺，腑气以通为和，就咱这个肚子里这气啊，不能往上跑，这往上跑您打嗝，这不反了吗？这打着打嗝再吐了，这往上跑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消化道它作为一个管腔，其实它是往下通顺，越通畅越好。

0: 它就很好的这个通腑气的作用，而孟大夫在临床的过程中呢，也经常会使用莱菔子这一个非常常见的药，其实就是有一个理气通气的作用。说，哎呦，原来这个肚子胀的，吃完饭跟皮球一样，给您给我开完那药，吃完了以后，每次过一会儿一揉，邦邦两下，哎呀，
1: 哎，
0: 这个
1: 舒
0: 痛
1: 服，
0: 快，对。
1: 啊，明白这意思。那刚才说了萝卜家族都来了，咱一个一个说，先说白萝卜吧，它有什么作用啊？
0: 其实白萝卜我们叫做利夏时节清热消食的一个主力军。其实白萝卜是最常见的，而且白萝卜能种的特别大。我之前在菜市场见过那个白萝卜种的跟那小腿似的，
1: 好家伙，
0: 可
1: 那可
0: 粗
1: 真
0: 可
1: 够
0: 大
1: 劲儿。
0: 了。对，我认识白萝卜，它其实是最常见，而且是最基础的，而且也是我们立夏时节养生的一个首选的一个食材。中医认为白萝卜其实是偏凉一点的，它其实养殖清热嘛，所以它肯定性质偏凉一点。味儿呢是甘辛，就其实你吃萝卜的时候发现它是甜
1: 甜
0: 辣
1: 辣，
0: 甜辣的，对，是甜辣口的。小时候我都不爱吃萝卜，我妈喜欢吃，我妈没事就切那种生萝卜，她当那个
1: 当水
0: 零
1: 果
0: 嘴
1: 吃，
0: 吃。对，她吃青萝卜，吃白萝卜，她说："哎，多好，多好吃，跟水果一样。"

0: 吃的油一点，比如说吃点烧烤啦，
1: 那
0: 出
1: 是
0: 去，对，
1: 等
0: 比
1: 一
0: 如
1: 下。
0: 说咱出去，对吧？比如说咱可能得露个营啦，比如说野个餐啦，在外边整个小烧烤啥的，吃点。如果您吃了这种肥甘厚味的啊，加上气温又升高，您要是在户外，咱稍微的吃点这个烧烤啦，或者是吃点这些，那在家气温升高，咱消化就容易不好，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积食啦、肚子胀啦、反酸打嗝啦。白萝卜里边刚才说了，中医认为它能下大气、消五合粥，那现代医学营养学怎么说呢？它其实里边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叫做芥子油。芥子
1: 酒
0: 油
1: 吗？
0: 特别好，对，它是芥子
1: 在
0: 油，它是
1: 萝卜
0: 反，对，它在萝卜里，对，它这个成分叫做芥子油。它正是我们消食的一个利器。芥子油这个东西，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胃肠道的一个蠕动的，不止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可以刺激我们胃液的分泌，增加食欲，帮助消化。而且里边还有一些少量的淀粉酶，能够帮助我们分解食物中的淀粉和脂肪，能够让它得到充分的一个吸收。所以民间有个说法呀，
1: 叫
0: 尤
1: 做，
0: 其是吃肉的时候得吃这个，民间这说法"萝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满地爬"嘛，这，
1: 这大夫气性也忒大了呗，也就
0: 哎
1: 是这
0: 呀，今
1: 好
0: 儿
1: 用
0: 晚上您家里要加道萝卜就点茶，那孟大夫得满地爬。
1: 哈，不生气啊，不生气啊。
0: 对，就是因为说他这其实说的意思就是说，您吃点肉吃的不合适了，您吃点萝卜其实就能很好的理气，都不用找大夫，您自己都把自己这事儿给治好了。
1: 你看
0: 像
1: 看，
0: 除了消食，咱说能消食能除胀，对吧？白萝卜清热生津的功效也特别好。夏天了，天热了，出去溜达一圈啊，从公园里溜达回来，觉得挺渴的。
1: 我
0: 哎
1: 呀，
0: 呀，有的时候吃点这萝卜片儿，哎呀，这个萝卜这个汁水就感觉特别的润，给咱的这个肺呀都做了一场清凉的 SPA，尤其是缓解您这种嗓子，比如说有黄痰，嗓子不舒服，老特想。
1: 走了嗓
0: 老
1: 子的，
0: 特想，对，老特想这个弄弄嗓子，这种就特别特别的合适。而且关键是白萝卜，它其实自己真正烹饪起来，尤其是煮熟了以后，它没有那么多的怪味儿。就它不像其他那些辛香的茴香啊、韭菜啊、芹
1: 那么
0: 菜啊这
1: 窜，
0: 些，对它没那么窜。而且它和很多食物搭配起来都很好。但是立夏这个时节啊，咱还是推荐一些比较清淡的一些做法，而且这些做法可以比较大限度的保留咱这个萝卜的这种营养成分。比如
1: 蘸
0: 说，您
1: 酱
0: 要
1: 也
0: 真
1: 行啊。
0: 这咱俩这马上就着大酱又干2公里绿化带，
1: 两公里的话，
0: 东北人啥都能蘸大酱，
1: 就
0: 万
1: 是
0: 物
1: 大
0: 皆
1: 家
0: 可
1: 在一
0: 蘸。
1: 起，对对对，可
0: 对，
1: 以
0: 其
1: 吗？
0: 实是可以，非常非常可以。而我从小在家里边，就是他们就特别喜欢吃各种蘸酱菜，就所有的菜煮完了之后，而且东北好像不叫煮，他们叫什么来？
1: 炸，
0: 对，炸一下。对，东北
1: 是
0: 不叫
1: 炸一
0: 煮，他们叫炸一下。我说炸不是得用油
1: 油
0: 炸
1: 嘛，
0: 吗？但是
1: 对。
0: 对，但其实啊，咱听众朋友别误解。东北人说的炸，其实就是咱老北京说那个拿热水焯一下，得给它过个水，焯熟了，然后用它来蘸酱。反正我小时候家里是这么看，其实吃的还相对算健康的，就是
1: 那
0: 所
1: 倒
0: 有焯水的，稍微吃点这个炸的鸡蛋酱，然后各种菜。所以我小时候吃萝卜也是，要么萝卜汤，要么拌的萝卜，或者就直接家里老家就生吃，或者就是拿这个蘸酱。这是我小时候吃的最多的。
1: 那萝卜皮还下酒呢？
0: 啊，对，这萝卜皮可能因为家里人不喝酒，所以凉拌萝卜皮在我们家确实还不是特别多，但是可以吃啊。如果您真是，说把它当做一个小
1: 韭菜
0: 菜
1: 儿
0: 的话，
1: 啊，
0: 对，凉拌萝卜皮或者萝卜丝其实特别好。或者您直接生吃，说我口干舌燥，痰特黄，嗓子哈哈不舒服啊，就是甚至有的这叔叔啊，也这抽烟啊，这嗓子不舒服，您吃点萝卜都可以很好的有清热生津的这个作用。当然了，您说我能不能煮点汤？特别合适，您萝卜里边放点肉也行。您要是想稍微清润一点，您就萝卜豆腐汤，
1: 豆腐
0: 特
1: 百
0: 别
1: 搭
0: 特，
1: 呀，
0: 对，特别百搭。而且这俩就，你想他们俩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这个味道，两个都属于不是那种特别走窜的食材，里边加点小海米，特别鲜，
1: 对，
0: 而且
1: 你
0: 还好
1: 说，
0: 消化。
1: 但是刚才说萝卜有点性凉是吧？
0: 对，所以每次说完好的之后，您看于老师
1: 然而，but
0: 都。
1: 但是什么
0: 对，就该开始说那个但是了。哎，孟大夫开始说但是了。萝卜虽然好，但是他刚才说的能清热，对吧？能清热的意思就是说它可能会偏凉一
1: 清
0: 点儿。
1: 寒凉。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您觉得 脾胃是虚寒的，您本身就特容易拉肚子，那就不太适合过量的生食。特别是建议您，如果您说我也想吃怎么办，那一定要煮熟了。尤其是您老肚子一受凉，说哎呦不行，赶紧立刻胀起来，就得上厕所跑厕所那种，千万别生吃，别凉拌，咱直接踏踏实实煮熟了吃，降低它寒凉的性质。同时啊，比如说白萝卜，它和木耳啊丝瓜呀、同时吃的时候还容易引起身体的一些不舒服，所以咱可以稍微错开一点。还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咱的老年人是不是也得吃一些补益的东西？那这个
1: 犯冲
0: 啊，对，不是犯冲，是萝卜是干嘛呢？是不是通气顺气的？
1: 对
0: 呀。比如说各种参，您吃着党参呢，吃着人参呢，吃着这种补益的东西的时候，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党参也会和萝卜同用，或者说像这个同用。但是如果您本来就吃特别名贵的人参，大补元气，您这好不容易把补进去的元气一吃萝卜啪给排出去了，
1: 给漏了，
0: 对，那就不行了。所以就是如果要是您是吃人参的这个朋友们，就不太建议您吃萝卜。这种吃补益药的时候，这种通气的其实是要谨慎的应用的，如果可以的话在大夫的指导下是可以的，但是咱如果要是已经在补了，那就尽量少吃这些破气通气的药。
1: 你看，这让我想起了伊朗前线战事，你会觉得奇怪吗？
0: 你想起啥？
1: 不是，就是人参是名贵的中草药嘛，对吧？
0: 对，
1: 很名贵。白萝卜随手就能买，这有点像那非对称打击，你知道吗？就是他扔过去一无人机，这边得有好几百万的那个导弹去打去，大炮打蚊子。
0: 对，就这么贵的人参，这萝卜直接给你破功了。
1: 哎呦，那各位，
0: 你这无人机被我一摔炮给打下来了。
1: 对，你这多赔的慌啊，是吧？
0: 对。
1: 所以吃人参的朋友注意啊，那个如果特别爱吃萝卜的话，就少吃一点哈。如果没有的话，那咱注意，可能这时候就不太适合吃白萝卜了。
2: 得嘞，白萝卜咱们说清楚了，消食除胀清热生津，吃多了胀肚，嗓子有黄痰，天热口干都管用。就是有一点，脾胃怕凉的朋友别生吃，炖熟了搁点姜就没问题。那说完了白萝卜，萝卜家族还有好几位呢，青萝卜、胡萝卜、水萝卜各有各的拿手活。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青萝卜，它跟白萝卜可不太一样。
1: 刚才说萝卜家族各有各的好，白萝卜说完，下一个咱们得说青萝卜了。
0: 对，这个通体翠绿的这个绿萝卜，哎，我就记得之前小时候有人就是老家有去这个亲戚有在山东，就每年给我们家寄那沙窝萝卜，
1: 哎呀，
0: 那个就是绿的，
1: 拿手一弹能弹开了哈。
0: 对，特别特别的脆生，对。然后呢，家里边都不舍得给他说什么做个菜做什么，就喜欢生吃，就至少我家里这俩老家特别喜欢生吃萝卜。
1: 你去过当地吗？
0: 哎，我还真没去过这个沙窝当地，他们当地是都是在种萝卜吗？我还真不知道。
1: 不是，就是他在潍坊嘛，沙窝县在潍坊。
0: 嗯
1: 然后潍坊首先有风筝啊，另外一个最有名的就是沙窝萝卜。这地方据说就是一些年轻人，比如说大家伙一块聚会，平常咱吃个果盘舞的，他们来盘萝卜。
0: 哇，
1: 对，就上来先来两盘萝卜，就那么好吃，就比水果什么的，在当地年轻人，即便是不一定非得是年龄稍微大点，就年轻人也是这样，大家伙在一块先上两盘萝卜。
0: 最主要的就是它水儿特别多，确实是，就是它那种特脆生，就感觉咔吧一掰就感觉，哎呦水儿可多了
1: 啊！对对对，
0: 它应该是最著名的一个生食品种，我还单独去查了查，如果生食的话，青萝卜其实就是沙窝萝卜，其实是最推荐大家生吃的，而且人称水果萝卜，
1: 对
0: 啊，它的功效其实，在立夏时节，我们说同样不可忽视，因为刚才我们说了，白萝卜是偏凉的，其实青萝卜也是偏微凉的，然后它的和这个不一样的，因为白萝卜叫什么？叫归脾胃和肺经，所以它能够消食理气，能够清热化痰，对吧？那青萝卜不一样的，叫它叫归肝胃经，所以它能够疏肝理气，清热利咽，消食通便。所以就这个季节啊，如果您火气比较旺，情绪比较烦躁，这沾点火就着，这个时候啊，可以我们说吃一点这种青萝卜。立夏时节呢，我们说阳气是不是生发了？那这时候您想，就尤其是五一期间，咱出去玩人一多，是不是有的时候这脾气蹭蹭蹭就往上窜？我们说叫肝气 容易过剩。
1: 对
0: 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情绪烦躁了，容易怒了，胸闷了，两胁胀，肝气郁结的同时，您不妨去吃一点这个青萝卜，这水果萝卜特别适合给您既能滋润我们的咽喉啊，缓解我们这个咽喉肿痛、口干舌燥，还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哎，您一吃这萝卜，就堵在胸中的这口气儿就给您疏散开了。
1: 你瞧瞧，
0: 哎，对，那您这气儿立刻就能好一点。所以就经常有的时候，大家会有描述说，我就感觉哪儿堵了个气儿，哎，就胀的，这个感觉胀的都要不行了。尤其是吵完架之后，哎呦，感觉那胸胀的，哎呦，感觉衣服都要撑开了，就感觉这里有气儿。尤其是很多阿姨会这么说，说给我气的呀，哎呀，说这个气儿给我气的。然后我其实这个时候说，青萝卜就特好，尤其是那种上火的啊，肝火旺的，我说您回去吃点青萝卜，尤其是空嘴吃就行。您吃完以后就感觉
1: 吃太多呀。
0: 啊，当然了，您吃太多也不行啊。您说一天整两斤，那肯定不行。那晚上，那晚上不只是去英荟萃，
1: 那就待不了人了，屋里头推理气了那个。
0: 对对，但是您每次，比如说吃个200克、100克、200克，这都是没问题的。甚至您说一根萝卜。对，我吃个半根儿，这都可以。而且您生食的话，能够保留其特别清甜爽脆的一个口感啊，而且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它这个清热和疏肝的作用。所以就是如果您有点火上火了，有点气儿堵了，就是每天您吃一点儿。当然了，如果医生来讲的话，我们就说您如果要以这个吃一点儿，吃几片儿就行。但是您在家里边吃个一二两都是没有问题的，有很好的一个生津止渴、疏肝理气的作用。但是
1: 又来了，
0: 又来了。萝卜虽好，青萝卜和白萝卜一样，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1: 吃人参就别吃萝卜了，
0: 吃人参您就甭吃萝卜了。以及如果您特别的怕冷，吃点凉的，甚至不吃凉的，就感觉哎呦这肚子都不行。甚至其实大家这个体质看得特别明显，在门诊一个病人进来。有的是可能早点的就穿短袖了，或者就是穿的特少
1: 啊，
0: 这种吃一种。还有的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就我今天上午出门诊，还有穿毛衣的这个阿姨过来看。

0: 了。
1: 对，跟我说不好意思呀，我怕冷，我穿的比较多。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我说您慢慢慢慢解。我说那个我把门关上，别给您吹着。然后一层两层还得掖在裤子里。我一看现在，我说呵，我说您现在外边一外衣，然后里边穿一小毛衣，就小线儿的那种毛衣，又穿俩那个保暖的那种秋衣，然后里边还穿一背心儿。我天，我说一看就知道。我说有的时候医生。对，有时候说医生的望闻问切为什么很重要？就大眼一看，就这人穿的多少，其实对医生来讲，我都知道你大概是怕冷还是怕热了。
0: 哎，
1: 你要怕热的话，这个季节可能有的都短袖就来了。
0: 嗯，
1: 对，穿的特少，或者就是到了这以后赶紧脱衣服说，哎呀，这医院太热了。但是也有的是来了以后，这一看就恨不得穿五层这种。所以我说这个，哎，老祖宗真聪明，这望闻问切，第一眼就是望，对，先看。其实这一眼一看就知道啊，这个病人的精气神怎么样啊？像之
0: 对，
1: 前咱
0: 信
1: 们
0: 息
1: 讲
0: 就
1: 的，
0: 来了。
1: 你脸色怎么样啊？包括这穿衣服多少，这一眼的信息太多了。精气神好不好？状态怎么样？包括这个脸色好不好？说话声音大声音小，然后以及这穿衣服多少，一下这个。体质大夫基本就八九不离十，心里就起码有点数了。然后再加上一问诊，所以就是如果您要是特别怕冷，就像我说的，今天上午来找我看病的阿姨一样，哎呀，这个季节了，恨不得穿五层再出来，那您肯定不太适合吃萝卜，或者就是您一定要炖熟，炖熟要吃
0: 别生
1: 啊，
0: 吃
1: 或者是。对对，如果您生吃的话，它太凉了。但是您说，哎呀，我孟大夫说萝卜这么好，那我怕冷吃不了，那感觉这也肚子胀也想吃怎么办？您就用萝卜，比如说炒菜或者做汤，
0: 啊，
1: 在
0: 做
1: 做
0: 汤
1: 汤或
0: 的
1: 者炒菜的时候，对，在里边一定要放姜。
0: 啊，
1: 对，姜是
0: 消它
1: 可
0: 这个
1: 以
0: 凉
1: 非常。对，它可以非常好的中和掉它这个寒凉的这个属性，
0: 度，
1: 而
0: 嗯。
1: 且尤其是很多，因为很多绿叶菜其实都是清热解毒的，都偏凉的多嘛，就很少是偏温或者偏这个补益的这种，大部分都是清热解毒的。那有的朋友说，尤其是在门诊说，孟大夫，哎呀，我太惨了，我啥都吃不了，就我吃一点那个菜不行，我就拉肚子，就觉得。那这会儿一般我们会跟大家说什么？可以吃用什么？用蒜末或者是姜末去炒。
0: 嗯，但是你别
1: 蒜末
0: 吃
1: 和
0: 生
1: 姜，
0: 蒜和姜末哈。
1: 对，生蒜和生姜肯定不太行，但是蒜末和姜末先在锅里边啊，冷
0: 煸一
1: 锅
0: 下。
1: 热油，然后咱们把它煸成这个微黄啊，这个啊，这微黄之后，然后把这个菜往里一下，其实那这种姜末和蒜末其实有很好的中和掉这个寒凉蔬菜的这种凉性的这个作用，而且为什么你看孟大夫说的是末？
0: 嗯，
1: 有讲究，为什
0: 有
1: 么不
0: 讲
1: 是片
0: 究，
1: 儿呢？为什
0: 对
1: 么
0: 呀，
1: 不是直接放一整颗蒜呢？
0: 嗯，
1: 因为它这种末，它的接触面积是不是大了？它能够更好的发挥它散寒的这个作用。
0: 哦，
1: 啊，就是您放一整个蒜，一颗蒜和您放蒜末进去，啊，他们俩横向
0: 有
1: 对
0: 效
1: 比，那
0: 成
1: 一整
0: 分
1: 颗
0: 出来的慢。
1: 有效成分出来的，对，那肯定是蒜末和这个姜末，它接触的这个面积会更大，而且它的风味，而且它出来的口味也会更明显，对吧？
0: 哎，对呀。
1: 对，所以就是如果您怕冷又想吃这些，您不妨煮汤也行，就放姜，放点姜片。炒菜的话，姜末、蒜末您一起炒，甚至不只是白萝卜，堆到其他的也是这样。
0: 也是一个道理哈。行，那最后这点时间，咱们把胡萝卜和水萝卜捏一块儿说吧。胡萝卜首先
1: 行。
0: 它不应该是萝卜，是吧？
1: 对，它和那个白萝卜不是一个科啊。它
0: 哦。
1: 虽然叫胡萝卜，但人家和白萝卜都不是同一个科属的。而且它其实是萝卜家族。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蔬菜是清热的，但是胡萝卜是温补派的代表啊，它
0: 好。
1: 是不凉的。所以如果您特别怕冷，您不想吃白萝卜、青萝卜，那您就可以吃点胡萝卜。它的作用呢，就我们经常会说胡萝卜素，吃胡萝卜眼睛亮。
0: 对，
1: 啊，小时候我们家老强迫我吃我最讨厌吃的胡萝卜，现
0: 我
1: 在
0: 好
1: 起
0: 像
1: 码
0: 小时候
1: 能
0: 也
1: 接
0: 不
1: 受
0: 太，
1: 一下。
0: 现在
1: 对，
0: 行。
1: 感觉它虽然是有点甜的，但是一种反
0: 那
1: 正
0: 么
1: 很
0: 嫩
1: 特殊的甜味儿。对，反正我不太喜欢的甜味儿。所以我妈说：“你看这胡萝卜多甜啊！啊，吃完了眼睛亮。”哎，我说怎么尝试的，这都是我不喜欢吃的呢？我小时候我就记得家里老人跟我说：“你看，就你挑食，你看。”爸爸妈妈都不挑食，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挑食啊？小朋友不能挑食。后来长大了，我琢磨过来了，我说每次是你们买菜，那你们当然不挑食了，你买的都是你吃
0: 你
1: 的
0: 爱吃
1: 呀。
0: 的是吧？
1: 对呀，我说我挑食，又不是我买菜，这咋说孩子挑食？
0: 你这节目，咱们反正小孩听的应该少，不然回去顶嘴，我告诉你找咱麻烦了。来
1: 对，
0: 吧，
1: 但
0: 咱说胡萝卜，嗯。
1: 胡萝卜啊，性质比较平和，味道是味儿干的。它归啊，甘 脾和肺经。你看它其实是这个白萝卜和青萝卜它这个归经的综合体，脾胃也管，肝也管，肺也管，所以呢它能健脾和中，滋肝明目，益气养血。立夏时节脾胃虚弱，气血不足，视力疲劳的人群，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如果您出现了食欲不振，腹胀乏力，而且胡萝卜它是不是颜色比较好看，
0: 对
1: 啊，所以就很有食欲，所以在这个季节它不冷也不热，既不会让您上火，同时也不会寒凉伤您的脾胃，所以您长期吃也有很好的健脾益气和胃消食的作用，能够改善我们的脾胃功能。最主要的是它里面复合胡萝卜素，刚才说了它进入人体之后可以被吸收转化为维生素 A， 那维生素 A 能干嘛呢？滋养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视力，所以这个时候啊，您吃点胡萝卜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如果您是怕冷的，胡萝卜就特别好，既能抗氧化增强免疫，又能健脾益气保护肝脏明目，我们的眼睛。当然了，除了胡萝卜，刚才于老师也说了，说这水萝卜呢，这樱桃萝卜特别小啊，个头很小啊。原来我小时候把那皮儿掰了吃啊，我觉得那个就剥了，那个剥了以后，我觉得里边那个好吃，外边这皮儿我嫌辣。
0: 有点辣。
1: 这时令小萝卜现在甚至有很多这个属于那种水果，这在超市里甚至可能都有那种清洗好了的，就上班族可以买来吃的这种，它也是偏凉一点的啊，也是归肺胃膀胱经。刚才我们说了，白萝卜能干嘛呢？啊，白萝卜它能够清热消食儿啊，绿萝卜能够疏肝，那么水萝卜叫做利湿啊，利湿，湿气重的话，水萝卜很适合，尤其是比如说湿气啊、比较重，您出现了小便比较发黄的这种情况，小便黄，湿气沉重，这个时候水萝卜就很好，因为它归膀胱经，它往下走。所以在这个季节它既补水来啊，又能把湿从这个小便给引出去。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四个萝卜。
0: 对，
1: 白萝卜、青萝
0: 卜、胡萝
1: 卜、胡萝卜、水萝
0: 卜，
1: 有三个是清热的，是哪三个？
0: 三，除了胡萝卜之外。
1: 对，白萝卜、青萝
0: 卜、
1: 水萝卜都能清热，只不过白萝卜能消食儿，消食儿的效果更好。啊，青萝卜疏肝理气啊，生气的大家首选。水萝卜呢，湿气重的、小便黄的，是水萝卜。对，如果您说我脾胃怕凉，又想明明目，又想养养肝血，健健脾，和和胃，补气养血的，那您就吃胡萝卜，而且老少皆宜。对对对，
0: 好嘞，那我们用了一期把萝卜家族这四位啊都给请出来了，到底有什么样作用？反正就是这个立夏时节啊，是萝卜家族是主力军的时候，大家伙呢，如果不是在这个补气的阶段，还是可以更多的尝试尝试萝卜家族这几位菜的。感谢孟大夫给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析。
1: 哎，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家人们，期待你们这两天餐桌上再试试这萝卜家族。
0: 哎，对，咱们蘸着酱吃挺好的啊。感谢，再见。
1: 好嘞，我们下期见。
2: 又到了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白萝卜偏凉，归脾胃肺经，消积滞，化痰热，下气宽中，生津止渴，吃多了胀肚，嗓子有黄痰，口干舌燥都适合。脾胃怕凉的别生吃，炖熟放姜。青萝卜偏微凉，归肝胃经，疏肝理气，清热利咽，消食通便，火气大，情绪烦躁，胸闷累胀，生吃最管用，人称水果萝卜。胡萝卜性平，归肝脾肺经，健脾和中，滋肝明目，益气养血，怕冷的人首选，不凉也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水萝卜偏凉，归肺胃膀胱经，利湿清热补水，湿气重，小便发黄，吃它正合适。不过您还得注意，吃人参等补益药的时候就别吃萝卜了，容易破气。脾胃虚寒的萝卜要煮熟再吃，炒菜煮汤多放姜末蒜末就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
1: 哎，
0: 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
1: 嗯，
0: 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
0: 嗯，
1: 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它的一种反馈。
0: 是，
1: 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板。兴趣信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坚他们家的酱牛肉。然后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霍希坚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
0: 嗯，
1: 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0: 是比较喜欢这口。
1: 哎，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白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霍希坚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霍希坚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啊，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腱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腱，都换成了叫做三花腱，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而且保证每个腱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三岁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三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0: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1: 对，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

0: 锅气的。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儿。二经文火味味儿，三经彻火闷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儿。四经添柴火转中火，把这个筋膜的胶质给它逼出来。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老人孩子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清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惠清县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惠清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0: 也
1: 就是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我看了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块一袋。那18袋的话怎么也得400块钱了吧，
0: 480多块钱。
1: 但是今天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便宜可真是不老少。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0: 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1: 400-015-5151。
0: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
1: 其实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可以备一点哈。
0: 对，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新组合了啊，是惠清县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是10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3两1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0: 16块多。
1: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3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糊，到第三嚼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然后呢，您热着吃没问题，会发现肉非常非常的软烂。凉着吃切薄片
1: 啊，特爽
0: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叫做好的酱牛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1: 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给大家新组合的啊，是惠清县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是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是10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一袋，3两1袋，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市面上的这个18袋的话要480多块钱，合一袋是26.7。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只要299元，合一袋呢16块多钱。所以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高。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

0: 机，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4: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5: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

0: 北京将进新机制，网红小药有望在医疗机构间调剂使用。 第28届科博会今天开展， 俄罗斯建议乌克兰认真对待胜利日停火举措。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院内制剂或医院网红小药有望在医疗机构间调剂使用了。近日，市中医局联合食药监局、市医保局共同制定北京市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评估机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北京将建立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品种库， 入库品种可以在本市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是指在特定临床情况下，市场上没有供应或现有药品无法满足患者治疗需求时具有特定作用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市中医局将组织遴选确定调剂品种，并对其实行出入库动态管理。 第28届北京科博会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布展情况怎么样？
1: 今年展会有哪些亮点？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前去探营，请听报道。通过对人呼出气体的分子进行分析，在国家会议中心宽敞的展厅内，各大参展商已完成进场，各种展品也已基本就位。今年各大展台都很突出前沿引领和应用融合，在广东省的展台上，一款通过呼气就能进行肺癌早筛的仪器让大家称赞连连。
2: 就是呼气2分钟，检测15分钟就可以出到一个报告。它的原理就是气象色谱技术，然后对人体呼出气的分子进行检测，这个准确率达到
3: 96.4%，收取的费用还是比较低的，大概只几十块钱。打了我们的开区免费亦庄。
4: 历年来科博会的一大亮点就是浓墨重彩的展示北京的科创成果。今年北京更是有一批亮眼且世界瞩目的成果亮相。三城一区参展踊跃，朝阳海淀等展位面积均超600平方米。
3: 在亦庄展台，巨升天宫3.0、朱雀2号等明星展品和多款全球首发即将亮相。这边到时候会有生物医药
5: Biopark 沙盘，整个新双元当时GT比赛真实的赛道可以现场做真实的体验。然后这一块区域是我们今年半程马拉松机器人的几个展示。今年科博会为期3天，于5月8号至1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展览面积约5万平方米，
3: 共设置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等6个专题展区。国内外参展企业和机构800多家，相关负责人介绍，
5: 我们这个京津一体化协同发展这一块也是一个本次展会的一个重点和亮点，包括河北推出的一个智能化城市，还有天津推出的一个稀土产业的一个产品，包括我们北京石景山的各个区的一些科创成果，包括展览论坛、主论坛、平行论坛有37场。
3: 目前第28届科博会布展工作已基本就绪， 展品已全部落位，静待开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扎哈罗娃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乌方企图在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对俄实施打击，乌方或将遭到大规模报复性打击。
0: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将采取措施加强对俄总统普京的保护。他说，针对卫国战争胜利日活动期间来自乌克兰方面的威胁，俄方毫无疑问将采取措施加强对普京总统的保护。自7号凌晨以来，俄方已击落33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说， 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涉媒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印尼政府表示，这项禁令覆盖印尼约7000万名青少年和儿童，以防他们受到网络色情、网络霸凌、网络诈骗 和网络成瘾等问题侵害。现阶段，印尼涉媒禁令主要针对8个高风险网络平台，这类禁令最终将应用于所有数字平台。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

今北转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子也少打了。
1: 就是人家天然地理优势哈，这个是比不了的。人这种山水土种，
0: 是的，
1: 有东北的黑土地啊，我们祖国大地上非常富裕的这种。那咱们说这种地方种出来的五常大米，自然是好吃。那市面上也挺多的呀，
0: 挺多的哈。
1: 这对呀、啊，那你们北广购物，咱这优势在哪儿呢？
0: 咱这优势是在于，第一是产地啊是保真的，第二咱们这个种是保真的。大家都知道，农民伯伯其实是很单纯和淳朴的，你给他什么种子，他就种什么粮食。
1: 没错，
0: 他这个是啊，他这个种子叫什么呢？叫稻花香二号。什么叫稻花香二号？就是在五常地区种出来的米才能叫稻花香二号，这个不是瞎说的。你但凡印在袋子上能够写的，在正经超市里能看到的稻花香二号，那指定是五常地区种出来的大米。所以咱们今天北广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米就是稻花香二号的五常大米，
1: 哎，
0: 本地培育的优质的品种。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五常大米哈、啊，虽然好，但是大家市面上买到真的或者买到纯真保真的，我们不敢保证。
0: 对，不太容易其实、
1: 对，因为您想产地那东北黑土地又不是无限大、
0: 哎、
1: 对吧，它有广阔的土地，虽然很广阔，但是它产量也有限。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给您推出这五常大米，首先它真保真，那我们保真也不是我跟老唐在嘴里说，
0: 是
1: 首先第一，外包装上印着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
0: 对，
1: 外包装上印着，大家记住了，这是第一层真。第二层，据五常市大米协会认证颁发的五常大米的证明商标准用证，外包装上也有五常大米的标识。
0: 对，
1: 这是第二个。
0: 嗯，
1: 第三个，生产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
0: 嗯，
1: 第四个，执行标准 GB-T 要求。

0: 我卖给您说五常大米，我跟老房在这说半天五常大米，我们俩的底气，这四个是法律保证的，不是口头说的，
1: 是的，
0: 都是印在包装上的，也不是我们俩在节目中只给您说的。
1: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是保真的。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比价格哈。哎，咱们在比价之前，先说说咱们的这个价格。
0: 好好
1: 啊，
0: 我先跟大家连电话带价格说哈。
1: 好，
0: 大家等会儿咱们这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这个五常大米安家。善道的2.5公斤一袋，也就是1袋5斤，
1: 5袋25斤。
0: 今天我们北广售价199，199块钱除以25斤，每斤是7.96元。
1: 对，
0: 7.96元。
1: 咱们这个米7.96元的优势是在于，我们小伙伴查了网上的价格，基本上5公斤一袋的五常大米是61块钱到69块钱的这个价格不等，那你平均下来的单价就是12块钱到13.8元一斤，咱们是7.96元，不到8块钱。大家可以想是一个什么的价格优势啊？
0: 对对对，大家也不用说，哎，那现在是不是网上平台比你们有优势 啊？是不是什么这？那您看我们网上也比了，您也可以也不嫌累，您听着我们节目自己去查一下。
1: 是的，
0: 所以在网上平均单价啊是12到13.8元每斤，它在浮动，这是真五常大米的售价。
1: 对，
0: 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真五常大米，我们北广和我为什么说有优势呢？价格还有优势，7.96元一斤。您想想，比您那个12到13.8元网上的平均售价是个什么概念？
1: 对，
0: 是个什么概念？而且我们刚才说了，保真4道工序，法律认证都在外边写着，外包装上标着4道保真。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价格优势，7.96元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五常大米您从我们北广购物买，那是可以放心放心再放心。400-015-5151，400-015-5151。
1: 对，大家在拨打电话的时候啊，这个小伙伴们还会提示大家说，您的这个快递啊，是快递的小哥能给你送到家门口了。这个我觉得是当时我们去跟我们的物流公司特别商量好的一点，就是25斤稍微有点沉啊，如果说不是自己想锻炼身体的话，一定要送到家门口。因为有一些咱们说这个生活在城里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住的都是老式的居民楼，你要真是住个4楼5楼的，自己拎上去还真有点费劲，有时候他们买菜自己都拉一个小车什么的，弄个25斤的米要是费劲，那就是一定给他包邮到家门口，省得叔叔阿姨自己拎自己跑了，比较省事儿。
0: 有这快递小哥能给运上去、啊、
1: 能给运上去，
0: 没电梯的
1: 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哈。199块钱25斤安家善道五常大米和7.96元。刚才我们说了4道工序保真，然后我们的价格网上是12到13.8元每斤，我们是7.96元一斤五常大米。
1: 还要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就是这次啊，就应该说北广购我们在一块儿推荐的这些产品呢，基本我都用过，都试过，尤其是这些米面粮油进口的东西，我得让我先吃到了，我觉得价格和这个味道啊，包括品质啊没问题，我才敢给大家推荐。大家在拿这个米焖米饭的时候，比平时的时候要稍微少放一点点水，就是我说每家测量放水的方式不一样，我一般呢是拿一个中指测到我手指肚的往上的一点的时候，这个是我一个合适的一个放水的这么一个水分比例。然后呢这个我试过，你稍微往下移0.5厘米，这个时候的水分就正合适。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新脱壳的大米它里边是有水分的，那你按照正常的配比水分放的时候，煮出来那个米饭就过于的粘稠了
0: 啊、哦，有点多了。哎，刚才老房也透露出一个新消息，就是咱们给大家五常大米不仅保真、四重保真，不仅价格有优势，而且咱们批次还不是库存。
1: 对，不是库存，是现脱完壳之后，然后再打上封条的包装，封闭的袋子给大家运过去的。
0: 所以您看，老房刚才又吐出一个新的哈、就是新鲜批次。价格网上是12到13.8元每斤，
1: 对，
0: 那我们这性价比打破您的认知，不是网上比我们有性价比，而是我们更有性价比，
1: 是
0: 我们是7.96元每斤。第三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您买到要真的放心的五常大米，刚才我们也说了四点的保真。那跟您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和电话。首先400-015-5151，400-015-5151，您赶快拨打电话订购。第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是25斤，每袋是5斤，199块钱，而且刚才老房说了快递给您送上去。
1: 跟大家强调一点，什么叫我们的五常大米是安全有保障的，就是保障是 真五常的大米，保障是无掺假，保证是非转基因，保证安全。我们有一个检测报告，14项的农残检测，4项的重金属检测，全部的检验结果是无，
0: 就是都没检测出来有。
1: 对，然后呢，你抓一把那个生的大米，你回把那个袋打开，它那种香气，哎呀，就是都是天然的，这个
0: 是
1: 非常非常沁人心脾的。
0: 对，而且这种米，我觉得今天老房跟我来带，我特放心一点是什么呀？老房也特有意思，都这么多保真保价了，自己也要先试一下，
1: 先试一下，
0: 非要先试试人家这米到底好的五常大米，真的五常大米。

0: 加善道五常大米25斤啊，各位，五常大米199块钱，总共199，也就是合7.96元一斤。网上的五常大米一般在12到13.8元每斤。
1: 对，
0: 第二点，今天我们是保真的。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
1: 对，
0: 我们跟物流公司也说过了，快递小哥您住老师房的2楼、3楼、4楼，25斤他都给您搬上去。
1: 对
0: 啊，那您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好，那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北广购生活时间的产品推荐，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曹鹏团队的帕金森病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北京楼市五一假期延续金三银四热度；法国参议院通过关于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公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4月受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最近，我国科学家在帕金森病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曹鹏博士团队成功开发出了新型探针系统，首次实现了在活体动物大脑中研究帕金森病致病机理，为后续药物研发和临床应用按下加速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长期以来，帕金森病治疗药物稀缺，致病机理难以在活体层面动态观测，是困扰全球神经科学界的难题。今年4月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曹鹏博士团队成功研发出一套全新的遗传编码荧光探针系统，解锁了帕金森病活体研究的新范式。
2: 4月份新发表的研究成果呢，能够让我们第一次在活体动物的大脑当中去研究帕金森症的致病机理，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平台，能够更有效更快地能够找到帕金森症的药物，那么造福人民大众。
1: 曹鹏介绍，这套全新的基因编码荧光报告系统就像给大脑病变装上了一个可视化的探测器，它不仅能为基础研究者服务，更为药物研发提供了一把利器。
2: 这个平台其实是一个基础，它能够帮助我们基础研究者以及药物研发的机构能够用这套系统去找效分子药物去治病。
1: 这样的前沿突破离不开科研人员坐得住冷板凳的定力，更离不开包容稳定的科研环境。曹鹏特别提到，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探索科学边界。
2: 我觉得做基础研究啊，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静得下来，不受外界的打扰，而北生所呢提供了这样子的环境。这个环境又是由北京市科委还有北京市政府的这个好的政策才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去静心的去做科研，去寻找重要的科学发现。
1: 曹鹏介绍，这项研究始于2016年，共经历两个阶段，在此期间也经历过失败与坎坷。在新型研发机构的管理模式下，

0: 允许失败，稳定支持的机制，让科学家们敢于在无人区大胆尝试。
1: 我觉得失败的时候可能要比成功的要多，特别是做基础研究，虽然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有可能不对，可能是难以实施，那么会遇到很多的失败。在北生所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呢，那么我们允许失败，不怕失败，因为有稳定支持，能够让我们变得很勇敢，有想法就去尝试，即使是失败了，我们还依然有足够的勇气能够继续的尝试新的想法。
0: 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曹鹏表示，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工作者，团队将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导向，努力把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福音。
1: 总书记的讲话深刻地阐明了基础研究是我们国家科技之本，是底层逻辑。作为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工作者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不仅做清楚它的机制，而且还需要把这些研究能够进行进一步的转化，然后让研究的成果能够走向临床，最终能够造福人民。
2: 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今年四月，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为4100套，49.5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19.7%、11.7%。四月新房市场的活跃态势好延续，多个楼盘迎来热销，市场运行平稳向好。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3: 记者了解，五一期间北京4100套，成交规模同比提升，
4: 项目数量增加，有利于潜在的购房者的选择与市场热度的提振。而需求角度上来看，改善性群体的入市，此类群体对于新房产品的倾向性高于刚需群体，上述因素相叠加，使得新房市场销量显著提振，单月成交达到了4000套以上，全市可售库存同比下降是超过了 6%， 市场目前处于比较良性的循环过程之中。
3: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今年五一假期前后，广州、深圳、天津、武汉、苏州五个城市均推出了房地产相关政策，这也为北京后续政策调整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5: 那么对于北京市场呢，也可以关注啊最近的这些重点城市的一些动向，像这几个城市有几个做法呢，全国各地都可以积极学习，比如说对于这初婚初育家庭的住房公积金的一些贷款支持，包括房贷贴息跟这个住房消费的政策进行更好的结合，甚至呢像北京市场呢对于这个存量的一个盘活更新呢还要持续发力，也可以进一步优化啊，包括房票的一些支持的政策。
3: 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表示，随着楼市政策优化不断叠加，北京楼市的交易热度有望进一步释放。
6: 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呢，同样会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当下呢，北京的调控政策呢，已经处在一个持续宽松的通道里面。如果接下来还有机会进一步对限购政策进行放开的话，对市场的这种成交量的持续的稳定的提振，会能够起到更加有效的一个助力。
2: 法国参议院7日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并于6日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3.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3%。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突破4亿。当老龄化悄然来临，养老不再是遥远的话题，而是每个家庭的必修课。价格黑箱、法律迷雾、医疗盲区，中国式养老的困境，我们该如何破局？由华林出版社出版的《养老经纪人》一书，通过真实案例与涵盖法律、医疗、财务、情感的养老经纪人工具箱，将养老转化为全家可以共同面对的战略项目。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本书作者、中国老龄产业协会老年宜居养生专业委员会媒体部主任郭文龙和站桩养生文化创始人墨子，一起来聊一聊养老经纪人人生的第二次契约。欢迎收听。
1: 那么首先就请到郭文老师先说一说哈，您创作这本书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先跟大家讲一讲。
2: 就是其实养老经纪人这个概念，包括这个词，可能网上有人听过，有人没听过。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自己思考一下，过去你们看到的是什么？实际上现在哪怕这本书出了以后，我相信你们可能会去网上去搜索，但搜到的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保险，是理财，是养老社区。对吧？但实际上我们自己知道，因为我自己工作在老龄产业协会，就是我们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去接触到很多的养老企业和产业，包括我们的长者们，然后我自己呢也是一直在做养老领域的义工和公益活动，连续做了将近6年，所以实际上这本书好多内容来自于我做活动，包括与长者交流的总结。那最大的问题的一点，包括刚才李磊老师问为什么一定要写这本书，其实就是养老这件事说实话谁也讲不清楚。比如今天你哪怕看完这本书之前，你可能都不知道养老是什么，对吧？听这么多人提到养老，我可能网上有很多焦虑的东西，但我依然焦虑来了，我解决不了问题。那从我个人包括从我的经历来说，我们不管是协会还是我自己做的工作，那如果我不讲别人不讲，可能这件事到底谁来讲啊？如果别人来讲，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来讲，对吧？这是一非常简单的初心。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养老这个里头

0: 有按我们专业来说至少分67个类目，甚至还有说分427个类目的，那这件事说不清楚。所以对我们来说，不是说养老是什么，而是我们当老龄化社会来了以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尤其我们之前经常会提到现在老龄化社会问题，但其实从我们自己角度来说，我们所说的问题背后是挑战，挑战背后是机遇，机遇背后其实就是宝藏我们每个退休的人群，当他当哪之年退下来以后，其实他的精神文明是最富足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继续为这个社会继续做贡献。当然从我们养老产业来说，其实也是需要有非常非常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还是已经退休的人，可以继续了解这个行业的信息差背后，然后为整个养老社会养老时代继续发光发热。所以是基于这么一个初心写的。
1: 下面问一问墨子老师哈，那么您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您有怎样的印象哈？跟大家来做一个整体上的介绍。
2: 作为我来讲呢，跟这本书接触呢，我觉得非常非常与我们的自己的传播站桩文化的这个心呢非常的契合。因为作为我来讲啊，是我们很多同学来讲啊，也都是中老年，身体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么人生的规划被障碍住了，因为身体出了问题，心态失衡，所以说导致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呢出现了很多的挫折。那么我看了郭老师的书以后呢，因为郭老师的书呢非常的详尽，比如说他一些案例，他的案例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啊，里面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一下子倒掉了，那么费尽了孩子的这个可以说所有的积蓄。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年轻人也是他一位程序员，他收入很高，但是亲人一下子倒掉，那么他也要为了尽孝把所有的所谓的几十年的积累一下扔进去，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用。那么这个呢只是从这两方面，那么我深刻的感慨到，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健康和谐快乐的人生。这也是当时啊我们传播站桩文化啊，我们提出叫站桩养正最初的发心，就是说通过一个方式让我们的人生啊你能够是健康的快乐的啊，身体健康内心快乐。以前我对我们的同学们也说，哎，我们年轻人的中青年人上有老下有小，那么我们老人呢可能说真正做到不拖累后代，那么我们的后代呢也不让老人操心，这么哪一个出了问题环节都是大问题。所以说呢，养老它也不是一个人问题，它是全家的问题也不是说意识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所以说郭老师告诉大家，他的使命是像他书里面写的，希望能够重构家庭的这样一个决策流程，最终实现有准备有尊严的生命圆满。这恰恰这个理念也是我们希望表达的。
3: 编辑部的故事

0: 的一个信息困境。虽然放到现在，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包括 AI， 包括大数据，很多网上喷涌多非常多的信息，但我们自己知道哈，有些东西你自己不了解的时候，你永远搜不到这些东西，反而你搜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你真的希望见到的，有可能它是热点热度，是爆款，但不一定是真理。那从我们自己来说，养老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来都没老过，当老了以后可能又很难做出准备，所以都要提前安排。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搜索到网上那些信息差，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了解的东西。所以养老的四大困局排名第一的是养老中间的信息差是很大的，它其实我们整个养老产业就是伴随着被误解被曲解成长的。比如我举个例子，我刚才说了，我经常原来在做志愿，包括还做过专门做过遗嘱咨询的，连续三年做志愿。那北京我不说具体社区哈，但是在之前有一个我现在都记忆犹新的案例，就是像我们原先做财产继承咨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社区的公益日摆台，哎，看到有一个长者驻足在那个台前，默默地看着我，推着他那个老年助力车，弯腰裸着背。然后当时我就过去走过去跟那个长者阿姨，我就问，哎，您好，我们是来自于什么什么协会的，我们专门做老年科普的。他当时说一句话，说你来晚了。就其实这件事是我写书最重要的一个初衷，我觉得自己学了那么多的，在什么大学，在包括本科研究生博士，包括做那么多学研究，最后发现你研究完了以后人家已经老了，老了就是老了，老了就是有些东西就是已经弥补不了了，退不回去了。所以写这本书，其实当时编辑跟我说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说是写本工具书呢，还是写本科普呢，后来发现其实都不是，就是赶紧写，写完了赶紧让大家看到，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好多事儿是我们原先听过一句话叫工欲办其事，必先利其器，对吧？
1: 对。
0: 但其实我们自己内心后的还有另外几句话，就是若无器事亦可使，就是没有这个器具我也可以干。甚至我现在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钝器亦可成事，啊，钝器才能成事。就是好多时候你真的把这些都做完美了，实际早就晚了，产业周期都过去了，人都已经老了，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书里我想给大家表达的一个东西。有可能你看到这个书，它的信息差能持续三个月半年或者一年，那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不重要，因为你现在我们先要养老，理解啊，养老焦虑不是问题，养老最大问题是不要把它当作问题，要把它当作答案。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处于养老这个时代里头，我们不是说看完养老经纪人都转型做经纪人去了，而是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养老经纪人到底干的是啥，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哪怕未来在选择适合自己和家人养老产品的时候，也就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部分产品和人。

0: 当你好好的，你跟他说死亡干嘛？你什么意思？你想干嘛？我被骂了一顿。也就是说，当老人的身体已经很不好的时候，作为子女应该如何去对待？他有可能自己已经意识到自己身体不好了，你是不是需要跟他去坦诚的让他直面这个现实？有没有必要在老人已经身体很不好的时候，甚至是重病缠身的时候，跟他直面谈这个问题？这个有的时候是我们传统当中比较忌讳的哈啊，即便是人生了重病也会说没问题，你会身体越来越好的，你放心吧，安心养病，没问题的，很快就好了。但是实际自己心里或者对方心里都清楚好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这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还是墨子老师您先说说您的观点，然后郭文龙老师再说一说。
1: 我如果我是你呢，可能说这一步呢我肯定也不会去做，因为我要看你跟家属的一个思想维度，比如说你的思想维度是很高的一个层次，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人的对视人他不到，所以说这种来的时候会给他一恐惧感，就确实会加速，比如说他就被暗示了，那马上会加重他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我的是从小我也经历过，我也是在我的外公外婆跟着他长大，然后我的外公当时来讲，他也是我单独去带他检查身体，我当时小的时候骑自行车，他也是得了癌，但是呢医生是单独跟我讲的，我家里所有的人不知道，到今天我也才说，那时候我应该是十八九岁的时候吧。但是呢我觉得那个郭老师呢，就是说我们对死亡的看法一定不要恐惧，就是说要你提前练习你的心态，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无常。

0: 要走的，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豁达自然的心态。那么在我们走的时候呢，你保持一个平常心，哪怕他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就让他快乐，他最后这个快乐，他最后这个喜悦一定会战胜他以前的这个痛苦。所以说我是对走的人呢，我希望给他最后的怎么让他快乐，我希望就让他快乐而已。
1: 郭文龙老师，
2: 其实墨子老师说的就是百善孝为先，对吧？这句话应该都听过，但其实还有后半句，后半句原话古文我忘了，但大概意思是这个孝不是行动，而是尊于内心。其实包括李磊老师还有墨子老师说的都是这件事儿，但是他们可能做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告诉了，想要告诉，至少是一个是自己把这个沉重的负担藏在心里了，藏到今天，对吧？但是放到现在哈，我们说过去跟现在不一样，过去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网络，
0: 对，
2: 现在不管你告诉不告诉，其实父母咱们自己包括到那个叫你天天去网上查，你会发现网上你可能没得病，但是网上都说你得病了，因为这就是贩卖焦虑。所以实际上现在瞒不住，因为你拍完片子，你随便网上一，不管是这个互联网医疗还是人工智能，你啪一弄，人就告诉你是什么情况。另外一个我们这几年刚刚接触的，所以为什么说就是养老是伴随误区成长，因为原先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呢，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长者啊，到人生那个阶段，他天天想的就一件事，就是传承。当然这个传承不一定只是财产的，我觉得作为就我接触到的一线城市长，大多数首先的传承是家风家世还有教育的传承，然后是财产的传承。因为你光传财产，没有家风没有教育传承，这个多少财产都是一个负担，甚至可能传的越多伤害越大。但是如果你能把教育能把自己的理念传承下去，其实有可能他能开创他自己的人生的事业，可能没你大，但他活的一定比永远在你的羽翼下更幸福。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就是告诉不告诉这个概念来说，其实我们目前哈，因为互联网时代早就这么多年了，我们一般会可能专业上叫开一个家庭会议，就是问问这个长者他到底想要什么。但是非专业上来说，其实还是那句话，多把自己的时间去跟自己的父母跟家人去聊，不要我们自己觉得我该怎么替他做决定，这毕竟这是我的人生，也是他的人生。我的父母有些时候是想清楚，那我应该帮助他做安排。如果我的父母觉得这件事他不想要想清楚，那我们帮他做安排，这是子女的孝道，对吧？再回到其实刚才李老师说的，包括这个话题叫做安宁疗护或者长期就是缓和医疗啊，我书里其实写了，就是每年北京大学都会举行这个生命关怀的讲座，每年我都会参加。那中国第一家安宁疗护医院其实已经39年了，可能好多老北京听说过，叫松堂关怀，最早在香山，然后经历了6次搬迁，一共换了7个场地。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别说安宁疗护了，连养老都几乎没有，你就能理解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有多难。但是放到现在不管是协和医院，包括清华长庚，还有咱们的海淀安宁，非常非常多的专家教授学者一直在做这个行业的普及科普，这件事儿会越来越走入到寻常百姓家，越来越觉得像遗嘱一样，就当个普通的法律文书，非常的平常化，又说不开，到最后只能对簿公堂。那对簿公堂到最后就亲兄弟明算账吧，算不清楚哟。所以就不管之前多亲，到最后就变成了两个家庭。这也是回到刚才为什么我一开始说我做公益发现有人跟我说我受不了那个东西，他跟我说你来晚了。其实我也希望大家今天听到这个东西不要对别人说出你来晚了这句话，因为这其实是给我们子女积的福报，也是我们祖祖辈辈上下5000年传承，好不容易传到你这一段了，都是5000年的传承，千万不要断在我们这一代。
1: 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例子啊，是我这个同事的例子，他如果现在还在的话应该已经退休了啊，但是他已经去世了。我们那位同事呢，他是一个美食节目的编辑一直做了一辈子的美食节目，但是非常讽刺的是他是去世在胃癌上。他在去世前2个多星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做法律节目，他就说哎，李雷啊，他说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商量，他说我现在可能已经不太好了， 说我的财产有什么。

0: 因为他那时候刚50出头啊，其实岁数并不大，孩子呢刚刚有工作，他就讲了一下，他说我应该怎么办。当时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我说您不是在医院还正在接受治疗吗？他说你知道吗，我已经差不多2个月没有吃过东西了，没有办法吃，他有肠梗阻还有腹部的积水，他只能通过这种外部的方式让他摄入一些营养。他说不会有很长时间了，然后我只能找个律师啊，找人帮他咨询啊，看看财产应该怎么安排。所以这就涉及到养老经纪人的问题哈。那这时候就想问一下郭文龙老师，那到底养老经纪人能做什么？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职业？如果面对着比如说像我们同事这样的情况，那么他能够给他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1: 实际上养老经纪人，我们刚才说过很多次，养老这个领域就是伴随误解和曲解成长的。那你们今天拿到这本书，不管你们现在是不是退休了，但其实在你们身边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就是养老经纪人最大责任是做科普，做宣传。实际上如果有更多人知道这件事，好多事真的是可以提前避免的。而这件事不是只有做销售做业务的人该去做，我们自己包括在街道在居委会对吧，包括在家庭，其实就是可以召开这个养老经济包括未来我养老生活的研讨会。说专业叫研讨会，其实就是拉几个人吃饭的时候唠唠家常，我以后想去哪儿养老，我想怎么生活。这件事儿，我发现好多长者叔叔阿姨做完以后他越聊越开心，因为他确实天天想的就是这些事儿。当他愿意跟子女愿意跟他聊开了以后，其实反而关系拉得更近了。包括子女，他可能跟子女不算聊，但到楼下天天这个姐姐们哥哥们互相一块聊，其实聊的还是这些人。所以首先养老经纪人不见得是要做销售，不见得是要做业务，那是还没有退休的年轻人可以做。但从咱自己来说，看到这本书第一件事，了解那么多信息差，了解那么多跟市面上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先做好自己和身边人的科普。这件事其实也是响应我们14-5规划最后那个阶段，当时民政部牵头22个部委做的一个建议啊，叫做深度促进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啊，因为我们中国老人产协会是民政部直管嘛啊，所以其实有这么一个原因，我们今天所有讲的东西其实就是在做国情教育，教会大家什么是养老，我们该怎么规划养老，然后再选择专业的站在我的立场的愿意帮我规划的养老经纪人。而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做什么呢？可能是做社区的，可能做安定疗护的，甚至可能他是银行的理财的，甚至做保险等等，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到底能不能站在你们的立场为你们着想。实际上现在作为养老经纪人来说，他专业来说不难，任何一个人从事一个赛道从事一个职业1到3年足够他专业了，对吧？这现在做职业就是这样。难的是什么？难的是到底有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男的另外一方面他能不能找到这些愿意相信他的人。你们看完书可以给他提要求，我就要这样的人，我就要这样的产品，你能不能满足我？你能满足我，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你如果不能满足我，可能再想想我到底要啥。其实这对于整个养老行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因为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不知道我要什么，那销售就难免我只能就是自卖自夸，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要什么。所以养老经纪人所做的就是我尽自己一切可能，我帮助我的客户满足他养老需求。当他碰到养老需求，他都可以问我，有些我可以销售他服务他，有些不是我的，但我作为业内人士，我要第一时间帮他避免，帮他就是远离这个养老的黑洞和信息差，因为这就是业内最简单的一件事，
2: 要学会做自己的养老经纪人，
1: 学会是吧，这是最主要的
2: 自己的
1: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了解了养老经济，了解养老产品需要选择配置的时候，再去选择专门的可以做服务的经纪人就可以了。
0: 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分享会的最后，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也给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就养老的问题提一些小的建议说几句话，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分享会的结束。还是莫泽老师先说。
3: 我刚才在郭老师的插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那么真正的来学会善待自己的生命啊，善待自己的身，善待我们的内心。那么我们学会做自己的生命的经纪人，不单是养老啊，整个生命做好自己的经纪人，这是我的一个感慨。谢谢。
0: 好，郭文龙老师，
1: 肯定首先我们做自己第一责任人，这是肯定的。 另外一个就是未来你们肯定会面临无数的养老的销售，看完书以后对他提要求，你要限制他，明白自己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样的服务人员。因为只要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一定会有人销售我，但是我们不能选择谁销售我，但我能选择找谁买单。我希望选的是一个有道德的，你可以不是特别聪明，但我希望你特别有诚信。我不，实话说，我碰到的好多的长者不希望选择比他聪明太多的人，因为他会担心他骗我。对，业内其实有一个专业的词汇叫做我不怕销售不专业，怕专业的骗子，能明白这个意思吧？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养老市场特别大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们看完书以后好好了解一下，想一想你们到底未来再想面临，不管是给子女给还是给父母给家庭，选择服务我们那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以嘴笨，他可以没有那么高的学历，但他至少应该做到他可以替我说不，对吧？中国人可以说不，我们家庭也可以说不，甚至有时候他需要像一个财务一样替我家庭踩刹车。如果他敢怼我，有些时候比天天捧着我要值得信任多了。
0: 好的，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老师的分享，非常感谢莫泽老师，非常感谢郭文龙老师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5: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经常

0: 你好，听着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现在呢，随着这个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咱们这个很多的听众，包括咱们自己，也老学习一些健康知识，都知道日常呢，咱们玉米也有这种特殊的情感。
0: 没错，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由于这个误食啊比较频繁，所以呢，
1: 哎，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粗粮细做的这么一个东西，叫做冬。
0: 现在呢，咱们可以了哈，就用低温的研磨的玉米粉来做这玉米糊，特别细，而且利于消化啊。那对了上年纪的人来说呢，玉米糊的好处就更实在了，比如说牙口不好的啊，不用费劲的嚼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
1: 哎，有的那些营养科您发现没有，配餐说有的时候要吃点什么半流食什么的，这玉米糊也是一好选项。
0: 没错，
1: 因为不会给咱们的肠胃增添负担，又保证基本的营养和科学。这个玉米里边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利用，比如说里边的蛋白质啊，包括钾呀等等，这些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挺有好处的。
0: 对对，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您说，虽然这名字有点土，虽然这玉米这东西呢比较常见，但是营养上，我告诉您，比您在家里边熬什么小米粥啊、大米粥啊或者棒渣粥啊什么的更加有营养。
0: 没错，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生活好了以后呢，吃什么怎么吃成了难题了。比如说早的时候呢，想喝点什么粥，对吧？做起来呢还比较费事儿。
0: 对，
1: 然后呢，喝这个牛奶，好多人就喝完牛奶以后啊比较胀气，或者说嫌凉。那么这个时候，玉米糊作为代餐，或者说当一个早餐或者晚餐的稀的。啊，是有它的三大绝活的，比如说它比较抗饿，哎，玉米这个东西本身膳食纤维就比较多，再加上蛋白质，容易有饱腹感。玉米的本身的膳食纤维呢，就是大米粥的好几倍，而且呢，它的钾含量和蛋白质也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特别讨人喜欢的一点是什么呢？

0: 它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它能喝。哎，好多人说，哎，吃主食我怕吃多了，怕这个糖啊。这个玉米的它本身这个糖进去以后呢，它波动就比较小，这得归功于玉米里边的这个抗性淀粉，像海绵似的慢慢释放这葡萄糖。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您平常哎对于糖比较在意的话，喝这个玉米糊，吃点玉米是很有好处的。还有一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不是
1: 个简单的玉米糊，
0: 周老师那个您小时候那种了，就是给它弄成碎碎的，然后再筛几遍，
1: 对对对，
0: 不是那种简单的了。它里边还加入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粉。
1: 没错，从口味上啊，从营养上来讲呢，就更加的细腻了哈。
0: 比如说，它里边加入了这个奶制品，也叫驼奶。

0: 这个山药黏蛋白，所以说呢它形成了什么叫做营养的广度，有了营养的深度也有了，同时呢它这个和玉米搭配这三样叫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同样是吃一碗粥，同样是吃一碗玉米糊，它的营养更加丰富了。所以说这样的好东西啊，咱们又能吃粗粮细作，又能想起以前那个玉米的香味儿，同时营养还那么丰富，另外不添负担，这样的好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的。
1: 是这么好的东西，很多人说是不是特别贵啊、哎，还真能接受啊、今天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么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给大家呢是四大袋，是500克一袋，也就一斤一袋，这就是4斤了、而且每袋里边呢是10小包的独立包装，
0: 哎，非常干净、
1: 非常干净，非常讲究，保质期是1年。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大袋的赠品，
0: 哎
1: 啊，等于这就是5斤五大袋50小包，
0: 哎，在市面上的价格呢，
1: 要是40块钱左右吧，
0: 对，要200来块钱了。咱们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
1: 已经便宜很多了，
0: 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惊喜，叫做北广的东桥堂回馈啊，就是买一组发一组，也就是说，您同样花199块钱的价格，您收到的是10大袋10斤的玉米糊，而且这玉米糊里边还附配了，比如说驼奶粉啊、山药粉啊、猴头菇粉等等这些啊营养的这个补充，10大袋100小袋10斤的量，价格依旧是199块钱不变。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
1: 非常合算，
0: 哎，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而且这个玉米糊啊，它并不难喝，而且还很好喝，味儿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很多人喜欢这个玉米的浓浓的这个香味儿，这个里边是有的。而且呢，它相比于咱们平常在市场上买的那个玉米粉啊，或者是这个棒汁啊什么的，它的质地更加的细腻，而且沏出来以后是浓稠顺滑的状态，不是稀稀拉拉的啊，喝的时候有那种浓郁的玉米香甜，然后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山药的清香和一点点驼奶的那个奶香味儿、
1: 哎，对，
0: 非常舒服，喝进去后热乎乎来这么一碗，特别特别的顺滑，
1: 而且稀稠呢，您自己来把握，
0: 哎，
1: 是吧？
0: 这一点呢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也不用浪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这个独立小包装，每袋就50克，还是挺方便的。另外，它的配料表也很干净啊，特别让人放心。里边就是什么玉米糊，里边是黄玉米和糯玉米做的，然后呢，山药粉、全脂驼奶粉加上猴头菇粉、这几样搭配，其他的没有了。非常非常的干净，非常非常放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说老人孩子喝也完全没有问题、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给大家带来的组合199块钱，咱们今天能拿回去多少？能拿回去10斤，对吧？
1: 哎，就是买一组发两组，组合翻倍，您拿到的是10大袋，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这个组合只要199元，
0: 199块钱，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现金，刷卡也都行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玉米糊，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营养挺好的，
1: 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小时候的记忆，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味儿也挺香的，
1: 对，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糊糊啊。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很方便，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比如说独居在家的，或者说老两口什么的，或者是像我这样每天早上得赶着上班的，
1: 哎，
0: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玉米糊的质地比较细腻，牙齿不好的，您咀嚼能力差的，但是也想吃点粗粮的，这个也能轻松的咽下去，
1: 味道非常好，
0: 而且它沏起来也特方便，2分钟，您开完袋以后拿一干净的碗，里边呢倒点温水，
1: 温水
0: 和了和了，给它稍微卸一下。

0: 帕金森症的致病机理，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平台，能够更有效更快的能够找到帕金森症的药物，那么造福人民大众。
1: 曹鹏介绍，这套全新的基因编码荧光报告系统就像给大脑病变装上了一个可视化的探测器，它不仅能为基础研究者服务，更为药物研发提供了一把利器。
0: 这个平台其实是一个基础，它能够帮助我们基础研究者以及药物研发的机构能够用这套系统去找效分子药物去治病。
1: 这样的前沿突破离不开科研人员坐得住冷板凳的定力，更离不开包容稳定的科研环境。曹鹏特别提到，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探索科学边界。
0: 我觉得做基础研究啊，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静得下来，不受外界的打扰，而北生所呢提供了这样子的环境。这个环境又是由北京市科委还有北京市政府的这个好的政策才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去静心的去做科研，去寻找重要的科学发现。
1: 曹鹏介绍，这项研究始于2016年，共经历两个阶段，在此期间也经历过失败与坎坷。在新型研发机构的管理模式下，允许失败稳定支持的机制，让科学家们敢于在无人区大胆尝试。
0: 我觉得失败的时候可能要比成功的要多，特别是做基础研究，虽然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有可能不对，可能是难以实施，那么会遇到很多的失败。在北生所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呢，那么我们允许失败，不怕失败，因为有稳定支持，能够让我们变得很勇敢，有想法就去尝试，即使是失败了，我们还依然有足够的勇气能够继续的尝试新的想法。
1: 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

五一期间，北京各大新盘都有着不错的成交数据，保利发展、紫金城园、璞悦及九墅满河等多个项目，在假期首日或前三天的签约金额均突破亿元，成交及到访数。

0: 法国参议院7日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并于6日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
1: 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一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5: 北京的声音，
6: 北京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
7: 它会引发恶心、呕吐等急性症状，常见于淀粉类食物因为储存不当滋生细菌滞后。这种毒素耐高温，常规的烹饪没有办法破坏它，需通过冷藏保存、避免食物长时间放置等措施来预防。近日，豆包 App Store 页面更新内容显示，该应用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根据该订阅服务声明，豆包将分为四个版本：基础版免费使用，满足日常需求；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元；连续包年，每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每年2048元。而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每年5088元。目前尚未在豆包产品中看到相关的付费选项和功能。豆包官方回应表示，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基础上也在探索出更多的增值服务，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据业内人士表示，豆包这次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随着模型能力持续升级，产品已经能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任务，但此类任务需要消耗更多算力和推理时间，因此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

0: 场景的需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3: 昨天国家
2: 宣布
1: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铁路交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那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那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了1亿人次，高铁成为了越来越多人出行的首选。那为了应对庞大的客流，铁路部门不仅加密了车次，还加开了不少高铁夜车。那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这些临时加开的车次呢，竟然跑出了标杆车速。夜间高铁运行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这个技术挑战？假期密集发车，怎么保证准时准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铁路科普作家罗春晓老师。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请您给大家聊一聊啊，这个五一高铁高强度运营背后的科技。那我们说这个五一假期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个客流量的高峰了。铁路部门呢，针对热门的方向是增开了临客，重点方向增开了夜间高铁。我查了一下，这个五一假期啊，全国铁路日均增开大约700列夜间高铁。罗老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高铁通常在夜间是不运行的，那这主要是为什么呢？
6: 因为咱们高铁的线路呢，就是除了日常白天运行，它晚上还要进行一些检修作业，这个在铁路的行业术语里面叫做天窗，我们也叫它天窗修，也就是这段时间呢，它是不运行列车的，通常是在0点到4点这4个小时的双向都是不运行列车，这样工作人员呢可以安全的上到咱们的线路上，对线路对接触网进行一个检修。如果要是一边在运行列车的话，它时速300到350公里，对另外一条线路即使停运，它可能也会有一些人身的安全的风险。所以夜间这个时间呢，在客流低的时候，我们日常这个列车是不运行的，来让公

0: 接触网、通讯信号，全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另外，我们都知道，我们日常乘坐的是高速列车，也就是高咱们所说的这种高铁或者动车组。
1: 嗯，就是 G 打头的。
0: 对 ，G 打头或者 D 打头的，就是我们的列车嘛，动车组列车。
1: 嗯，
0: 这些列车无论是 G 打头的还是 D 打头的，是无论是高速还是动车，那么这些列车呢，就像我们所乘坐的开的汽车一样，如果我们让它24小时不间断的去运行，那么对于车辆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一定的周期内，这些列车要回到动车段进行一个检修的作业。在高速动车组的运用过程中，我们一般称为一级修、二级修、三级修，就是它不同的运营里程要进行一个检修。那么日常呢，一般每48个小时，高速列车就要回到段内进行一个检修作业，就我们未必是修，但是我们要检查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轮对、转向架或者是一些磨耗的部位，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来确保它的安全。那么我们的高速列车在平时的时候，每天白天运营完了以后，晚上就要回段进行检修。那么现在我们开行夜间的高速列车，那到了晚上，这个列车就不能休息，它要继续再出去跑一圈或者跑两圈。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动车组的安全也是有一个更严格的一个要求，来确保我们列车在持续运行的情况下还能保证安全。
1: 嗯，那应该说无论是列车还是轨道都能承受住这样的压力测试。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那其实日均增开约700列这个夜间高铁，这个量其实我们普通老百姓其实没什么概念，您怎么看呢？
0: 其实夜间700列呢，它主要是在一些热门的方向，比如说从广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因为到了五一的，比如说假期的前期，可能是很多人去返乡或者出门去旅游，到了假期的结尾，大家要从这个家乡或者旅游的地方再返回自己所在的城市。700列全国的各条线路上，它有所这种分布，所以它的总数呢，咱们换个角度，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可能在某些线路上可能就是20趟或者30趟，那么放在全路的这个情况下，它可能是700列，所以它这样的情况也是分担了热点地区的压力，同时呢又能保证这个线路它能够具备这样的能力，而且列车和线路的基础也能够保证安全。
1: 那其实您刚才说了，这个列车要回去有这个检查，原来都是说比如说夜间有专属的这个天窗期用来检修，那现在晚上加开了夜车，原本的检修工作怎么做？那这个高铁的线路在加开夜车的情况下，这个安全的维护要在何时如何进行呢？
0: 你看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词，就是检修，检修检修，有检有修。事实上我们的高速铁路呢，它的技术标准是非常的高的，和我们传统的普速铁路相比呢，它第一，它的建设标准很高，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建设在桥梁上的，同时呢它的轨道接触网都是用的最高标准。所以日常呢，实际上我们夜间的天窗，所谓天窗修的时间，很多时候不是修，而是一个检查的时间，就是我们检查看看线路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影响行车安全。如果影响行车安全，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维修，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或者一些小的问题，我们会标记下来，在这种集中修的时候进行集中的处理。这是高速铁路日常的一个运营管理的一个线路基础运营管理的一个方法。那么到了五一之前，就是这种五一或者是春节或者是暑运这种高峰期之前，一般铁路系统在春天跟秋天都会进行一个集中修，那么会把线路的基础进行一个加固，进行一个保养，这样让它用一个最好的状态能够迎接这种客流的高峰。所以在五一这个小长假开行高密度的夜间列车之前，这些线路就都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检查跟保养。而且像我们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们铁路上还有一种不一样不载客的动车组，叫做黄医生，就是他一身黄色的衣服，就是涂装是黄色的，他专门是用来检测线路的，他每个月都要在全国所有的高速铁路线路上进行检测，进行周期性的开行。那么在开行过去之后，这个线路的基础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所以说整个线路的技术安全呢是有足够的保证，而且在春运、暑运和五一、十一这种黄金周运输之前，都会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保养，所以能够保证在，特别是就是像五一没有几天嘛，这样的时间呢，可以充分的保证这样线路的安全，来确保夜间开行列车不会对我们的铁路高铁运输安全造成影响。
1: 嗯，是的，是满足了这些硬件条件，铁路部门才拍板决定说我们可以加开这么多车次的夜车。

0: 乘客来说，说这个标杆车这个词还是比较陌生的，您可以先给我们科普一下。
1: 标杆车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成是大站快车，拿北京开出的几条重要的高铁线路咱们来说，比如说京沪高铁，它的标杆车呢通常只停靠济南、南京、上海几个大站，然后这样呢它可以充分的让我们的列车跑起来，能够让最高速度跨越中间的小站，整体的旅行速度也就是从起点站到终点站的时间可以足够的少，这样让我们的长途旅行可以更快捷，特别是在大型的省会城市之间，它的运行速度是最快的。包括像京广高铁，它的标杆列车会只停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广州，甚至有些列车连石家庄都不停，一站两个半小时就可以从北京到郑州，那么这个运行速度，它的整体的旅行速度是非常高的。像京哈高铁方向也是开行了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这些大型城市之间的这种点对点的快速列车，通常这些列车的运行速度是最快的，然后运行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我们一般也称之为标杆车，也就是最快的列车。
0: 那现在这些标杆车一般能跑到350吗？这个时速？
1: 对，
0: 一般时速
1: 是的，我们现在像京沪、京广、京哈这几条线路已经恢复到时速350公里的最高速度，这些标杆列车是保证能够跑到350公里的，所以乘坐这些列车呢，也是不仅停站少、速度快，那么它的运行时间也可以时间是最短。
0: 那其实它和这个普通高铁现在的速度差别就比较大了，对吧？
1: D 字头的车呢是时速200到250公里的，这个也是看线路的基础的条件。像我们像京沪、京广、京哈，那么他们全部基本上都是高字头的 ，D 字头的车很少，所以所有的列车呢都具备实现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情况。但是呢，现在我们运行时速350公里的列车全部由复兴号动车组来执行，那么标杆车呢也全部是复兴号动车组。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停站比较多的一些列车，虽然它也拿复兴号动车组跑，但是因为它停站多，我们很难说在两个小站之间能够达到350公里，所以它的运行图的铺画是按照时速300公里去铺画的，所以就是分这种两种情况。第一，我们一定要是复兴号动车组去开行；另外一个就是停站少的列车，通常他们就是按照时速350公里运行。其他的高字头列车、非标杆车列车呢，很多是按照时速300公里来去排设运行图的。
0: 那为什么这次五一假期这个临时加开的夜车竟然能跑出这个标杆车速呢？
1: 其实怎么说呢？有一个说法就是临客出标杆，这也是好多火车迷经常讲的这个话。为什么会这样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夜间的时间比较短，我们的列车呢是有运行的周转的周期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从北京到上海，我们的标杆车早上7点钟开的标杆车，中午12点可以到达上海，12点多一点从上海返回来，那么下午4点多不到5点可以到达北京，然后经过一个整备，然后再往回开呢，在晚上23点之前可以到达上海，所以它是一个半的周期。我们看北京到上海可以跑一个半的周期。如果是夜间我们开行非标杆列车，这个列车呢可能很难按照周期，它会返回到开始我们需要的始发城市，因为有一些列车我们开行标杆，比如说我们开行一些夜间标杆车，比如去郑州的夜间标杆车，我们到了郑州还要这个列车再返回到北京来开行第二天早上从北京继续向京广高铁方向开行的列车，实际上是利用了列车夜间检修和存储的这个时间来开行的。我们必须要足够高的速度来够实现这个列车的周转，这样来保证第二天早上正班的列车不受影响，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列车通常是连发的，在夜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高速列车呢，它除了这种停大站的这种标杆车，还有一些跨站乘车的这种普通列车，那么跨站停的这些列车呢，它的运行速度相对会比较慢一点，而且这些列车需要停靠小站，那么快速列车去越行它的时候，会对快速列车呢实际上也是多少有些影响，就跟我们跑步或者我们日常开车似的，我们开的车开得很快，但是前面有辆慢车，它必须并到别的车道我们才能过去，如果它并得慢一点，可能我们这辆车的时间就受影响，所以这样对铁路的运行组织呢也会影响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夜里开行标杆列车可以保证我们列车的速度足够快，而且所有的列车可以连发运行，没有慢车挡道，让我们的这种运行组织更方便。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夜间呢一般来说都是开行大站大型枢纽之间的这种联系，比如说从北京到石家庄到郑州，而中间一些小站，比如从北京出来我们

0: 车就是如果要持续运营的话，那么对于车站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样也是一个综合考虑了列车运行速度、周转以及运输组织的方便和一些中小站的综合的运行成本，来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夜里的列车都是标杆列车，可以让我们铁路充分发挥这种长距离运输的这种优势，让旅客可以在夜间的时间夜行千里到达很远的一个相邻的省会或者一些大城市。
1: 您这么一解释我们就明白了。那其实今年三月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新闻报道啊，被称为全球最快的高铁 CR450 动车组正开展运用试验，那最高时速是达到了450公里啊，是说我们距离这个速度的高铁不远了吗？
0: 实际上 CR450 呢，我们需要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它叫做 CR450， 是它的最高实验速度达到450公里，它的最高运营速度呢是设计时速400公里每小时，这是 CR450， 所以它在未来我们乘坐 CR450 的时候，我们能够乘坐的最高速度是400公里每小时。而铁路的这个最高运行速度并不仅仅是由车来决定的，而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所以说 CR450 呢，目前我了解的信息，未来会在成渝中线高铁上，现在正在修建的这条成渝中线高铁上实现时速400公里每小时，而其他的高速铁路呢，是否能够实现时速400公里的运营，那么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1: 您刚才也说了，这个高铁到底能跑多快，它是一个综合系统，那您可以给我们具体说说它到底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0: 我们铁路一般来讲，我们的铁路系统是由车机供电量五大系统来组成的。这个车呢，我们通常是叫做车务系统，也就是我们日常接触的这种火车站。而机呢，我们一般讲机务，就是原来老的火车头，我们一般叫机务，就是铁路的机车。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理解成是驾驶高速列车的司机。公务呢，就是线路的基础设施，我们的桥隧轨道叫做公务系统。车机供电呢，是电务系统，电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信号系统，列车的调度指挥的系统以及我们的接触网系统，我们一般叫做电务，和电相关的。还有量是车辆，以前的传统的机车加车辆的模式下的车辆，而现在的动车组的列车呢，就是归车辆系统管理，所以是车机供电量五大系统少一不可。我们新型的高速列车，首先它的功率更大，可以让列车跑得更快更有劲儿。另外一个，车体更轻，让我们身轻如燕，才能够加速和最高速度能够实现它的这种更经济更快捷的运行。同时呢，列车需要有足够的减速能力，如果我们的线路的前方遇到一些故障或者一些其他的因素，我们

0: 到120公里甚至更高的速度，所以线路基础是决定我们列车能够跑多快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呢，我们刚才讲了车机供电量，还有我们的供电系统和信号系统。我们供电系统需要保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能够提供足够稳定的电力，和我们可以看到天上那个线叫接触网，我们列车的这个售电那个叫售电工，我们有工网的关系，能够保证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列车可以持续的售电。像我们的信号系统就要保证列车在连续运行的这种情况下能够足够的安全，而不至于撞上，这是保证我们运输安全的基础。所以我们高速铁路未来的提速，它不仅仅是我们列车可以跑得更快，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从线路、车辆、通信、管理一系列的综合的系统提升之后，才能让我们的高速列车实现更高速度的运行。
1: 嗯，是的。那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首选高铁，就真的是这个乘坐体验太好了，速度太快了，我们普遍都能达到300以上。那这个又像现在我们又有 CR450 啊，要去冲击这个400公里每小时，那这样的速度从这个世界范围内来看，我们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准？
0: 目前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呢，我们中国高速铁路高速列车肯定是一个 number one 的一个速度的等级。我们现在的高速铁路已可以全面的实现，就几大干线嘛，主要的干线已经可以全面实现最高速度时速350公里。除了中国之外呢，还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时速350公里，是印度尼西亚。但它实现时速350公里运行是在我们中国的技术的输出的情况下实现的时速350公里运行。除此之外，日本和法国他们高速铁路的最高运行速度是时速320公里，和我们有30公里的差距。而其他的国家像欧洲的意大利啊、德国呀、他们的最高速度呢是时速300公里。所以我们现在的时速350公里在世界范围内是速度最快的。而未来我们实现时速400公里运行之后，相对于其他这些国家就有一个断崖的一个领先。所以呢，我们作为中国人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我们可以体验到全世界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可以体验到全世界整体运行效率最高的高速铁路系统，也能欣赏到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复杂的这种线路的走向，可以穿山越岭、跨越大河，看到更多的风景。这是我们中国高铁相比于其他高铁、其他国家所与众不同的地方。
1: 就是像这个 CR450 我们说预计时速到了400公里每小时，那这个高铁的速度是会越来越快，还是说它也是有一个上限的？
0: 目前对于上限来说，我们没法进行一个未来的预测。实际上高速列车跑得更快，它更多的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列车开得更快的话，我们的空气阻力就会越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空气阻力是和运行速度的3次方成正比的，所以你速度每提高一倍，它的空气的阻力可能会提高3倍。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耗费更多的能源，那么的电费就会更多。而且呢，列车的检修的成本，因为它高速运行，所以对于轴承这些需要去连续运行的这些部件呢，它的磨损呢相对也会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跑得更快给我们带来时间的节省，是不是能够弥补我们速度提升带来的成本增加？实际上到后面并不是算一个所谓的这个技术账，而是算一个经济账。在这种情况下，速度能够最高速度达到多少呢？这个行业里面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因为在40年前说最高速度能够达到300，那么20年前达到350公里，现在说达到400公里，未来是不是随着技术的突破或者能源

0: 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它会牵扯到很多工程可行性的问题，包括比如说真空隧道，你如何保证真空隧道的这种列车的，就是你的密闭性，如何保证安全，包括列车的连续运行的情况下能否保证它的高效。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轮轨高速列车呢达到400公里，从我个人来看，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经济运行的一个理论上的最高点。那么未来是不是能够在技术上有所突破？是否会再进行磁悬浮列车的这种设计，包括甚至超级高铁的设计？我们还有赖下一代，我们未来科学家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
1: 但是我们作为普通乘客也非常期待能尽快坐上这个 CR450 动车。坐高铁其实是欣赏大美山河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那像五一假期这种车次非常密集的时间段啊，这个前车后车的发车间隔可能只有几分钟，在如此高密度的运行下，就是铁路部门是怎么保证高铁尽量准时准点，不发生这种连环晚点的？
0: 首先我们要讲，我们的所有的高速铁路系统呢是要按照计划去行车的，也就是我们列车的运行的时刻是提前铺划好的，我们的列车是按照我们规定的时刻表，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乘客来说，就是按照时刻表运行，对于铁路系统内部来说，我们叫做按照运行图去运行，我们所有的各条线路的运行图全是提前铺划好的，那么列车的无论它的开行的时间还是会让的关系全都是提前定好的。所以呢，在铁路这个系统里面，如果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线路上出现一些故障，那么它出现这种就是循环晚点的情况是有时候会出现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第一，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比如说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可能需要减少车次或者进行调整，同时呢会对铁路沿线的这种治安进行一个提前的布控，让它更加的安全。如果出现个别的晚点，我们的列车运行图呢是有一小块的冗余，比如说我每开行一个小时可能会有3到5分钟的时间的这种空隙，或者在停站的时间我们抓紧乘降，可以压缩一些时间，可以让这种晚点尽量的去减少。当然对于整个铁路系统来说，尽量的去避免这样的情况是最重要的。如果出现了这种晚点或者这种故障造成的晚点，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来及时的恢复正点运行，让铁路运行的这种秩序能够尽量的少影响到别人。
1: 这个就离不开精准的调度啊，如此庞大且复杂的这个铁路网中，我们怎么做到的这种精准的调度？那背后有哪些我们看不见的黑科技在支撑？这块你也给我们揭秘一下。
0: 首先铁路呢，它有一套非常精密的这个通信系统，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在调度员可以随时的联系到每一个车站，甚至是每一趟运行的列车。而整体呢，我们刚才也讲了，它最根本呢是有一套就是完整的运行的计划，按照运行计划的情况下，可以有条不紊的让这个铁路的运输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然后另外呢，我们铁路在日常行车的过程中，我们有一套非常完善的安全保护系统，我们也叫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在中国呢叫做 CTCS， 就是中国铁路列车运行控制系统，这样来保证我们比如说前车开了多长时间之后，我们后车和它间隔一定的安全距离之后再继续发车，通过技术的手段来确保整体列车运行的安全。同时像很多的比如说大型的车站，我们看到比如说北京南站、上海虹桥站或者是广州南站这样的大型车站，那么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做列车的进度，比如说最直接的说法就是我们进一站台还是二站台还是三站台，我们去往上海方向还是去往广州方向，这些运行进度呢全是靠做电子计算机进行一个自动的去安排。那么前车把站台让空之后，后车可以自动的把进度排好，可以安排进入这样的站台。包括我们在乘坐火车的时候也会发现，提前就会告诉我们我们车停在几站台啊，是吧？包括我们的车是提前了几分钟或者晚到了几分钟啊，还有到了站台之后，我们的车厢是在下了站台以后是在我们前方还是后方啊，每个车厢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包括我们的车厢的车次号，甚至我们会看到我们买票，我们今天买的是12车，那么这趟车是8辆编组的车还是16辆编组的车啊，所有这些是一个精密的信息系统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传输，我们这些精密的运行系统也可以保证我们乘客的服务，乘客的体验可以做到最优。包括现在有一些全新的，包括 AI 的一些辅助决策，包括一些调度系统的 AI 辅助决策，包括我们在日常车站的管理系统有一些辅助决策，包括有些地方比如说出现了人员的聚集有可能有危险，也会实时的提醒车站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理。所以所有这些呢都是让我们保证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可以让它有序的运行，保证我们每一个乘客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它是一个综合高效的现代化的信息系统来支撑我们实现的。
1: 的确，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提前都能看到关于列车的很多信息，这也是

0: 现在大家越来越愿意关注的信息。之前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八横八纵是我们高铁这个整个线路的主通道，是骨架，那么区域的连接啊、衔接啊、城际铁路的补充啊，整个构成了我们高速的铁路网。其实前两天还看到，就是说这个成渝中线的高铁全线完成架梁，那么我们现在的高铁就是是不是这个骨架已经基本搭好了，就是我们在延展，就是有一些地方在不断的这个去架设高速的这个轨道，不断的更新，其实大的骨架也基本上构成了。
1: 是的，你说的没错，我们现在基本上八纵八横的主骨架已经搭建完成了，所以我们现在后续呢更多的是做一些这个强网补链，就是把一些那个短的一些毛细血管给它连接上。现在我们的主动脉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了，后续就是把一些重要的联络通道，把一些枢纽进行一些畅通，让我们整体的线网可以更加顺畅，更加方便，更加便捷。
0: 是不是其实这个网搭的越密，其实这个高铁它整个运行这个速度也能上来？
1: 怎么讲呢，我们的网络更密集呢有几个，有利有弊。有利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就像我们身体的血管一样，假如说某一个地方堵塞了，那我们其他的血管还可以让这个全身能够畅通，不至于堵死。但是呢它的弊端呢就是我们整个的线网的运行的复杂程度是几何级数的增加了。我们一个方向比方说就一条线路，我们就一条线路来回开，它只有一个始发中间中到点。如果我们两条线路让它十字交叉，我们的始发中到点可能就会达到四个或者更多。那么如果四条它的整体的始发中道的这种我们一般称为 OD， 就是始发到中道的这种关系就会更复杂。如果我们成为一个网，那么列车的运行的方式有很多种，到底走哪条径路就要更多的选择。我们尽量让每一个点对点之间都不用去换乘，这样我们的运行组织，我们列车运行中的排布，包括我们的计划的规划，那么就会几何级数的增长。所以说它的线网的加密对于铁路系统来说它是有利有弊的。当然从我们乘客的角度肯定希望更多的线路建成，那么我们去更多地方更加便捷，那对于铁路系统来说就会提出更多的考验，让我们如何在这样越来越密集的高铁网之下能够给每一个乘客他的始发和终到提供更便捷的选择。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对，的确，但是很幸福啊，作为乘客很幸福，就是

0: 突破，或者是享受到哪些更加便利的点？
1: 首先说我们现在的动车组呢都叫做智能动车组。这个智能动车组呢有很多因素，包括它的智能运维，包括智能的一些我们乘客的界面。对我们来说最直接的可能有一些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我们在车站看车上的这个指示牌告诉我们第一排在哪个方向，第16排在哪个方向。原来我们上了车去找我们的位子可能需要从车厢这头走到那头推着箱子，现在我们提前可以选择自己上的车门，这些都是很细节的地方。包括我们在车上刷二维码就可以点餐，可以在途经的车站去送餐上车，送餐到座。
0: 对，
1: 那么这些都是对于我们乘客来说这些细节的体验。而对于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 CR450 下一代动车组可以实现更舒适更快速的一种旅行的出行的体验，它的车内设备也可以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提升，对于乘客来说那么更舒适，可能更私密，也可以更安静，一系列的更让我们的旅行可以更加舒适。那么站在整个铁路网的情况下，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的线网越来越密集，通达高铁的城市越来越多，所以让我们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的居民能够享受到高铁的服务，有更多的选择，让我们去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几年呢，高铁一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给每一个乘客每一个百姓带来舒适便捷和他的这种享受。我也是非常期待啊，大家能够拭目以待吧，看看我们的高铁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变化。
0: 我觉得高铁是一个完美假期特别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保障，我们能在一个假期当中走得更远，看到的风景更多，其实有赖于高铁。其实每个人都在享受高铁带给我们的便利，相信未来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铁路科普作家罗春晓老师给我们揭秘了这个五一高铁高强度运营背后的科技。谢谢罗老师，感谢您做客节目。
1: 好的，好的，见，
0: 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曹鹏团队的帕金森病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北京楼市五一假期延续金三银四热度；法国参议院通过关于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最近，我国科学家在帕金森病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曹鹏博士团队成功开发出了新型探针系统，首次实现了在活体动物大脑中研究帕金森病致病机理，为后续药物研发和临床应用按下加速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长期以来，帕金森病治疗药物稀缺，致病机理难以在活体层面动态观测，是困扰全球神经科学界的难题。今年4月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曹鹏博士团队成功研发出一套全新的遗传编码荧光探针系统，解锁了帕金森病活体研究的新范式。
3: 4月份新发表的研究成果呢，能够让我们第一次在活体动物的大脑当中去研究帕金森症的致病机理，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平台，能够更有效更快地能够找到帕金森症的药物，那么造福人民大众。
2: 曹鹏介绍，这套全新的基因编码荧光报告系统就像给大脑病变装上了一个可视化的探测器，它不仅能为基础研究者服务，更为药物研发提供了一把利器。
3: 这个平台其实是一个基础，它能够帮助我们基础研究者以及药物研发的机构能够用这套系统去找效分子药物去治病。
2: 这样的前沿突破离不开科研人员坐得住冷板凳的定力，更离不开包容稳定的科研环境。曹鹏特别提到，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探索科学边界。
3: 我觉得做基础研究啊，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静得下来，不受外界的打扰，而北生所呢提供了这样子的环境。这个环境又是由北京市科委还有北京市政府的这个好的政策才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去尽心的去做科研，去寻找重要的科学发现。
2: 曹鹏介绍，这项研究始于2016年，共经历两个阶段，在此期间也经历过失败与坎坷。在新型研发机构的管理模式下，允许失败稳定支持的机制，让科学家们敢于在无人区大胆尝试。
3: 我觉得失败的时候可能要比成功的要多，特别是做基础研究，虽然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化，然后让研究的成果能够走向临床，最终能够造福人民。
1: 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今年4月，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

0: 量为4100套。
1: 四川市在五一假期、蒲月及九数满河等多个项目在假期首日或前三天
2: 一个高热的状态下，那么热点，所以市场呢已经出现了一些热点盘带动下，局部板块出现了一个明显升温的一个状态。
3: 五一新房市场的热度也是4月行情的延续。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4月北京新房成交近4100套，成交规模同比提升20%，环比提升19.7%。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分析，这一趋势反映了市场回暖的持续性。
4: 进入三月底以后，供给侧的角度上来看，新开盘项目数量增加，有利于潜在的购房者的选择与市场热度的提振。而需求角度上来看，改善性群体的入市， 此类群体对于新房产品的倾向性高于刚需群体，上述因素相叠加，使得新房市场销量显著提振，单月成交达到了4000套以上，全市可售库存同比下降是超过了6%，市场目前处于比较良性的循环过程之中。
5: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今年五一假期前后，广州、深圳、天津、武汉、苏州5个城市均推出了房地产相关政策，这也为北京后续政策调整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那么对于北京市场呢，也可以关注啊最近的这些重点城市的一些动向，像这几个城市有几个做法呢，全国各地都可以积极学习，比如说对于这初婚初育家庭的住房公积金的一些贷款支持，
1: 包括房贷贴息跟这个住房消费的政策进行更好的结合，甚至呢，像北京市场呢，对于这个存量的一个盘活更新呢，还要持续发力，也可以进一步优化啊，包括房票的一些支持的政策。
2: 和受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表示，随着楼市政策优化不断叠加，北京楼市的交易热度有望进一步释放。
1: 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呢，同样会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当下呢，北京的调控政策呢，已经处在一个持续宽松的通道里面。如果接下来还有机会进一步对限购政策进行放开的话，对市场的这种成交量的持续的稳定的提振，会能够起到更加有效的一个助力。
0: 法国参议院7日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股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并于6日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5月3号在埃及伊斯梅利亚继续激战。北京举重运动员王立前在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发挥稳健，表现亮眼。抓举环节，他将133公斤、136公斤、138公斤3把试举全都拿下，斩获抓举金牌。在挺举比赛中，王立前又成功举起161公斤和164公斤，第三把166公斤冲击未果，收获挺举银牌。最终王立前以302公斤的总成绩勇夺这一级别总成绩金牌。5月5号，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调量马术圆满收官。这次比赛是国际马联官方赛例赛事，也被纳入北京市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项国际顶级赛事名单。赛事期间，面向观众开放的草坪嘉年华区域为体育消费打造了丰富多元的体验场景，更为北京建设双奥国际赛事名城、激活赛事经济和体育消费带来了强劲动能。5月4号，第6届北京市健身瑜伽公开赛在首钢滑雪大跳。

0: 台南广场圆满落幕，近300名瑜伽爱好者汇聚于此，在蓝天白云之下，冬奥地标之畔，以一场融合自然之美与运动之韵的沉浸式户外瑜伽盛宴，为五一假期注入了蓬勃的健康活力。北京时间5月10号16点，北京城建女足奔赴客场做客武汉体育中心和合体育场，挑战老牌劲旅武汉车谷江大女足。作为上赛季女超联赛冠军，北京女足本赛季延续稳定竞技状态，队伍磨合成熟，士气高昂。另外，本周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篮球、游泳、棒球、垒球等各项目继续进行。作为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的预赛和资格赛，青少年健儿们将在各自赛场上挥洒汗水，展现青春风采，力争面向更高的赛事舞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现在啊，老年人呢，平时呢会预备点小零食，万一呢自己饿了，哎，咱们赶快点吧点。
4: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款非常适合大家吃的，而且特别特别健康的，经过改良过的小零食，它的名字叫做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萨琪玛呀，咱们在日常当中吃的都比较多，但是您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吃这个萨琪玛心里还有负担。
3: 对，
4: 就是油和糖高了，或者说这牙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萨琪玛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呢，还有点不一样啊。首先它的颜色就不一样，您平常买的萨琪玛是淡黄色的，今天咱们这是淡绿色的。为什么？里边添加了5种蔬菜，为的就是大家在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能有蔬菜的营养。比如说里边添加了西兰花、青梗菜、芹菜、青菜和菠菜5种蔬菜粉，每一种其实都有科学依据。

0: 补上了一些南瓜籽和芝麻，而且呢它做的还非常非常的少油少糖。什么意思？它油放的非常少，所以呢它吃起来是非常非常松软的。另外它不使用蔗糖作为加工的原材料，而是用了木糖醇和麦芽糖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真的是实惠。
1: 没错，这个说的萨尼玛呢是传统的美食了，小吃了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这个萨尼玛呢有它自己独到的特点，营养非常的全面。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也是非常的诱人啊，咱们叫做锦桂斋这个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奇玛，咱们的主品和赠品是400克一盒，给大家是两盒加两盒，一共是4盒，也可以说是4箱。
0: 四箱每箱里边呢大概有40罐左右，这是160块左右的4箱，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这个是我们的今天的主品加赠品，但是今天如果您是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我们再给您加额外的1箱，也就是5箱，199元。但是还没完，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抢到了前100个名额之内的，那么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翻倍，5箱变10箱，但是价格不变，199元，依旧是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太难得了哈！你像连主品再赠品，加上特别的赠送，以及呢前100名预定的朋友又是北京的地址的话呢，再翻番一共是10箱啊。那么在市面上呢，好像这一箱就要99元，
0: 一箱99，10箱将近1000元了。今天只需要199元，得抢。
1: 合一盒的话呢，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虽然它的性价比如此的高，虽然电话的话给大家翻倍，10箱每箱是400克左右，那么今天只需要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哈，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
1: 您好，收音机前的
2: 想我了吗？想我了吗？想我了吗？
3: 想你，可以赶紧请我吃饭。
2: 想我请你吃饭啊？欠你这顿饭，哎、想这顿饭了是吗？
3: 哎，我跟你说，张燕来就特别的心情愉悦。
2: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们俩关系特别，私交很好。
2: 嗯
3: 啊，虽然他老欠我饭吧。
2: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私交很好，嗯，好吧。
3: 就是欠饭什么时候还？
2: 不好说的呢。
3: 心机太重。
2: 反正已经从去年欠到今年了，咱也不差这点了。
3: 要不然说心机重，哎，其实现在生活当中难免有些人他心机重一些啊。
2: 嗯，
3: 心机重的不光张燕，还有别的，比如说印有一些手打呀、手感字样的挂面，
2: 嗯，
3: 其实都没有什么手打手感的工艺，全是来自于流水线，
2: 都是套路，
3: 哎，都是套路。
2: 嗯，
3: 印有什么多半袋、多半桶字样的方便面，其实呢，只多了20克。
2: 呵，
3: 在市场上，不少商家把商标伪装成产品品质、工艺、成分这些核心特征，通过突出标注、模糊宣传等方式，让消费者在不知情中误认误购。所以说到他们这些算是个心机商标，
2: 嗯，
3: 对不对？
2: 对，有的时候大家去超市的时候没擦亮眼睛，不小心就中了心机的套。
3: 哎，这不算我们的问题，这主要商家太缺德，
2: 咱得管管啊。
3: 今年3月呢，有消费者购买了金麦郎手打挂面之后，因为没有手工面的口感，质疑宣传不实。品牌方回应说，手打仅为注册商标，产品流水线生产。据了解，2024年到2023年间，金麦郎陆续注册多个什么手覆盖方便面食品品类，无独有偶，陈挂面也白向多商标竞争啊争议。包装上多半字样格外醒分量、倍儿满足这样的宣传语，极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是分量比常规款多出一半。
2: 就我花了一袋的钱，
3: 哎、
2: 其实买了一袋半，好像占到便宜了。
3: 哎、占便宜了。实际一对比，发现产品面饼仅比常规款多出20克左右，和消费者心理预期相差甚远。一核实，多半袋儿啊，
2: 别拌蒜。
3: 哎，不行，今天有点疲惫啊。多半桶，这些都是它的注册商标。
2: 嗯，
3: 商家刻意模糊商标和实际分量的界限，误导消费者产生误判，套路和手打挂面如出一辙。
2: 哎，
3: 你说他们多心眼儿，怎么都在这地方用上了？
2: 就那点聪明全放在这儿了。哎，
3: 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一号土猪？
2: 嗯，
3: 这个一号土是个商标
2: 啊，后面那个猪是它的关键词。
3: 哎、部分鸡蛋产品叫农家土
2: 哦，
3: 啊，就是看起来叫农家土鸡蛋，
2: 嗯，
3: 其实呢，鸡蛋就是普通鸡蛋。
2: 这涉及到咱怎么断句的问题。
3: 农家土是个商标，什么简爱酸奶，其他没了，这些商标，
2: 嗯，
3: 纷纷被曝注册商标。商家借这类词汇暗示产品产地原生。

态度特别好，国家一说要整改，赶紧表态，宣布从4月2号起全面停止生产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那记者走访了多家线下商超，发现金麦郎手打挂面在实体门店确实难觅踪迹，找不着了。线下整改落地呢相对到位，不过呢在电商平台上仍然可以搜到金麦郎手打面产品。

0: 一看价格呢，就稍微
1: 少一天是一天。这榴莲鲜果的损耗率也从原来的10%以上，现在降到了3%以内。
0: 嗯，
1: 这变化还是不小的。
0: 是。
1: 那进到咱们国内之后呢，依靠全国冷链和批发网络，新鲜的榴莲24小时就能快速抵达国内大中城市的货架上。就光流通这一项成本，就给终端价格挤出了一个很好的下调空间。当然还有什么咱们的关税？
0: 哎，
1: 啊，降为零关税了，直接降低了贸易成本。还有包括咱们的智慧通关啊、快速检疫啊这样的便利化举措，就让东南亚的榴莲以最快的时间从果园就到达我们的市场了。
0: 你瞧瞧，
1: 就不用李凯老师请我吃高端的了，我在家我自己就能买得起榴莲了。
0: 你下回买仨榴莲，正好仨孩子一人一个
1: 啊。我以为分你俩呢。
0: 不不不，抱着仨榴莲回家。
1: 嘿，您多虑了，不用为我考虑，我们家榴莲够啊，几个都不愁吃啊。你看这个榴莲的这个成本啊，这一路下降，所以这小小的榴莲折射出了市场的大变革。
0: 对，
1: 所以我们说这市场壁垒被打破了，物流效率提速了，那每一个小农户小商贩都能以更低的成本去对接我们的大市场。
0: 对，
1: 那咱的餐桌肯定就日益丰富了。
0: 不光榴莲啊，就刚才说了半天榴莲，包括车厘子自由，咱们不是说了好几回了吗？
1: 是是是是。
0: 对，山竹前两天我看，哎呦，高品质山竹哈，这个原来就觉得特别贵，现在去据说比原来也是便宜了不老少。
1: 没错，还有以前那蓝莓，现在咱北京地区都能自己种蓝莓了。
0: 真的吗？
1: 真的有蓝莓采摘园。哦，您看你，哎，
0: 这事儿没事都得问张燕，他这个就是
1: 我虽然
0: 做乡村节目出身的，
1: 对对对，有点基础啊，知道咱北京真有蓝莓园啊，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新鲜的蓝莓从树上采摘的过程。
0: 来看看各位留言吧，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事儿能够让您松弛，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天天跟我们互动啊。金豆妈说出去遛弯啊，偶遇小猫咪过来蹭蹭，就特别松弛。
1: 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猫？因为它那慵懒的状态看着就松弛，你就很想像小猫一样，哎呀，找个太阳地儿晒晒太阳。
0: 哎，就是有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自己家里边不知道养猫不养猫啊，但凡出去玩，如果看到猫，有些人真是，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喜欢逗它，
0: 就喜欢逗它，然后就一下就觉得特别松弛。
1: 哎，还有干什么更松弛哈？你看0807说了，钓鱼钓鱼还是钓鱼
0: 哦，钓鱼，
1: 现在正是钓鱼的好时间，每周都想各种理由去钓鱼。钓鱼爱好者
0: 秦老说，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
1: 哎呦，
0: 哎，这老话特别的在理。
1: 是是是啊，这个闲来无事躺一躺，包个饺子吃顿饺子多舒坦。还有陈明迪说呀，午睡啊，小小的午睡缓解疲劳，下午工作更有精神。
0: 哎，那倒也是，
1: 张弛有度。
0: 他还说到了聚餐，说这个聚餐能够跟朋友边吃边聊，特别的松弛。
1: 对
0: 啊，有的时候跟朋友一块来聊聊天，你像张燕就特别喜欢跟同事啊、朋友啊、人三五好友啊，这个没事晚上喝个小酒啊，聚个会啊，是吧？
1: 您看见了？
0: 我没看见，我
1: 这是我晚上的常态吗？
0: 就是，
1: 这是我脑补的常态。
0: 就是没结婚、没生孩子之前，基本上这个节奏
1: 啊，对对对对对，完了，现在真是两重天了啊。陈明迪还说什么松弛呢？听广播，边听边互动，畅所欲言。哎呦，能给您带来松弛感，我们也挺荣幸的。
0: 哎，然后呢，高效一族说什么事儿松弛啊？篮球、足球。哎，打球让我松弛，
1: 特别好，
0: 特别好啊！
1: 你看，都有自己松弛的一招。
0: 燕林说编织啊，沉浸在每一针、每一线、每个花样上，特别的放松解压。
1: 嗯，
0: 也会织毛衣吗？
1: 我会织麻袋片儿，您知道麻袋片吗？
0: 就是平针儿呗。
1: 哎，对，没有任何花活的。
0: 你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哲说要给他们家狗织个围脖。
1: 哟，他还有这雄心壮志呢？
0: 那你能想得出来后果是什么样吧？
1: 没事儿啊，这才5月份呢，您到12月看呢。
0: 他向来如此，
1: 嗯，
0: 就是属于一这个脑子一热，然后就开始这个背着家伙，然后织2下就放他。
1: 就比如之前的烘焙，
0: 之前的做菜
1: 咱都懂啊。哎呀，还有什么松弛的？7758说睡到自然醒，不设闹钟，慢悠悠的吃早餐，晒太阳，散步，再看一部轻松的电影或追追剧，
0: 哎呦，
1: 敷上面膜，享受宅家的时光。哎呦，您五一是这么过的吧？
0: 不知道啊，还敷面膜，哎呀，真好。
1: 哎，敷面膜确实让人能有一种放松感，
0: 是吧？
1: 哎，你觉得、啊、哎，我这个忙忙叨叨一天，生活还挺精致的。
0: 你的面膜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1: 那你猜呢？是你这衣服色还是我这衣服色啊？
0: 哦，差不多，这就是咱俩这就是黑白配置。
1: 哎，真的是
0: 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能够让您松弛哈、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人家榴莲呢，据说跟北京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
2: 哎，
0: 这个有人特别喜欢吃这个，肯定是觉得好吃。
2: 对，
0: 但是
2: 是一路人，爱吃臭豆腐，爱吃榴莲的。
0: 我跟张燕我们俩凑在一块儿，真是都是爱吃
2: 臭味相投。
0: 对，臭味相投。但是生活当中有些臭味呢，真是闻着特别的难受，
2: 闹心
0: 闹心。这些臭味，尤其天现在越来越热了啊，给大家说一说，天热了。垃圾点儿开始散发臭味
2: 哟，这得重视。
0: 这两天呢，家住通州区立儿镇大方区329号楼的郭先生反映，小区里边唯一一座封闭式清洁站，面积大概有200多平方米，和这个329号楼啊，直线距离不足10米。异味噪声给楼里边的居民添了不少的困扰。郭先生说，我们小区啊，6300多户居民，每天产生的所有生活垃圾都要在这儿暂存，光是垃圾转运车就得来2趟。除了把垃圾运出小区，垃圾分类和垃圾清洗垃圾桶之外，也要在这儿进行。在郭先生看来，现有的封闭式清洁站配置简陋，作业量大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出现扰民问题。那5月6号下午2点多呢，记者也是来到现场，在距离清洁站10多米就能闻见一股臭味。走近之后，记者看到啊，这个封闭的密闭式的清洁站呢，放置了几十个垃圾桶，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对垃圾桶里边的垃圾啊按类别进行分拣。清洁站里边的配置呢比较简陋，而且出现老化问题，比如说清洁站那个卷帘门轨道存在着多处变形，已经关不上了。站里边唯一的一个照明啊，来自一条 LED 的灯带，一旁的墙角放着铲子扫把这些清洁工具。记者仔细观察发现，没找到用于消杀的工具和消毒液，整个清洁站里边也没有看到水龙头，
2: 这配置不到位啊。
0: 对啊，工作人员说，哎呀，之前呢一边我们都是从旁边那个绿地里边取水，当然这段时间人家绿地那出水口啊被填了，因此呢我们站内暂时无水可用。在清洁站北边的一片围挡之内，存放着好几10个空的垃圾桶，掀开桶盖，桶里边有残留的污渍油渍，散发着阵阵的异味。在清洁站旁边满是油污的雨篦子，拉开雨篦子啊，拨开浮在上面的固体垃圾之后，下边也是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这个白色的这个乳液哈，但是臭味特别足。直到下午5点半，记者离开站内的作业一直在持续，臭味呢也是不断的向周围飘散。
2: 哎呀，这一下午了，这味道没散去啊。
0: 5月7号第2天，记者又去了，再一次看看这儿。好，早上起来垃圾分类正在进行，8点一辆垃圾清运车驶入站内，整个垃圾运转工作持续将近40分钟。垃圾转运完成之后啊，记者在现场待了近20分钟，在此期间也没有工作人员对周这个清洁站以及周边区域进行消杀。所以人家居民认为这个清洁站的硬件条件很难承担整个小区的垃圾转运工作，对居民的正常生活影响也比较大，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督促这个清洁站整改，严格落实之前的承诺。与此同时呢，您选一个相对来说不扰民的垃圾转运站啊，作业空间更舒适，硬件更条件更好的，对吧？
2: 你看这有理有据啊，人家这个居民6300多户就集中在这一个站点，而且这着急了连个清洗的水都没有，又距离这楼比较近，这味道啊噪音。

0: 小区、
1: 哦、
0: 在我们东城啊、
1: 哦、
0: 这两天呢东城区的京香福苑小区的居民也是频频投诉啊小区北门外的一组桶站，就反映呢这组桶站的环境卫生较差，也是散发着异味。
1: 嗯，
0: 这不天气越来越热了吗，过两天据说最高温度要冲到31度了。
1: 哎呦呵，
0: 哎，所以咱得赶紧啊看看这问题是什么。5月6号下午啊，记者就来到了京香福苑小区，居民提到的北门正对着车碾店胡同。那记者就发现啊，说北门外的这处垃圾分类桶站规模倒是比较大，站内光是回收其他垃�圾的灰色垃圾桶就多达7个。
1: 您瞧瞧
0: 哟，这阵势哈、
1: 啊、
0: 那此外像什么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的垃圾桶呢各一个啊、
1: 嗯、
0: 那正如居民抱怨的说，在这桶站周围和小区门口啊确实能闻见一些淡淡的异味。那更让居民皱眉的是说，这桶站前地面上有大片油污，还有散落在地上的垃圾碎屑。那记者探访那天呢正值刮大风，这碎屑啊也是被刮的到处都是。
1: 您家的
0: 看
1: 这天儿不好。
0: 对，关键他这看着也不美观啊、嗯、啊！那这组桶站为什么卫生比较差呢？也有居民反映了，说这问题呢是因为什么呢？垃圾桶太多了。
1: 哦，
0: 这你说多不应该是更整洁吗？
1: 嗯嗯。
0: 一位居民说啊，说这垃圾分类桶站设在了小区门前，但是使用的人并不局限于小区居民，小区外的这胡同里来扔垃圾的人也不少。
1: 哦，人家也是，这是桶多也跟这儿分散分散。
0: 哎，说几乎半条胡同的居民都在这儿扔垃圾。
1: 哇。
0: 另外胡同里啊，还有什么呢？有不少网红店，有一些商家啊，来往的游客也往这儿扔垃圾，所以这儿特别容易形成卫生死角。还有居民说啊，说这桶站虽然垃圾桶多，但是它配比不合理。你说这么多垃圾桶，这厨余垃圾桶只有一个，
1: 嗯，
0: 厨余垃圾放不下了，就得混着扔。说每个垃圾桶啊都是油污啊，说天气热的时候，如果过两天再热了，这里面的泔水啊加上地面的油污啊就会冒那个酸臭味儿。
1: 哎，
0: 那你说这垃圾桶究竟该放几个呢？
1: 嗯，
0: 这厨余垃圾桶是不是放少了呢？
1: 这得问问大家，大家可能也是意见不一致。
0: 哎，这每个小区情况也不一样，老街坊们来来往往，聊起这些个问题呢意见各不相同。那记者在现场就发现

0: 松弛啊，打游戏、睡觉、看比赛、看书、听广播啊，说还有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1: 哎，
0: 哎呦，你看，
1: 人家最喜欢听的广播就是咱这节目。
0: 嗯啊，对，括号我怎么没说呢？这是
1: 和旁边那屋我们就先不说了啊。
0: 嗯，
1: 总之是说咱们，
0: 你也是选择性的去读是吧？
1: 哎，
0: 哎，就喜欢听我们广播节目啊，嗯，谢谢您的支持。
1: 2203说什么事儿能松弛啊？喝咖啡发呆。哎，张燕是每天至少一杯咖啡。
0: 哎呦，现在不行喽！
1: 啊，每天至少五杯，
0: 现在2到3杯起了，就是这个人的阈值啊，它是会高的。
1: 哎呦，
0: 以前一个孩子喝一杯咖啡松弛，现在孩子多了，我得翻倍。
1: 一个杯子配一个孩子，
0: 这至少2到3杯起，要不然这精神头跟不上。
1: 哎呀，
0: 嗯嗯，但是也是为了找那种。就是这你都没话说了，
1: 我就是想一想
0: 也有离开老师接不上话的。
1: 不是不是，我就想啊，这个就到此为止了是吧，不会再往上4、5杯咖啡了，啊，
0: 不会了不会了，这其实按道理就2杯就已经是上限了，
1: 嗯，
0: 这咖啡还是不能多喝的，嗯，
1: 啊，
0: 千万是睡不好觉的朋友您注意别喝多了咖啡。
1: 反正啊是这样，那个原来我还说，嗯，请张燕喝咖啡，现在也不提这茬了。
0: 不是，关键您说了几遍没履行，我也不当回事儿。
1: 你要是这一说请这好几杯，一个人好几杯，你说这不是挑费太高？
0: 那您合着算这账呢？哈，
1: 秀才说，我放松的方式就是游泳池游泳，太舒服了。
0: 嗯，
1: 哎，我也喜欢游泳池里游泳。我觉得我只要脑子扎进水里，然后什么烦心事儿都不用想。
0: 这不天暖和了吗？您赶紧就可以操持起来呀，
1: 啊！我五一期间游了5天泳。
0: 哎呦，您去外地了？
1: 对啊，就是那个酒店有游泳池嘛，
0: 哦，
1: 天天游
0: 啊，哦
1: 所以呢，这个反正还是挺爽，
0: 很松弛。
1: 嗯
0: 嗯，然后工体三哥说，在公园里溜达溜达，看看花和美景，能让。

0: 家都不吃
1: 哟、
0: 不吃三文鱼，三文鱼必须是吃整条的，
1: 嗯，
0: 有头有尾，全须全影，必须还得是冰鲜的，
1: 嗯，
0: 哎呦，吃的真高级，比我吃的好多了。
1: 是是是，哎、嗯，待遇好。9527说啊，听听歌，看看画，挺松弛的。关键他这配图。
0: 哎
1: 这配的这叫一个好看、啊、
0: 哎呦这是天坛是吧
1: 火烧云啊然后对这前面前景是天坛
0: 嗯嗯
1: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朋友前两天咱北京天不特好吗、
0: 哎、
1: 拍夕阳啊拍彩虹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就是你看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景观就让你觉得啊、嗯哦、这叹为观止很松弛
0: 啊、这个特别漂亮哈
1: 是
0: 然后呢好苗条说假期超长的假期没有任何事情要处理的假期只安排自己想做的事儿并且有足够的时间去做
1: 嗯
0: 就能够松弛
1: 嗯这很有掌控感啊
0: 您说我们现在都不用那么高级我们只要是离开建外地区我们就觉得挺好要是离开北京市那心情就特别爽
1: 哎呦、啊、这太不容易了这您听着是吧
0: 哎哎哎
1: 嗯还有什么让觉得就让自己觉得松弛啊、
0: 嗯、
1: 人家贺京说了听大城小事
0: 哎
1: 听李凯老师给美哲挖坑
0: 嗯、
1: 你看关键在后半句您是不是老给人美哲挖坑啊、
0: 哦、没有啊
1: 就为了让大家开心一乐您就把美哲给掉坑里了
0: 我都这个悠着搂着
1: 啊搂着呢、
0: 啊、不敢说、
1: 哦
0: 啊、说多了之后怕人家那个老说我那个不尊重小孩、
1: 哦、不保护孩子是吧、
0: 哎、
1: 嗯你就让着点
0: 对齐永阳说沉浸式追剧
1: 嗯
0: 哎这个肯定能有引发很多人共鸣
1: 哎
0: 哎据说张样也爱追剧是吧
1: 据说您这据说都打哪儿来对我了解的门清啊
0: 你是不是爱追剧
1: 曾经是
0: 我们在办公室吃饭的时候啊有时候点个外卖我就是偶尔一边吃饭聊聊天说人家张样专门摆一派的
1: 对
0: 一边看着派的一边吃饭
1: 那原因就不想跟您聊呗就是我确实是喜欢一个人看会儿剧然后一边吃饭一边追剧、
0: 哎、
1: 那个是挺松弛的事儿、
0: 是吧
1: 哎确实是、
0: 嗯、
1: 但是这种松弛啊跟那个下了班之后跟同事聊个天吃个饭那种松弛又不一样
0: 哦、
1: 还是需要有正常的人际社交的啊、
0: 我以为你关键那时候就不爱理人就开始跟那儿追剧了呢、
1: 也没有、没时间追只能那个点儿追追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能够让您松弛放松啊、
1: 哎、
0: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一会儿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的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张燕。
1: 今天呢，我们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事儿能够让您松弛啊、
2: 哎、
1: 这个紧张的生活节奏容易让人有时候难免有些焦虑啊。
2: 是。
1: 做些什么事情能够让自己松弛一些，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2: 没错，今天我们的大城小事还是有直播的啊、
1: 哎、
2: 因为太久没有上咱们的直播节目了，这视频直播是一直有的。
1: 对对对，中间不拉木啊，
2: 对，中间不拉木。我刚反应过来，咱俩刚才
1: 聊天的时候，
2: 哎，看出来我俩很松弛吧？哎、
1: 对对，我们俩这私下，你看我跟美哲也不拉木，谁也不说话
2: 啊？真的吗？嗯 嗯, 嗯, 嗯，那我没关注你们的视频。
1: 好多同事说，哎，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2: 啊，真不是
1: 啊,
2: 啊，真不是，我给证明啊，他俩关系其实挺好的，可能就是平时太一块儿老上节目，那需要有点空间啊。对，这松弛啊、
1: 哎，
2: 大家可以借着我们今天这话题，好好想一想，生活当中什么事儿能让您松弛？
1: 哎，
2: 如果可能一时半会儿真的有朋友想不起来，说我到底做什么事情能松弛啊？我觉得也需要停下来想、反思一下，
1: 对
2: 对吧？找一找，其实生。

0: 中国是需要松弛感的，那些松弛感是给我们很强的这种能量和治愈性的。
1: 没错，霍金就说撸猫啊，听猫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拍照，沉浸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但每人喜好不一样，你看您喜欢猫，这撸猫当中有这个松弛感，我看见猫我就开始紧张。
0: 为什么呢？你怕它呀？
1: 我怕猫。
0: 你怕猫啊？
1: 哎，我知道，只要是那猫离我有5米之内，我就先躲远远的。
0: 你是因为过敏吗？
1: 不过敏啊，
0: 就是单纯的怕猫。
1: 我老怕它挠我。
0: 嚯！妈呀，那没看出来。
1: 所以你像家里边有猫的，像你们家，你肯定不去
0: 啊。
1: 当年咱们同事他们家有猫的，躲得远远的。
0: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1: 哎、
0: 我以为是就觉得咱俩私交还不够好，所以不上我们家来呢。
1: 就是怕猫啊。
0: 嗯，哎呀，你看这个是说到还有什么让自己觉得松弛的
1: 啊？
0: 这7850说。
1: 嗯，
0: 进我们大院后就松弛了，
1: 嗯
0: 啊，说街面上车多人多的都紧张，得多留意。
1: 哎、
0: 一旦进院就放松了，车少人少。
1: 哎、
0: 这跟刚才是不是博荣姐说进了公园之后那感觉很像？
1: 北京这个有好多大院、啊，比如说什么军队大院，
0: 嗯，
1: 高校的大院，
0: 哎，
1: 工厂大院，
0: 嗯、
1: 原来有好多哈、啊，确实人家。小环境，环境又好，内部管理又好，那确实相对来说更松弛一些哈。
0: 嗯，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什么样的事儿，就是为什么说车多容易紧张呢？
0: 是
1: 现在第一车多，第二不守规矩的车也多，
0: 没错，
1: 对吧？
0: 速度快、哦
1: 哎，速度又快，
0: 嗯、
1: 还好呢。今年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交规啊，做了一些，尤其是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都知道，
0: 嗯、
1: 咱得戴头盔了。
0: 是
1: 北京呢，在五一之后，5月6号迎来了复工之后的不是放假之后复工复学的第一天，也是。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戴头盔法规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0: 没错，
1: 记者去看了看啊，早上起7:30在东三环双井路口，属地交警正在开展路口秩序的疏导，今天他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针对骑行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的违法行为进行执法纠正，
0: 看看谁还没留意到新规的政策啊、
1: 哎！一位在路口等信号灯的骑行者被交警拦停之后，才猛地想起来自己没戴头盔。
0: 嗯，
1: 哎呀，忘了，赶紧从那个后备箱里边，就那个尾箱当中取出头盔戴头上。
0: 啊、就是有头盔，但是没戴头上，
1: 没这习惯，估计是、
0: 哦、
1: 交警就是说，哎呀，不行，得给您开个罚单啊，警告处罚，暂时不给您扣钱。
0: 嗯，
1: 但是这罚单得给您，咱。买了头盔啊就一定得戴好，这是法规的要求，也是对自己安全的负责任，对吧、
0: 嗯、
1: 您这买完了之后不能老跟那儿搁着。
0: 是。
1: 那么北京市要求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的新规实施啊，有些骑行者打起了钻空子的主意。
0: 哟，就他明知故犯是吗？
1: 不是。
0: 钻什么空子？
1: 你看啊，早上起来记者在东城啊朝阳等多条主要道路上看到极个别的骑行者选择使用工地的安全帽。代替头盔，
0: 呵，就看起来像戴了个头盔，
1: 老远一看，哎，差不太多
0: 哦。
1: 然后有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者跟记者说：“这不是我这两天骑车呀，都戴这个头盔啊，还没有被查到。等什么时候不让戴了，我就再买个新的。现在正好，这不是我往返工地，有一安全帽，
0: 嗯、
1: 而且呢，这还轻一点。
0: 呵，
1: 我两边都一个。”帽子就解决问题了。
0: 嗯，这不合规啊、
1: 哎、
0: 您这帽子。
1: 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在5月1号之前呢，北京市交警组织开展的多场安全宣传活动上，交管部门和行业专家从多个角度提醒公众啊，您得选择有 3C 认证符合国家标准的头盔，
0: 嗯，
1: 不能用工地的安全帽或者其他的运动头盔代替骑行头盔。那北京市的这个劳动保护用品的质检中心的一家主任啊，就跟大家表示说啊，安全帽和头盔完全是两类产品，所需要防范的危险也不一样。工地的安全帽包裹性差，而且缺乏缓冲层，不能起到应有的防护效果。那记者也是注意到啊，除了有电动自行车啊骑行者使用工地安全帽冒充头盔之外，还有一些骑行者啊和乘车人，他那个你说戴头盔了吗？戴了，但是只是扣在头上，那个头盔那个带儿啊根本就没有固定啊系牢，更有人索性就根本就没系那个固定带儿。不少人啊还是乘坐电动自行车的中小学生，
0: 你这戴了也起不到保护作用啊，
1: 就是头上戴一帽子，那个绳儿那个带儿根本就不系，
0: 那嫌勒得慌，
1: 嫌勒得慌啊。那记者在路面上发现，虽然市民骑乘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头盔佩戴率比5月1号之前有了显著提升，但是一些没有规范佩戴头盔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有骑行者为了防晒在头盔里边垫了一层遮阳帽，
0: 哎，
1: 那个系带啊松松垮垮，头盔啊你看吧就是歪歪扭扭跟那儿歪斜着。
0: 嗯，
1: 你说他戴头盔了吗？戴了。戴的管用吗？显然不管用。一位骑行者跟记者说，哎呀，自己头上爱出汗，所以就选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头盔啊摆在头上，哎，不系紧这固定带，系紧了太热， 反正我骑得慢。

0: 这么多年了也没出过事故，只要不被交警拦下罚款就行了。
1: 这都是侥幸心理啊。
0: 哎呀，为了更好的满足市民接送学生等日常出行的需求，新修订的条例呢，把电动自行车后座允许搭乘未成年人的年纪啊，从上限的12周岁调整到16周岁。
1: 嗯，
0: 那早上起来呢，记者在路上看到绝大多数送孩子的家长都给孩子戴好了头盔，为了方便收纳孩子摘下来的头盔呢，家长还特意在车上挂了那种网兜。有乘坐电动自行车的中小学生虽然戴了头盔，但是呢也没系好这个固定带，在学校门口完全不用解，直接把头盔一摘，哎，就取下来了。然后呢，在东城区某学校门前，一位学生家长无奈地跟记者说，我跟他说了好几回了要把带子扣好，可是人家一转头趁我不注意又给解开了。
1: 呵，
0: 现在孩子们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怕什么呢？怕把头发压乱了。
1: 哎，这也是一原因。嗯，
0: 我们这个直播戴耳机，有些女主持人也是，这耳机得这样戴着，就怕上边那个把那个带儿啊，把头发压乱了。
1: 就发型最重要啊，
0: 哎，发型最重要，
1: 发型不能乱。
0: 孩子打小他也是这样啊，但是像我这个，我们俩这个为了播出安全，还是要把耳机戴好。
1: 对，
0: 与此同时，孩子们为了他们的出行安全，也应该把头盔戴好，对吧？
1: 嗯。
0: 那么不少事故的案例来看，戴头盔但没系好安全带，就那个固定带哈，从防护效果上就约等于没有戴。
1: 嗯。
0: 据北京交警通报说，今年五一期间呢，北京就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事故原因是闯红灯且头盔的那个带儿啊，系带没有扣好。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事故发生的瞬间，头盔脱离头部，事发后呢，骑车人经过医院抢救无效，不幸

0: 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所以呢，咱们切勿因为赶时间嫌麻烦，影响自己的形象，忽视交通安全。无论是骑行还是乘坐自行车，都要全程规范佩戴头盔，同时呢，系好头盔的系带，杜绝头盔佩戴流于形式。
1: 对，你看，其实说骑电动车戴头盔这事儿，不是说从今年5月1号才开始强调的、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强调你骑电动车要戴上头盔，只说这次呢是大家觉得，哎呀，是不是交警开始查了，可能逮着我要罚款了、好像才引起这么大的动静。刚才李凯老师说到我们戴耳机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习惯的养成，什么时候能有这种感觉，就是像我们直播不戴耳机就觉得好像跟没穿衣服一样，就跟没穿衣服出门一样，就是你好像觉得一定是少点什么啊。
0: 就是我们要是不戴耳机就是坚决说不了话，
1: 对，就不敢张嘴，因为他确实你听不到自己的耳返声音，你心里是慌的。所以什么时候大家出门骑电动不戴头盔心里是慌的，那这个时候才真的是咱习惯养成了、才真正对自己负责了。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能够让您松弛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刚才说到的5月1号开始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这里面不光是大家关注的骑电动车要戴头盔的事儿、这里面啊还有交管部门积极为非机动车挖停放空间啊、那这个大家也得关注一下。
0: 就是找地儿呗，看这个非机动车停在哪儿，因为有的时候停的密密麻麻一片，然后尤其在一些地铁路口。
1: 是。
0: 这个、
1: 影响出行秩序。
0: 影响出行。
1: 5月8号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管部门对牛街、广安门内还有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了废弃非机动车联合

0: 人家博荣姐说了，只要不让我看娃，我身心都放松。羡慕啊，
1: 哎呀，这个
0: 我由衷的羡慕。
1: 对对对，这个带孩子尤其是给晚辈啊，就是隔辈儿看孩子，确实有时候需要体力精力啊消耗的更多一些，
0: 而且那神经老得紧绷着，也怕别给人带不好是吧，然后被这孩子爸妈埋怨。
1: 谁敢埋怨？
0: 是是是，
1: 谁但凡埋怨咱就撂挑子。
0: 没错啊，这个
1: 这还这时候没错。
0: 假秧子吗在这儿。
1: 哎呀，黄哥哥说，多年来呀，让我不轻松的是看男足国足的比赛，总是不轻松，没有一场不是留给男足的时间不多了，但是看国足女足的比赛就十分的轻松，铿锵玫瑰赢也好输也好都能够接受理解，
0: 哎，
1: 何况女

0: 这不太关注、啊、
1: 你不关注啊？
0: 嗯，美加墨世界杯什么时候啊？
1: 啊，你们家不出差吗，家属？
0: 这不出差，这再出差就日子更没法过了啊！这个快来了，但是那时间都不是很友好。
1: 当然，我们听说好，央视在版权谈的这个问题当中还没有。

0: 成多年的一个习惯。周88844说，回家吃饭让我最松弛。
1: 嗯嗯，
0: 虽然在家吃饭会听到妈妈的唠叨，爸爸老干部般的关心，但是都抵不过妈妈煮的充满爱心并且非常营养的饭菜，还有妈妈煲的老火靓汤。
1: 嗯嗯，
0: 这也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家里那味道啊。
1: 人家是一南方广东的朋友，那个广东人煲汤确实有一好，真是好。
0: 别管南方北方，这唠叨的妈和老干部班的爸还都挺有共性的。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能够让您松弛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一会儿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该不该去哪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3: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2: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

0: 根冰棍儿，哎，就觉得满满。像我们小的时候，哎呀，就不
1: 说你吃过什么冰棍儿啊？你小时候能有什么冰棍儿啊？
0: 小豆
1: 啊，小豆冰棍儿，
0: 大红果，
1: 我知道山楂的吗？
0: 啊，
1: 可以啊，你
0: 奶油
1: 啊，奶油也有，
0: 雪人儿，
1: 憋半天，行吧，
0: 雪人太贵，吃的比较少、
1: 哦、
0: 啊。反正今儿中午看我们玉玉吃的那雪人，哎呀，我就想起了我小的时候。
1: 现在雪人多少钱？2块一根？
0: 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没买过啊。
0: 你这那个，反正甭管怎么说，吃根冰棍。现在你知道，曾经有段时间有个冰棍刺客，
1: 雪糕刺客，知道，
0: 雪糕刺客
1: 很有名。
0: 啊，就是齁贵齁贵的雪糕，其中有一个品牌叫中靴糕，
1: 哎，
0: 据说啊，这不是爆料，美哲家他们家有一个双开门的冰箱，把那个双开门的冰箱塞满了这个品牌的雪糕，
1: 这还不是爆料呢，这是自爆是吧？美哲跟你说的，
0: 胡先生说的，
1: 哦，胡先生胡说呢是吧？那确实这
0: 还测评呢，那个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
1: 那个雪糕挺有名的，因为它确实卖的贵，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特别贵哈。
1: 嗯嗯，
0: 今天是8号，昨天5月7号，这个品牌叫中靴糕，中靴糕名下508件无形资产被打包拍卖，207万元起拍，经过600次出价，以2110万元成交。被拍卖的资产包含中靴糕、中靴滴、中靴糕的糕、半桥主义等中靴糕的核心商标和专利。你吃过哪个？
1: 不说不知道，这除了中靴糕怎么还有这么多？中靴滴是哪来的呀？
0: 都是他们家的，
1: 哦，
0: 都是他们家的
1: 系列，哦，
0: 哎，他们家弄好多系列，哦，
1: 拍出去了2000多万，
0: 拍了2000多万，
1: 嗯，
0: 从年销售额10亿到2110万的品牌甩卖啊，中靴糕与过去彻底说拜拜了。
1: 哎，
0: 曾经凭借着全产业链升级的叙事和国产高端的营销光环，把一只雪糕的价格推到奢侈品的门槛，回顾它的溃败，贵只是表象。
1: 嗯，
0: 这个更深层次的，像公司战略、产品定位、渠道运营，乃至舆情处置，一个都逃不掉。
1: 就大家只感觉到它的贵，但是背后的失败原因还挺多。

0: 吃的。
1: 咱听听。
2: 哎，您比如说在公司战略上，钟薛高凭借着爆款高价网红产品创造了销售的奇迹啊，尤其是销售额的奇迹。但是呢，没能在消费者好奇心退去之前建立一个足够的护城河。
1: 就是大家开始是出于好奇，说这为什么卖这么贵？我尝尝吧。
2: 哎，
1: 贵在哪儿呢？
2: 一咬牙，一跺脚。啊！一闭眼，算了，买一根尝尝。
1: 呵，这跟小时候一闭眼买雪糕似的。
2: 买完了，尝完了之后，哎，再也不买了。
1: 嗯，
2: 这样就麻烦了，对不对？
1: 是是是。嗯、
2: 等遭遇危机的时候，钟薛高才推出了平价产品，但为时已晚，没能够挽救颓势。尽管创始人林胜表示，平价产品本就是钟薛高高品牌规划的一部分，但是在消费者眼中，这更容易形成一个品牌认知的落差。
1: 嗯，
2: 就是高端品牌做平价显得格外的怪异，反而砸实了原有战略执行不动的感知。
1: 就你这定位不准，你到底做什么的？
2: 哎、没错、啊，在产品的定位上，高价往往和品质和独特性挂钩，但经历了早期配料和口味稀缺性之后，钟薛高并没有表现出相较于其他雪糕品牌的领先优势。相反呢，他多次陷入什么久放不化呀、添加剂过多呀这些啊漩涡当中。
1: 嗯，
2: 这进一步扩大了或者说放大了消费者对于高端产品心理预期的落差，仅靠尝鲜无法支撑长期的消费欲望。那渠道运营的失策呢，直接导致雪糕刺客的舆论火力大部分被钟薛高承接了。
1: 就其实刺客不光他们一家，
2: 对，其实还几家那个品牌也挺贵的，
1: 就是树大招风，就只盯着他一家了。
2: 但是他太扎眼了，对不对？
1: 嗯、
2: 所以这个一看说这个雪糕刺客就指着他啊当靶子。这个重线上轻线下本身无可厚非，但在线下拓展的时候背上了雪糕刺客的标签，这恐怕不是独立冰柜就能够解释清楚的渠道错误。那舆情处置适当，贯穿了钟薛高从高峰滑落的始终，在爱买不买、雪糕刺客、高温不化、烧不化等屡屡的风波当中，钟薛高始终没有拿出令人，就是尤其令公众信服的姿态，
1: 嗯，
2: 甚至时不时流出一种对抗的情绪。
1: 哦，你看、
2: 哎、这个
1: 不认是吧？
2: 哎，这跟某品牌差不太多，都属于这路子的。
1: 嗯、
2: 哦、啊，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吧？
1: 嗯，你知道
2: 啊，就是那个油面那个、
1: 嗯、
2: 是吧、
1: 嗯？知道。
2: 哎，这和许多高端品牌试图教育消费者的舆情事故如出一辙。品牌啊，只记住了高端自信，却忘掉了平易近人。犯错的企业往往忽略了一点，在实现品牌破圈啊，筛选出高净值用户之前，他们先破圈的反而是不信任感。
1: 是，
2: 所以钟薛高一路错，一路错中出错，直到今年一月才最终赢下了爱买不买的这系列的恶意剪辑的官司。当然这个迟来五年的清白已然无法挽救这个品牌。
1: 就是他确实是被冤枉了。
2: 被冤枉了。
1: 被恶意剪辑，这是事实。
2: 对对对。
1: 啊、
2: 但是你看高端化没有捷径，故事和高价撑起的门面终究抵不过市场的理性审视。当品牌叙事和真实体验之间出现裂痕，再高的销售神话也会在信任崩塌的时候迅速归零。
1: 哎呀。
2: 所以昨天你看这个最后2110万成交。哎呀，
1: 有点唏嘘啊！
2: 嘘啊，
1: 是本来可以做大做强的一个好的品牌，就因为刚才说的这样那样那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2: 哎、
1: 导致了消费者的不信任。
2: 是 是, 是，
1: 我们说破镜难重圆啊，
2: 嗯嗯，
1: 所以最后就只能2000多万把这个品牌给甩卖了。
2: 没错
1: 啊，
2: 所以这个今年夏天啊、不知道你吃冰棍了吗？
1: 我没吃呢，目前，因为我一旦吃了冰棍，家里的那些小朋友都要吃冰棍。我为了
2: 抠啊，你怎么那么抠、
1: 啊、
2: 只能自己抠。
1: 不是抠，是不想让他们天天吃冰棍儿。
2: 那你就是买一天的。
1: 买一天的，第二天他吃，他尝过一回他就想吃，他就屁股后面一直跟你说，妈妈我要吃冰棍儿，妈妈我要吃冰淇淋。然后一个说三个都说，你就会很崩溃。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
2: 还是抠。
1: 而且我也不爱吃，年龄大了、
2: 哦、
1: 对这凉的这不太感兴趣啊。
2: 你这么说完了之后我得买点。然后买完了之后，我就吃的时候，过程我去你工位去看一看。
1: 这人怎么那么坏呢？
2: 哎呀，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能够让我有松弛感啊？这事儿其实我就挺松弛的，
1: 就让别人不开心，他就挺松弛啊。
2: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3: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4: 大唐伦人。
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话说今天这话题松弛感打哪儿来？就从下面这新闻来啊、嗯！跟李凯老师商量说今天说什么话题呀、啊？我看到有这样一篇这个内容，咱就说松弛感吧。这两天给我带来满满松弛感的，我不知道咱们听友里面有多少也看了这个视频了，就是那个特别魔性的拉丁舞，咱那体育教练、裁判、哎、啊，人家
1: 对对对，中场歇着吃完了饭了，
0: 哎，
1: 啊，觉得别。积碳，
0: 对，
1: 我说晕碳，
0: 什么？
1: 修车节目做多了，当年
0: 积碳，哎，人家跳了那么一段舞，啊、然后就有几个的、嗯、就立马火起来了、
1: 哎。
0: 为什么会火？是因为大家看到了他们满满的松弛感。
1: 嗯，
0: 那接下来要说的啊，这个。有记者专访了视频当中的领舞者，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又被大家称为法拉利啊，那位老师。
1: 对对对，
0: 说这位今年十月将迎来58岁生日的资深舞蹈人啊，许文彪表示，希望用这份泼天的流量，让更多人去了解和参与到体育舞蹈当中。
1: 嗯，
0: 那这段视频啊，话说是拍在了4月25号到26号举行的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现场。那当时啊，刚吃过午饭的裁判们啊、就像刚才李凯老师说的啊，这个有点晕碳了，所以呢就有人就提议说咱跳一段吧，缓解一下。结果一拍即合，可能人家就用了5到10分钟时间，
1: 哎，
0: 人家就把那歌也选好了，舞也编好了，大家就开始跳起来了。
1: 嗯，
0: 结果没想到这一段播放量超过1000万的视频就这么诞生了。然后许文彪老师是站在前排的老师啊，哎，他被大家所喜欢，他呢几乎看了视频下方所有的留言，他还和记者去分析了一下这泼天的流量到底怎么来的、
1: 哦、为什么能火出圈。
0: 对，他说呢，当时其实大家是临时起意，所以呢状态是很轻松的啊，就是松弛嘛。另外还有就是他们统一都穿着职业装，哎呀，这都是黑色的
1: 西服嘛，
0: 西装啊，女士呢有穿裙子的，也有穿西裤的。那这个严肃和轻松的反差让大家觉得哎特别有兴趣。
1: 嗯，
0: 那作为视频的主角，那许文彪老师被不少网民夸赞说优雅，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很、
1: 哎、
0: 从容。他也笑着回应说，哎呀，大家喜欢我，可能因为没想到我都是一快60岁的人了，还能跳得这么轻松自如。他也希望借着这个视频能让更多人相信跳舞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1: 嗯，
0: 那还有不少人觉得啊，说您看他这舞姿就不一样。那为他也归结了一下，他是年少时得到了专业指导，并且自己的刻苦训练。其实人家是北舞的教授
1: 啊，对，
0: 人18岁的时候人家就开始跳舞了、
1: 嗯、
0: 人跳了这恨不得这40多年了、
1: 嗯、
0: 那他是杭州人，小的时候呢是喜欢模仿戏剧电影里的人物的形体动作，然后父亲看到了，这父亲有一双慧眼，然后呢就在他12岁那年带他报考了浙江省艺术学校，经过3次考试，他就成了一名专业的舞蹈学生。而且他也直言说，真正上了学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行当这么苦。
1: 哎，练舞确实，练舞蹈很辛苦。
0: 哎呦，你别说哈，我看了他们那视频之后我都萌生了一个，
1: 你让你们家孩子学跳舞，
0: 就我们家3个哪个跳出来去学学拉丁去，就是很冲动你知道吗？但是一想真的得吃苦、
1: 哎，
0: 得吃苦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坚持的。那之后从12岁之后的6年，许文彪每天都要训练10个小时以上，早上起来要跑操、压腿、劈叉、下腰，上午学芭蕾啊，然后毯子功，然后下午学民族，晚上再练晚功，从早到晚、
1: 哎、
0: 说培养舞蹈人才之余，那许文彪还在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兼职担任体育舞蹈专项委员会的主任，然后就在裁判员、裁判长这些不同岗位上，就见证了咱们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过去18年来的发展、
1: 哎、
0: 一个人都长能成年了啊，18年了。那许文彪也说，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近年推出的全民健身恰恰恰，这些简化拉丁舞的项目让更多人能参与其中，而北京舞蹈学院呢也一直提倡为人民而舞。他说呢，舞蹈不应该只是属于专业课堂和舞台、
1: 嗯、
0: 还要走进千家万户，汇集更多人，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1: 没错，
0: 哎，在许教授看来啊，说舞蹈是艺术，动作之间呢是在挖掘生命的内在价值。说这个舞蹈虽然苦，但也给了他很多东西。那不光是好的身体状态，还有内心的平静。大家觉得他状态好，也希望能够一起来体验舞蹈的魅力。
1: 所以人家这个跳这个舞特别的松弛。
0: 对，人家是肌肉记忆之后的松弛。
1: 哎、所以你看，北京其实各大公园也有跳舞的。
0: 我就特想说一句，我刷了这许文彪老

0: 吃的视频、
1: 哦、
0: 我还去他那视频号里看、
1: 哦、
0: 然后人家跳了一段广场舞、
1: 嗯嗯、
0: 人家说就说我这广场舞在现在咱们北京这广场舞圈里算什么水平、嗯、你知道底下评论特别逗、
1: 啊、
0: 说那大阿姨们都得给您扔金镯子说您是那里头最亮最亮眼的、
1: 哎、北京的广场舞北京公园你像北海就每次去都能看到跳舞的、啊
0: 嗯、
1: 哎呀觉得真好估计他们也在这件事情觉得特别的有松弛感特别放松
0: 对、啊、一定是能得到精神滋养、啊、
1: 哎当然甭管怎么说这也算是锻炼舞蹈锻炼身体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如果收音机前也有一些甭管是什么样的人群哈这个岁数大的也好岁数小的也好如果喜欢的话是一件好事咱坚持下来对吧？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能够让您松弛？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我们节目啊曾经反映过在积水潭桥下东向西还有像朝阳路和金台路交叉路口北向南方向的人行这个步道啊
0: 嗯
1: 那红绿灯的时长啊比较短
0: 是
1: 而且呢它还不倒计时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市民过街哎呀看见绿灯特别着急
0: 是过是不过呀
1: 哎或者走一半是吧
0: 嗯
1: 5月6号上午8点多呢记者来到了积水潭桥下回访由于正值节后的早高峰德胜门西大街和新街口外大街交叉口是车流密集行人络绎不绝此前呢这里东西向方向的行人绿灯长呢大概是39秒左右很多市民反映太短了再加上不显示倒计时又没有二次过街的安全岛行人啊特别容易被卡在路中间、
0: 嗯、
1: 走一半的时候它变灯了
0: 是
1: 接着在现场看到这个路口经过优化之后啊行人的绿灯延长到了45秒而且呢全程显示倒计时然后市民说了过去啊一路小跑生怕过不去现在从容多了也能够松弛一些正常走就行了人家对这路口赞不绝口
0: 嗯
1: 王女士就说倒计时也特别直观终于不再猜灯就是你知道这个灯到底是亮了一会儿了还是刚亮的
0: 对
1: 吧
0: 心里有余亮了多踏实、
1: 哎、能不能过一眼就能知道
0: 哎
1: 上午10点多记者去了另外一个路口就是朝阳路和金台路交叉路口的东边哈此前呢这里的南北向行人绿灯时长大概是40秒
0: 嗯
1: 也不显示倒计时只在后半程以闪烁的方式提醒路中间也没有二次过街的安全岛同样存在过街难的问题经过调整呢绿灯时长延长到了53秒最后9秒的时候显示倒计时。
0: 嗯，
1: 记者观察，行人基本上能够在绿灯期间顺利通过斑马线。一位家住附近的老人跟记者说，自己买菜的时候啊，总得穿过这路口。现在啊，不像之前那样慌慌张张了，心里边踏实多了。既然两个路口都增加了倒计时的功能，哎，为什么方式不一样？
0: 为什么呢？
1: 一个路口就是全程倒计时，
0: 嗯
1: 啊，另外一个路口是只剩9秒的时候才倒计时。
0: 这肯定有背后的原因吧？
1: 人家这个警官哈，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啊，这个警科支队信号中队的中队长张琦解释了一下，这取决于路口的智能化水平。
0: 嗯，
1: 朝阳路啊已经实现了29个路口双向动态滤波，路口检测器安装比较密集，能够支撑啊智能化自适应控制。绿灯时长会随着车流人流动态变化，
0: 就是说这儿的科技基础条件比较好，
1: 哎，所以这个相对来说，人家能够滤波，能一个路穿行，对吧？
0: 哎、是
1: 传统的倒计时器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频繁调换啊调整可能会出现黑屏，
0: 嗯
1: 啊，因此呢，选择采用的是半程倒计时，路口宽路口一般啊，在最后9秒显示倒计时，再加上3到5秒的全红保护时长，这个就是。所有方向都是红灯，你见过吗？
0: 见过
1: 啊！
0: 我想说会恍惚一下，这到底。

0: 上答应，实际根本不履行。
1: 男女生上也行。
0: 好嘞。
1: 那我是李凯。
0: 我是张燕。
1: 欢迎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0: 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0: 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0: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0: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北京体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5月3号在埃及伊斯梅利亚继续激战。北京举重运动员王立乾在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发挥稳健，表现亮眼。抓举环节，他将133公斤、136公斤、138公斤3把试举全都拿下，斩获抓举金牌。在挺举比赛中，王

0: 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调凉马术圆满收官。这次比赛是国际马联官方赛例赛事，也被纳入北京市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项国际顶级赛事名单。赛事期间面向观众嘉年华区域，为体育消费打造了丰富多元的体验场景，更为北京建设双奥国际赛事名城、激活赛事经济和体育消费带来了强劲动能。5月4号健身瑜伽公开赛在首钢广场圆满落幕，近300名瑜伽爱好者汇聚于此，在蓝天白云之下，冬奥地标之畔，以一场之韵的沉浸式户外瑜伽盛宴，为五一假期注入了蓬勃的健康活力。北京时间5月10号16点，北京城建女足奔赴客场做客武汉体育中心和合体育场，挑战老牌劲旅武汉车谷江大女足。作为上赛季女超联赛冠军，北京女足本赛季延续稳定竞技状态，队伍磨合成熟，士气高昂。另外，本周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篮球、游泳、棒球、垒球等各项目继续进行。作为北京市少年健儿们，将在各自赛场上挥洒汗水，展现青春风采，力争面向更高的赛事舞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课。
3: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项目，硬核科技开启了全民首秀盛宴。
2: 2026号6月7号开考，6月27号开始填报本科志愿。
3: 北京交警回应头盔存放问题，符合要求车型可以加装车筐和尾箱。
2: 油价今晚迎来
3: 破解儿童用药难，八部门发文，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将化解哪些现实问题？稍后请听专家的解读。
2: 伊朗打击美国军舰，美国袭击伊朗的邮轮，冲突又起。
3: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琛，来关注一下北京。您好，
4: 主持人好。
3: 李工，先来给我们介绍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入夜后呢，天气还是维持晴到多云，气温的下降速度会比较快。夜间的套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的天空云量会不断的，西部北部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总体雨雷雨发生的时候，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请大家关注明天的临近预警信息，外出的时候携带雨具，遇强对流天气发生时注意及时躲避。主持人，
3: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情况有什么变化吗？李工，
4: 周日

0: 四的话，天气又会转晴，适宜户外活动。在暖气团的持续发力下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3度，紫外线强度也会很强，体感勤晒。外出游玩的时候呢，务必做好防晒，以免晒伤。同时呢，白天还会有偏北阵风，计划外出，尤其是前往山区的话，还要注意防风。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李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李工。
0: 再见。
2: 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到了明天白天多云转阴。 FM
3: 北京每天都生活在北门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国会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了硬核科技集中首发首秀，也在观展服务共建全新升级，实实在在地打造了一场科技创新的全民首秀盛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4: 第一次体验吧，觉得还挺好的，挺有科技感的。
5: 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洽谈环节的李女士是第一次来到北京科博会，因为早到，她抢先在展区里体验了 GT 赛车模拟器。
4: 我觉得各行各业 AI 的这个使用越来越广泛了。
5: 今年的科博会首次不再区分专业观众和普通市民，所有有看展意愿的人只需要线上预约就能免费入场参观。家住会场周边的刘女士晨练结束后就顺路进来闲逛，没想到立刻被各类操作简单可以上手体验的科技展品深深吸引。
6: 不管往哪里看都是一个给你建构出来的一个场景，那我觉得通过这种节奏型的这个体验啊也蛮好的。
7: 好，各位保持好节奏，保持好节奏。
5: 今年的各大展区首次打造了大范围沉浸式的观众体验区，让科技完全走进了百姓生活，变得可触可感。在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展区，一个搭载 AI 和 VR 技术的沉浸

0: 相关负责人张宪伦介绍，
1: 这个场景呢是首次落户在了影院。现在北京我们已经落成了2家，在北京的五棵松影城以及慈云寺影城，我们计划在北京呢会在6到8家吧。单次的体验呢一般是在20左右。
0: 记者观展发现，不少首发首秀的展品纷纷突破国际卡脖子技术瓶颈，实现完全国产自主可控，集中彰显了我国科技的硬核实力。比如全球首款实现触物交互式全身高动态运动控制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巨身天宫3.0，国内首台套智能钻井机器人等等一批前沿的装备。
2: 比如我们的垃圾在管道里现在走得非常快，它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将近70公里，就是1秒钟是20-30米的速度，所以其实2公里只需要20-30秒就到了。
0: 还有一些紧扣政策但实现起来又极具未来感的技术，比如一款靠空气收集垃圾的技术就非常新奇，它能够靠地下管道和真空负压把垃圾全封闭的自动吸走，不再需要垃圾车沿街收运。今年首次参加科博会的瑞典恩华特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中华区副总裁孙玉辉说，目前这款技术已经在国内北上广深等城市投用了70多个，正计划推进北京总部的落地。
2: 就是副中心那个站房吧，大约200万平米，它一个站房大约一年能够降碳大约40到50吨。我们在北京呢目前已经落地的项目，比如说像301医院、中石油大厦，包括现在在建的北京的未来科学城。
0: 今年的科博会可以说是一场科技创新的全民首秀盛宴，在5万平方米的面积上集中上演了16项全球首发，几十项国内首台套或首展。作为参展的重要角色，北京3城1区以及12个区组团参展。北京市贸促会二级巡视员安永军说，
3: 首发零开一号吸式制冷机及仿生机器人尼亚，全球自由度最高的仿生灵巧手，国产首台全身立位螺旋 CT 及朱雀3号可回收火箭等尖端产品，现场设立投资北京服务台和洽商对接服务区，全面提升工需匹配度与项目转化率。
4: 再来关注高考，今天北京考试教育院公布了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
5: 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的时间为6月7号到8号。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以及历史、地理、化学、物理和生物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来参加考试，考试的时间是6月9号到10号。
4: 那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呢，语文、数学、外语满分均是150分，其中呢英语听说考试满分50分，其他外语听力考试满分30分，考试院取入高考总分。那学考等级考科目按照相关要求规定进行折算，每科目满分100分，各科目呢都实行网上评卷。
5: 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之后来填报，首次志愿提前批、本科普通批2个批次，其中本科提前批分为艺术类和普智能选报其中的一类，不能兼报。
4: 参加本科招生成绩由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学考等级考成绩作为本科录取的基本依据，同时呢参考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5: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市日前发布了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北京市林长制2026年度重点任务清单，围绕建设5种花园、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的总体都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做出全面部署。
4: 林长令明确要全面推进花园城市的建设，美丽首都新画卷，立足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打造花园示范街区、城市画廊，建设社区的微花园、花园社区和花园村庄，谋划推动花园市的片区建设，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5: 再来关注，随着怀柔区汤河口镇石千福汤中路切改投运顺利完成，257电网灾后提升工程4月底圆满收官，延庆、平谷、密云、怀柔4区63条受灾线路全方位完成升级改造，构建起了更加安全、更加可靠的地区电网，为

0: 今年防汛度夏奠定坚实基础。
1: 根据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介绍，这次电网提升改造避开了河道迎水面等易受灾的区域，完成了跨河沿河区段干塔迁移104处，重点在跨越临近河流区段采用高强度的塔干257基座，显著提升了抗水流冲刷和抗撞击的能力。
0: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昨天发布了2026年第四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共涉及五宗地，土地面积大约是14公顷，建筑规模约为29万平方米。那这些用地计划在近期供应。
1: 记者了解到呢，本轮清单项目全都位于轨道的站点周边，在聚焦中心城区成熟板块的同时，兼顾了多点地区需求突出的区域，包括丰台区的两宗，通州、大兴和昌平区各一宗。
0: 再来关注，近日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进入了 GCP 临床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自主脑机接口技术正式迈入规范化大规模确证性的临床研究新阶段。那短短几年呢，北脑团队如何跑出中国速度，这背后离不开北京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静水深流。那么今天呢，让我们走进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来探寻这颗心智生产力皇冠明珠背后的故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于川子的报道。
2: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病房，30岁的四肢瘫痪患者小瑞坐在轮椅上，缓缓抬起右手，稳稳拿起一颗草莓递给了主治医生。
3: 好吃哈，特别甜。
2: 这一刻距离他植入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整整过去一年。作为全球首例植入者，小瑞术后5天就能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倒水，一年后实现自主抓握，堪称生命奇迹。北脑一号仅用1年多就完成从科研探索到临床预演的关键跨越，而跑出这一中国速度的是一支特殊的三无团队。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首席科学家罗敏敏介绍，
4: 脑所呢是北京市的首批信息研发机构之一，我们是所谓的三无事业单位，没有编制，没有级别，也没有固定的行政的投入。
2: 看似三无，换来的却是科研人员心无旁骛的科研自由。研究所实行科学家治所与 PI 独立实验室负责制，北京市为顶尖科研人才打造拎包入住的一流科研环境，让科学家不再把精力消耗在申报审批与琐事上。
4: 我们现在有40个主要的研究员，80%的高水平的

0: 学家可以心无旁骛地做科研。
1: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成立于2018年，瞄准世界脑科学前沿与国家战略急需，是北京市首批新型研发机构。成立至今，已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411篇，脑机接口、脑疾病基因治疗等5项技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一套为基础研究量身打造的免死金牌，彻底破除传统考核束缚。
0: 北京脑所是真正的后五围的这么一个单位，我们不围帽子，不围论文，每年还有个固定的比较大额度的运行经费，只要真正在做科研，我们都不管他怎么花这个钱，他们也不需要每年，那5、6年之后我们会问这个科学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是不是有一个重要的阶段性进展。
1: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已在量子、人工智能、脑科学、干细胞、纳米能源等关键领域布局建设10家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集聚了邱成桐、王晓东、朱松纯等一批战略科学家，涌现出夸父量子计算云平台、通用人工智能通通、国际领先的北脑一号、北脑二号等重大成果，近3年发表高水平论文2000多篇，为全国提供了北京样板与北京实践。
0: 北京市提供了极大的各样的支持。我刚回来的时候呢，附近全是玉米地，是垃圾填埋场。最近这个园区已经彻底的满，我们有一些很大的医院、生物科技公司，也有好几个研究所。没有这些支持啊，我们肯定做不了这些事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作为一线科学家，罗敏敏倍感振奋，充满期待。
0: 我自己呢，也作为一个基础的神经科学家，在过去这些年领衔北京脑所的建设啊，我呢也非常的期待我们继续领导啊，带领团队呢，在脑科学的基本原理、核心技术方面啊，基础研究方面有更多的发展，同时呢，也可以继续在啊这个创新的医疗器械啊药物方面呢，能够开发出更好的药物啊，帮助到患者，帮助到社会。
2: 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呢，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明显提升，但不少市民反映，头盔买了，骑车的时候戴着，那停车后放哪儿呢？今天上午，北京市交管部门在西城区赵登禹路路口进行了现场执法和提示，教大家如何规范安全的存放头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3: 家人们好，我们西四交警啊，五一之后必须得戴头盔，
4: 戴我忘戴，
5: 因为今天有点热，我感觉我没戴，下次一定注意，下次一定戴。
6: 上午9点半，在西城区赵登禹路和平安里大街交叉口，西城交通支队西四大队民警程宇正在提醒一名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行人。新规实施一周以来，大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了戴头盔的习惯，但是头盔摘下后放哪儿成了新的困扰。程宇现场演示了一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
3: 就是咱们的电动自行车其实后座是可以打开的啊，打开之后呢，把头盔绳儿放在这个小卡扣上，然后拴住之后再把后座给盖上，这样的话头盔就可以放置在前座底下，这样的话头盔也不会跑掉，然后呢放在座椅上头也不会被人拿走。
6: 除了利用后座卡扣，市面上也有头盔防盗锁等小配件，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需要遵守新修订条例当中关于非机动车载物的规定。市公安交管局法制支队法规调研中队中队长邹书对此解读说，
7: 无论你是装任何的装置来放置头盔，它应该符合呢非机条例里的关于载物的规定，车的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0.3米，左右车把呢是0.15米，高度从地面起是1.5米。同时你要注意呢，不能更改这个车体，是因为这样就涉嫌了这个平改装的违法。同时呢，不能遮挡号牌，遮挡号牌也是一个这一次新增条例中的一个违法行为。
6: 邹书也特别提示，头盔不仅要戴，更要戴对，系紧卡扣不松垮，选购时认准 3C 认证。另外，对于接送孩子的家长、骑行人和乘坐人都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2: 那么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油价今晚迎来年内第7次上涨，破解儿童用药难，八部门发文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伊朗打击美国军舰，美国袭击伊朗邮轮，双方各执一词，冲突。

0: 无右起，我们稍后见。
1: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和许可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受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波动影响，今晚24点，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这也是年内第七次油价上涨。折合每升来算，92号汽油上调2.5毛，95号汽油上调2.7毛。
0: 那具体到咱们北京地区，92号汽油将达到每升8.95毛，95号汽油将上涨到每升9.52毛。那么以普通私家车油箱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要多花12.5块。
8: 今天上午，市交通委组织东城区、西城区开展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现场拉练，会同市城管执法局以及公安交管局对牛街、广安门内、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9: 上午9:45，在广安门桥下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执法人员对一排排的非机动车进行检查，很快就发现了几辆一眼看上去就很久没人使用的电动自行车。
10: 这辆电动自行车积灰非常严重了，电池还在，有可能产生这个
11: 安全隐患，
10: 给咱们市民百姓的人身造成伤害。他这辆车它是有车牌号的，咱们协调一下交管部门，查一下车主信息，尽快联系一个车主，让车清理走。
9: 在广安门地铁站旁的非机动车停车棚下，同样也有很多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10: 这辆车落满了灰尘，结满了蛛网，链条锈迹斑斑，后视镜反正都已经是缺失了，包括它车胎都已经干瘪了。这两个自行车车闸呀，包括车铃啊，什么都没有了，这车胎也都瘪了，明显是废弃了很长时间了。
9: 城管执法人员对疑似废弃非机动车张贴了执法公告，标志着这些车辆进入了执法程序。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执法三队队长谢峰介绍了他们对疑似废弃非机动车执法的工作流程。
10: 我会要求属地执法队对疑似废弃的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清理前的公示，告知车主7天公示期满，车主他没有主动权的权利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对这个车进行清理前的集中的存放，最后交由有资质的企业回收处置。
9: 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城管执法部门按照法定职责，消除电池起火的安全隐患，缓解非机动车停放紧张的问题。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范志宏介绍，
12: 在非机动车综合治理的过程当中，城管执法部门坚持先公示后清理再处置的原则，执法流程合理合规、公开透明。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已经累计摸排清理各种废弃车辆1900余辆。
9: 今年3月，本市交通综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年度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计划。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说，结合5月1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全市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4: 今年截止四月底，本市新增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市交通委着力推进全市重点轨道站点、学医、警商书等160处点位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周边停放秩序显著提升。围绕条例的实施呢，市交通委线上深入解读条例，线下在全市地铁、电视，在140个重点轨道站点张贴主题海报，并深入高校、机关单位、社区等开展主题宣讲活动。
0: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昨天发布，四月全市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36起，没有发生室内级亡人火灾，其中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火灾5起。从起火原因看呢，电池故障引发的火灾占比超过80%。
8: 那么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已经实施，条例当中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停放、放置以及充电时应当确保安全，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的电池进入居住的建筑内。对于违反停放、充电且拒不整改的个人，可以处罚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在树影间照亮往来行人的路。
1: 确实是亮了，应该对这个环境、对市民都有一定的帮助吧。
2: 我就在附近，天天上这儿溜啊，挺好的，比以前亮的多了啊，节能环排都挺好的。
0: 近20万套路灯，短时间改造完成，需要解决许多困难。市场上的 LED 灯千灯千面，外观配件各不相同。为此，北京市自主研发了模组化 LED 路灯，通过制定统一的技术规约，对灯具的具体参数做出统一规定。
3: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一个地区方圆两平方公里范围内几条路显示的不同样式的 LED 路灯。这种呢，就是传统的一体化的，维修的时候只能整灯更换。为了实现这个通用互换，我们才保证了做了一个相对风格统一的灯壳外壳，然后实现了内部配件的通用互换，一举解决了这个千灯千面一灯一样的难题。
0: 2024年以前，北京中心城区的路灯多为传统的高压钠灯、金卤灯等，耗能高，使用寿命短，且照明效果有限。但的新型的模组化 LED 灯具照明效果更好，且能耗更
4: 市民的出行。二呢，是可以达到这个节能减排的目的。我们的这个日常运行，
0: 如今这场
5: 南街及中轴线的两轴区域进一步的改造项目，完成咱们首都中心城路灯的这种低碳节能改造的关。
6: 这个月还有一个值得一看的大展。故博物馆了解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正式开启，为大家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美洲文明盛宴，这是我们都很期待的一场大展。
7: 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次美洲文明展呢，一共有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是展览规模达到了近10000平方米，其次呢是文物的稀缺性，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其中80%的文物也是第一次来到中国，50%是第一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那第三个特点是科技赋能，其中就包括了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等等。
6: 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今天是可以买早鸟票的最后一天了，今天购票可以在原价的基础上打68折。那么到哪儿买呢？您可以搜索首都博物馆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具体呢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介绍。
8: 本次大展作为首博重磅特展，汇聚800件珍稀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10000平方米，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围绕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核心，完整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独特魅力。为方便市民观展，本次大展推出早鸟票优惠活动。早鸟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且全展期通用。早鸟票发售时间截止到5月8号，限量发售。市民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呢，截至到今年的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34105亿美元，比3月末上升了684亿美元，升幅达到2.05%。我国不断巩固扩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7: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国家卫健委、工信部等8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进行了修订。
6: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表示，随着近年来儿童用药政策的不断完善，儿童用药呢基本可以满足当前临床常见病的所需，但是呢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面对当前儿童用药的新要求、新特点，出台了这一个实施的意见。
7: 那么儿童用药当前都存在哪些现象？

0: 现实的问题，为什么卫健委等八部门要在这一时间点出台这个着眼于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呢？就此呢，今天本栏目记者是采访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王岳教授，来听听他的观点。
1: 我觉得中国的儿童用药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供给不足。为什么会出现

0: 童用药呢，由于它研发投入比较大，再加之呢相关的药品呢使用的时候存在季节性的使用，就是它可能往往是流行性的一些用药，在流行季期间呢，生产企业的生产线就可能会停滞闲置，所以它变相的成本就非常高。再加之呢，这些年确实我们一直以来在有成人用药替代儿童用药的这种现实存在，就使得生产企业更加的没有积极性来研发，因为我们在把成人用药当作儿童用药来使用啊。临床上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用药那就是靠掰啊，剂量那都得靠猜啊。但是确实这是长期存在的一个现实，结果这种现实呢也就自然怎么样呢，反而遏制了生产企业的研发和这个生产。
1: 八部门的新政呢，它是把创新研发放在了第一位，并且强调要激发这个相关企业的这种积极性。那么当前我国在儿童用药研发生产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过去可能说这个积极性不高呢？
0: 因为儿童药它的这种研发成本高，再加上呢很多儿童用药呢确实我觉得在审批上没有一个特别的绿色通道，导致它的速度啊和成人用药是没有区别的。这次文件不同，它对儿童用药的研发给予了专门的绿色通道。

0: 投入成本。
1: 我们看到很多家长过去就是有一些困惑哈，就是很多孩子用药的说明书上写着儿童遵医嘱或者是酌减，但是大家真的不知道这个剂量到底是多少。那这一次新政也是明确提出了要支持和补充完善药品当中儿童用药的信息，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可能会针对各个年龄段的儿童有一个清晰的用量的指引呢？
0: 确实，对于儿童用药的说明书啊，它应该有专门的具体内容，而这些内容的信息还是要依靠生产企业向国家药监主管部门去申请。对于这种临床上比较普遍使用的儿童用药，我觉得无论是药监部门、我们的医保部门还有卫健部门，应该啊去倒逼企业责任，倒逼企业去重视它的及时修改、及时注册新的说明书的这种

0: 关注生产和这个上市许可，但实际上呢，它是由生产和上市许可，它是由销售环节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市场不存在足够的吸引力，恐怕出再多的文件，生产企业也没有积极性。所以在这次文件里，比如说在省级的这个医药采购平台挂网过程中，就要求呢，在药品集采的代令采购过程中，优化差比价规则，激励儿童适宜剂型规格的供应。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它在调整什么呢？采购和使用环节，来倒逼企业积极性提高。甚至于我认为对于一些市场上销售量很大的这种产品，我们的医保部门实际是可以进行捆绑招标的。也就是你如果有儿童用药的这种许可证，但你没有生产，你要想中成人用药的这个规格或剂型，那你必须要保证儿童用药的产量，把它捆在一起打包，向生产企业进行询价。因为现在的药品的采购环节，实际它会牵动整个药品上游一直到研发的一个影响，所以采购环节的改变，规则改变是至关重要的。
1: 那我们如何能够确保这个政策能够真正的落地见效呢？
0: 确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如何在使用端和采购端去改变啊。因为药品呢，它要想真正让患者触手可及，关键还是在于生产企业对它有没有积极性。如果这个产品儿童用药，它本身的特殊属性使得它利润薄，它的研发生产积极性不强，你就一定要在采购和使用端给它一定的政策扶持。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纠正长期以往用成人用药替代儿童用药的这种陋习。这也很重要。就像我前面说的，你这种陋习如果一直延续，反而会遏制企业生产儿童用药的积极性。也就是在儿童用药和成人用药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的医疗机构、我们的药剂科、我们的医务人员一定应该优先为儿童选择儿童的剂型、儿童的规格，这样才能确保生产企业它的这个儿童的渠道它的利益是有保证的。如果你还沿袭着以前用成人用药替代儿童用药的这种陋习，那么只会导致什么呢？即使个别企业生产了儿童用药，最后因为你的采购和使用端不能够通畅，它积极性反而受阻。
1: 那您觉得就是这个相关规定出台之后，比如说未来两三年这个儿童所用的咳嗽药啊、退烧药这类的药品，它能不能够比如说缓解它的短缺的情况呢？
0: 我觉得可能这还是要看我们在采购和使用环节有没有真正落地。如果真的像我说的，在采购和使用环节上能够有大的举措去改变，应该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药品的生产能力和研发能力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好的。关键不是在于生产和研发，而是在于什么？采购和使用。采购和使用这个环节如果能够落地，能够给企业，比如像我说的

同比增长 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

0: 在霍尔木兹海峡最大的岛叫格斯姆岛，上空就传出爆炸。传出爆炸呢，伊朗说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拦截了无人机和无人侦察机，但是伊朗没有说这个无人机是从哪来的。那么最近两天就有伊朗媒体说，这个无人机是阿联酋的。它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阿联酋跟伊朗的关系在恶化。那么在过去两个多月的战争中，伊朗对海湾六国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是对阿联酋的打击是最严重的。那么伊朗总共向阿联酋发射了2800多枚的导弹和无人机，就是伊朗打击阿联酋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实际上超过了打击以色列的数量。所以在海湾六国里边，阿联酋对伊朗的态度也是最强硬的。阿联酋是强烈的要求美国不能停火，要求美国要这一次彻底解决伊朗问题。那么这一次5月4号美国的自由计划开始落实之后，那么伊朗只袭击了一个国家，伊朗就是袭击了阿联酋，对阿联酋发射了15枚导弹，4个无人机。所以现在说有可能是阿联酋的无人机，那么伊朗的依据就是这些。
1: 那么阿联酋国防部呢，今天发布消息说，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方面目前是对此暂无回应。
2: 另外，伊朗认为击中了美国的军舰，而且3艘美国军舰最后仓皇逃离。那么美国军舰究竟是否被伊朗的火力击中呢？美国军舰为什么要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教授的解读。
0: 伊朗到底击中了没击中，实际上并不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之前在过去这两个多月时间里边，伊朗也多次说他击中了航母，他击中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然后美国都说没有打中，这一次美国也说他的军舰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但是他的问题就是，只要美国出入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就要对他进行打击，那么就对他进行打击，他可能这次击不中，下次就有可能击。

0: 市场对于美国与伊朗可能达成协议的预期也削弱了美元的避险需求，美元指数也是保持了同步的回落，为英镑对美元的上涨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呢，国际油价的回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对于美国国内通胀持续升温的一个担忧，让市场重新评估未来的美联储政策路径。不过，近期英国方面的选民正在参与英格兰136个地方的议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选举。市场普遍预计呢，英国执政工党可能会在此次选举中遭遇明显的挫折。英国地方选举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会对英镑形成一定的牵制压力。市场担忧，如果执政党支持率明显下降的话，英国财政稳定性以及后续经济政策方向可能会重新受到质疑，从而影响市场对于英国经济前景的判断。此外呢，英国近期经济仍面临着增长放缓、财政压力以及通胀不均衡回落等问题，这使市场对英镑整体还是保持比较谨慎的。展望后续呢，需要进一步等待即将公布的美国非农工就业数据给予进一步的确认方向。如果今天晚上公布的就业数据继续强劲，可能会重新支撑美元反弹，并限制英镑上涨的空间。如果就业数据表现疲软，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降息的压住，从而推动英镑继续走高。未来机遇扩大，英镑的上涨的态势，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今天晚上即将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以及将后来美联储的政策预期变化，以及美元指数的走势情况等等。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央视君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8011，欧元对人民币报8.0069，英镑对人民币报9.2628。澳元对人民币4.9233，加元对人民币4.9842。
1: 好的，感谢世军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的最新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的0点到早晨的7点，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264架乌克兰无人机。截至莫斯科时间今天上午8点22分，当天已经超过了有25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对此，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时没有回应。
2: 俄罗斯总统助理昨天公布，即将于5月9号，也就是明天，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主要日程，并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将会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
2: 俄罗斯4号宣布，为了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9号，也就是今天、明天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
1: 克里姆林宫4月底说，5月9号举行的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特朗普说，双方探讨了包括贸易在内的许多议题，特别是关税问题。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会晤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定于稍后见面，就某些关键事项展开讨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如有必要，双方还将安排更多会晤。
1: 针对媒体关注的今年10月举行的巴西大选，卢拉在会晤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对即将到来的巴西选举产生任何的影响。

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

0: 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 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 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 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链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 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 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 13.0%， 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 76.2%， 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 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 4792.24万户。 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 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2: 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一到四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3: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1: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

0: 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1: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2: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3: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分期用肥。
1: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2: 它与传统的秦垄施肥机相比啊，

0: 实行收割脱离。
1: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2: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1: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

0: 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2: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1: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2: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7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3: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

0: 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7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

7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

0: 在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3: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4: 目前医疗改革
3: 最切身的民生理念，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5: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5月12号呢是护士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别是来自清华大学清华长庚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以及老年科的护士长韩杰哈，韩护士长，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韩杰。
5: 另外一位呢是这个长庚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专科护士，也是这个转介护理师吉霞女啊，欢迎一下吉老师，您好。
7: 大家好，我是吉霞女。
5: 觉得老年人这个，尤其是一些半失能的或者失能老人，他们其实需要人去关心，需要人去照顾
7: 啊。
5: 包括那下肢静脉这个血栓啊，这个很多人入院就有了，然后再加上他可能长期卧床，就更容易生，
7: 更容易
5: 出现。一旦这个血栓脱落的话，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是吧？
7: 对，他可能会有脑梗啊、心梗啊、
6: 血
7: 栓塞，这最严重的三个并发症。
5: 所以这个回家之后，如果是已经有这个血栓的话，是不是回家之后就得管用吗？
7: 那个的话，其实是管。一般如果他要是已经有了血栓的话，我们一般的话临床的大夫可能会病情评估啊，可能会帮他开一些就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呢就是穿弹力袜，避免他去就是捏小腿的肌肉时候的话就比较安全。
5: 相对来说，就是最危险的是新鲜的刚成形成那段，
7: 新鲜的
5: 所以这个首先您看不能去捏腿，但是好多人家里边都会有些误区，老是躺床上，哎呀这个肌肉啊，肌肉这个可能是不是太酸了，或者肌肉萎缩了，我来给老人这个捏捏腿捏捏胳膊都有这种习惯啊。
7: 对，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居家的时候的话，如果你不确定他有没有血栓的时候的话，就是不建议他去捏小腿的肌肉这样子啊。
5: 所以这个很风险，你看这一说起来都是一些细节啊。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很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带着这个比如说胃管去的，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首先他很难受啊，但是他的营养确实容易，这个如果是自己靠自己吃的，老人胃口有时候很少啊，然后也吃不下去，如果不下这个胃管的话，他是不是经常会营养不良，或造成这种情况，
6: 或者会的误吸是吧，
5: 也会有误吸的风险。
7: 所以我们其实在如果留置了胃管之后的话，我们可能其实我们在留置胃管之前的话，可能也要评估他为什么要留置这个胃管，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营养不良，他当时这个情况他吃不下去饭，为了保证营养他就必须得先留，还有的话可能是因为他这种神经啊，比如脑梗啊或者脑卒中之后，他这种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吞咽，那他得帮他去留置，但是这种就是这种功能的，比如说他因为脑梗或脑卒中这一类的话，他我们可以通过后期的康复锻炼，他这吞咽功能是可以恢复的，是可以把这个胃管拔掉的啊。还有部分老人他可能比如说是有前期因为卧床，就那个卧床之后他这个可能吃的比较少，等他后期如果要是恢复之后的话，他食欲可以的话，他吞咽功能没有问题，也是可以撤掉的这些那个管路的啊。
5: 所以这个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啊。
7: 对，是
5: 就是胃管相对来说可能更能够纠正或者容易恢复起来，是吧？
7: 对，是
5: 当然那种比如说咳嗽、呛咳的这种情况下，家里边的家属在照顾的过程当中该怎么办呢？
7: 其实他要是我们一般如果评估他吞咽功能的话，如果他真的到了呛咳那个，其实他的这种就是可能就是吞咽的话功能的话已经下降到很明显的一个程度了。平时比如说老人他可能从他就进食时间延长啊，或者是他吞咽的时候你就感觉他比之前要费力啊，或者是喝水的速度化，或者喝一小口小口这样喝，其实都能提示他的话吞咽功能都是在下降了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让他做一些这种口腔部的一些肌肉的一些锻炼，还有这些设施的一些训练，他是可以慢慢一些恢复的啊。但如果
5: 这个怎么练，这个嘴能动吗？
7: 能动啊，比如说我们口腔呢，比如说像呲牙呀

0: 咧嘴啊、鼓塞呀、啊，还有你比如你自己咽唾沫
1: 啊、咽口水啊，
0: 对对对，包括左侧、右侧这种低着头咽、都是可以再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锻炼啊，包括鼓塞，还有的话就是如果是有些老人的话，他可能就是我可以，但是呢可能吃的量比较少，就是我还可以吃，但是我可能比如说你就得把握它的这个一口量，这个一口量的话可能就得我们先从一毫升三毫升五毫升慢慢一点一点去试啊，因为每个人的话都情况不一样，没有办法做到一刀切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就我们都会跟那个照顾者说，你去喂，你从一小点一小点开始加、哪个适合你家老人的你就用这样的一个量去喂你家老人，但是的话就在喂的过程中的话不能催促老人，
1: 让他慢慢吃是吧，
0: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咽的时候尽量让他就低着头去咽，对，不要仰着头咽、还有的话就吃完之后的话那他对还有他这个体位、一定让他坐起来，能这样坐起来坐餐桌就最好坐餐桌，如果他可能没有办法下地

0: 练完之后的话，你可以让他去那个稍微喝点水，然后那个再去顺一下啊。还有的话就是吃完饭之后的话，一定让他去漱口，保持口腔可能本身没有反应啊。我们通过保持口腔的这样的一个清洁，就避免他这种发生的一个肺部感染。
1: 嗯，所以您看这些，光一个吃饭就是一个好多
2: 细
1: 节，
0: 对
1: 吧？
2: 对，是的。
1: 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老人可能吃饭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比如说软烂一些，然后每人吃多少，刚才您提到的，
0: 对，
1: 这个食物的选择啊，这个可能都是怎么能够做到营养均衡，这个呢都是需要一些技巧。
0: 对，是。但是我们其实营养这块的很多老人的话，我们可能要前期先评估一下，他的这个营养状态，一个是他的近期，会询问他的家属近期的话体重有没有下降，还有的话看看他食欲有没有下降，这个都是我们评估他。如果要他在医院的话，可能我们会看一些化验结果，评估他的营养状况，然后呢就是看看他，因为他有的时候是，比如说我是蛋白质可能受不住，有的可能是贫血，有的可能是比如说我离子状态不行，那根据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可能会通过我们的就是热量，然后蛋白质的摄入，包括一些就是那个水果的一些摄入啊，这帮他去进行一个搭配啊。
1: 搭配啊。
0: 对，但因为我们院内的话都会有营养师会做干预啊。
1: 但是因为比如说就您刚才提到水果，好多人老人的牙也不太好啊，就这东西做成泥或者做成糊也是可以的，是吗？
0: 其实这种的话，我们尽量，因为很多老人的话，你要是他这咀嚼功能老是不用，他这个咀嚼功能就会下降。对对对，其实我们还是不太建议他老是去吃那些软烂的。其实比如说他这个他可能比如说他咬不动那种脆苹果，那他面苹果他要能自己咬，还要去锻炼他这种咀嚼的一个功能啊。就是很多现在老人的话都吃的太精细化，导致他这个其实
1: 口腔功能退化。
0: 对，退化。对，但是其实也不建议老人吃太坚硬的，比如说像坚果之类的，也对他的牙齿也不太好啊。但还是比如说像一些。

0: 做一些，然后拿那个针管去打到胃里边去。
1: 嗯啊，那个是没办法的，
0: 没办法的，
1: 对对对
0: 啊。
1: 一般这种的话，我们都会，他这种的话，如果他是弄到这种管饲的话，可能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点呢，就是一个呢是他这个不知道每天要吃多少，还有的话就等到他营养不良，还有的话他这种胃的量不均匀，有的可能比如说他一下胃太多了，可能会反流误吸啊，所以我们这块一般都会跟家属讲，就是你喂的时候，比如说他按他平时吃的饭量。

0: 这个量拿出来之后的话，打成碎的，打成糊状，你就喂给他也可以。
1: 哎，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家属更清新一些啊，拿个小本去记一记啊，然后千万不能这个这个就是反正这样的话可能营养更为均衡一些。
0: 对，是。
1: 那比如说在这个出院的可能各种各样的这个病人当中，因为他的基础疾病不太一样啊，然后呢居家的照顾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建议啊，比如说对一些比如说特别小特别这个专业的或者说自身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建议，能够康复的更好一些。比如老年人的慢阻肺的这个患者啊，他要是回家的话，因为他呼吸可能是受到很大的一些影响，力量也可能也不够等等，对吧？就是能不能够让他这个生活的状态越来越好？有没有一些在居家康复当中的一些好的小招数啊？
0: 其实还是有的。我们一般的话就是说，就是肺那个慢阻肺的老人的话，一般我们都会教他做那种缩唇呼吸、腹式呼吸。这个的话，在院内的时候，我们的护士老师都会教他们去做。还有的话就是最主要的话，一定要做抗阻的一个运动。但抗阻运动的话，它可能会考虑到一个老人的这个他的耐受的一个程度啊，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在住院期间会根据他这情况呢，包括我们的呼吸治疗师和护士可能会一起帮他会制定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比如说你要做什么样的运动，做几组，每天做几次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的缩唇呼吸，你每天一次做几组啊，每天做几次，然后这样去做。然后我们在住院期间，可能护士和那个呼吸治疗师会督促他。然后，但是在家里面的话，可能在家需要家属的这样的一个督促和配合。
1: 所以这个效果还是有的，是吧？
2: 有
0: 我们其实的话就有一个案例，
2: 至少要8周到12周以上吧。
0: 我们就有一个案例是，是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他回家的话从我们去年到今年的5月份，得有小一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再帮他做这样的肺康复的训练之后的话，他现在的话已经完全都可以脱离呼吸机。现在的话，都可以去楼下，就今天天气好，对，天气好的话，可以他们家人他推着他的话，就去楼底下去遛弯都可以。
1: 这就是因为居家康复的这个训练的好，对吧？一旦这个比如训练不好的话，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老人都是因为没有积极的进行训练，他的状态维持下来就不错了，对吧？
2: 是的。
1: 韩护士长可能这个在工作当中可能也累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了，是吧？
2: 对，
1: 就是出院的时候其实已经达到出院标准了，
2: 对，
1: 但是回家因为照顾的不是特别的好，或者
2: 再返院
1: 也有
2: 还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其实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居家康复可能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康复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对吧？就是我们在院的时候，可能院里边这个住院期间呢，护士可能会照顾得更好，然后护理的这个可能更细致一些。居家还是需要家属啊、家人啊多做一些工作啊。
2: 对，
1: 包括您刚才提到了，您比如说在感染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这个居家环境当中哈，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需要我们注意，就是避免，因为老人的抵抗力还是相对来说弱一些的，
2: 对
1: 吧？回家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什么细菌啊、病毒的一些感染，在这方面的这个，比如说感染防控当中哈。有没有一些优先的这个需要考量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优先级别的啊？
2: 就刚才已经说过，最主要的就是还是我们说的手卫生，
1: 手卫生。
2: 对，第二个就是环境的通风，这个也说过，还包括我们紫外线的这些消毒等等，就是保持我们说的这个空气的这个环境是比较好的。另外就是环境，就是我们说的物表，就是物体的表面的这些的这个消毒。我们居家可以用8次水，或者是去买这种含氯的消毒液。可以每天呀，或者是定期把我们的环境周围的这些物表高频的接触点，比如我们的门把手呀，我们常接触的这些桌面呀、地面呀等等的，给它定期的去消毒。这个是能够减少很多这些细菌啊、微生物的这些滋生等等。另外要注意就是不要过于潮，就是环境要干燥，不要潮湿，尤其是南方的这个环境可能比较潮湿，容易滋生一些霉菌啊等等，这些一些比较不常见的这些微生物等等的。
1: 另外就是想问问您，您比如说像这个现在夏天当然还好了，开通通风都比较方便。冬天的时候好多人都觉得屋里一下就冷了哈，这个给老人那屋里开窗通风，老人冻着怎么办，特别担心啊。
2: 对，这个我们刚才是因为这正好入夏，我们这医院才把那个就是开窗通风那个提示才拿掉。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老人注意保暖，把它移开到窗比较远的地方。另外就是你就定期开窗通风就好，比如说一天3次，每次半个小时。还有就是你可以配一些空 空气消毒机等等的，这些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的啊。让老人先去隔壁那屋，
2: 对，
1: 也是可以的，
2: 也是可以的。
1: 先把这屋的窗户开完了再说，
2: 对对对，
1: 再推回来，
2: 对对对对。然后注意保暖，这样应该也是可以，但是还是要通风，这个是一个最简单、最经济也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1: 嗯，所以有的时候老人常住在一间屋子里边，如果长时间不通风，那个空气的味道啊，包括这个就都是不是特别好，
2: 对
1: 吧？
2: 对对对，嗯，就包括老人刚才说这个衣物呀，身体清洁呀，这些都是要定期去做的，这些身体的褶皱处呀，包括我们说的这个

0: 把这些细菌啊等等要进行定期消毒，才能避免从这些通道来进入体内。
1: 是，因为您也曾经在感染科干过啊。其实如果老人碰到一个严重的感染，是会危及性命的，危及生命的啊。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比如说像您的团队啊，就是在医院期间遇见这种突发的，或者是遇见那种比较严重的这个事件当中呢，是怎么来应对的？
0: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有我们的标准的，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就是标准的防护措施，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应急预案，就是在我们在没发生前，其实我们已经写好就是相关的可能这些预案剧本，然后我们就会进行定期的演练。

0: 一旦有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肯定所有人都已经就是很胸有成竹了，知道怎么去应对，去这个流程是怎么去做的。嗯啊，这个是最，
1: 就是首先预案做得好，大家培训
0: 对领导带得好，然后我们培训的好，然后这个演练的好，
1: 嗯，
0: 然后发生的时候就是能够做到有条不紊的去进行。嗯，
1: 相对来说，可能要有发生的时候要相对隔离一下，是吧？
0: 对，有隔离，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有这种空气隔离、飞沫隔离，这种是比较。就是隔离上比较防控严格的，包括穿防护服，然后戴N95口罩，然后面屏啊等等这些。如果是一般的，我们说接触隔离，我们就是隔离衣，然后我们的洗手，然后我们的这个物表等等这些空气消毒等等。
1: 所以这个可能是在这个医院当中经常训练，
0: 对
1: 吧？这个相对来说还是胸有成竹一些。
0: 对对对，是。
1: 当然，如果我们居家的话，然后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好多的是因为我们消毒啊，或者是整好的这个护理没有做到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对吧？因为再加上老年人的这个能抵抗力稍微差一些啊，容易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居家护理就是希望老人自己能慢慢好，但是好像自己慢慢好也不太容易，对吧？
2: 还是得需要别人帮助
1: 帮忙。
2: 对，
1: 那您这个从这个做了这个转介护理师之后，您觉得很多家属就是在这方面意识不强啊，或者说这方面的意识不够，您觉得最大的这个痛点或者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就是意识当中有哪些是现在不太对的啊？这个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2: 我觉得哈，首先就接触了这么多老人和家属的话，我觉得一个是从家属层面来讲哈，他可能比如说是这种信息的这种断裂，比如说我们可能包括现在哈，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服务，但可能家属都不知道，所以呢，他可能真的是老人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他不知道要找谁，找谁能帮我啊，或者呢，我有没有找对的人啊，所以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感觉我这次好了，那我就好了，那或者能说你暂时的临床的
1: 缓解了，
2: 临床的这种康复，其实不叫达不到这种疾病的一个治愈，就是很多的话都是在于平时的预防和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我们每个人来说的话，都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就要做好这种自我健康的管理。那可能医生跟你说这个不对，那可能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如果能改掉，那全部改掉那最好，比如说像戒烟，那就不好，那你就该戒就得戒。但如果说我实在是戒不了，那我以前抽10根，那我现在比如说抽3根，其实也是有进步。对于很多老人的话，你让他去改变一个很长时间养成那个习惯，其实也挺痛苦的。所以我们一般在临床中的话不会那么逼迫我们的老人，因为很多老人觉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这点爱好，你看把我这点爱好剥夺了，就感觉很没有人性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就会跟老人去商量，比如说你这个的确习惯不好，首先能让他认识到这个他这行为不好，他能够接受，那我们就一起会制定一个目标，比如说像抽烟，10根烟见到了3根烟，其实对于他来说的话也是有进步的，对他健康来说也是好的啊，而且他也没有那么难，都能够往前进一步。所以我觉得的话，这是从患者角度来讲，从家属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那我们医院来讲的话，可能要把我们能提供的这些服务的话，尽量向我们的就是做一些大的一些宣传，让家属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服务，让他们能够去更好的去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
1: 那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

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另外，本周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篮球、游泳、棒球、垒球等各项目继续进行。作为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的预赛和资格赛，青少年健儿们将在各自赛场上挥洒汗水，展现青春风采，力争面向更高的赛事舞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

0: 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AM828 正在播出，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天 FM 继续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听众朋友走入今天科技资讯的部分，共同了解全球科技领域的新鲜事儿。
2: 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发现并申报的月球新矿物视美嫦娥石正式获得批准，这是人类发现的第11种月球新矿物。我国发现的视美嫦娥石呈无色透明状，具有玻璃光泽，性脆，并表现出明显的荧光效应，颗粒大小大概是3到25微米，一般会小于10微米，就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25左右。作为一种新的含稀土磷酸盐矿物，视美分别代表矿物富含稀土元素视和美元素，嫦娥石则体现了中国探月工程的文化传承。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行星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车小超表示，它之所以新，就在于落在我国境内的覆盖了深色溶壳。专家告诉记者，从月球陨石中发现的新矿物不仅能拓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还能为人工合成材料领域提供新的配方。再来看看近日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的掘进任务，由中铁14局承建的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了江底最低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海泰长江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根据中铁14局项目总工程师尤少强介绍，江海号盾构机于2025年4月始发，同年9月正式进入长江水域掘进。那项目建设团队驾驭着这台重达5000多吨的钢铁巨龙，经历了一段一路下坡的高难度掘进历程，最终历时13个月，以日均16米的速度，平稳抵达了江底75米最低点。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广西自然博物馆联合科研团队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正式发表新种广西两头蛇，为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的研究增添了重要新证据。广西自然博物馆负责两栖爬行动物专项调查的科考人员，在去年4月的一个傍晚，发现了一条铅笔粗细长约蛇正缓慢爬行，与此同时，远大属于同一个独立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遗传鸿沟。两头蛇头，而是头尾长得特别像，它呢是属于无毒的小型穴居蛇。好嘞，搜索的科技资讯。
0: 正在校准认知坐标系 X 轴创新 Y 轴未来能级科技新势力。
1: 题呢是，执掌苹果15年的 CEO Tim Cook 将会在2026年9月1号正式卸任，转任苹果的董事会执行主席，接任者为苹果的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这是他的现任的职务啊，叫做约翰特努斯，这也是苹果的下一任的 CEO。苹果这家公司呢，在整个消费电子产业呢，是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那么更换 CEO 呢，也是引起了全球科技业界的关注，包括呢相关。

0: 那金融市场也对此有所反应。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客，我们和醒客先生一起聊一聊过去的这15年库克有什么样的贡献。那新换的 CEO，他的名字是叫做约翰特努斯，这个特努斯他是因何成为苹果的 CEO， 在他的身上又能看出哪些特质，未来他又会带领苹果走向何方呢？醒客先生晚上好。
1: 哎，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很多朋友呢，尤其是果粉啊，对于 Tim Cook 是非常的熟悉，认为呢，在他接掌苹果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呢，苹果公司啊确实是有所进步，很多的进步呢都是表现在苹果的财务报表上，钱越赚越多，市值越来越高，推出的产品呢，哎呀，有人会觉得欠点意思，欠的是什么呢？认为他不像乔布斯当年啊所推出的产品，每一款产品都能引爆全镇，很多的果粉呢啊惊呼一声。哇，库克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业绩吧，这是很多人的反馈。您对于库克过去的这15年的业绩，您是怎么评价的？
1: 我觉得库克显然比乔布斯干的要更优秀一点，就作为 CEO 哈，就是乔布斯当年应该说他的真正的这个，就是崇拜的是 IT 业内的这些人，或者搞互联网、搞高科技的这一批人，因为当时苹果的话，它是一个。给人感觉是一个就是在电子产品里面是偏一个奢侈品的一个概念，但是库克相当于是什么呢？把一个本来哈、是在一个小众人群里面的一个奢侈品，硬生生给它做成哈、就是大众消费品，现在整个苹果手机在全球占有的地位就是第一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作为一个 CEO 哈、他实际上应该说在我这评价来说，他应该比乔布斯干得更好。但是大家可能是这样的，这个因为他不是第一代、初代的这个创始者，尤其是他起来的时候，大家是觉得，哎，他行不行啊？其实2012年、2013年的时候哈，其实大家对他其实是不太敢抱太大希望。因为乔布斯当年是非常成功，但这个成功不是一个简单的用一个产品来评价他，而是认为。他在整个电子产品这个发展史上，他是创造了产品。就是以前人呢生产产品是市场上需要什么，我就做一个市场需要的东西。而对于乔布斯来说，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我硬生生给你做出了一个市场上根本没有的。也就是说，你想要用产品，你得先听我的。这个在整个产品这个设计或者这个进化的历史上哈、那这个是显然是一种新的模式。但是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可能这个库克哈好像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最终哈这个产品啊，你说你创造一种新产品，你除了第一天啊，你第二天重复用的时候，它不就是老产品吗？因为新产品和老产品它总是相对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从用户使用的角度来说，乔布斯的那一种当然值得称道哈，但是它并不是商业上一个说是商业上一个完全的一个无法模仿的。或者必须要的这么样一个特征，相反之下哈，库克的做法呢，却是把传统的商业都能够集中进来，也就是过去大家怎么玩，那里面的一些商业的规模啊，或者是影响力啊、品牌这些，他都拿过来了，然后呢，还能保持苹果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哈一个核心地位，那这个它相当于是在两者上面都得到一些兼顾，所以我是觉得哈，怎么来说，我对库克还是很满意的。
0: 但是在这个库克执掌苹果的这15年间呀、咱就不说普通的消费者吧，一些这个技术业界的人呢，也认为说他面临。

0: 命性产品。这两句话您怎么看？您觉得有道理吗？
1: 我觉得啊，你要是说当年没有智能手机，好，苹果开创了一个智能手机时代，那这个可能是历史地位是有的。
0: 嗯，
1: 但是你想啊，库克他

每个人用手机的时候，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定位的，至少是钱有多有少啊，消费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个你怎么去包装，你也无法抹杀这个。那么基于这个，库克呢，他对于一种就是消费品或者对大众消费品的这么样一个定位的话，那么在产品推出的时候，其实他的压力应该说比乔布斯时代还要大，所以我们看到哈，乔布斯时代产品锐利一些，但是呢，库克的产品就成熟一些。这个成熟带来的负面就是什么哈？就是他在推产品的时候，他往往是同样的技术已经出现过，甚至出现过几年了，他才出来。你比如到现在，大家天天喊的这个叫做折叠屏，折叠屏其实已经出来好几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其实苹果还在遮遮掩掩。虽然说很多说今年可能会要出哈，但是能不能出这个现在其实也不清楚。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就是说他的指导思路就是我要推一个产品到用户那里，它应该是成熟的，这是不同的要求。那我觉得，你要是换一个角度看哈，他用这个锐利的这个换成什么呢？成熟度高一点，就是让大家满意度更高。我觉得这个。

0: 金，我为什么要加所谓呢？其实您刚才的解读当中有不少呢认为过去苹果的创新它可能是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毕竟做类似的产品，乔布斯呢敢为天下先，做出了很棒的产品，是有创新的。到后来呢，在蒂姆库克的时代，其实这种库克没有这个能力，还是那样有好的运气遇到那个时代。
1: 我觉得他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就是离世之后，后面这产业链延展的耳机已经就是在这个手机上面插电的，它很方便，对吧？就变成一个就是耳机已经跟这个助听器都融合到一起去了。那在这个角度来看哈，它的降噪耳机，我们对耳机的理解，现在它变成隔离噪音的特殊人群使用。就有些人，比如说他这个精神紧张的，他听不了噪音，那这个对这个降噪耳机就很有用啊。老年人耳朵已经不太灵了，他这个助听器式的模式也很好用啊。而且他这种助听器模式哈，技术上助听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助听器哈，就是他跟耳机非常不一样在哪呢？是耳朵已经受伤了，或者说他的听力已经衰退了，所以他需要把这个声音呢要还原出来，或者是放大出来。这个放大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声音放大，而是要做一个频率上面的适配。如果哈，大家家里要是有老人戴过这个助听器，你就知道，一般老人不愿意戴这个，不愿意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有点像我们哈，刚开始戴这个耳机的感觉，而且还要把这个感觉放大很多倍。什么意思呢？比如你戴上这个助听器类的设备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原来听不着那个声音可能非常大。比如说你开门的声音，不小心碰桌面的声音，你人说话的声音它不一定就很大，这就是没调好。因为这个不同频段呀，人听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说所有声音平均的放大10倍就好了，实际上就是人对不同频段它是有不同的敏感性。当你听力衰退的时候哈，这个频率敏感性的这个频段不同人还不一样，所以你在用助听器这一类设备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调音，就是要一个人一个方法去调。但是这个你要知道，就是由于你的环境不一样，比如说你在家的时候，这个噪音条件和你在街上噪音条件它是完全不同的。那它对这个频率的优化就不一样，所以过去那种固定式的调音其实已经不太好用，那么就导致很多人其实不爱戴，因为你戴上去之后哈，特别吵，然后真正想听的声音有时候还听不着，所以很多人老年人他就不爱戴这个。但是你会发现哈，这种基于智能手机的这种这种助听的耳机哈，它就好很多，因为它首先它对声音的这个。

0: 它在你生活中的适配性就非常好，比如你到家了，它自动就调成家里的这种频率的优化模式，到街上它上街上的这个优化模式，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哈，就是借助手机的这个智能化，其实已经在扩展终端那个产品设备的使用，咱们就用这一看出来，这个产品使用其实我认为对于这种就是有障碍的人群，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革命性的产品。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还是抱着那种哈零和一，就这就像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你只是用自己的那个很狭窄的这个创新的观念去看别人的话，那永远超过不了，对吧？那永远我们就是比如中国人，就是孔子就是第一大文人呢，那后代永远超越不了啊，因为你贴上了这个最古老的标签，最。

0: 简单的问题。
1: 对，有道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外界对于库克的一些评价，醒哥先生也就此啊进行了解读。那接下来回到一开始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其实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库克呢在营销这件事情上确实做得不错，给苹果挣了很多很多的钱啊。那到底库克做对了什么，让苹果挣到这么多的钱，市值现在都已经奔4万亿美元去了呀？您的解读是什么？
0: 其实库克在十几年的时间哈，已经让苹果增长了10倍以上。其实这个成绩应该说放到哪去都是非常非常亮眼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总结库克这个经验哈，但是不同人可能总结角度不一样哈，我给出来的是什么呢？其实它制造了一种新的产业链的形式。就是在之前啊，就是在传统的工业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公司哈，它都是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你比如你生产轮胎的，它就是一个整个造车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发动机它也是其中一个环节。那么不同的环节呢，通过市场流通的方式哈，最后到那个组装厂，他就把这个成品的这个汽车就造出来了。但是库克手上哈，他实际上把苹果变成一个什么呢？叫产业链整合公司。那么这个词可能很长哈，那反过头来，如果用简单的话说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我们产业链产业它是大于企业的，但是库克现在做了什么呢？就是他把一家企业变成整个产业链的主导者，或者说他就是做了一个行业，他自己做了一个行业。这样的话就会发现哈，过去比如说我们生产一个产品的时候，你需要有行业的标准，对吧？这个行业标准呢，很多都是国家在制定的，或者一个国家的一个部委在制定的。但是最近这些年你会发现哈，很多标准都是首先是由那个头部的企业在制定，然后头部的企业通过一种叫准入的方式，让产业链上的一个伙伴加入进来。比如说你要想在苹果手机里面，比如你把屏幕卖给他，或者把里面的某一个芯片卖给他，你是需要加入到苹果的产业链去的，也就是这个产业链就是由苹果来认证的。那么所以库克他在做的哈，他不是说利用产业链来组装一台手机，而是说我自己就主导了一条产业链，而这条产业链的标准是由我来主导的，你们需要有认证，要胜任我的里面的要求，你才能进得来。这样的话它就成为什么，就是让一个企业从成为产业链的一个支持者变成一个产业链的主导者。我认为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企业的升级的过程。我们在最早的时候，你这工业刚开始的是手工业时代，是吧？是每一个人就做自己的手工业者，他只能自己上门，对吧？到你家去做个桌子，做个椅子，他就是一个人，其实跟行业跟产业都没有关系。但是到了工业时代的时候，大家有标准了。好，你做板子，哎，我用板子来做这个各个木条，然后下一代人呢，再把木条装成桌子，这就形成产业链了。那到了这一代就变成什么？我来提标准，这个棍儿多粗多细都是我来定的，你要不按照我的标准就进不来。所以呢，这样的话，苹果它正是因为对产业链有巨大的这个垄断性和巨大的主导性，所以它才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利润。这就导致它在整个手机行业也好，你在划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划安卓，对吧？安卓是个阵营，然后你发苹果是个阵营，安卓阵营实际上你可以认为是一堆人，很多公司在做，很接近过去的那个产业链。但是呢，苹果产业链就是一家公司主导的产业链。你就想一想，而且整个苹果产业链显然比那么多公司加起来的安卓产业链的盈利能力还要好。那这个成功啊，它不只是一个产品、一个商业买卖的成功，它是对整个这个产业结构的一个改造的成功。
1: 好，时间的原因，我们关于库克的这个评价呀，以及相关的回述就告一段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一下苹果呢，即将在今年9月1号新上任的 CEO， 叫做约翰特努斯。目前为止呢，他是苹果硬件管理方面的最高级别的经理。那邢科先生，关于苹果的下一任 CEO，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和大家做更加全面的分享？以及呢，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问，哇，这个苹果公司也罢，或者说这个地球上也罢，那么多 IT 科技领域的人才啊，为什么就选了特努斯来成为下一任的 CEO 呢？
0: 实际上在过去10年，我们也不断去吐槽这个苹果。比如说非常典型的几个点就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是这个无线模块。 因为当年它这个无线模块换了之后，最后发现，尤其在中国哈，很多地方那个信号很差，包括到现在为止哈，那个信号好像

0: 也在行业里它也不突出。
1: 嗯。
0: 那么像类似这些问题，就是说苹果在这个基础的这个研究方面，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哈，好像就是这个没有那么突出，就是缺乏这个锐利哈，已经开始给这个苹果带来一些困惑了。你比如说在这个 AI 上面，AI 已经喊了3、4年了。这两三年前的时候，手机就说出的是 AI 手机，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哈，它的 AI 手机并没有说给人感觉就是啊，别人只是装了一个 app，它这个 AI 手机就是跟 app 不一样，就没有看到这种真正的这个巨大的一个差别，对吧？它没有做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我是觉得哈，可能库克呢，他更是一个产业的一个成功者。那么未来苹果哈，它需要在底层技术上面可能还是要加强一下，而且在因为过去在硬件上面它确实也吃过一些亏，那么现在是选上来的新的 CEO，其实他也出身的，那么硬件出身的特鲁斯呢，他相对来说，我觉得他可能会让苹果具有一种新的特色。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哈，就是高科技公司啊传承的问题，就是过去哈，其实，在90年代，就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刚和高科技公司刚起来的时候，其实一般人对高科技公司的一个认知是这样的，就是一个高科技公司它的成功与失败哈，往往就决定于它那个创始人，就创始人的特色，后面我们把它一起，就很多人把它叫做基因，对吧？说创始人的基因呢，决定这个公司是不是能走得远，是不是能做得更好。所以很多公司哈，哎，当创始人的年龄大了，或者出了一些问题之后哈，哎，这家公司就悄悄的就没了。比如说在90年代有雅虎，对吧？有很多类似这种高科技公司，后来就没有消息了，就是因为他跟这个创始人绑定的非常紧密。但是呢，在这个大概10年前后哈，其实整个高科技公司，尤其是美国这个上市的这一批公司里面，走出了一条新的路线。你比如说像这个微软，微软之前是由这个比尔盖茨在主导的，后面他换来换去，现在变成一个印度籍的这个 CEO。这个整个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哈，哎，高科技公司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出了一种可以传承的路径了呀。就是这个传承的路径，就是你看在这个库克身上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就是他这个传承不仅仅是说只是把原来的价值传承下去了，而且带来了巨大的进步。那么我们就看看哈，这个高科技公司他换这个主导者的时候，那么他的传承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在过去哈，在过去成熟的工业时代，你发现 CEO 主要倡导是一个企业文化和企业的一些规则，那么他的继任者，他不管什么时候上来的，他只要有这个对规则、对文化的一个认同，然后他有高超的这个管理技巧，他往往就能胜任这个公司的这个 CEO 的职务。但是呢，你发现高科技公司它不是这样，因为高科技公司它处在高度创新状态，它规则约束不了它。因为你要是按规则来，那手机你看一年一个变，你要出3年前的手机就没人买了。所以它需要有一个高度创新的情况下的一个传承，那这个传承就叫什么？叫代次传承。代次传承啊，就有点像，你比如说中国古代这个王朝啊，就是选太子是一样的。哎，选太子他不是说哈，我今天这个你看老爷子不行了，或者他想退位了啊，赶快在这个朝堂上搞个考试比赛一下，看谁比第一，然后就上来当太子，肯定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哈，你看太子从就是他刚出生的时候，可能上一代的这个皇帝呢，他就开始培养，他觉得哟，这几个你看几个这个王子之中，哎，谁适合接我的江山，他就开始培养。然后你会发现哈，不同的皇帝新上来之后，他的特色跟上一代往往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他要发挥他自己不一样的之处。所以呢，我觉得高科技公司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实际上是一种传承的概念。传承第一个哈，他要提前布一家公司啊，他想把公司 CEO 和掌门人下台之前能够没有重大的冲突，能继承人哈，你并不是说去复刻一下现在的这个领导人，而个鲍威尔，他跟那个这上台的时候，其实他做的就不太好。那个时候你可以看成是

0: 高科技地带传承的时候，他可能开始更看重是，哎，跟比尔盖茨的相似性，怎么去稳定这个微软。但是呢，你现在你可以看来啊，因为你做多有做多的理由，做少有做少的理由，但是每一个理由你要在这个 CEO 的身上相符合才行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提前布局还要匹配上想法，所以他需要成熟一点，没有的。就当到他这个，就是过个一两年之后，等这个新任的 CEO 哈，他的就对公司有一个熟悉的过程，然后把自己政策推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去看。
1: 关于他的硬件总监的这个身份背景，外界的这个猜测呢，是认为苹果也看到自己在过去这些年，尤其是 AI 领域是退步了，包括呢，想要在底层的能够将 AI 的软件和硬件有更好的结合，于是呢，就大家选了约翰特努斯成为下一任的接班人，认为苹果未来会在硬件的底层方面大幅的发力，甚至有人说有可能都会再次回到硬件上面有着绝对创新的那个苹果的时代。关于这个评论，您怎么看？
0: 我70%赞同吧。因为这整个苹果哈，它过去这些年就是，虽然说哈，我们也可以理解它在这个硬件或者在底层技术上的一个保守，可以理解，但是呢，毕竟现在是一个高科技竞争啊，是实际上已经竞争到牙齿，对，可以这么说，就是竞争的细节越来越小，因为同质产品太容易跟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还是需要哈。你这个产品呢，多多少少锋芒要多一点，可能竞争力会更好一点。那么，这是从我认同的部分哈。

0: 强调自我的创新问题，其实他需要把这个创新的力量哈，要给到产业链上的其他的一些，就是一起来构造这个产业链的公司，否则的话哈，如果其他公司在这个产业链上挣不着钱或者没有足够的这个利润的话，那你产业链整个产业链上的创新是起不来的。所以呢，产业链型的公司，它的核心不是自己的创新问题，而是整个产业链都具有相当的创新性才行。那么你看，在我们再比较一下安卓阵营和这个苹果阵营哈，安卓阵营不同的公司，它往往在不同的点上。那么，比如有些公司他就说，哎，我这个屏下指纹做得很好；有的公司说，哎，你看我这个摄像头我调教的最好。那不同的公司它可能有不同的点。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说你不同的公司在硬件上，哎，能发挥出一点力量来哈，但是整个手机的这个体验呢，它不光是跟你这个单向的这个参数，或者是它单向的技术创新有关，是要跟整体的这个匹配有关系。那么整体的匹配靠什么呢？是靠底层的软件。哎，如果说你单个公司都是用的安卓系统，然后安卓系统它有没有对你这种新的创新做更好的一个支持？那除非你说好，你这个公司你也在这个方面也要投入，那这个投入哈，就是你就变成一个，你虽然是一个手机的核心研发公司，但是你又成了一个单兵作战的公司，就是你的安卓产业链上面这种互相的这个促进性哈，可能就淹没在互相的那个小竞争之中去了。那这个时候你要转过头来看看苹果，苹果如果要想拉动这个进步的话，它一定是什么呢？它一定要就是它提出一些标准之后，它需要相关的这个供应商啊，也需要在创新上面呢跟得上来。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它就不是说这个，就不是说这个硬件设计总监他本身就能够，特姆斯他一个人就能完成任务的，他之前也面临一个角色的转变，就是过去呢可能从一个技术的一个看门人或者一个设计者，他要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棋手，他也像库克一样，他应该能对产业链产生号召力，只不过呢他号召的方向哈，可能更侧重于比较硬件一些，侧重于底层一些，而不是侧重于商业一些。这个可能是这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的角色哈，在未来肯定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他能不能从一个就是干活的人，干很牛的活的一个人哈，变成真正的一个产业。
1: 您的这个挑战是否会成功，也是大家呢很想去关注的。这个领域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各位给出更好的评判和答案了。我觉得时间会给我们所要的所有的答案。那今天的对话呢，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科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
1: 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科技新视点到此告一段落。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天 FM 在线回听节目播出。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做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4: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工信部批复6G 技术试验频率；北京科博会硬核科技开启全民首秀盛宴；今年以来，本市已经累计摸排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多辆。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工信微报今早发文称，为进一步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向 6G 推进组批复6000兆赫兹频段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这次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 6G 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第28届北京科博会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今年的展会全程紧扣一个首字，既有一批全球领先、国内首创的硬核科技，一场科技创新的全民首秀盛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5: 第一次体验吧，觉得还挺好的，挺有科技感的。
6: 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洽谈环节的李女士是第一次来到北京科博会，因为早到，她抢先在展区里体验了 GT 赛车模拟器。
5: 我觉得各行各业 AI 的这个使用越来越广泛了。
6: 今年的科博会首次不再区分专业观众和普通市民，所有有看展意愿的人只需要线上预约就能免费入场参观。家住会场周边的刘女士晨练结束后就顺路进来闲逛，没想到立刻被各类操作简单、可以上手体验的科技展品深深吸引。
7: 不管往哪里看，都是一个给你建构出来的一个场景。那我觉得

0: 境生活变得可触可感。在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展区，一个搭载 AI 和 VR 技术的沉浸式游戏剧目就吸引了不少观众停留体验。这也是北京首次把 VR 游戏搬进剧目影院的新尝试。北京红树传媒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张宪伦介绍，
1: 首次落户这样的影家，在北京的五棵松影城以及慈云寺影城，我们计划在北京呢会在6到8家吧。单次的体验呢，一般是在20左右。
0: 记者逛展发现，不少首发首秀的展品纷纷突破国际卡脖子技术瓶颈，实现完全国产自主可控，集中彰显了我国科技的硬核实力。比如全球首款实现触物交互式全身高动态运动控制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巨身天宫3.0，国内首台套智能钻井机器人等等一批前沿的装备。
2: 比如我们的垃圾在管道里现在走得非常快，它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将近70公里，就是一秒钟是20-30米的速度，所以其实2公里只需要拉。
0: 还有一些具未来感的技术，比如一款靠空气收集垃圾的技术就非常新奇，它能够靠地下管道和真空负压把垃圾全封闭的自动吸走，不再需要垃圾车沿街收运。今年首次参加科博会的瑞典恩华特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中华区副总裁孙玉辉说，目前这款技术已经在国内北上广深等城市投用了70多个，正计划推进北京总部的落地。
2: 就是副中心那个站房吧，大约200万平米，它一个站房大约一年能够降碳大约40到50吨。我们在北京呢，目前已经落地的项目，比如说像301医院、中石油大厦，包括现在在建的北京的未来科学城。
0: 今年的科博会可以说是一场科技创新的全民首秀盛宴，在50000平方米的面积上集中上演了16项全球首发、几十项国内首台套或首展。作为参展的重要角色，北京3城1区以及12个区组团参展。北京市贸促会二级巡视员安永军说，
3: 首发零开一号吸式制冷机及仿生机器人尼亚，全球自由度最高的仿生灵巧手，国产首台全身立位螺旋 CT 及朱雀3号可回收火箭等尖端产品，现场设立投资北京服务台和洽商对接服务区，全面提升供需匹配度与项目转化率。
4: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市交通委组织东城区、西城区开展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现场拉练，会同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管局对牛街、广安门内、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5: 上午9:45，在广安门桥下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执法人员对一排排的非机动车进行检查，很快就发现了几辆一眼看上去就很久没人使用的电动自行车。
6: 这辆电动自行车积灰非常严重了，电池还在，有可能产生这个
7: 安全隐患，
6: 安全隐患给咱们市民百姓的人身造成伤害。他这辆车它是有车牌号的，咱们协调一下交管部门，查一下车主信息，尽快联系这个车主，把车清理走。
5: 在广安门地铁站旁的非机动车停车棚下，同样也有很多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6: 这辆车落满了灰尘，结满了蛛网，链条锈迹斑斑，后视镜反正都已经是缺失了，包括它车胎都已经干瘪了。这两个自行车车闸呀，包括车铃啊，什么都没有了，这车胎也都瘪了，明显是废弃了很长时间了。
5: 城管执法人员对疑似废弃非机动车张贴了执法公告，标志着这些车辆进入了执法程序。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执法3队队长谢峰介绍了他们对疑似废弃非机动车执法的工作流程。
6: 会要求属地执法队对疑似废弃的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清理前的公示，告知车主7天公示期满，车主他没有主动车的权利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对这个车进行清理前的集中的存放，最后交由有资质的企业回收处置。
5: 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城管执法部门按照法定职责，消除电池起火的安全隐患，缓解非机动车停放紧张的问题。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范志宏介绍，
8: 在非机动车综合治理的过程当中，城管执法部门坚持先公示后清理再处置的原则，执法流程合理合规、公开透明。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已经累计摸排清理各种废弃车辆1900余辆。
5: 今年3月，本市交通综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年度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计划。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说，结合5月1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全市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9: 今年截止4月底，本市新增道路空间

0: 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市交通委着力推进全市重点轨道站点、学医、警商书等160处点位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周边停放秩序显著提升。围绕条例的实施呢，市交通委线上深入解读条例，线下在全市地铁、电视，在140个重点轨道站点张贴主题海报，并深入高校、机关单位、社区等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去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3: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5: 累垮了，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5: 虚透了，
3: 上年纪
5: 犯愁了，
3: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6: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3: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6: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3: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6: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6: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7: 立夏已到，天热了容易上火，积食肚子胀，这时候吃什么好？咱们身边最不起眼的萝卜其实就是个宝。白萝卜、青萝卜、胡萝卜、水萝卜，别看都是萝卜，本事可都不一样，有的消食，有的疏肝，有的健脾，有的利湿。今儿呢，咱们就把萝卜家族这四位挨个给您说明白，您听完去菜市场就知道该买哪个了。
8: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棒，吃倍香。
8: 其实呢这两天啊，咱们已经到了立夏的节气了，是吧？立夏呢，作为24节气当中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自然界从生到长的一个转折。在这儿的时候呢，孟大夫说咱们应该聊一个大家伙最常见的这么一个吃食，就萝卜。这萝卜开会是怎么养生不贵吗？
9: 因荟萃。
8: 为什么挑萝卜？
9: 对，为什么说这个？一个是之前有咱们的粉丝朋友到了线下，然后正好来门诊看病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孟买，他说我就特想听点特别接地气的，就是我们手边有就立刻就能用上的。我说行，我说这个一定满足您。我说就是咱手头边的这些家庭身边您不有的时候，咱说点代茶饮。我说一佛手，比如说个合欢花，可能这平时在中药材里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常见常用的中药，但是对咱老百姓家里说心里话，不是说您家没有了，我爸妈家也没有。对吧？对，其实这在家不会没事，在家里说我备点合欢花，我备点别的，撑死了可能有点大枣、生姜、枸杞，这可能还能有点其他的。说不好弄，我还得单独出去买。说有没有那种就是养生嘛，我们就您讲点我们平时怎么做菜，就是或者说我吃点啥，我刚好去菜市场，哎给。

0: 他正好买回来，我就能直接坐着。我说，哎，我说您这提议特别好，就得接地气，咱能用得上。老整那大家买不着的那不行，咱就来整点，咱再去菜市场。您今儿中午听完节目，晚上这道菜咱就得摆桌上，是不是？
1: 你看看，所以萝卜最常见啊。
0: 对，其实萝卜非常常见，而且作为这个季节，萝卜家族其实对于立夏时节非常的合适。就为什么说一个是常见，
1: 它不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吗？冬吃萝卜呀。
0: 大家总以为是冬天吃萝卜，为啥？因为冬天的时候咱们总说得补嘛，对吧？
1: 对对呀。
0: 就是得补益，所以一补益容易上火。所以那咱就冬天吃萝卜的目的是啥？为了把这个火给它去掉，而且它不是理气的作用嘛。经常我们说一补，有很多老人说，哎呀，又虚，哎又怕冷，又累，平时，但是虚不受补，
1: 虚不
0: 就是
1: 受。
0: 我。对，我一吃这些，但凡哎呀，我加点枸杞都不行，嘴都溃疡。所以这个时候冬天吃萝卜呢，让您在吃羊肉的时候、吃牛肉，咱补的时候，哎，咱不至于上火，因为它理气呀，不至于堵着了。咱起码吃完了，这它顺顺利利的，咱能消化，咱通畅。但是大家总以为说这冬天才是吃萝卜的适合季节，但其实不是啊。萝卜家族的品类非常的多，那咱数一数，再有啥萝卜？我考考于老师。
1: 对，白萝卜、水萝卜、胡萝卜、粉的噜，
0: 粉的噜嘟的，透着那个美，
1: 对，青萝卜是吧？
0: 宫廷御液酒180一杯。
1: 这是测间谍用的，回答不上来就有问题。
0: 对，所以你说这萝卜，白萝卜、青萝卜、胡萝卜、水萝卜、心灵美，就其实种类非常多。但是从中医的角度看，它其实有着各自独特的性味归经，还有它的养生侧重。也就是说，咱晚上吃饭的时候，咱知道，哎，根据您家或者您自己的情况，您可以根据您的所需，然后来买。

0: 逐渐气温肯定是大趋势是要往热了发展的，而且于老师之前也跟我聊了，说，
1: 嗯，
0: 说这两年这温度可能挺高的，
1: 厄尔尼诺就开始发生了，
0: 对，所以就是那天一热了，是不是就容易上火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吃点这种清热的、润的、健脾还消食的。你看萝卜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兼具这些特点的一个家常菜，也叫平价养生能手。咱出门去菜市场肯定能买得着，它不难买，而且也不是说对跟您说我再吃点什么药啊，吃点这那的，不用，咱直接就从饮食上面。为什么叫做这个药膳的，对吧？中医里边讲究药膳，这药食同源，而萝卜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品类。
1: 你看看，这谁能想到去了？
0: 对。像我们其实在门诊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的这个和萝卜相关的中药叫莱菔子，其实就是萝卜籽。
1: 萝卜籽儿。
0: 对，莱菔子，然后莱菔子其实干嘛？就是往下顺气的、理气的。这种说，哎，明太，我肚子胀，哎呦，吃完饭肚子跟穿一皮球一样，加点莱菔子。我说您排排气。大夫说了，您往下顺气，因为咱这个我们说胃气以降为顺，腑气以通为和，就咱这个肚子里这气啊，不能往上跑，这打着打嗝再吐的，这往上跑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消化道它作为一个管腔，其实它是往下通顺，越通畅越好。而且尤其是咱老年朋友，越通畅越能排气，大便越痛快啊，它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表现。所以说您吃点萝卜，它就很好的这个通腑气的作用。而孟大夫在临床的过程中呢，也经常会使用莱菔子这一个非常常见的药，其实就是有一个理气通气的作用。说，哎呦，原来这个肚子胀的，吃完饭跟皮球一样。给您给我开完那药，吃完了以后，每次过一会儿一揉，梆梆两下，哎呀，
1: 哎，
0: 这个痛快，对。
1: 啊，明白这意思。那刚才说了，萝卜家族都来了，咱一个一个说，先说白萝卜吧，它有什么作用啊？
0: 其实白萝卜我们叫做立夏时节清热消食的一个主力军。其实白萝卜是最常见的，而且白萝卜能种的特别大。我之前在菜市场见过那个白萝卜种的跟那小腿似的。
1: 好家伙，
0: 可粗可大了。对，我说是白萝卜，它其实是最常见而且是最基础的，而且也是我们立夏时节养生的一个首选的一个食材。中医认为白萝卜其实是偏凉一点的。它其实讲是清热嘛，所以它肯定性质偏凉一点。味儿呢是甘辛，就其实你吃萝卜的时候发现它是甜辣甜辣的，对，是甜辣口的。小时候我都不爱吃萝卜，我妈喜欢吃，我妈没事就切那种生萝卜，她当那个零嘴
1: 吃。
0: 对，她吃青萝卜吃白萝卜，她说哎多好多好吃，跟水果一样甜丝丝的。那会儿小我就觉得太辣了不好吃，大人喜欢吃的都是啥，对，而且大人喜欢吃的都是啥，不是苦的就是辣的，就觉得。但是其实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觉得哎吃着觉得还挺润的。它其实是归脾胃经和肺经的，你想它能归脾胃经，
1: 嗯，
0: 但是它的核心功效一定是和消化道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它，这对了也没对，
1: 哎，那是对是不对？
0: 它其实最主要的作用不是祛湿，它最主要的这个作用叫做消积滞，什么意思？吃多了
1: 啊，就跟那个山楂的作用似的啊。
0: 对，消食的其实它是可以消积滞，而且叫化痰热，下气和中有生津的作用。所以就是您吃多了啊，为什么说今儿吃大鱼大肉吃多了，喝碗萝卜汤，吃点凉拌的白萝卜，其实它可以有通这个积滞化痰热的作用。如果您这痰是黄的了，呼噜呼噜的呼嗓子这儿，也可以喝点萝卜汤，或者是吃点白萝卜。所以它消积滞化痰热。下气宽中啥意思？能让这个气儿往下走，所以甚至在门诊有的时候，有的患者打嗝
1: 啊，
0: 他吃完饭了以后觉得胃就有气儿往上顶，我们都会用莱菔子。为啥呢？它其实就是能把这个气往下引，让这个气往下走，不能往上走，往上走这不是反了吗？对吧？它只能往下走，对啊，所以就是让它往下走，来排出去，咱肚子就松快了。尤其是特别适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我们的家人们，如果有吃完了以后容易胃胀， 哎呀，觉得堵在这儿，最近吃多了，消化不良，那呀就觉得排气也不痛快。您不妨试试这个萝卜家族，其实它就很好的，既能清热去火，然后又能通滞下气，咱排排气，把肚子里这些堵在这儿消化不良的产气排出去，您这肚子就宽松多了。所以白萝卜特别适合立夏这个季节，立夏咱说了要清热。要消食，要生津啊！吃完了以后，它就润啊，感觉水灵灵的呀。
1: 对，
0: 对，所以
1: 感觉就是为这白萝卜准备的。
0: 对，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名字叫做"蔬中最有力者"，这是曾经被誉为就蔬菜里边最好的一个，又平价又好买，作用又好，而且在《本草纲目》里边，咱李时珍也说了
1: 李老
0: 啊，
1: 师说过什么呀？
0: 对。李时珍老师说了，极力推崇，他主张每餐必食。当然，这个有点夸张了，因为那个时候明代他肯定是这个蔬菜种类没有那么多啊，所以那会儿他主张。但是他这么主张，就能够明确的看出来，那在这个大夫的眼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药食同源、养生保健的一个食物了，对吧？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极力的推崇，称其能下大气、消谷和中、去邪热之气。你想下大气指的就是往下通气嘛，消谷和中就消食啊、消食啊，能消化食，去邪热气。所以就是啊，觉得
1: 清热解
0: 有这
1: 毒，
0: 个对清热解毒，吃东西吃上火了，它能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别
0: 这么
1: 看
0: 一
1: 就
0: 消
1: 在咱
0: 食，
1: 们手边常见的，它为什么能够经过这么多几千年还被中国人喜爱？那都是有用的，它是被
0: 对，
1: 挑选或者甄选过后，留大浪淘沙留下来，可都是金子呀。
0: 吹尽黄沙始胜金啊！
1: 哎，对
0: 哎，立夏时节，就是这个节刚好赶上五一嘛，我觉得大家难免可能吃的会稍微油一点点儿，比如说，对，于老师最近在减肥，可能吃的不敢太油。
1: 哎，对对对，你想说什
0: 对，
1: 么？我可以。
0: 其实我在想说，咱如果喜欢吃的油一点，比如说吃点烧烤 啦，
1: 那
0: 出
1: 是
0: 去，对，
1: 小
0: 比
1: 龙
0: 如
1: 虾。
0: 说咱出去，对吧？比如说咱可能得露个营啦，比如说野个餐啦，在外边整个小烧烤啥的，吃点。如果您吃了这种肥甘厚味的啊，加上气温又升高，您要是在户外，咱稍微的吃点这个烧烤啦，或者是吃点这些，那在家气温升高，咱消化就容易不好，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积食啦、肚子胀啦、反酸打嗝啦。白萝卜里边刚才说了，中医认为它能下大气、消谷和中，那现代医学营养学怎么说呢？它其实里边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叫做芥子油。芥子
1: 油吗？
0: 油特别好，对，它是芥
1: 在
0: 子油，它是
1: 萝卜里
0: 含，对，它在萝卜里，对，它这个成分叫做芥子油。
1: 哦。
0: 它正是我们消食的一个利器。芥子油这个东西，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胃肠道的一个蠕动的，不止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可以刺激我们胃液的分泌，增加食欲，帮助消化。而且里边还有一些少量的淀粉酶，能够帮助我们分解食物中的淀粉和脂肪，能够让它得到充分的一个吸收。所以民间有个说法呀，
1: 叫
0: 尤
1: 做，
0: 其是吃肉的时候得吃这个，民间这说法"萝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满地爬嘛。这，
1: 这大夫气性也忒大了呗，也
0: 哎
1: 就是这
0: 呀，今儿
1: 好用
0: 晚上您家里要加道萝卜就点茶，那孟大夫得满地爬。
1: 哈，不生气啊，不生气啊。
0: 对，就是因为说他这其实说的意思就是说，您吃点肉吃的不合适了，您吃点萝卜，其实就能很好的理气，都不用找大夫，您自己都把自己这事儿给治好了。
1: 你看看，
0: 像除了消
1: 消
0: 食，消
1: 食，
0: 食咱说能消食能除胀，对吧？白萝卜清热生津的功效也特别好。夏天了，天热了，出去溜达一圈啊，从公园里溜达回来，觉得挺渴的。
1: 我
0: 哎
1: 呀，
0: 呀，有的时候吃点这萝卜片儿，哎呀，这个萝卜这个汁水就感觉特别的润，给咱的这个肺呀就做了一场清凉的 SPA，尤其是缓解您这种嗓子，比如说有黄痰，嗓子不舒服，老特想。
1: 走了嗓
0: 老
1: 子的，
0: 特想，对，老特想这个弄弄嗓子，这种就特别特别的合适。而且关键是白萝卜，它其实自己真正烹饪起来，尤其是煮熟了以后，它没有那么多的怪味儿。
1: 对，
0: 它不像其他那些新香的茴香啊、韭菜啊、芹菜啊这些，对它没那么窜，而且它和很多食物搭配起来都很好。但是立夏这个时节啊，咱还是推荐一些比较清淡的一些做法，而且这些做法可以比较大限度的保留咱这个萝卜的这种营养成分。比如说你要在这咱俩这马上就着大将又干2公里绿化带，
1: 2公里绿化带，
0: 东北人啥都能沾大将，万物皆可沾。
1: 对对对，
0: 对，其实是可以，非常非常可以。而我从小在家里边，就是他们就特别喜欢吃各种蘸酱菜，就所有的菜煮完了之后，而且东北好像不叫煮，他们叫叫什么来？
1: 炸。
0: 对，炸一下，对。

0: 东北不叫煮，他们叫炸一下。我说炸不是得用油
1: 油
0: 炸
1: 嘛，
0: 吗？但是对，但其实啊，咱听众朋友别误解，东北人说的炸其实就是咱们老北京说那个拿热水焯一下，
1: 嗯。
0: 得给它过个水，焯熟了，然后用它来蘸酱。反正我小时候家里是这么看，其实吃的还相对算健康的，就是
1: 那
0: 所有焯水的，稍微吃点这个炸的鸡蛋酱，然后各种菜。所以我小时候吃萝卜也是，要么萝卜汤，要么拌的萝卜，或者就直接家里老家就生吃，或者就是拿这个蘸酱。这是我小时候吃的最多的。
1: 那萝卜皮还下酒呢？
0: 啊，对，这萝卜皮可能因为我家里人不喝酒，所以凉拌萝卜皮在我们家确实还不是特别多，但是可以吃啊。如果您真是，说把它当做一个小
1: 韭菜
0: 菜
1: 的
0: 的话，
1: 话，嗯。
0: 对，凉拌萝卜皮或者萝卜丝其实特别好。或者您直接生吃，说我口干舌燥，痰特黄，嗓子哈哈哈不舒服啊，就是甚至有的这叔叔啊，爷爷这抽烟啊，这嗓子不舒服，您吃点萝卜都可以，很好的有清热生津的这个作用。当然了，您说我能不能煮点汤？特别合适，您萝卜里边放点肉也行。您要是想稍微清润一点，您就萝卜豆腐汤，
1: 豆腐
0: 特
1: 白
0: 别
1: 搭
0: 特
1: 呀，
0: 别，对，特别百搭。而且这俩就，你想他们俩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这个味道，两个都属于不是那种特别走窜的食材，里边加。

始说那个但是了，哎，孟大夫开始说但是了。萝卜虽然好，但是他刚才说的能清热，对吧？能清热的意思就是说它可能会偏凉一点。对，所以就是如果您觉得脾胃是虚寒的，您本身就特容易拉肚子。

0: 胡说，各种参，您吃着党参呢，吃着人参呢，吃着这种补益的东西的时候，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党参也会和萝卜同用，或者说香参也会同用。但是如果您本来就吃的特别名贵的人参，大补元气，您这好不容易把补进去的元气一吃萝卜，啪给排出去了，
1: 给漏了。
0: 对，那就不行了。所以就是，如果要是您是吃人参的这个朋友嘛，就不太建议您吃萝卜。这种吃补益药的时候，这种通气的其实是要谨慎的应用的。如果可以的话，在大夫的指导下是可以的。但是咱如果要是已经在补了，那就尽量少吃这些破气通气的药。
1: 你看，这让我想起了伊朗前线战事，你会觉得奇怪吗？就
0: 你想起啥？
1: 不是，就是人参是名贵的中草药嘛，对吧？很
0: 对，
1: 名贵，白萝卜随手就能买，这有点像那非对称打击，你知道吗？就是他
0: 啊
1: 扔
0: 对，
1: 过去一无人机，这边得用好几百万的那个导弹去打去，大炮打蚊
0: 但
1: 子，
0: 是对，就这么
1: 白
0: 贵的
1: 萝卜
0: 人
1: 都
0: 参
1: 这
0: 呢，
1: 么
0: 这
1: 厉
0: 萝卜直接给你破功了。
1: 害。哎呦，那各位
0: 你
1: 不
0: 这
1: 信的时候，
0: 被我一摔炮给打下来了。
1: 对你这多赔的慌啊，是吧？
0: 对，
1: 所以吃人参的朋友注意啊，那个如果特别爱吃萝卜的话，就少吃一点哈。如果没有的话，那咱注意，可能这时候就不太适合吃白萝卜了。
2: 得嘞，白萝卜咱们说清楚了。

0: 吃，炖熟了搁点姜就没问题。那说完了白萝卜，萝卜家族还有好几位呢，青萝卜、胡萝卜、水萝卜，各有各的拿手活。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青萝卜，它跟白萝卜可不太一样。刚才说萝卜家族各有各的好，白萝卜说完，下一个咱们得说青萝卜了。
1: 对，这个通体翠绿的这个绿萝卜。

0: 对，就上来先来两盘萝卜，就那么好吃，就比水果什么的，在当地年轻人，即便是不一定非得是年龄稍微大点，就年轻人也是这样，大家伙在一块先上两盘萝卜。
1: 最主要的就是它水特别多，确实是，就是它那种特脆生，就感觉咔吧一掰就感觉，哎呦，水可多了
0: 啊！对对对，
1: 它应该是最著名的一个生食品种。我还单独去查了查，如果生食的话，青萝卜其实就是沙窝萝卜，其实是最推荐大家生吃的，而且人称水果萝卜。
0: 对
1: 啊，它的功效其实，在立夏时节，我们说同样不可忽视。因为刚才我们说了，白萝卜是偏凉的，其实青萝卜也是偏微凉的。然后它的和这个不一样的，因为白萝卜叫什么？叫归脾胃。胃和肺经，所以它能够消食理气，能够清热化痰，对吧？那青萝卜不一样的，叫它叫归肝胃经，所以它能够疏肝理气，清热利咽，消食通便。所以就这个季节啊，如果您火气比较旺，情绪比较烦躁，这沾点火就着，这个时候啊，可以我们说吃一点这种青萝卜。立夏时节呢，我们说阳气是不是生发了？那这时候您想，尤其是五一期间，咱出去玩人一多，是不是有的时候这脾气蹭蹭蹭就往上窜？我们说叫肝气容易过剩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情绪烦躁了，容易怒了，胸闷了，两胁症，肝气郁结的同时，您不妨去吃一点这个青萝卜，这水果萝卜特别适合给您既能滋润我们的咽喉啊，缓解我们这个咽喉肿痛、口干舌燥，还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哎，您一吃这萝卜，就堵在胸中的这口气儿就给您疏散开了。
0: 你瞧瞧，
1: 哎，对，那您这气儿立刻就能好一点，所以就。经常有的时候大家会有描述说，我就感觉哪儿堵了个气儿，哎呀，这胀的，这个感觉胀的都要不行了，尤其是吵完架之后，哎呦，感觉那胸胀的，哎呦，感觉又都要撑开了，就感觉这里有气儿，尤其是很多阿姨会这么说，说给我气的呀，哎呀，说这个气儿给我气的。然后我其实这个时候说青萝卜就特好，尤其是那种上火的啊，肝火旺的，我说您回去吃点青萝卜，尤其是空嘴吃就行，您吃完以后就感觉
0: 吃太多呀。
1: 啊，当然了，您吃太多也不行啊。您说一天整两斤，那肯定不行。那晚上，那晚上不只是群英荟萃，
0: 那就待不了人了，屋里头推理气了那个啊。
1: 对对，但是您每次，比如说吃个200克、100克、200克，这都是没问题的，甚至您说。

0: 对，它这种沫，它的接触面积是不是大了？它能够更好的发挥它散寒的这个作用。
1: 哦，
0: 啊，就是您放一整个蒜，一颗蒜和您放蒜末进去啊，它们俩横向
1: 有
0: 对比，那一整颗有效成分出来的，对，那肯定是蒜末和这个姜末，它接触的这个面积会更大，而且它能它的风味，而且它出来的口味也会更明显，对吧？
1: 哎，对呀。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您怕冷又想吃这些，您不妨煮汤也行，就放姜，放点姜片儿。炒菜的话，您一起炒，甚至不只是白萝卜，对到其他的也是这样。
1: 也是一个道理哈。行，那最后这点时间，咱们把胡萝卜和水萝卜捏一块儿说吧。胡萝卜首先它不应该是萝卜，是吧？
0: 对，它和那个白萝卜不是一个科啊。它虽然叫胡萝卜，但人家和白萝卜都不是同一个科属的。而且它其实是萝卜家族。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蔬菜是清热的，但是胡萝卜是温补派的代表啊，它是不凉的。所以如果您特别怕冷，您不想吃白萝卜、青萝卜，那您就可以吃点胡萝卜。它的作用呢，就我们经常会说胡萝卜素，吃胡萝卜眼睛亮。
1: 对，
0: 啊，小时候我们家老强迫我吃我最讨厌吃的胡萝卜，现
1: 我
0: 在
1: 好
0: 起
1: 像
0: 码
1: 小
0: 能
1: 也
0: 接
1: 不
0: 受，
1: 太，现在
0: 对，
1: 行，
0: 感觉它虽然是有点甜的，但是是一种很，反
1: 那
0: 正
1: 么
0: 很
1: 能
0: 特
1: 耐
0: 殊的甜味儿，对，很，反正我不太喜欢的甜味儿，所以我妈说，你看这白萝胡萝卜多甜啊，啊，吃完了眼睛亮，哎，我说怎么尝试的都是我不喜欢吃的呢？我小时候我就记得家里老人跟我说，你看就你挑食，你看。爸爸妈妈都不挑食，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挑食啊？小朋友不能挑食。后来长大了，我琢磨过来了，我说每次是你们买菜，那你们当然不挑食了，你买的都是你吃
1: 你
0: 的
1: 爱吃
0: 呀。
1: 的是吧？
0: 对呀，我说我挑食，又不是我买菜，这咋说孩子挑食？
1: 你这节目咱们反正小孩听的应该少，不然回去顶嘴，我告诉你找咱麻烦了。来
0: 对
1: 吧，
0: 的。
1: 咱说胡萝卜，
0: 胡萝卜啊，性质比较平和，味道是味甘的。它归肝、脾和肺经。你看，它其实是这个白萝卜和青萝卜，它这个归经的综合体，脾胃也管，肝也管，肺也管。所以呢，它能健脾和中，滋肝明目，益气养血。立夏时节，脾胃虚弱、气血不足、视力疲劳的人群，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如果您出现了食欲不振、腹胀乏力，而且胡萝卜它是不是？

0: 国难当头，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28届科博会布展已基本就绪，静待开展。截至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央行将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第28届北京科博会即将于5月8号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新闻广播记者杨帆去探营，请听报道。
1: 通过对人呼出气体的分子进行分析，
2: 在国家会议中心宽敞的展厅内，各大参展商已完成进场，各种展品也已基本就位。今年各大展台都很突出前沿引领和应用融合。在广东省的展台上，一款通过呼气就能进行肺癌早筛的仪器让大家称赞连连。
1: 就是呼气2分钟，检测15分钟就可以出到一个报告。它的原理就是气象色谱技术，然后对人体呼出气的分子进行检测，这个准确率达到96.4%，收取的费用还是比较低的，才几十块钱。
3: 打了我们的就开始免费一桩。
2: 历年来科博会的一大亮点就是浓墨重彩地展示北京的科创成果，今年北京更是有一批亮眼且世界瞩目的成果亮相。三城一区参展踊跃，朝阳海淀等展位面积均超600平方米。在亦庄展台，巨深天宫 3.0、 朱雀2号等明星展品和多款全球首发即将亮相。
4: 这边到时候会有生物医药 Biopark 沙盘，整个新创园当时 GT 比赛真实的赛道，可以现场做真实的体验。然后这一块区域是我们今年半程马拉松机器人的几个展示。
2: 今年科博会为期3天，于5月8号至1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展览面积约50000平方米，共设置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等6个专题展区，国内外参展企业和机构800多家。相关负责人介绍，
5: 我们这个京津一体化协同发展这一块也是一个本次展会的一个重点和亮点，包括河北推出的一个智能化城市，还有天津推出的一个稀土产业的一个产品，包括我们北京各个区的一些科创成果，包括展览论坛、主论坛、平行论坛有37场。
2: 目前第28届科博会布展工作已基本就绪，展品已全部落位，静待开展。
0: 新闻广播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公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新闻广播消息，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学院10日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共6枚，含3枚金质、3枚银质，均为法定货币。再来关注，最近我国科学家在帕金森病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曹鹏博士团队成功开发出了新型探针系统，首次实现了在活体动物大脑中研究帕金森病致病机理，为后续药物研发和临床应用按下加速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6: 长期以来，帕金森病治疗药物稀缺，致病机理难以在活体层面动态观测，是困扰全球神经科学界的难题。今年4月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曹鹏博士团队

0: 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百岁风华。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和图心，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不。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变法创造万象兴，汉皇昭治流民乱。苏轼、司马光贬离汴京已经三个年头了，王安石的九项大法已经全部出台，军书法、青苗法、牧役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方田军税法、市役法、免刑法、将兵法，在大宋辽阔疆土上的实施卷起了翻江倒海的雄风，创造着万象更新的现实。加之西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大破西夏军的西河开边，中书检政官张敦平定西南侗族暴乱的眉山之捷，和王安石之子王滂所著《道德经注》传佛书译解的自废漏版玉鱼书寺轰动京都，更为变法增添了绚丽的光彩。人定胜天，王安石正竭力改变着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面貌。人耐天和，天灾突至。从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起，河北路、京西路、京东路、河东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等广大地区十月不雨，一场特大的旱灾毁掉了秋收、冬种、春苗，甚至毁掉了野菜、山果、鱼虾。大旱之中，飞蝗漫天，人蝗争食，树叶也光了，草根也尽了，饥饿相逼，哀鸿遍野，见勇者成群结队铤而走险，呼啸山林，羸弱者老幼相扶拥入城镇，涌入大宋京都。绿浪东西南北路红蓝390桥的汴京城被这场漫长的天灾煎熬得改变了容颜，连昔日繁华绮丽的十里御街都成了万千流民白日乞食夜间栖居的地场。王安石和他的新法遇到了空前未有、人力莫及的挑战，历史的大悲剧从此愈演愈烈。

1074年3月19日清晨，随着汴京外城新漕门、新宋门、东水门、东北水门徐徐地打开，又一群来自京东西路的近千名饥饿百姓拥入京都。他们憔悴拖行，拖儿带女，步履艰难，其状惨不忍睹。中午时分，这群呼天嚎地的乞食者拥入天汉桥下酒楼食铺汇聚的曲苑街。其实预先酒楼楼上两桌酒宴正在进行，一桌是王公子弟的轮流做东，新晋推出的几个绝色的歌妓，五个剽悍骁勇的丝波，撒赞正闹得浪声浪调，一桌是京都商贾的巨头潘、王、张、谢正在借酒消愁，记忆着应付市役司米粮官营的对策。预先酒楼老板绰号小吊刀，时年30多岁，短小精悍，人极精明。此刻他正在参与着巨头们的密议，忽地堂官闯进雅座，神情慌张。爷，陆家分茶被乡下讨饭的吃塌了，曹婆婆肉饼铺被乡下讨饭的吃黄了，王家包子铺被乡下讨饭的吃干了，乱哄哄几百人又朝咱酒楼拥来了。商贾们有些慌神，小吊刀手持酒杯，眸子一转，斥诉堂官：一群乞丐也要潘爷、王爷、张爷、谢爷离席迎接吗？堂官一时摸不着头脑的愣着，小吊刀把杯中的残酒向堂官泼去：蠢货，你听隔壁那桌是谁在瞎扯乱唱？堂官眼睛亮了，小吊刀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扔给堂官：告诉他们，潘爷、王爷、张爷、谢爷此刻正在兴头上，别让那些穷讨饭的打扰了四位老爷的雅兴。堂官急忙应诺退出，饥饿的流民哀声悲怆地涌上预先酒楼的台阶，迎接他们的是那五个彪悍蛮横的丝波撒赞。一阵乱骂驱赶，在推推搡搡中，丝波撒赞突然从腰间拔出匕首，捅入五个流民的胸口，惨叫声炸裂而起，鲜血喷涌，人群刹那间凝住了。杀人的丝波撒赞稍显迟疑之后，为首者一声呼哨先退入门内，然后转身逃逸而去。痴呆的流民一下子醒悟过来，发疯一般叫骂着冲进预先酒楼，见人就打，见物就砸。他们抓不到凶手，便以毁坏这酒楼中的一切来发泄愤怒和仇恨。不到半个时辰，辉煌的预先酒楼只剩下了一个破门坏窗的空壳，待黄承思操刀止戈的士卒赶到，酒楼空无一人，除了门前台阶上的五具流民尸体外，只有满街满巷围观的千百戏民。在酒楼杀人案发生的同时，内城东华门外市井也发生了一起捣毁杂卖物的骚乱。是日午时，因东华门外市井货物奇缺，购物未得的皇室王公子弟、总管府丁60-70人气势汹汹地闯入东华门外杂卖物，抓住管理市场的几个小吏，索要市场缺货的鱼虾鳖蟹、纯兔腐辣。可怜的杂卖物小吏们衣冠不整地在大门前的台阶上跪成一排，任凭这群装束华贵的闹事者嘲弄辱骂。围观的商贩们也在诉说卖子牟利、肆意勒索、捆绑关押业主的罪行。一位王府总管们跳上台阶高处，面对人群口角生风地对杂卖物进行声讨诛罚：东华门外这块地方是干什么的？头一装饰就是经营皇宫皇室日常用物，几十年来这里货物齐全，品类繁多，质量上乘，菜蔬瓜果、鱼虾鳖蟹、纯兔腐辣，以致应食小菜，莫不新鲜清洁。绫罗绸缎、脂粉碧梳、首饰配物，以致金玉珍玩，莫不精巧奇丽。可近两年来，市役法行事，免刑法出笼，莫说黎民百姓衣食不保，就连皇宫皇室也取消了食物供应。杂卖物这些脏

官污吏们，你们的新法不是规定以爵位等级发放银两，由各公各府依其所需自行购买吗？今儿个我们来买了，可鱼虾鳖蟹在哪儿？纯兔腐辣在哪儿？变法变法，这不是变着法儿整治人吗？中年汉子的煽动演说立即赢得围观的富商大贾、小商小贩以及起哄者的狂热喝彩。喝彩声中，市议司提举吕家万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三名市议司官员正巧前来视察市场的买卖情状。他一出现，立即被闹事者认出，闹事者更加长了精神，他们扔弃杂卖物那几个可怜的小吏，蜂拥而上，团团包围了吕家问，叫喊声、诅咒声、诉苦声如浪似涌。吕家问紧勒马缰，打量着眼前这群衣着鲜丽的闹事者，这是一群惹不起的主啊，他不敢跳下马，怕失去说话行事的主动。在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为缓解形势，他笑呵呵地拱起双手，佯作不知地打趣：“哎，吕家问这厢有礼了，吕家问这厢有礼了，做买卖的就是要讨价还价，最终还是要公平成交的。你们中哪位是陶朱公？我愿意漫天要价，就地还钱。”闹事者在吕家问这故作轻松的打岔中，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中年汉子。中年汉子轻蔑的一笑，跨步而出，立于马头前，神情傲慢地草草拱手：“哦，市议司提举大人，别装疯卖傻了。请问大人，你的市议法缘何而行？是为国吗？是为民吗？是为皇上吗？”吕家问心想，此人必是闹事的头，他拱手一笑：“看先生的装束，听先生的高论，既非店铺老板，亦非货摊业主，更非一般买卖人，不知先生有何见教？”中年男子毫不畏惧，话语慷慨激昂：“大人忘记了，这里是东华门外市井子，养活着这条街上的男男女女、猪狗鸡鸭，并且包括大人你立的那个杂卖物。”吕家问堆笑隐忍着：“哦，先生高论，请讲下去。”中年汉子开始揶揄嘲弄：“大人提举市议司以强国，可眼下粮米日少，菜蔬日缺，流民入京，连一碗稀粥也喝不上啊。大人提举市议司以富民，可眼下货不流通，商贾钱荒，买卖停歇，市面萧条，民

王室成员也是宗庙子孙，看在太祖太宗皇帝的情面上，请高抬贵手，别在宗室恩遇上开刀了。吕嘉问耐不住了，哦，先生何人？王氏右羽林大将军，赵府总管。为官者慑于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的显赫名头，不由向赵府总管投去恭敬的目光。吕嘉问厉声呵斥那总管，造谣生事，一派昏话。太祖太宗皇帝建国立业，旨在解民道权，造福黎庶，绝非图后世子孙之优荣靡费，且君子之责，五世而斩，自不长进，靠祖宗余荫是不能长久当饭吃的。你身为赵府总管，今日所言所行不仅犯有祸重滋事之咎，而且有辱皇室德望之罪。赵府总管怒而跑，哼，井底蛤蟆刚跳上井台就成起威风，砸掉砸卖物，找皇上要饭吃去。存心闹事的皇室王公子弟一哄而起，冲向砸卖物。赵府的府丁则扑向吕嘉问，吕嘉问的坐骑受惊，嘶鸣腾跃，冲倒了赵府的一个府丁，冲出围观的人群，在骚乱的街道上狂奔着。市井大乱，起事的流民们趁混乱抢掠食物，无论抢到还是没抢到的，都将为皇室子弟的闹事承担罪责。几乎在同一时辰，朱雀门外太学贡院南大街的五岳书寺门前也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惨剧。四时，又一场别具风格震动京都文坛的寿书活动在五岳书寺门前开张了。一幅特大的红绸金字贴饰覆盖了半面墙壁，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红黄交映的光彩，向街上行人宣示苏轼诗作《钱塘集》以隆重形式。几百部漏版精致、装帧堂皇的《钱塘集》整齐地摆放在门前的书架上，京都的文人学士、馆阁官吏、知书戏民、官妓歌妓、瓦肆艺人皆欢聚于人山人海。特别是驸马王申的驱车来临，使这次寿书活动达到了高潮。这部《钱塘集》是驸马王申半年前在苏轼本人尚不知晓的情况下着手漏版印制的，驸马的用意也许是为了表达对朋友不疑不变的情谊，特别是在朋友倒霉遭贬的年月，也许是出于对朋友艰难生活的资助，因为苏轼仅靠微薄的俸禄养家糊口着实不易，也许是受到去年王滂自费漏版出书《玉鱼书寺》轰动京都，被皇上破例晋升为崇政殿说书的启示，也想用《钱塘集》唤醒皇帝的良知，也许是欧阳修于前年熙宁五年八月病故于颍州，苏轼已成为文坛领袖，特以此为朋友鼓吹祝贺，也许他什么也不为，只是因为苏轼的诗风变化太大，诗句太精彩，诗魂太动人了，文心相通的喜悦和欣慰使他不能不把远在杭州的苏轼再次推给京都的人们。驸马王申一走下马车就受到文人学士的热烈欢迎，他身着浅黄色薄带宽袍，红绸束发，气宇轩昂，举止随和，言谈无拘。书寺老板急忙上前恭行大礼，王申执老板之手朗声谈笑，书寺老板，文人之神，钱塘集销量景况如何？哎呀，托驸马鸿福，景况空前，超过去年王公子王滂漏版自授《道德经注》《老子训传》《佛书一解》的盛况，800部钱塘集半天售完，京都少有，这得感激驸马爷的慧眼识珠了。哈哈哈哈，王申纵声大笑。哈，苏子瞻诗才超人，声威夺人呐、啊！说罢，走进文坛的新朋故友之中，相互问候，热情打趣，为朋友们关切苏子瞻的命运的议论所感动。他以《钱塘集》为话题，慷慨激昂地为朋友张扬鼓吹。苏子瞻的这部诗。

诗集绝大部分诗篇是赞美杭州风光的秀丽和多情，这与子瞻的郁郁不欢有着血肉真情的联系。他要借陶冶山水以忘忧消愁，他热爱杭州，吟出了故乡无此好湖山。

0: 朝夕难舍，生死难离啊，竟然吟出了平生所乐再无悔，老死欲葬行与苏的生死恋情。这部诗集也有一部分是写民间生活的，这些诗作有的是从朝推求木绝玉的公堂上得来的，有的是从飞黄来时半天黑的灾情中得来的，有的是从田中老妇眼哭泪尽雨不尽忍看黄穗卧青泥的悲惨情景中得来的，有的是从视察润州秀阳富阳新城等地的山村农舍盐田猪圈牛栏里得来的，有的是从他那片见事有不便民者不敢言亦不敢漠视的痛苦心境中喷涌出来的。子瞻的诗变了，不再是发万古之忧思，而是着眼于治下人们的疾苦了，不再追求奇丽俊贤和缠绵，而是变得真切深沉犀利明快泪花闪闪和寒讽带刺了。子瞻似乎在超越他的恩师欧阳修，向诗圣杜甫的身边跨去，他在为天灾中黎民的疾苦奋力呼号，在这些地方他还是那样口无遮拦。门外街头三四百名饥饿的流民在王申心神专一的谈论中弄清了有一个大人物对他们的境遇十分同情，哗啦一声响动一齐跪倒，打断了王申未尽的话，向这位着装高贵的驸马爷发出了碎心裂胆的祈求。王申望着跪地哀求的流民，望着乞食行列里奄奄待毙的老人和孩子，心胸发闷，嗓门似乎淤结了，他一时不知此时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身边的官妓歌妓瓦斯一人突然咽泪出声，他才灵醒过来，我无师，我呼嚎不出声啊，数字老板借我铜钱五千，我要学钱塘集中的苏子瞻广布功德。五岳书寺的老板忙从屋内取出五千铜钱放在王申面前，王申抓起铜钱撒向乞食的饥饿百姓，喟然自语，我能做的只是如此，只能如此啊。谁知五千铜钱落地却引起了疯狂的争抢，以致相互践踏，任何劝阻恐吓都制止不住。待皇城寺的士卒赶到，书寺门前竟还死的老人和孩子的尸体。
1: 我做了一件入命，谁知五千铜钱却杀害了他们。
0: 驸马王申呆呆地站在五岳书寺面前。从3月20日起，皇城寺开始在全城驱赶流民出京，禁军马队挥动皮鞭到处追逐着饥饿的流民，奈何禁军有数，且不都是铁石心肠，流民万千，个个都是饿不怕死。京城方圆40余里，街巷千百，道路纵横，大有回旋之地。于是流民窜于京都，神出鬼没，禁军追踪寻迹，疲于奔命，逃躲追逐之间，马蹄声、赤赤声、鞭打声、呼天抢地的哀嚎声、有气无力的咒骂声、悲不忍闻的惨叫声不分昼夜地起伏在京城。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
5: 时空，你着迷了吗？
6: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而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000多年后，科学文明才重回欧洲大陆。如果这个偶然因素被排除，那么以古希腊的文明水准稳定的发展，在之后的几千年里，欧洲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封建时代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只有中国在几千年里孤独地站立在世界文明的山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重大打击。如果不是这几次巨大的打击，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欧洲的教师们还在几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样的方式在纸草和羊皮上记录时，就突破到近代文明来。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这几个事件究竟是如何阻挡了华夏文明发展的车轮，甚至于将文明的发展倒置。说是有七次，是因为这七次都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7: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5: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7: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5: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7: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对于中国古文明发展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就是秦始皇的焚书事件。秦始皇一扫六国，统一了中国，又做了废分封、撤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上说到秦始皇焚书，总是和坑儒一起说的。不过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会中君王惨，而且被害的儒生和方士据说只有460人，比起后来几个朝代的文字狱来说还差得远。但是焚书事件却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据说在公元213年，当时有一个儒家的学者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断地议论对秦始皇政策的不满。丞相李斯唯恐这些反对他们的人危害到国家统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从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史书当中除了秦记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毁，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的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再禁令。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

就此失传。这里需要指出的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术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有人能够喊出这样的话：知识就是力量，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学家，并且出现现代的实验科学。

0: 贡献什么新的学术思想。焚书事件之后，中国古代文明又迎来了独尊儒术的思潮。由于秦朝的迅速崩溃，取而代之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够集聚道德、政法和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据《汉书·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晚奏，所举贤良，或指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个丞相晚叫做魏晚，是汉武帝的老师商鞅的学说，只能是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的法治国，可是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
1: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000多年后，科学文明才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类似的重大打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阻碍中国重大事件。
0: 汉书董仲舒传有这样一段文字，即仲舒对策，推明孔氏，益处百家，理学校之官，周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央时首先想到的即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度。这一点其实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整个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恢复和发展。不过这种开国时期的发展相当程度长期的生产力压制后的反弹，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前朝政权来统治，也都能达到开国时期的发展。明朝的统治者对于传统特别看重，理学在这时候发展成为用儒学当中的理论来管理国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的宣扬不是发展，而是禁欲，只要维持原始的农业自然经济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简朴的道德风范。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完全走回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形式，因此在它的后期导致粮食的供应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在这样的治国方针下，虽然在中后期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使没有满人的入侵，还是很难爆发出工业革命的。至此，理学家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宋朝理学初创时寻求天地间真理的初衷，变成了完全僵化，沦为统治阶层工具的东西，在同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八股文的出现，又使得知识分子

阶层整体被僵化，从而使得科学文明再一次停重了他的脚步。朱元璋又一次临朝听政，刑部主事卢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述实务，朱元璋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卢太素痛打

0: 后骨、竖骨等八部分组成，通称为八骨文。用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了人们的思路。但是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言了。可见对文明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于八股文当中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便是领先的强国的。这个人是郑和，这个人比哥伦布早92年开始了伟大的航海，甚至有证据表明是郑和的船队发现了美洲和澳洲。对于郑和的功绩，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做过专门的介绍，想必大家非常的清楚了。当时中国事实上也的确是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海上霸主。郑和的宝船是1500吨的巨舰，100多年后哥伦布使用的最大船才100吨。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的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的沿海，明朝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吕班禁海令，这些措施使得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受到了沉重打击。到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的军民人等私自下帆交通外国，遵洪武师力禁制。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了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像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

0: 被炮火打开了国门，这个损失是惨重的。中国古代的文明在遭受了以上如此多巨大的打击后，已经到了清王朝的中后期，这时中国的科技文明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但是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比前朝更加保守、更加专制的统治。虽然清朝有为的君王比明朝多得多，但是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了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算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因此虽然被西方国家的大炮轰开了国门，并且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了国家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他还是为中国的近现代化科学思想的引，但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他并没有能是。
1: 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000多年后，科学文明才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类似的重大打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阻碍中国古文明发展的重大事件。
0: 由于闭关锁国，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荤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危，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而反观日本，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的领先，从唐朝时期日本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在学习中国。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又转而学习西方列国来说，文化的失落较少，因此也就能十分彻底的学习。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之后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实行的更彻底的改革时，只经过了短短100天，便遭受到保守派和洋务派的阻挠而夭折了，因此称之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失败，或许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如果不是中国的封建历史这样的长，而变得如此的保守，这次的变革或许会成功，那么中国或许会彻底地抹去近代史中太多的屈辱。那如果这7个事件的前几件没有发生的话，后面的悲剧或许也根本不会发生，我们中国的历史也会更主动、更积极。但是历史毕竟没有如果，而且是那么多的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这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的。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古巴比伦灭亡，公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唯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汲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立在世界顶端是完全能实现的。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韩涛

0: 他的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
2: 布谷飞飞卷草坑，
3: 无心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网，
2: 昼出耕耘，夜庄儿女各当家，
3: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硕果累累，无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2: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3: 天地动，万物藏，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事，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3: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接下来
2: 统一高考6月7号开考。
3: 北京交警回应头盔存放问题，符合要求车型可以加装车筐和尾箱。
2: 油价今晚迎来年内第七次上涨，加满一箱92号油多花12.5块。
3: 破解儿童用药难，八部门发文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将化解哪些现实问题？稍后请听专家的解读。
2: 伊朗打击美国军舰，美国袭击伊朗的邮轮，双方各执一词，冲突又起。
3: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琛，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4: 主持人好。
3: 李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入夜后呢，天气还是维持晴到多云，气温的下降速度会比较快，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3度左右，体感还是比较凉的。计划夜间还有明天早出门的朋友，别忘了穿上外套。受雨不断的增多，天气转阴，西部北段性的雷阵雨出现，总体雨量不大，但雷雨地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请大家关注明天的发生时，注意及时躲避。主持人，
3: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情况有什么变化吗？李工，
4: 周日的话天气又会转晴，适宜户外活动。在暖气团的持续发力下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3度，紫外线强度也会很强，体感晴晒。外出游玩的时候呢，务必做好防晒，以免晒伤。同时呢，白天还会有6级左右的偏北阵风。计划外出，尤其是前往山区的话，还要注意防风。主持人，
3: 好，非常感谢李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李工。
4: 再见。
2: 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到了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雷阵雨，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0: 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0到110，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1: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科博会。第28届北京科博会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今年的展会全程紧扣一个首字，既有一批全国领先、国内首创的硬核科技集中首发首秀，也在观展服务、公众体验上实在地打造了一场科技创新的全民首秀盛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第一次体验吧，觉得还挺好的，挺有科技感的。
4: 专程会因为早到，他抢先在展区里体验了 GT 赛车模拟器。
3: 我觉得各行各业 AI 的这个使用越来越广泛了。
4: 今年的科博会首次不再区分专业市民，所有有看展意愿的人只需要线上预约就能免费入场参观。家住会场周边的刘女士，晨练结束后就顺路进来闲逛，没想到立刻被各类操作简单、可以上手体验的科技展品深深吸引。
5: 不管往哪里看，都是一个给你建构出来的一个场景。那我觉得通过这种节奏型的这个体验啊，也蛮好的。
6: 好，各位保持好节奏，保持好节奏。
4: 今年的各大展区首次打造了大范围沉浸式的观众体验区，让科技完全走进了百姓生活，变得可触可感。在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展区，一个搭载 AI 和 VR 技术的沉浸式游戏剧目就吸引了不少观众停留体验。这也是北京首次把 VR 游戏搬进剧目影院的新尝试。北京红树传媒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张宪伦介绍，
7: 这个场景呢是首次落户在了影院。现在北京我们已经落成了2家，在北京的五棵松影城以及慈云寺影城，我们计划在北京呢会在6到8家吧。单次的体验呢一般是在20左右。
4: 记者逛展发现，不少首发首秀的展品纷纷突破国际卡脖子技术瓶颈，实现完全国产自主可控，集中彰显了我国科技的硬核实力。比如全球首款实现触物交互式、全身高动态运动控制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巨身天宫3.0，国内首台套智能钻井机器人等等一批前沿的装备。
8: 比如我们的垃圾在管道里现在走得非常快，它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将近70公里，就是一秒钟是20-30米的速度，所以其实2公里只需要20-30秒就到了。
4: 还有一些紧扣政策但实现起来又极具未来感的技术，比如一款靠空气收集垃圾的瑞典恩华特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目前这款技术已经在国内北上广深等城市投用了70多个，正计划
8: 就是副中心那个站房吧，大约200万平米，它一个站房大约一年能够降碳大约40到50吨。我们在北京呢目前已经落地的项目，比如像301医院、中石油大厦，包括现在在建。
4: 今年的科博会可以说是一场科技创新的全民首秀盛宴，在5万平方米的面积上集中上演了16项全球首发、几十项国内首台套或首展。作为参展的重要角色，北京3城1区以及12个区组团参展。北京市贸促会二级巡视员安永军说，
9: 首发临开一号吸式制冷机及仿生机器人尼亚，全球自由度最高的仿生灵巧手，国产首台全身立位螺旋 CT 及朱雀3号可回收火箭等尖端产品，现场设立投资北京服务台和洽商对接服务区，全面提升供需匹配度与项目转化率。
1: 关注高考，今天北京考试教育院公布了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
0: 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的时间为6月7号到8号，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以及历史、地理、化学、物理和生物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来参加考试，考试的时间是6月9号到10号。
1: 那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呢，语文、数学、外语满分均是

0: 150分，其中呢英语听说考试满分50分，其取考生两次听说听力考试的最高成绩，与其他部分试题成绩呢一同组成了外语科目的成绩，计入高考总分。那学考等级考科目按照相关要求规定进行
1: 之后来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本科招生设置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两个批次，其中本科提前批分为艺术类和普通类，考生只能选报其中的一类，不能兼报。
0: 参加本科招生录取的考生总成绩由三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三门学考等级考成绩构成。那高校考成绩、学考等级考成绩作为本科录取的基本依据，同时呢，参考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1: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市日前发布了2026年第1号总林长令，北京市林长制2026年度重点任务清单，围绕建设五种花园、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的总体目标，对首都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0: 总林长令明确，要全面推进花园城市的建设，绘就美丽首都新画卷，立足一河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打造花园示范街区、城市画廊，建设社区的微花园、花园社区和花园村庄，谋划推动花园市的片区建设，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1: 再来关注，随着怀柔区汤河口镇石千福汤中路切改投运顺利完成，提升工程4月底圆满收官，延庆、平谷、密云、怀柔四区63条受灾线路全方位完成升级改造，构建起了更加安全、更加可靠的地区电网，为今年防汛度夏奠定坚实基础。
0: 根据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介绍，这次电网提升改造避开了河道迎水面等易受灾的区域，完成了跨河沿河区段干塔迁移104处，重点在跨越临近河流区段采用高强度的塔干257基座显和抗撞击的能力。
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昨天发布了2026年第4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共涉及5宗地，土地面积大约是14公顷，建筑规模约为29万平方米。那这些用地计划在近期供应。
0: 记者了解到呢，本轮清单项目全都位于轨道的站点周边，在聚焦中心城区成熟板块的同时，兼顾了多点地区需求突出的区域，包括丰台区的2宗、通州、大兴。
1: 脑机系统进入了 GCP 临床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自主脑机接口技术正式迈入规范化、大规模确证性的临床研究新阶段。那短短几年呢，北脑团队如何跑出中国速度？这背后离不开北京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静水深流。那么今天呢，让我们走进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来探寻这颗心智生产力皇冠明珠背后的故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于川子的报道。
2: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病房，30岁的四肢瘫痪患者小瑞坐在轮椅上，缓缓抬起右手，稳稳拿起一颗草莓递给了主治医生。
3: 好吃哈，特别甜。
2: 这一刻距离他植入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整整过去1年。作为全球首例植入者，小瑞术后5天就能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倒水，1年后实现自主抓握，堪称生命。北脑一号仅用1年多就完成从科研探索到临床预演的关键跨越，而跑出这一中国速度的是一支特殊的3无团队。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首席科学家罗敏敏介绍，
4: 脑所呢是北京市的首批信息研发机构之一，我们是所谓的3无事业单位，没有编制、没有级别，也没有固定的行政的投入。
2: 看似3无换来的却是科研人员心无旁骛的科研自由。研究所实行科学家治所与 PI 独立实验室负责制，北京市为顶尖科研人才打造拎包入住的一流科研环境，让科学家不再把精力消耗在申报审批与琐事上。
4: 我们现在有40个主要的研究员，

0: 80% 的高水平的人才呢，都是我们称国外引进的，在研究所我们给他们比较稳定的技术支持。我们的技术平台是具有国际的先进水平的，我们的科学家可以心无旁骛地做科研。
1: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成立于2018年，瞄准世界脑科学前沿与国家战略急需，是北京市首批新型研发机构。成立至今，已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411篇。脑机接口、脑疾病基因治疗等5项技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一套为基础研究量身打造的免死金牌，彻底破除传统考核束缚。
0: 北京脑所是真正的后围的这么一个单位，我们不围帽子，不围论文，内勤经费，只要真正在做科研，我们都不管他怎么花这个钱，他们也不需要每年给我报告说我今年发了什么文章。这个我们不算工分，不算小账，关键的是他们的科学问题是什么。那5-6年之后，我们会问这个科学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是不是有一个重要的阶段性进展。
1: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已在量子、人工智能、脑科学、锂能源等关键领域布局建设10家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集聚了邱成桐、王晓东、朱松纯等一批战略科学家，涌现出夸父量子计算云平台、通用人工智能通通、国际领先的北脑1号、北脑2号等重大成果，近3年发表高水平论文2000多篇，为全国提供了北京样板与北京实践。
0: 北京市提供了极大的各种各样的支持。我刚回来的时候呢，附近全是玉米地，是垃圾填埋场。最近这个园区已经彻底的满，我们有一些很大的医院、生物科技公司，也有好几个研究所。没有这些支持啊，我们肯定做不了这些事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作为一线科学家，罗敏敏倍感振奋，充满期待。
0: 我自己呢，也作为一个基础的神经科学家，在过去这些年领衔北京脑所的建设啊，我呢也非常的期待我们继续领导啊，带领团队呢，在脑科学的基本原理、核心技术方面啊，基础研究方面有更多的发展，同时呢，也可以继续在这个创新的医疗器械啊、药物方面呢，能够开发出更好的药物啊，帮助到患者，帮助到社会。
2: 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呢，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明显提升，但不少市民反映，头盔买了，骑车的时候戴着，那停车后放哪儿呢？今天上午，北京市交管部门在西城区赵登禹路路口进行了现场执法和提示，教大家如何规范安全的存放头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3: 家人好，我们七四交警啊，离职后必须得戴头盔，
4: 忘戴。因为今天有点热，我感觉我没戴。下次一定戴。
5: 上午9:30，在西城区赵登禹路和平安里大街交叉口，西城交通支队西四大队民警程宇正在提醒一名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行人。新规实施1周以来，大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了戴头盔的习惯，但是头盔摘下后放哪儿成了新的困扰。程宇现场演示了一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
3: 就是咱们的电动自行车其实后座是可以打开的啊，打开之后呢，把头盔绳儿放在这个小卡扣上，然后拴住之后再把后座给盖上，这样的话头盔就可以放置在前座底下，这样的话头盔也不会跑掉，然后呢放在座椅上头也不会被人拿走。
5: 除了利用后座卡、头盔防盗锁等小配件，哪种方式都需要遵守新修订条例当中车载物的规定。市公安交管局法制支队法规调研中队中队长邹书对此解读说，
6: 无论你是装任何的装置来放置头盔，它应该符合呢非遗条例里的关于载物的规定，车的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 0.3 米，左右车把呢是 0.15 米，高度从地面起是 1.5 米。同时你要注意呢，不能更改这个车体，是因为这样就涉嫌了这个拼改装的违法。同时呢，不能遮挡号牌，遮挡号牌也是一个这一次新增条例中的一个违法行为。
5: 邹书也特别提示，头盔不仅要戴，更要戴对，系紧卡扣不松垮，选购时认准 3C 认证。另外，对于接送孩都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2: 那么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

0: 油价今晚迎来年内第七次上涨，破解儿童用药难，八部门发文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伊朗打击美国军舰，美国袭击伊朗邮轮，双方各执一词，冲突又起。我们稍后见。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奇楠神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和许可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受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波动影响，今晚24点，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这也是年内第七次油价上涨。折合每升来算，92号汽油上调2.5毛，95号汽油上调2.7毛。
0: 那具体到咱们92号汽油要多花12.5块。
2: 今天上午，市交通委组织东城区、西城区开展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现场拉练，会同市城管执法局以及公安交管局对牛街、广安门内、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4: 上午9:45，在广安门桥下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执法人员对一排排的非机动车进行检查，很快就发现了几辆一眼看上去就很久没人使用的电动自行车。
5: 这辆电动自行车积灰非常严重了，电池还在，有可能产生这个
6: 安全隐患，
5: 给咱们市民百姓的人身造成伤害。他这辆车它是有车牌号的，咱们协调一下交管部门，查一下车主信息，尽快联系一个车主，让他把车清理走。
4: 在广安门地铁站旁的非机动车停车棚，废弃的非机动车，
5: 这辆车落满了灰尘，结满了蛛网，链条锈迹斑斑，后视镜反正都已经是缺失了，包括它车胎都已经干瘪了。这两个自行车车闸呀，包括车铃啊，什么都没有了，这车胎也都瘪了，明显是废弃了很长时间了。
4: 城管执法人员对疑似废弃非机动车张贴了执法公告，标志着这些车辆进入了执法程序。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执法3队队长谢峰介绍了他们对疑似废弃非机动车执法的工作流程。
5: 会要求属地执法队对疑似废弃的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清理前的公示，告知车主7天公示期满，车主他没有主动车的权利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对这个车进行清理前的集中的存放，最后交由有资质的企业回收处置。
4: 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城管执法部门按照法定职责，消除电池起火的安全隐患，缓解非机动车停放紧张的问题。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范正：
7: 机动车综合治理的过程当中，城管执法部门坚持先公示后清理再处置的原则，执法流程合理合规、公开透明。截止到目前，
4: 本市交通综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年度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计划。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说，结合5月1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全市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8: 今年截止4月底，本市新增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市交通委着力推进全市学医、警商书等100用秩序治理，周边停放秩序显著提升。围绕条例的实施呢，市交通委线上深入解读条例，线下在全市地铁、电视，在140个重点轨道站点张贴主题海报，并深入高校、机关单位、社区等开展主题宣讲活动。
0: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昨天发布，4月全市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36起，没有发生室内级亡人火灾。
2: 车的电池进入居住的建筑内，对于违反停放、充电且拒不整改的个人，可以处。

0: 罚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项正在进行当中的民生实事。目前呢，北京正在加速推动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在设备更新方面，中心城区的市政道路路灯正在进行低碳节能改造。目前呢，超过150000套路灯已经完成了改造。到今年的年底，路灯改造的数量将达到19.6万套。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2: 晚上7点多，路灯渐次亮起，照亮这座古老的都城。北京永定门内大街上，崭新的 LED 节能路灯取代了原本老旧的灯具，洒下明亮柔和的灯光，在树影间照亮往来行人的路。
3: 确实是亮了，应该对这个环境、对市民都有一定的帮助吧。
4: 我就在附近，天天在那儿溜啊，挺好的，比以前亮的多了啊，节能环排都挺好的。
2: 近20万套路灯短时间改造完成，需要解决许多困难。市场上的 LED 灯千灯千面，外观配件各不相同。为此，北京市自主研发了模组化 LED 路灯，通过制定统一的技术规约，对灯具的具体参数做出统一规定。
5: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一个地区方圆2平方公里范围内几条路显示的不同样式的 LED 路灯。这种呢，就是传统的一体化的，维修的时候只能整灯更换。为了实现这个通用互换，我们才保证了做了一个相对风格统一的灯壳外壳，然后实现了内部配件的通用互换，一举解决了这个千灯千面一灯一样的难题。
2: 2024年以前，北京中心城区的路灯多为传统的高压钠灯、金卤灯等，耗能高，使用寿命短，且照明效果有限。而这次更换的新型的模组化 LED 灯具，照明效果更好，且能耗更低，使用寿命更长，更符合绿色节能的理念。
6: 我们换完这个 LED 路灯之后呢，一呢是可以提高这个道路照明的亮度，便于咱们市民的出行；二呢是可以达到这个节能减排的目的。三呢就是便于我们的这个日常运行维护。
2: 根据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结果，新的节能灯照亮度提高了122%，寿命约5万小时。如今这场覆盖北京全正在北京静谧的夜色中悄然发生。月上中天，城市已进入睡眠时段。在东三环国贸桥区域，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紧张地组装和调试 LED 节能路灯。
7: 我们在去年基本已经完成了一期项目，完成了四环及四环外的大约14.1万套灯具的更换。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呢是二期项目，主要位于三环及三环里，还有咱们的长安街及中轴线的两轴区域进行这个节能改造的更换。在未来，我们预计通过进一步的改造项目，完成咱们首都中心城区，也就是城六区的所有的路灯的这种低碳节能改造的更换。
1: 这个月还有一个值得一看的大展，记者从首都博物馆了解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正式开启，为大家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美洲文明盛宴，这是我们都很期待的一场大展。
0: 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次美洲文明展呢，一共有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是展览规模达到了近1万平方米，其次呢是文物的稀缺性，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其中80%的文物也是第一次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呢，截至到今年的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34105亿美元，比三月末上升了684亿美元，升幅达到2.05%。我国不断巩固扩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国家卫健委、工信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进行了修订。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表示，随着近年来儿童用药政策的不断完善，儿童用药呢基本可以满足当前临床常见病的所需，但是呢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面对当前儿童用药的新要求、新特点，出台了这一个实施的意见。
2: 那么儿童用药当前都存在哪些现实的问题？为什么卫健委等八部门要在这一时间点出台这个着眼于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呢？就此呢，今天本栏目记者是采访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王岳教授，来听听他的观点。
3: 中国的儿童用药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供给不足。为什么会出现供给不足呢？就是生产企业对儿童用药研发生产缺乏积极性。儿童用药呢，由于它研发投入比较大，再加之呢相关的药品呢，使用的时候存在季节性的使用，就是它可能往往是流行性的一些用药，在流行季期间呢，生产企业的生产线就可能会停滞闲置，所以它变相的成本就非常高。再加之呢，这些年确实我们一直以来在有成人用药替代儿童用药的这种现实存在，就使得生产企业更加的没有积极性来研发，因为我们在把成人用药当作儿童用药来使用啊。临床上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用药那就是靠白啊，剂量那都得靠猜啊。但是确实这是长期存在的一个现实，结果这种现实呢，也就自然怎么样呢，反而遏制了生产企业的研发和这个生产。
2: 八部门的新政呢，它是把创新研发放在了第一位，并且强调要激发这个相关企业的这种激。当前我国在儿童用药研发生产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过去可能说这个积极性不高呢？
3: 因为儿童药它的这种研发成本高，再加上呢，很多儿童用药呢，确实我觉得在审批上没有一个特别的绿色通道，导致它的速度啊和成人用药是没有区别的。这次文件不同，它对儿童用药的研发给予了专门的绿色通道，提出要加快优先审批儿童用药的这个研发的行政许可，所以这个肯定会有助于生产企业缩短它的这种研发投入成本。
2: 我们看到很多家长过，就是很多孩子用药的说明书上写着儿童碱，但是大家真的不知道这个剂量到底是多少。那这一次新政也是明确提出了要支持和补充完善药品当中儿童用药的信息，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可能会针对各个年龄段的儿童有一个清晰的用量的指引呢？
3: 确实，对于儿童用药的说明书啊，它应该有专门的具体内容，而这些内容的信息还是要依靠生产企业向国家药监主管部门去申请。对于这种临床上比较普遍使用的儿童用药，我觉得无论是药监部门、我们的医保部门还有卫健部门，应该啊去倒逼企业责任，倒逼企业去重视它的及时修改、及时注册新的说明书的这种义务。
1: 新政策在医保支付和商业保险方面都提出了向儿童倾斜的方向。那么对于家长来说，这是否意味着给孩子买一些新药、好药的时候，经济负担会减轻？

0: 那这能否又解决一些罕见病患儿家庭有药却用不起的困境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王岳教授的分析。
1: 药品的生产到销售，它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往往我们忽略了使用和销售。我们往往政府呢更以往关注生产和这个上市许可，但实际上呢，它是由生产和上市许可，它是由销售环节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市场不存在足够的吸引力，恐怕出再多的文件，生产企业，因为在这次文件里，比如说在省级的过程中，就要求呢，在药品集采的代令采购过程中，优化差比价规则，激励儿童适宜剂型规格的供应。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它在调整什么呢？采购和使用积极性提高，甚至于我认为对于一些销售量很大的这种产品，我们的医保部门实际是可以进行捆绑招标的。也就是你如果有儿童用药的这种许可证，但你没有生产，你要想中成人用药的这个规格或剂型，那你必须要保证儿童用药的产量，把它捆在一起打包，向生产企业进行询价。因为现在的药品的采购环节，实际它会牵动整个药品上游一直到研发的一个影响，所以采购环节的改变，规则改变是至关重要的。
2: 那我们如何能够确保这个政策能够真正的落地见效呢？
1: 确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如何在使用端和采购端去改变啊。因为药品呢，它要想真正让患者触手可及，关键还是在于生产企业对它有没有。如果这个产品儿童用药，它本身的特殊属性使得它利润薄，它的研发生产积极性不强，你就一定要在采购和使用端给它一定的政策扶持。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纠正长期以往用成人用药替代儿童用药的这种陋习。
2: 嗯，
1: 这也很重要。就像我前面说的，你这种陋习如果一直延续，反而会遏制企业生产儿童用药的积极性。也就是在儿童用药和成人用药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的医疗机构、我们的药剂科、我们的医务人员一定应该优先为儿童选择儿童的剂型、儿童的规格，这样才能确保生产企业它的这个儿童的渠道它的利益是有保障的。
2: 嗯，
1: 如果你还沿袭着以前用成人用药替代儿童用药的这种陋习，那么只会导致什么呢？即使个别企业生产了儿童用药，最后因为你的

0: 对伊朗的哈米尔、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沿海的民用区域发动了空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反击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说，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了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0: 与此同时呢，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声明说呢，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着战备的部署，随时随地准备保卫美军部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

0: 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让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1: 这一次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表态是不一样的。那么伊朗说是美国先动手的，美国说是伊朗先动手的。但是根据之前伊朗一直威胁的，如果说美国的军舰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是一定要进行袭击的。这次美国的军舰确实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对美国军舰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关于这件事情的描述，伊朗跟美国拿出了两个版本，但是确实伊朗和美国之间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又一次交火，这件事情是真的，美国和伊朗都确认。但是伊朗方面的描述是，因为美国的海军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联手对伊朗的港口进行了袭击，伊朗是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美国的军舰，然后把美国的军舰赶跑了，赶到阿拉伯海了，这是伊朗方面的描述。那么美国方面的描述是，美国三艘驱逐舰是要从霍尔木兹海峡里边出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外边，那么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是受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么美军作为回应，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格斯姆岛和其他港口，最后呢，美国的三艘驱逐舰也顺利的从海峡出来了。这是美国方面的描述，就是不管双方描述的区别有多大，但是最终双方都证明了确实发生了交火。所以这件事情说明，就是美国和伊朗现在虽然说很快，但是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还在进行。
2: 这个里面的部分国家，可能分析说，是阿联酋，也就是说美国与阿联酋进行了合作，对伊朗进行了打击。对此您怎么看？
1: 是这样，就是因为前两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最大的岛叫格斯姆岛，上空就传出爆炸，传出爆炸呢，伊朗说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拦截了无人机和无人侦察机，但是伊朗没有说这个无人机是从哪来的。那么最近两天就有伊朗媒体说这个无人机是阿联酋的，它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阿联酋跟伊朗的关系在恶化，那么在过去两个多球发射了2800多枚的导弹核弹和无人机的数量实际上超过了打击次。5月4号美国的自由计划开始落实之后，那么呀，伊朗就是袭击了阿联酋，对阿联酋发射了15枚这些。
3: 那么阿联酋国防部呢，今天发布消息说，对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方面目前是对此暂无回应。
0: 另外，伊朗认为击中了美国的军舰，而且三艘美国军舰最后仓皇逃离。那么美国军舰究竟是否被伊朗的火力击中呢？美国军舰为什么要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教授的解读。
1: 伊朗到底击中了没击中，实际上并不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之前在过去这两个多月时间里边，伊朗也多次说他击中了航母，他击中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然后美国都说没有打中，这一次美国也说他的军舰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但是他的问题就是，只要美国出入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就要对他进行打击，那么就对他进行打击，他可能这次击不中，下次就有可能击中。因为你现在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拦截，什么要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呢？美国军舰是为了给现在困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护航，就是要落实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那么你要给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对他来说

0: 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所以伊朗只要有这个决心和能力，那么美国落实自由计划的可能性就很低。
1: 那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今天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从2月28号起持续关闭，目前约有20000名船员和大约1500艘船只是被困在了波斯湾水域。有网友评论说，中东这场战火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越烧越旺。对此，牛新春教授也给了他的看法。
0: 越烧越旺倒没有出现这个趋势，因为从4月8号停火之后。一直到5月4号美国的自由计划开始之前，伊朗和美国都遵守了，基本上遵守了停火，就是没有再直接交火了。那么5月4号双方是进行了小规模的交火，但是双方都认为这个停火现在还是又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交火，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一方说停火就结束了，就回到战争的状态了。这说明一方面呢，那个局势意识还。
2: 主持人好，
1: 请介绍一下近期英镑
2: 美元指数持续承压，推动了英镑贬值。随着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加息预期逐渐降温，美元整体上涨动能减弱，非美货币普遍获得支撑。与此同时呢，市场对于美国与伊朗可能达成协议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通胀持续。不过近期英国方面的选民正在参与英格兰136个地方的议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选举，市场普遍预计呢，英国执政工党可能会在此次选举中遭遇明显的挫折。英国地方选举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会对英镑形成一定的牵制压力。市场担忧，如果执政党支持率明显下降的话，英国财政稳定性以及后续经济政策方向可能会重新受到质疑，从而影响市场对于英国经济前景的判断。此外呢，英国近期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这使市场对于英镑整体还是保持比较谨慎的。展望后续呢，需要进一步等待即将公布的美国非农工就业数据给予进一步的确认方向。如果今天晚上公布的就业数据继续强劲，可能会重新支撑美元反弹，并限制英镑上涨的空间。如果就业数据表现疲软，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加息的压住，从而推动英镑继续走高，未来继续扩大英镑的上涨的态势。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今天晚上即将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以及走势情况等。9233加元对人民币报再见。
3: 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4: 汇聚实时动论。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国防部说，莫斯科时间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等多地共拦截64架乌克兰无人机。截至莫斯科时间今天上午8点22分，当天已经超过了有25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对此，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时没有回应。
3: 俄罗斯总统助理昨天公布，即将于5月9号，也就是明天，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主要日程，并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将会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
3: 俄罗斯4号宣布，为了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9号，也就是今天、明天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
1: 克里姆林宫4月底说，5月9号举行的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特朗普说，双方探讨了包括

0: 贸易在内的许多议题，特别是关税问题。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会晤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定于稍后见面，就某些关键事项展开讨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如有必要，双方还将安排更多会晤。
1: 针对媒体关注的今年10月举行的巴西大选，卢拉在会晤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对即将到来的巴西选举产生任何的影响，会让巴西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0: 由于特朗普认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遭到了政治迫害，以及两国在委内瑞拉等问题上的分歧，美巴关系一度紧张，美国向巴西加征关税，而卢拉也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特朗普在关税、委内瑞拉和古巴等问题上的相关政策。
1: 再来关注一下针对美国共和党提出的白宫宴会厅相关10亿美元预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7号说，相关资金主要用于安全项目，而不是宴会厅本身的建设。他同时还说，相关部分资金涉及军事层面的安全设施建设以及总统安保的需求。
0: 根据了解呢，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本周提议，在长期移民以及边境巡逻资金法案中拨款10亿美元，用于白宫宴会厅建设相关的安全。
1: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为2级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刘芳、郑晨、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9: 扶贫不仅要解决物质需求，也要满足精神需求。
10: 通过走访入户、座谈交流、拉家常等形式，拉近入群众的距离，摆脱等靠要思想，让群众通过双手勤劳致富。
9: 脱贫不仅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
11: 贫困地区有比较多的这个富裕劳动力呢，通过转移就业这种方式，然后外出打工这种方式呢，非常快的就是实现了这个脱贫，增加收入。
9: 精准扶贫不能只用一个标准，更要学会因地制宜。
12: 针对每一户不同的情况，我们要实行不同的脱贫政策，所谓刀切。
9: 摆脱贫困都不能少，
1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想忘，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4: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5: 就是这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16: 你看这条灯挂着，住址、电话全有，都被扒出来了呀。
14: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

0: 央网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已经时间0点整。
2: 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4: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5: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6: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5: 有的成熟动人，
7: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5: 有的恢宏大气，
8: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5: 有的扑朔迷离，
9: 我还有机会吗？
5: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 3.23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23%。 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突破4亿。当老龄化悄然来临，养老不再是遥远的话题，而是每个家庭的必修课。价格黑箱、法律迷雾、医疗盲区，中国式养老的困境，我们该如何破局？由华林出版社出版的《养老经纪人》一书，通过真实案例与涵盖法律、医疗、财务、情感的《养老经纪人工具箱》，将养老转化为全家可以共同面对的战略项目。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本书作者、中国老龄产业协会老年宜居养生专业委员会媒体部主任郭文龙和站桩养生文化创始人墨子，一起来聊一聊《养老经纪人》人生的第二次契约。欢迎收听。
1: 那么首先就请到郭文老师先说一说哈，您创作这本书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先跟大家讲一讲。
2: 就是其实养老经纪人这个概念，包括这个词，可能网上有人听过，有人没听，出了以后啊，我相信你们可能会去网上去搜索，但搜到的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保险，是理财，是养老社区，对吧？但实际上我们自己知道，因为我自己工作在老龄产业协会，就是我们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去接触到很多的养老企业和产业，包括我们的长者们啊。然后我自己呢也是一直在做养老领域的义工和公益活动，连续做了将近6年，所以实际上这本书好多内容来自于我做活动包括与长者交流的总结。那最大的问题的一点，包括刚才李磊老师问为什么一定要写这本书，其实就是养老这件事，说实话谁也讲不清楚。比如说今天你哪怕看完这本书之前，你可能都不知道养老是什么，对吧？听这么多人提到养老，我可能网上有很多焦虑的东西，但我依然焦虑来了，我解决不了问题。那从我个人包括从我的经历来说，我们不管是协会还是我自己做的工作，那如果我不讲别人不讲，可能这件事到底谁来讲啊？如果别人来讲，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来讲，对吧？这是一非常简单的初心。当然还有

0: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养老这个里头，按我们专业来说，至少分67个类目，甚至还有说分427个类目的。那这件事说不清楚，所以对我们来说，不是说养老是什么，而是我们当老龄化社会来了以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尤其啊，我们之前经常会提到现在老龄化社会问题，但其实从我们自己角度来说，我们所说的问题背后是挑战，挑战背后是机遇，机遇背后其实就是宝藏啊！我们每个退休的人群，当他当哪之年退下来以后，其实他的精神文明是最富足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继续为这个社会继续做贡献。当然从我们养老产业来说，其实也是需要有非常非常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还是已经退休的人，可以继续了解这个行业的信息差背后，然后为整个养老社会养老时代继续发光发热，所以是基于这么一个初心写的。
1: 下面问一问墨子老师哈，那么您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您有怎样的印象哈，跟大家来做一个整体上的介绍。
2: 作为我来讲呢，跟这本书接触呢，我觉得非常非常与我们的自己的传播站桩文化的这个心呢非常的契合。因为作为我来讲，是我们很多同学来讲啊，也都是中老年，身体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么人生的规划被障碍住了，因为身体出了问题，心态失衡，所以说导致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呢出现了很多的挫折。那么我看了郭老师的书以后呢，因为郭老师的书呢非常的详尽，比如说啊，他一些案例，他的案例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啊，里面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一下子倒掉了，那么费尽了孩子的这个可以说所有的积蓄。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年轻人也是，他一位程序员，他收入很高，但是亲人一下子倒掉，那么他也要为了尽孝把所有的所谓的几十年的积累一下扔进去，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用。那么这个呢只是从这两方面，那么我深刻的感慨到，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健康和谐快乐的人生。这也是当时啊我们传播站桩文化啊，我们提出叫站桩养正最初的发心，就是说通过一个方式让我们的人生啊，你能够是健康的快乐的啊，身体健康，内心快乐。以前我对我们的同学们也说，哎，我们年轻人的中青年人上有老下有小，那么我们老人呢可能说真正做到不拖累后代，那么我们的后代呢也不让老人操心，这么哪一个出了问题环节都是大问题。所以说呢，养老它也不是一个人问题，它是全家的问题啊，也不是说意识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所以说郭老师告诉大家，他的使命是像他书里面写的，希望能够重构家庭的这样一个决策流程，最终实现有准备有尊严的生命圆满，这恰恰这个理念也是我们希望表达的。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到郭文龙老师和墨子老师，就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东西，尤其是老年朋友在当代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所遇到的一些困境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郭文龙老师在这本书当中的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了目前在养老当中所遇到的4种不同的困境。下面请郭文龙老师来说一说哈，就是说真实的困境都包括哪4种？
0: 其实最大的一个信息困境，虽然放到现在，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包括 AI， 包括大数据，很多网上喷涌多非常多的信息，但我们自己知道哈，有些东西你自己不了解的时候，你永远搜不到这些东西，反而你搜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你真的希望见到的，有可能它是热点热度，是爆款，但不一定是真理。那从我们自己来说，养老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来都没老过，当老了以后可能又很难做出准备，所以都要提前安排。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搜索到网上那些信息差，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了解的东西。所以养老的4大困局排名第一的是养老中间的信息差是很大的，它其实我们整个养老产业被误解被曲解成长的。比如 我举个例子，我刚才说了，我经常原来在做志愿，包括还做过专门做过遗嘱咨询的，连续3年做志愿。那北京我不说具体社区哈，但是在之前有一个我现在都记忆犹新的案例，就是像我们原先做财产继承咨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社区的公益日摆台，哎，看到有一个长者驻足在那个台前，默默地看着我，推着他那个老年助力车，弯腰裸着背。然后当时我就过去走过去，跟那个长者阿姨，我就问是来自于什么什么协会的，我们专门做老年科普的。他当时说一句话说：“你来晚了。”就其实这件事是我写书最重要的一个初衷。我觉得自己学了那么多的，在什么大学，在包括本科、研究生、博士，包括做那么多学研究，最后发现你研究完了以后，人家已经老了，老了就是老了，老了就是有些东西就是已经弥补不了了，退不回去了。所以写这本书，其实当时编辑跟我说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说是写本工具书呢，还是写本科普呢？后来发现其实都不是。就是赶紧写，写完了赶紧让大家看到，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好多事儿是我们原先听过一句话叫工欲办其事必先利其器，对吧？
4: 对。
0: 但其实我们自己内心后的还有另外几句话，就是若无器事亦可使，就是没有这个器具我也可以干。甚至我现在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钝器亦可成事啊，钝器才能成事。就是好多时候你真的把这些都做完美了，实际早就晚了，产业周期都过去了，人都已经老了，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书里我想给大家表达的一个东西。有可能你看到这个书它的信息差能持续3个月，那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不重要，因为你现在我们先要养老，理解啊，养老焦虑不是问题，然后最大问题是不要把它当作问题，要把它当作答案。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处于养老这个时代里头，我们不是说看完养老经纪人都转型做经纪人去了，而是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养老经纪人到底干的是啥。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哪怕未来在选择适合自己和家人养老产品的时候，也就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部分产品和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书里开篇就说养老不是问题，养老就是答案。当你把它当作是问题的时候，什么都是问题。当你把它当作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只要往前走就可以了，接下来怎么都会有答案，只是这个答案是你未来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0: 这四个方面。那么其实我在这里啊，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嘉宾。这两个问题我想是很多老人自己都会考虑的问题，也包括我的长辈的长辈哈，就是我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那一代，因为我也目睹了他们逐渐老去，也亲身经历了他们对自己财产的处置的过程，所以我就有很多感慨。所以第一个问题想问二位老师的就是，我们叫讲一下遗嘱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很沉重，但是必须要去面对。就是说，老人处分自己的财产是个人的事情，是自己的权利，民法典当中有明确的规定。那么二位认为，写的一份遗嘱，不管是自书遗嘱啊，还是公证遗嘱啊，不管是一个人写的，还是跟老伴儿一起写的，有没有必要让子女知道？这个二位怎么看啊？墨子老师先说一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其实我练功夫啊，我以前我也经常有一个习惯，我是练习死亡，我说我死了怎么办？是，比如说如果让我来处理这个事情呢，那我会很透明。我的意识可能跟有的不太一样，我希望让他了解到物质它是毕竟不长久的，像我们以前古人讲的，书给子孙的书他子孙不一定会看，你给钱给他呢，他钱可能有光的那一天。所以说呢，我们提倡呢，就是说作为个人来讲，我说留德给子孙啊，留福德，把这个留给他，希望把这个理念，那么对于钱来讲啊，他是第二位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0: 郭文龙老师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2: 墨子老师其实说的特别对哈，我先说一句补一句，其实遗嘱一点也不沉重，遗嘱是一个法律文书，是一个文件而已。就我们确实碰到好多老年人立完遗嘱五年十年二十年还活着，甚至十八岁立遗嘱的也有。最早我们学的时候有一句话叫遗嘱可以告诉别人，遗嘱内容不要告诉别人，这是从法律专业来说。但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做时间长了发现，就好多事儿两面性，因为遗嘱的这个动作告诉别人，遗嘱内容不说，这是来自于西方的。实际上我们中国是守尊孝道，守看传承，包括家的文化，这是我们自己民族的底蕴，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有些时候就还是得看情况，如果是你觉得哎这件事儿家里非常非常不和谐，然后立遗嘱，那不要提前告诉，因为可能会牵扯到很多很多的因素。但如果像墨子老师的家人，包括你的同学，还有咱们很多人已经和他通透了，那我觉得透明化是一种超脱，对吧？这件事其实能做到也是一个福气，只能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0: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针对老年朋友的哈。那么第二个问题是针对老年朋友的晚辈啊，他所可能遇到的问题，也是我切切实实我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面对我家人生重病的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我的姥姥哈，我的外婆到八十多岁的时候身体特别的不好，我当时啊，我想我能做些什么呢？作为外孙子，我给他买了一本书啊，是西藏生死书，我想给他看，但是被我家里人阻止了。他们说你给他看那些干嘛？老太太好好的，你跟他说死亡干嘛？你什么意思？你想干嘛？我被骂了一顿。也就是说，当老人

0: 必要在老人已经身体很不好的时候，甚至是重病缠身的时候，跟他直面谈这个问题。这个有的时候是我们传统当中比较忌讳的哈啊，即便是人生了重病也会说没问题，你会越身体越来越好的，很快就好了。但是实际自己心里或者对方心里都清楚好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这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还是墨子老师您先说说您的观点，然后郭文龙老师再说一说。
1: 我如果我是你呢，可能说这一步呢我肯定也不会去做，因为我要看你跟家属的这个思想维度，比如说你的思想维度是很高的一个层次，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人的对视人他不到，所以说这种来的时候呢会给他一恐惧感，就确实会加速，比如说他就被暗示了，那马上会加重他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我的是从小我也经历过，我也是在我的外公外婆跟着他长大，然后我的外公当时来讲他也是我单独去带他检查身体，我当时小的时候骑自行车，那医生是单独跟我讲的，我家里所有的人不是十八九岁的时候吧，那就是说我们对死亡的看法一定不要恐惧，就是说要你提前练习你的心态，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什么事情都会经过，成功失败是吧，高点落点，其实人生就是一场生来就为生做足准备了，然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豁达自然的心态。有的时候呢你保持一个平常心，哪怕他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就让他快乐，他最后这个快乐，他最后这个喜悦一定会战胜他以前的这个痛苦。所以说我是对走的人呢，我希望给他最后的怎么让他快乐，我希望就让他快乐而已。
0: 郭文龙老师，
2: 其实墨子老师说的就是百善孝为先，对吧？这句话应该都听过，但其实还有后半句，后半句原话古文我忘了，但大概意思是这个孝不是行动，而是遵于内心。其实包括李磊老师还有墨子老师说的都是这件事儿，但是他们可能做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告诉了，想要告诉，至少是一个是自己把这个沉重的负担藏在心里了，藏到今天，对吧？但是放到现在哈，我们说过去跟现在不一样，过去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网络，
1: 对，
2: 现在不管你告诉不告诉，其实父母咱们自己包括到那个叫你天天去网上查，你会发现网上你可能没得病，但是网上都说你得病了，因为这就是贩卖焦虑。所以实际上现在瞒不住，因为你拍完片子你随便网上一，不管是这个互联网医疗还是人工智能，你啪一弄人就告诉你是什么情况。另外一个我们这几年刚刚接触的，所以为什么说就是养老是伴随误区成长，因为原先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呢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长者啊到人生那个阶段，他天天想的就一件事，就是传承。当然这个传承不一定只是财产的，我觉得作为就我接触到的一线城市长，大多数首先的传承是家风家世还有教育的传承，然后是财产的传承。因为你光传财产没有家风没有教育传承，这个多少财产都是一个负担，甚至可能传的越多伤害越大。但是如果您能把教育能把自己的理念传承下去，其实有可能他能开创他自己的人生的事业，可能没你大，但他活的一定比永远在你的羽翼下更幸福。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就是告诉不告诉这个概念来说，其实我们目前哈，因为互联网时代早就这么多年了，我们一般会可能专业上叫开一个家庭会议，就是问问这个长者他到底想要什么。但是非专业上来说，其实还是那句话，多把自己的时间去跟自己的父母跟家人去聊，不要我们自己觉得我该怎么替他做决定，这毕竟这是我的人生也是他的人生。我的父母有些时候是想清楚，那我应该帮助他做安排。如果我的父母觉得这件事他不想要想清楚，那我们帮他做安排，这是子女的孝道，对吧？再回到其实刚才李老师说的，包括这个话题叫做安宁疗护或者长期就是缓和医疗啊，我书里其实写了，就是每年北京大学都会举行这个生命关怀的讲座，每年我都会参加。那中国第一家安宁疗护医院其实已经39年了，可能好多老北京听说过，叫松堂关怀，最早在香山，然后经历了6次搬迁，一共换了7个场地。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别说安宁疗护了，连养老都几乎没有，你就能理解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有多难。但是放到现在

0: 现在，不管是协和医院，包括清华长庚，还有咱们的海淀安宁，非常非常多的专家、教授、学者一直在做这个行业的普及科普。这件事儿会越来越走入到寻常百姓家，越来越觉得像遗嘱一样，就当个普通的法律文书，非常的平常化，甚至好多东西它还能走社保。国家也一直在提倡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包括社区医院开展这个什么安宁疗护的专属科室，所以这件事儿未来会越来越稀疏平常。我们也不用把这个当成自己的负担。还是那句话，你问问自己，问问父母，多跟他聊。好多时候，其实父母最需要的是陪伴。当你跟他聊完，发现他要，你就帮他选择；他你发现他们不要，那咱遵从他的意志就好了，对吧？我觉得这是作为子女咱们该做到的东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养老经济这本书有个副标题，人生的第二次契约。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请郭文龙老师来解答一下。那么我们解答这个要从人生的第一次契约开始讲起哈。第一次契约是什么？那为什么您说人生的第二次契约又是什么意思啊？您跟大家讲一讲。
0: 其实从养老经纪人来说啊，我们想人生第一中拿张的什么证？出生证。那接下来下半生我说的不是死亡证啊，不是那个东西，而是说如果我们拿人生叫半程开始往后走，终究有终章的。那到底谁因为跟我签订一个契约能守护我人生的下半程？这个守护我的人有可能，当然最主要先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要首先是就是最终能为我们家庭负责任永远是自己。但同时这个证书不见得是我们要写下来，有时候我们内心自己去选择的，就是以终为始的这个终，这中间的中这个节点，从到底哪一时哪一刻，比如是今天开始看了养老金这本书，我要明白我要以终为始的活，我要活在当下，我要提前想好未来的养老规划。当下有那么多的焦虑，可能90%的焦虑用非常非常简单的方式就解决了，10%的焦虑我给它放下，因为那可能按我当下来说要付出非常非常巨大的成本，但是它有非常低的概率发生。不是所有风险都能解决的，因为人只要活着就有风险，但是我觉得人生不能承受之重是一定要当下立刻马上就解决的。打比方拿我来说，我今年37岁，我的孩子还小，那我给自己孩子做好提前安排，那从我的养老规划那是我100%的刚需。但如果比如我今年60岁70岁，那我的孙子的规划不见得是我最刚需的，但那时候我的家风家世的传承就是我当下应该要做好的。因为如果我走的那天开始没有做好这个传承，可能我的家里就一盘散沙了。因为我们确实见到非常非常多的案例，比如一开始父母在的时候我们讲血浓于水，但是父母不在以后确实会碰到好多是血浓于水，但是这个房子值500万，这其实就是现在的最特别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
2: 尤其是北京动辄1000多万。
0: 对，那这个时候我往拿自己来说啊，我是独生子女，可能还好，稍微简单点，但是确实有些，多子女家庭，甚至非婚生子女家庭，现在都有。那我打比方，我接触一个情况，两套房子，一套给老大了，老大呢那套房在海淀，老二那套房在朝阳。你说海淀跟朝阳的房子是同一套房子吗？哪怕它平米数一样，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从我的角度觉得无所谓，但我结了婚，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是不是无所谓？我作为一个丈夫，我有些时候是不是不能只站在自己角度思考，我要站在自己家庭，站在爱人角度思考，甚至站在爱人的家庭角度思考。这其实就是忠孝难两全的问题，才会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法律的纠纷，才为什么有需要说提前安排。因为这件事其实提前说开了没有那么大问题，我们提前说开了就可以说血浓于水，但你没有说开，到最后只能对簿公堂，那对簿公堂到最后就亲兄弟明算账吧，算不清楚哟。所以就不管之前多亲，到最后就变成了两个家庭。这也是回到刚才为什么我一开始说我做公益发现有人跟我说我受不了那个东西，他跟我说你来晚了。其实我也希望大家今天听到这个东西

0: 断了，都是5000年的传承，千万不要断在我们这一代。
1: 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例子啊，是我这个同事的例子，他如果现在还在的话，应该已经退休了啊，但是他已经去世了。我们那位同事呢，他是一个美食节目的编辑，一直做了一辈子的美食节目，但是非常讽刺的是，他是去世在胃癌上。他在去世前2个多星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做法律节目，他就说哎，李雷啊，他说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商量，他说我现在可能已经不太好了，说我的财产有什么啊，因为他那时候刚50出头啊，其实岁数并不大，孩子呢刚刚有工作，他就讲了一下，他说我应该怎么办。当时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我说您不是在医院还正在接受治疗吗，他说你知道吗，我已经差不多2个月没有吃过东西了，没有办法吃，他有肠梗阻，还有腹部的积水，他只能通过这种外部的方式让他摄入一些营养。他说涉及到养老经纪人的问题哈，那这时候就想问一下郭文龙老师，那到底养老经纪人能做什么，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职业，如果面对着比如说像我们同事这样的情况，那么他能够给他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0: 实际上养老经纪人，我们刚才说过很多次，养老这个领域就是伴随误解和曲解成长的。那你们今天拿到这本书，不管你们现在是不是退休了，但其实在你们身边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就是养老经纪人最大责任是做科普做宣传。实际上如果有更多人知道这件事，好多事真的是可以提前避免的，而这件事不是只有做销售做业务的人该去做，我们自己包括在街道在居委会对吧，包括在家庭，其实就是可以召开这个养老经济包括未来我养老生活的研讨会，说专业叫研讨会，其实就是拉几个人吃饭的时候唠唠家常，我以后想去哪儿养老，我想怎么生活，这件事儿我发现好多长

是养老，我们该怎么规划养老，然后再选择专业的站在我的立场的愿意帮我规划的养老经纪人。而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做什么呢？可能是做社区的，可能做安定疗护的，甚至可能他是银行的、理财的，甚至做保险等等，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到底能不能站在你们的立场为你们着想。实际上现在作为养老经纪人来说，他专业来说不难，任何一个人从事一个赛道，从事一个职业，一到三年足够他专业了，对吧？这现在做职业就是这样。难的是什么？难的是到底有没有人愿意相信他。难的另外一方面，他能不能找到这些愿意相信他的人。你们看完书可以给他提要求，我就要这样的人，我就要这样。

0: 大的推动。因为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不知道我要什么，那销售都难免我只能就是自卖自夸，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要什么。所以养老经纪人所做的就是我尽自己一切可能，我帮助我的客户满足他养老需求。当他碰到养老需求，他都可以问我，有些我可以销售他服务他，有些不是我的，但我作为业内人士，我要第一时间帮他避免，帮他就是远离这个养老的黑洞和信息差，因为这就是业内最简单的一件事儿。
1: 就学会做自己的养老经纪人，
0: 学会是吧？这是最主要的。
1: 自己的啊，
0: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了解了养老经济，了解养老产品需要选择配置的时候，再去选择。

0: 插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那么真正的来学会善待自己的生命啊，善待自己的身，善待我们的内心。那么我们学会做自己的生命的经纪人，不单是养老啊，整个生命做好自己的经纪人，这是我的一个感慨。谢谢。
1: 好，郭德龙老师，
2: 肯定首先我们做自己第一责任人，这是肯定的。另外一个就是未来你们肯定会面临无数的养老的销售，看完书以后对他提要求，你要限制他，明白自己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样的服务人员。因为只要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一定会有人销售我，但是我们不能选择谁销售我，但我能选择找谁买单。我希望选的是一个有道德的，你可以不是特别聪明，但我希望你特别有诚信。我不，实话说我碰到的好多的长者不希望选择比他聪明太多的人，因为他会担心他骗我。对，业内其实有一个专业的词汇叫做我不怕销售不专业，怕专业的骗子，能明白这个意思吧？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养老市场特别大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们看完书以后好好了解一下，想一想你们到底未来再想面临，不管是给子女给还是给父母给家庭，选择服务我们那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以嘴笨，他可以没有那么高的学历，但他至少应该做到他可以替我说不，对吧？中国人可以说不，我们家庭也可以说不，甚至有时候他需要像一个财务一样替我家庭踩刹车。如果他敢怼我，有些时候比天天捧着我要值得信任多了。
1: 好的，那非常感谢两位负责老师，非常感谢郭文龙老师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5: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燕。
5: 哎，今天好久没有跟张燕一块儿搭班做直播了啊。
6: 想我了吗？想我了吗？想我了吗？
5: 想你可以赶紧请我吃饭。
6: 想我请你吃饭啊，欠你这顿饭，想这顿饭了是吗？

0: 些手打呀手擀字样的挂面、
1: 嗯、
0: 其实都没有什么手打手擀的工艺，全是来自于流水线，
1: 都是套路，
0: 哎，都是套路。
1: 嗯，
0: 你有什么多半袋多半桶字样的方便面，其实呢只多了20克。
1: 呵，
0: 在市场上不少商家把商标伪装成产品品质工艺成分这些核心特征，通过突出标注模糊宣传等方式，让消费者在不知情中误认误购。所以说到他们这些算是个心机商标，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有的时候大家去超市的时候没擦亮眼睛，不小心就中了心机的套。
0: 哎，这不算我们的问题，这主要商家太缺德、嗯、
1: 咱得管管啊。
0: 今年3月呢，有消费者购买了金麦郎手打挂面之后，因为没有手工面的口感质疑宣传不实，品牌方回应说手打仅为注册商标，产品实为机器流水线生产。据了解，2024年到2023年间，金麦郎陆续什么手打相关商标，覆盖方便面食品品类。无独有偶，陈克明旗下手擀挂面也被爆出手擀仅为商标，并不是纯手工工艺制作。去年6月，白象多半担多半桶方便面同样陷入了商标竞争啊争议。包装上多半字样格外醒目，搭配大分量倍儿满足这样的宣传语语，极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是分量比常规款多出一半。
1: 就我花了一袋的钱、
0: 哎、
1: 其实买了一袋半，好像占到便宜了。
0: 哎，占便宜了。实际一对比发现，产品面饼仅比常规款多出20克左右，和消费者心理预期相差甚远。一核实，多半袋儿，别拌蒜。哎，不行，今天有点疲惫啊。多半桶，这些都是它的注册商标。
1: 嗯，
0: 商家刻意模糊商标和实际分量的界限，误导消费者产生误判，套路和手打挂面如出一辙。
1: 哎，
0: 你说他们多心眼儿，怎么都在这地方用上了？
1: 就那点聪明全放在这儿了。哎，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一号土猪？
1: 嗯，
0: 这个一号土。是个商标
1: 啊，后面那个猪是它的关键词。
0: 哎、部分鸡蛋产品叫农家土
1: 哦，
0: 啊，就是看起来叫农家土鸡蛋，
1: 嗯、
0: 其实呢，鸡蛋就是普通鸡蛋。
1: 这涉及到咱怎么断句的问题、啊。哎、
0: 农家土是个商标，什么简爱酸奶，其他没了，这些商标，
1: 嗯，
0: 纷纷被曝注册商标。商家借这类词汇暗示产品产地原生态、零添加、高品质，实际和真实产品属性有一些差异，刻意制造消费者认知区误区哈。那记者也是注意了，这一次的不是国家对他们进行了整改吗？
1: 哎、
0: 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手擀手打这类商标啊是清理的重点，超40个相关商标被注销，涉及像陈克明啊、康师傅啊、金沙河呀、什么玉香啊、益宁啊等多家市面上主流挂面品牌。比如说还有，此外像咱们说过那个千和零加，
1: 嗯，
0: 也是个商标。零添加，这不是零添加，这零加是个商标，
1: 没错
0: 啊。千和零加、一号土猪、胶原、沙漠土鸡，一批误导消费者的商标也被认定为欺诈性商标，被宣告无效。那这个手打挂面引发争议之后呢，企业倒是态度特别好，国家一说要整改，赶紧表态。

0: 名儿嘛，多大点事儿啊，我起什么不是起啊，
1: 他就是为了这个起一个让人误解的
0: 啊。
1: 你比如说我们同事当中也有些人写的那个就是就是写的都是名字呀。
0: 你想说谁呀？
1: 有个什么自由女神、自由美神你
0: 那都是我弃之不用的号了，你怎么还能找着啊？
1: 啊，你的啊？
0: 哎呀，我自爆了是吧？
1: 对，关键那个断句啊。
0: 对对对，啊、这个首先哈，咱这心机商家别钻这空子。
1: 嗯、
0: 另外，我觉得人最后一个，咱那个知识产权局的这位这个
1: 副局
0: 长，副局长人说的也对哈、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消费者可能觉得哎呀无所谓，算了吧、
1: 嗯，
0: 啊，不就多大点事儿啊？但是真有人消费者就是质疑，你既然写了手打挂面，
1: 嗯、
0: 为什么我吃了以后这口感它不是手打的呢？
1: 哎，
0: 就跟您较这个真。所以呢，那你商家没理，你这商标该下架就下架，对吧？
1: 嗯、
0: 这也是有的时候有一些较真的消费者反而推动了这个行业，哎，向正面发展。
1: 没错，自我净化一下。但是我们就是想说啊、
0: 嗯，
1: 您那点心眼儿，您那点聪明劲儿，您欲在用在正道上，对不对？
0: 嗯、
1: 别老用这些词儿误导消费者，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0: 没错。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哎，你看什么事儿啊，能让人松弛？
0: 嗯。
1: 像
0: 松弛感，
1: 松弛感，什么事儿能让自己放松、
0: 哎、
1: 松弛一下？
0: 是，
1: 像张燕，什么事儿能让你松弛一些呢？
0: 我目前就不太松弛，
1: 不用目前，你一直是不松弛。
0: 被抓来替班就不太松弛、
1: 哎，
0: 因为是个工作状态嘛。
1: 啊、
0: 当然，跟离开老师搭档还是相对松弛一些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什么事儿让我松弛？我觉得出去度个假呀，
1: 带着仨孩子。
0: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真是、
1: 哎、呀，反正
0: 嗯，就是对能逃离三个孩子的事都是让我松弛的事情、
1: 哎、什么事儿、
0: 嗯、
1: 什么事儿能让您松弛啊、
0: 哎、
1: 您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您可以点击一下摄像头的标志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不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事儿能让您松弛一些、啊、
0: 你看这不就不松弛了吗？手忙脚乱的。
1: 不不，我这不是帮你打个埋伏、
0: 哎、
1: 我先说两句，你先慢慢折腾你那耳机。
0: 行
1: 啊，其实呢生活当中有时候不能什么事儿都得不能那么紧张，叫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0: 嗯、没错、嗯、
1: 该松弛咱得松弛一下。
0: 对对对啊、嗯、这个松弛感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话题，有的时候这种松弛它是一种、
1: 哎、
0: 长期紧绷之后的那种对比感、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你长期可能比如今儿的一天了，你晚上回了家，哎，去超市逛一逛，买点自己心仪的一些小零食啊，或者是一些喜欢吃的水果呀，晚上回家看个电视，哎，吃着水果你就觉得挺松弛、
1: 哎、那吃什么水果比较松弛呢？
0: 那我最喜欢的水果之一就是榴莲啊，自己松弛了不用管别人。
1: 榴莲、嗯、
0: 对，这榴莲啊，其实今天我们又要说说它了，因为可能每每到了这个夏天天气热起来的时候啊，有一些热带水果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而且哈，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话题叫什么呢？叫榴莲自由。
1: 哎，对，越来越便宜，
0: 因为以前它确实贵呀、啊
1: 嗯，
0: 啊，曾经动辄每斤40-50块钱，你说让不少消费者都感觉望而却步，
1: 嗯，
0: 想买它吃了，哎，但是觉得这个钱包不松弛，是吧？
1: 就是喜欢它的人啊，还真是觉得喜欢想吃，
0: 是
1: 啊，然后一看价格呢，就稍微的咱悠着点，
0: 没错，
1: 哎，不喜欢它吃，它太便宜，我也不买。
0: 嗯，你看现在呢，如果您细心观察咱们市面上的这些零售价的榴莲的零售价都跌到了每斤20几块钱，相当于降了一半。而且呢很多朋友说，哎呀，那这我这消费起来你看这不是很亲民吗、
1: 哎、
0: 能实现榴莲自由了、
1: 嗯、
0: 当然可能也有朋友会问了，什么为什么这两年好像什么榴莲啊、车厘子啊这些进口水果的价格，曾经我们认为非常昂贵的水果它为什么降价呢？其实背后有一个逃不过的市场逻辑，就是它的供需关系、
1: 嗯，
0: 系。
1: 哎，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这个供需关系决定商品价格，对吧？
0: 没错。哎，咱们国家呢，经常大家能吃到的榴莲，其实都来自东南亚地区。那这个地区的榴莲呢，这两年迎来丰产，尤其是像它的主产国泰国，今年的产量预计和去年相比呢，也是大幅增长。
1: 嗯，
0: 现在正好进入到了像泰国呀、马来西亚呀这些国家榴莲的集中上市期。那咱们国家也是大量的进口啊，所以呢，市场价格自然下行了。当然，随着这几年榴莲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啊，你看说，哎呀，这个中国的朋友们喜欢吃榴莲，那像泰国、越南等这些国家的农户也纷纷扩大了种植面积。
1: 嗯，
0: 再加上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这一两年一直跟大家说的，就是咱们国内国产的海南啊，这样的咱的祖国的这个最南端热带、这个地方，海南的榴莲也逐步进入了挂果成熟期，
1: 国产榴莲也有了。
0: 没错啊、这样一叠加，市场上的榴莲就越来越多了，从以前不够卖变成大家现在随便买。
1: 嗯嗯，
0: 当然榴莲的价格自然就下降啦，对吧？那细心的消费者也发现了啊，说其实啊，这波降价不突然
1: 哦，
0: 因为这一两年它是持续价格走低的趋势，
1: 就是一个下行的这个空间，对吧？
0: 没错。哎，而且呢，以前咱们觉得它是个稀罕物件、你比如说李凯老师请我吃个高级的餐厅，那可能才能
1: 看见个榴莲壳
0: 才看见个壳呀。
1: 哎，不过现在真是啊，这个榴莲这个品类，您比如说原来我们看到所谓的猫山王榴莲，哎，现在还有一个什么什么黑黑什么榴莲、反正就是都是高品质的，
0: 是
1: 现在越来越多了哈。
0: 对，就那么一小块恨不得就要你大几十块钱、
1: 对对对。
0: 而且现在哈，咱们说一颗榴莲要走过很漫长的路途，你这中间原来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会表现在它的市场价格上。那现在我们还看到了啊，为什么它这个价格能够持续稳定的去走下行的趋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就是咱们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持续推进。
1: 嗯嗯，
0: 随着这种跨区域流通的制度性成本和物流损

0: 午睡啊，小小的午睡，缓解疲劳，下午工作更有精神。
1: 哎，那倒也是，
0: 张弛有度、
1: 啊。他还说到了聚餐，说这个聚餐能够跟朋友边吃边聊，特别的松弛。
0: 对
1: 啊，有的时候跟朋友一块来聊聊天，你像张燕就特别喜欢跟同事啊、朋友啊、人三五好友啊，这个没事晚上喝个小酒啊，聚个会啊，是吧？
0: 您看见了？
1: 我没看见我。
0: 这是我晚上的常态吗？
1: 就是，
0: 这是我脑补的常态。
1: 就没结婚、没生孩子之前，基本上这个节奏
0: 啊。对对对对对，完了，现在真是两重天呢啊！陈明迪还说什么松弛呢？听广播，边听边互动，畅所欲言。
1: 嗯嗯，
0: 哎呦，能给您带来松弛感，我们也挺荣幸的。
1: 哎，然后呢，高效一族说什么事儿松弛啊？篮球、足球。哎，打球让我松弛，
0: 特别好，
1: 特别好啊！
0: 你看，都有自己松弛的一招。
1: 燕林说，编织啊，沉浸在每一针、每一线、每个花样上，特别的放松解压。
0: 嗯，
1: 也会织毛衣吗？
0: 我会织麻袋片，您知道麻袋片吗？
1: 就是平针呗。
0: 哎，对，没有任何花活的。
1: 你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哲说要给他们家狗织个围脖。
0: 哟，他还有这雄心壮志呢？
1: 那你能想象得出来后果是什么样吧？
0: 没事啊，这才五月份呢，您到十二月看呢。
1: 他向来如此，
0: 嗯，
1: 就是属于一这个脑子一热，然后就开始这个背着家伙，然后织两下就放他。
0: 就比如之前的烘焙，
1: 之前的做菜，
0: 咱都懂啊。哎呀，还有什么松弛的？七七五八说睡到自然醒，不设闹钟，慢悠悠的吃早餐，晒太阳，散步，再看一部轻松的电影或追追剧。
1: 哎呦，
0: 敷上面膜，享受宅家的时光。哎呦，您五一是这么过的吧？
1: 不知道啊，还敷面膜。哎呀，真好。
0: 哎，敷面膜确实让人能有一种放松感，
1: 是吧？
0: 哎，你觉得，哎，我这个忙忙叨叨一天，生活还挺精致的。
1: 你的面膜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0: 那你猜呢？是你这衣服色还是我这衣服色啊？
1: 哦，差不多，这就是咱俩，这就是黑白配置。
0: 哎，真的是。
1: 啊，话题是什么事儿能够让您松弛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人家榴莲呐，据说跟北京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
0: 哎，
1: 这个有人特别喜欢吃这个，肯定是觉得好吃。
0: 对，咱是一路人。爱吃臭豆腐，爱吃榴莲的。
1: 我跟张燕我们俩凑在一块儿，真是都是爱吃。
0: 臭味相投。
1: 对，臭味相投。大家说一说，天热了。垃圾点儿开始散发臭味儿，
0: 哟，这得重视。
1: 这两天呢，加入通州区立二镇大方居329号楼的郭先生反映，小区里边唯一做封闭的困扰。郭先生说，我们小区啊，6300多户居民，每天产生的所有生活垃圾都要在这儿暂存，光是垃圾转运车就得来2趟。
0: 嗯，
1: 除了把垃圾运出小区，垃圾分类和垃圾清洗垃圾桶之外，也要在这儿进行。在郭先生看来，现有的封闭式清洁站配置简陋，作业量大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出现扰民问题。那5月6号下午2点多呢，记者也是来到现场，在距离清洁站10多米就能闻见一股臭味。走近之后，记者看到啊，这个封闭的密闭式的清洁站呢，放置了几10个垃圾桶，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对垃圾桶里边的垃圾啊按类别进行分拣。清洁站里边的配置呢比较简陋，而且出现老化问题，比如说清洁站那个卷帘门、轨道存在着多处变形，已经关不上了。站里边唯一的一个照明啊，来自一条 LED 的灯带，一旁的墙角放着铲子、扫把这些清洁工具。记者仔细观察发现，没找到用于消杀的工具和消毒液。
0: 嗯，
1: 整个清洁站里边也没有看到水龙头，
0: 这配置不到位啊。
1: 对啊，工作人员说，哎呀，之前呢，一边我们都是从旁边那个绿地里边取水，当然这段时间人家绿地那出水口啊被填了，因此呢，我们站内暂时无水可用。
0: 呵，
1: 在清洁站北边的一片围挡之内，存放着好几10个空的垃圾桶。掀开桶盖，桶里边有残留的污渍油渍，散发着阵阵的异味。在清洁站旁边，满是油污的雨篦子，拉开雨篦子，拨开浮在上面的固体垃圾之后，下边也是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

0: 个白色的这个乳液哈，但是臭味特别足。直到下午5:30，记者离开站内的作业一直在持续，臭味呢也是不断的向周围飘散。
1: 哎呀，这一下午了，哎，这味道没散去啊。
0: 5月7号第二天，记者又去了。再一次看看这儿，好，早上起来垃圾分类正在进行。8点，一辆垃圾清运车驶入站内，整个垃圾运转工作持续将近40分钟。垃圾转运完成之后啊，记者在现场待了近20分钟，在此期间也没有工作人员对周这个清洁站以及周边区域进行消杀。
1: 嗯，
0: 所以人家居民认为这个清洁站的硬件条件很难承担整个小区的垃圾转运工作，对居民的正常生活影响也比较大，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督促这个清洁站整改，严格落实之前的承诺。与此同时呢，您选一个相对来说不扰民的垃圾转运站啊，作业空间更舒适，硬件更条件更好的，对吧？
1: 嗯，你看这1300多户就集中在这一个站点，
0: 哎，
1: 而且这着急了连个清洗的水都没有，
0: 嗯嗯，
1: 又距离这楼比较近，这味道啊噪音啊确实扰民，所以问题在这儿了啊，咱怎么想办法解决一下问题，
0: 啊，
1: 不光是你说的这个通州的小区，
0: 嗯，
1: 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同样有相同困扰被垃圾所困扰的还有另外一小区，
0: 哦，
1: 在我们东城啊，
0: 哦，
1: 这两天呢东城区的京乡福苑小区的居民也是频频投诉啊，小区北门外的一组桶站就反映呢这组桶站的环境卫生较差，也是散发着异味儿。
0: 嗯，
1: 这不天气越来越热了吗？过两天据说最高温度要冲到31度了。
0: 哎呦呵，
1: 哎，所以咱得赶紧啊，看看这问题是什么。5月6号下午啊，记者就来到了京乡福苑小区，居民提到的北门正对着车碾店胡同。那记者就发现啊，说北门外的这处垃圾分类桶站规模倒是比较大，站内光是回收其他垃圾的灰色垃圾桶就多达7个。
0: 您瞧瞧。
1: 哟，这阵势哈，
0: 啊！
1: 那此外，像什么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的垃圾桶呢，各一个啊，
0: 嗯。
1: 那正如居民抱怨的，说在这桶站周围和小区门口啊，确实能闻见一些淡淡的异味儿。那更让居民皱眉的是，说这桶站前地面上有大片油污，还有散落在地上的垃圾碎屑。那记者探访那天呢，正值刮大风，这碎屑啊也是被刮的到处都是。
0: 您瞧瞧，
1: 看
0: 这天儿不好。
1: 对，不，关键他这看什么呢？垃圾桶太多了。
0: 哦，
1: 这你说多不应该是更整洁吗？
0: 嗯嗯。
1: 一位居民说啊，说这垃圾分类桶站设在了小区门前，
0: 人家也是，这是桶多也跟这儿分散。
1: 哎，说几乎半条胡同的居民都在这儿扔垃圾。
0: 哇，
1: 另外胡同里啊，还有什么呢？有不少网红店，有一些商家啊，来往的游客也往这儿扔垃圾，所以这儿特别容易形成卫生死角。还有居民说啊，说这桶站虽然垃圾桶多，但是它配比不合理。你说这么多垃圾桶，这厨余垃圾桶只有一个，
0: 嗯，
1: 厨余垃圾放不下了就得混着扔，说每个垃圾桶啊都是油污啊，说天气热的时候，如果过两天再热了，这里面的泔水啊加上地面的油污啊就会冒那个酸臭味儿。
0: 哎，
1: 那你说这垃圾桶究竟该放几个呢？
0: 嗯，
1: 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大家下午好，我是

0: 张燕。
1: 今天呢，我们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事儿能够让您松弛啊、
0: 哎、
1: 这个紧张的生活节奏容易让人有时候难免有些焦虑啊，
0: 是
1: 做些什么事情能够让自己松弛一些。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0: 没错，今天我们的大城小事还是有直播的啊、
1: 哎、
0: 太久没有上咱们的直播节目了，这视频直播是一直有的。
1: 对对对，中间不拉木啊。
0: 对，中间不拉木，我刚反应过来，咱俩刚才聊天的时候
1: ，哎，
0: 看出来我俩很松弛吧？
1: 对对，我们俩这私下，你看我跟美哲也不拉木，谁也不说话
0: 啊？真的吗？嗯 嗯, 嗯, 嗯，那我没关注你们的视频。
1: 好多同事说，哎，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0: 啊，真不是、
1: 哦、
0: 啊，真不是，我给证明啊，他俩关系其实挺好的，可能就是平时太一块儿老上节目，那需要有点空间啊。对，这松弛啊、
1: 哎，
0: 大家可以借着我们今天这话题，好好想一想，生活当中什么事儿能让您松弛？
1: 哎，
0: 如果可能一时半会儿真的有朋友想不起来，说我到底做什么事情能松弛啊？我觉得也需要停下来想、
1: 嗯、
0: 反思一下，
1: 对，
0: 对吧？找一找，其实生活是需要松弛感的，那些松弛感是给我们很强的这种能量和治愈性的。
1: 没错，柯京就说。撸猫啊，听猫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0: 嗯、
1: 拍照，沉浸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每人喜好不一样，你看您喜欢猫，这撸猫当中有这个松弛感，我看见猫我就开始紧张。
0: 为什么呢？你怕它呀？
1: 我怕猫。
0: 你怕猫啊？
1: 哎，我知道只要那猫离我有5米之内，我就先躲远远的。
0: 你是因为过敏吗？
1: 不过敏啊，
0: 就是单纯的怕猫。
1: 我老怕它挠我。
0: 嚯、
1: 哦
0: 妈呀，那没看出来。
1: 所以你像家里边有猫的，像你们家你肯定不去、
0: 哦、
1: 啊。当年咱们同事他们家有猫的，躲得远远的。
0: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1: 哎、
0: 我以为是就觉得咱俩私交还不够好，所以不上我们家来呢。
1: 这是怕猫、啊、
0: 嗯，哎呀，你看这个是说到还有什么让自己觉得松弛的
1: 啊？
0: 这7850说、
1: 嗯，
0: 进我们大院后就松弛了，
1: 嗯
0: 啊，说街面上车多人多的都紧张，得多留意、
1: 哎、
0: 一旦进院就放松了，车少人少、
1: 哎、
0: 这跟刚才是不是博荣姐说进了公园之后那感觉很像。
1: 北京这个有好多大院、哦、啊，比如说什么军队大院，
0: 嗯，
1: 高校的大院，
0: 哎，
1: 工厂大院、
0: 嗯、
1: 原来有好多哈、啊、确实人家小环境，环境又好，内部管理又好，那确实相对来说更松弛一些哈。
0: 嗯，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什么样的事儿，就是为什么说车多容易紧张呢？
0: 是
1: 现在第一车多，第二不守规矩的车也多，
0: 没错，
1: 对吧？
0: 速度快、哦
1: 哎，速度又快、
0: 嗯，
1: 还好呢。今年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交规啊，做了一些，尤其是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都知道，
0: 嗯、
1: 咱得戴头盔了。
0: 是
1: 北京呢，在5.1之后，5月6日迎来了复工之后的不是放假之后复工复学的第一天，也是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戴头盔法规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0: 没错，
1: 记者去看了看啊，早上7:30，在东三环双井路口，属地交警正在开展路口秩序的疏导。今天他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针对骑行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的违法行为进行执法纠正。
0: 看看谁还没留意到新规的政策啊、
1: 哎、一位在路口等信号灯的骑行者被交警拦停之后才猛地想起来自己没戴头盔。
0: 嗯，
1: 哎呀，忘了，赶紧从那个后备箱里边，就那个尾箱当中取出头盔戴头上。
0: 就是有头盔但是没戴头上。
1: 没这习惯，估计是、
0: 哦、
1: 交警就是说，哎呀，不行，得给您开个罚单啊！警告处罚，暂时不给您扣钱。
0: 嗯，
1: 但是这罚单得给您。咱们买了头盔啊，就一定得戴好，这是法规的要求，也是对自己安全的负责任，对吧？
0: 嗯、
1: 您这买完了之后，不能老跟那儿搁着。
0: 是。
1: 那么，北京市要求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的新规实施啊，有些骑行者打起了钻空子的主意。
0: 又就他明知故犯是吗？
1: 不是，
0: 钻什么空子？
1: 你看啊，早上起来记者在东城啊、朝阳等多条主要道路上看到极个别的骑行者选择使用工地的安全帽代替头盔。
0: 呵，就看起来像戴了个头盔，但
1: 老远一看哎，差不太多
0: 哦、
1: 啊。然后有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者跟记者说，这不是我这两天骑车呀、啊、都戴这个头盔啊，还没有被查到，等什么时候不让戴了我就再买个新的，现在正好这不是我往返工地有一安全帽、
0: 嗯、
1: 而且呢这还轻一点，
0: 呵，
1: 我两边都一个帽子就解决问题了。
0: 这不合规啊、
1: 哎、
0: 您这帽子。
1: 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在5月1日之前呢，北京市交警组织开展的多场安全宣传活动上，交管部门和行业专家

0: 你听不到自己的耳返声音，你心里是慌的。所以什么时候大家出门骑电动不戴头盔，心里是慌的，那这个时候才真的是咱习惯养成了、才真正对自己负责了。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能够让您松弛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0: 才说到的5月1号开始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正式实施了。这里面不光是大家关注的骑电动车要戴头盔的事儿、这里面啊还有交管部门积极为非机影响出行秩序。5月8号，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管部门对牛街、广安门内还有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了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和清理行动，把这公共空间呢要还给咱骑行的市民朋友。那其实今年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已经累计摸排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多辆。那对于废弃的这些僵尸车，公示告知满7天后没有人认领的，执法部门呢会进行清拖。然后有些人他为了图省事儿，说我这车我不骑了，太老旧了，找一地儿随便一搁就不搭理了。就形成了咱们现在各个小区啊街道的一些僵尸车。
1: 对，
0: 你比如说西城区管土覆盖的电动自行车就进入咱城管线。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3队队长谢峰，他呢一边检查一边就跟记者啊聊天，说你瞧瞧这车太扁了，这明显是废弃很长时间的，
1: 没人骑嘛。
0: 这还有那缺轱辘、缺车把的啊，这自行车没把的自行车啊，也不少电动自行车虽然废弃了，但是它那电池还在车上。你想想，夏天高温环境下，那这是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的啊，你得处理一下。
1: 对，那电池万一要自燃了，这风险太高。
0: 没错，你还不知道车主是谁。那在广安门内地铁站外非机动车停放区也存在着类似现象。废弃自行车呢，有的是车轱辘变形了，有的东倒西歪早就锈蚀了。有人就刚才咱们说那个谢队长他就说了嘛，说这些空间原本都是可以供市民停车的，但是现在被这些废弃的车辆给挤占了。那对于悬挂了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他们会协调交管部门尝试着去联系一下登记车主。
1: 这个基本上当年有牌的都能够留个电话，对吧，
0: 找找车主人是谁，您要不要这车了，咱得问问。在检查现场，执法人员逐一对车辆进行信息登记，并且给僵尸车贴上了告知单，通知车主自行清理处置。那么公示期7天届满后，如果还没有人认领，那会依法统一清拖并进行集中的规范处置。那一天呢，执法部门还先后到了西城区、东城区多处主次干道，还有地铁站口、公交站点，还有

0: 哦，都在聊松弛感啊，依然可以在聊天室里边把您觉得松弛感的内容告诉我们。其实啊，天越来越热，要想觉得松弛感，就是吃根冰棍儿。哎，就觉得满满。像我们小的时候，哎呀，就
1: 你吃过什么冰棍儿啊？你小时候能有什么冰棍儿啊？
0: 小豆
1: 啊，小豆冰棍儿，
0: 大红果，
1: 我知道山楂的吗？
0: 啊，
1: 哎，可以啊，您
0: 奶油
1: 啊，奶油也有，
0: 雪人儿。
1: 憋半天，行吗？
0: 雪人太贵，吃的比较少、
1: 哦、
0: 啊。反正今儿中午我看我们玉玉吃的那雪人，哎呀，我就想起了我小的时候。
1: 现在雪人多少钱？两块一根？
0: 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没买过啊。
0: 你就那个，反正甭管怎么说，吃根冰棍。现在你知道，曾经有段时间有个冰棍刺客，
1: 雪糕刺客，知道，
0: 雪糕刺客
1: 很有名，
0: 齁贵齁贵的雪糕。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品牌叫中靴糕，
1: 哎，
0: 据说啊，这不是爆料，美哲家他们家有一个双开门的冰箱。把那个双开门的冰箱塞满了这个品牌的雪糕，
1: 这还不是爆料呢，这是自爆是吧？美哲跟你说的，
0: 胡先生说的。
1: 哦，胡先生胡说呢是吧？那确实这
0: 还测评呢，那个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
1: 那个雪糕挺有名的，因为它确实卖的贵，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特别贵哈。
1: 嗯，
0: 今天是8号，昨天5月7号，这个品牌叫中靴糕，中靴糕名下508件无形资产被打包拍卖，207万元起拍，经过600次出价，以2110万元成交。被拍卖的资产包含中靴糕、中靴滴、中靴糕的糕、半桥主义等中靴糕的核心商标和专利。你吃过哪个？
1: 不说不知道，这除了中靴糕，怎么还有这么多？中靴滴是哪来的呀？
0: 都是他们家的
1: 哦，
0: 都是他们家的
1: 品牌系列、哦。
0: 哎，他们家弄好多系列啊，
1: 拍出去了2000多万，
0: 拍了2000多万。
1: 嗯，
0: 从年销售额10亿。到2110万的品牌甩卖啊，中靴糕与过去彻底说拜拜了。
1: 哎，
0: 曾经凭借着全产业链升级的叙事和国产高端的营销光环，把一只雪糕的价格推到奢侈品的门槛，回顾它的溃败，贵只是表象。
1: 嗯，
0: 这个更深层次的，像公司战略、产品定位、渠道运营，乃至舆情处置，一个都逃不掉。
1: 就大家只感觉到它的贵，但是背后的失败原因还挺多。
0: 贵怎么到的溃败？
1: 哦，
0: 贵和溃之间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
1: 行，
0: 这些个错误有一个共性，
1: 嗯，
0: 就是消费者的认知和企业的标榜是背道而驰的。
1: 咱听听，
0: 哎，您比如说在公司战略上，中靴糕凭借着爆款高价网红产品创造了销售的奇迹啊，尤其是销售额的奇迹，但是呢没能在消费者好奇心褪去之前建立一个足够的护城河。
1: 就是大家开始是出于好奇，说这为什么卖这么贵，我尝尝吧。
0: 哎，
1: 贵在哪儿呢？
0: 一咬牙一跺脚
1: 啊，
0: 一闭眼，算了，买一根尝尝。
1: 呵，这跟小时候一闭眼买雪糕似的。
0: 买完了，尝完了之后，哎，再也不买了。
1: 嗯、哦，
0: 就这样就麻烦了，对不对？
1: 是是是。嗯、
0: 等遭遇危机的时候，中靴糕才推出了平价产品，但为时已晚，没能够挽救颓势。尽管创始人林胜表示，平价产品本就是中靴糕高品牌规划的一部分，但是在消费者眼中，这更容易形成一个品牌认知的落差。
1: 嗯，
0: 就是高端品牌做平价显得格外的怪异，反而砸实了原有战略执行不动的感知。
1: 就你这定位不准，你到底做什么的？
0: 哎、没错、啊，在产品的定位上，高价往往和品质和独特性挂钩，但经历了早期配料和口味稀缺性之后，中靴糕并没有表现出相较于其他雪糕品牌的领先优势。相反呢，它多次陷入什么久放不化呀、添加剂过多呀这些啊漩涡当中。
1: 嗯，
0: 这进一步扩大了或者说放大了消费者对于高端产品心理预期的落差，仅靠尝鲜无法支撑长期的消费欲望。那渠道运营的失策呢，直接导致雪糕刺客的舆论火力大部分被中靴糕承接了。
1: 就其实刺客不光他们一家，
0: 对，其实还几家那个品牌也挺贵的，
1: 就是树大招风，就只盯着他一家了。
0: 但是他太扎眼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一看说这个雪糕刺客就指他啊当靶子，这个众线上。

0: 尽，却忘掉了平易近人。犯错的企业往往忽略了一点，在实现品牌破圈啊，筛选出高净值用户之前，他们先破圈的反而是不信任感。
1: 是，
0: 所以钟薛高一路错，一路错中出错，直到今年一月才最终赢下了爱买不买的这系列的恶意剪辑的官司。当然这个迟来五年的清白已然无法挽救这个品牌，
1: 就是他确实是被冤枉了，
0: 被冤枉了，
1: 被恶意剪辑，这是事实。
0: 对对对、
1: 啊、
0: 但是你看高端化没有捷径，故事和高价撑起的门面终究抵不过市场的理性审视。当品牌叙事和真实体验之间出现裂痕，再高的销售神话也会在信任崩塌的时候迅速归零。
1: 哎呀，
0: 所以昨天你看这个最后2110万成交，哎呀，
1: 有点唏嘘啊！是，本来可以做大做强的一个好的品牌，就因为刚才说的这样那样那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导致了消费者的不信任。
0: 是是是，
1: 我们说破镜难重圆啊，
0: 嗯嗯，
1: 所以最后就只能2000多万把这个品牌给甩卖了。
0: 没错啊，所以这个今年夏天啊，不知道你吃冰棍了吗？
1: 我没吃呢，目前，因为我一旦吃了冰棍，家里的那些小朋友都要吃冰棍。

0: 尝过一回他就想吃，他就屁后面一直跟你说妈妈我要吃冰棍，妈妈我要吃冰淇淋，然后一个说三个都说，你就会很崩溃。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
1: 还是抠，
0: 而且我也不爱吃，年龄大了、哦、对这凉的这不太感兴趣啊。
1: 你这么说完了之后我得买点，然后买完了之后我就吃的时候过程我去你工位去看一看。
0: 这人怎么那么坏呢？
1: 哎呀，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能够让我有松弛感啊、
0: 嗯、
1: 这事儿其实我就挺松弛的。
0: 就让别人不开心他就挺松弛啊。
1: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耳，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小事。
0: 新闻来啊、跟李凯老师商量说今天说什么话题呀、啊、我看到有这样一篇这个内容，咱就说松弛感吧。这两天给我带来满满松弛感的、啊、我不知道咱们听友里面有多少也看了这个视频了，就是那个特别魔性的拉丁舞，咱那体育教练、
1: 哦、
0: 裁判、
1: 哎、
0: 啊，人家
1: 对对对，中场歇着吃完饭了，
0: 哎，
1: 然后觉得别鸡蛋，不是，我说晕碳。
0: 什么
1: 修车节目做多了，当年
0: 鸡蛋，哎，人家跳了那么一段舞、啊、然后就有几个的、嗯、就立马火起来了、
1: 哎、
0: 为什么会火，是因为大家看到了他们满满的松弛感。
1: 嗯，
0: 那接下来要说的啊，这个有记者专访了视频当中的领舞者，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这位今年十月将迎来58岁身舞蹈人啊，许文彪表示希望用这份泼天的流量让更多人去。那这段视频啊，话说是拍在了4月2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现场。那当时啊，刚吃过午饭的裁判们啊，就像刚才李凯老师说的啊，这个有点晕碳了，所以呢，就有人就提议说咱跳一段。二吧，缓解一下，结果一拍即合，可能人家就用了5到10分钟时间，
1: 哎，
0: 人家就把那歌也选好了，舞也编好了，大家就开始跳起来了。
1: 嗯，
0: 结果没想到这一段播放量超过1000万的视频就这么诞生了。然后许文彪老师是站在前排的老师啊，哎，他被大家所喜欢，

0: 都是黑色的
1: 西服嘛，
0: 西装啊，女士呢有穿裙子的，也有穿西裤的。那这个严肃和轻松的反差，让大家觉得哎特别有兴趣。
1: 嗯，
0: 那作为视频的主角，那许文彪老师被不少网民夸赞说优雅，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1: 哎，
0: 很从容。他也笑着回应说：“哎呀，大家喜欢我，可能因为没想到我都一快60岁的人了，还能跳得这么轻松自如。”他也希望借着这个视频，能让更多人相信跳舞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1: 嗯，
0: 那还有不少人觉得啊，说您看他这舞姿就不一样。那为他也归结了一下，他是年少时得到了专业指导，并且自己的刻苦训练。其实人家是北舞的教授
1: 啊，对，
0: 人18岁的时候人家就开始跳舞了，
1: 嗯，
0: 人跳了这恨不得这40多年了。
1: 嗯，
0: 那他是杭州人，小的时候呢是喜欢模仿戏剧电影里的人物的形体动作，然后父亲看到了，这父亲有一双慧眼，然后呢就在他12岁那年带他报考了浙江省艺术学校，经过3次考试，他就成了一名专业的舞蹈学生。而且他也直言说，真正上了学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行当
1: 练舞蹈很辛苦。
0: 哎呦，你别说哈，
1: 你让你们家孩子学跳舞，
0: 就我们家3个学拉丁去，就是很冲动，你知道吗？但是一想，真的得吃苦，
1: 哎，
0: 得吃苦，
1: 嗯，
0: 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坚持的。
1: 嗯，
0: 那之后，从12岁之后的6年，许文彪每天都要训练10个小时以上，早上起来要跑操。压腿、劈叉、下腰，上午学芭蕾啊，然后毯子功，然后下午学民族，晚上再练晚功，
1: 哎，
0: 从早到晚。
1: 嗯，
0: 说培养舞蹈人才之余，那许文彪还在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兼职担任体育舞蹈专项委员会的主任，然后就在裁判员、裁判长这些不同岗位上，就见证了咱们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过去18年来的发展。
1: 哎，
0: 一个人都长能成年了啊，18年了。那许文彪也说，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近年推出的全民健身恰恰恰，这些简化拉丁舞的项目让更多人能参与其中，而北京舞蹈学院呢也一直提倡为人民走进千家万户，
1: 嗯，
0: 汇集更多人帮中国建设。
1: 没错，
0: 哎，在许教授看来，学生命的内在价值，说这个舞蹈虽然苦，但也给了他那不光是好的身体状态，还有内心的平静，大家觉得他状态好，也希望能够一起来体验舞蹈的魅力。
1: 所以人家这个跳这个舞特别的松弛，
0: 对，人家是肌肉记忆之后的松弛。
1: 哎，所以你看北京其实各大公园也有跳舞的。
0: 我就特想说一句，我刷了这许文彪老师的视频，
1: 哦，
0: 我还去他那视频号里看，
1: 哦，
0: 然后人家跳了一段广场舞，
1: 嗯嗯嗯，
0: 人家说就说我这广场舞在现在咱们北京这广场舞圈里算什么水平，嗯，你知道底下评论特别逗，
1: 哦，
0: 说那大阿姨们都得给您扔金镯子，说您是那里头最亮眼的。
1: 哎，北京的广场舞，北京公园，你像北海就每次去都能看到跳舞的啊。哎呀，觉得真好，估计他们也在这件事情觉得特别的有松弛感，特别放松。
0: 对，一定是能得到精神滋养。
1: 哎，当然甭管怎么说，这也算是锻炼舞蹈、锻炼身体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如果收音机前也有一些甭管是什么样的人群哈，这个岁数大的也好，岁数小的也好，如果喜欢的话是一件好事，咱坚持下来。
0: 嗯，
1: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能够让您松弛？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
2: 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我们节目啊曾经反映过，在积水潭桥下东向西，还有像朝阳路和金台路交叉路口北向南方向的人行这个步道啊，
0: 嗯，
1: 那红绿灯的时长啊比较短，
0: 是，
1: 而且呢它还不倒计时，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市民过街，哎呀，看见绿灯特别着急，
0: 是过是不过呀？
1: 哎，或者走一半是吧？5月6号上午8点多呢，记者来到了积水潭桥下回访。由于正值节后的早高峰，德胜门西大街和新街口外大街交叉口是车流密集，行人络绎不绝。此前呢，这里东西向方向的行人绿灯长呢，大概是39秒左右。很多市民反映太短了，再加上不显示倒计时，又没有二次过街的安全岛，行人啊特别容易被卡在路中间，走一半的时候它变灯了。
0: 是，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路口经过优化之后啊，行人的绿灯

0: 延长到了45秒，而且呢全程显示倒计时。然后市民说了，过去啊一路小跑生怕过不去，现在从容多了，也能够松弛一些，正常走就行了。人家对这路口赞不绝口，倒计时也特别直观，终于不再猜灯，就是你知道这个灯到底是亮了一会儿了还是刚亮的，
1: 对，
0: 对吧，
1: 心里有余亮了，
0: 我们知道。
1: 哎，
0: 上午10点多记者去了另外一个路口，就是朝阳路和金台路交叉路口的东边哈，南北向行人绿灯时长大概是40秒，
1: 嗯，
0: 也不显示倒计时，只在后半程以闪烁的方式提醒，路中间也没有二次过街的安全岛，同样存在过街难的问题。经过调整呢，绿

0: 一位家住附近的老人跟记者说，自己买菜的时候啊，总得穿过这路口，现在啊，不像之前那样慌慌张张了，心里边踏实多了。既然两个路口都增加了倒计时的功能，哎，为什么方式不一样？
1: 为什么呢？
0: 一个路口就是全程倒计时，另外一个路口是只剩九秒的时候才倒计时。
1: 这肯定有背后的原因吧？
0: 人家这个警官哈，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啊，这个警科支队信号中队的中队长张琦解释了一下，这取决于路口的智能化水平。朝阳路啊，已经实现了29个路口双向动态滤波。路口检测器安装比较密集，能够支撑啊智能化自适应控制，绿灯时长会随着车流人流动态变化，
1: 就是说这儿的科技基础条件比较好，
0: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人家能够滤波能一个路穿行。

0: 在最后九秒显示倒计时，再加上3到5秒的全红保护时长，这个就是所有方向都是红灯，你见过吗？挡，说已经在半路上的行人基本上都能通过。如果看到倒计时出现的时候还没有开始过马路，那就建议大家，尤其是老人小孩，能等下一轮绿灯的时候再过。
1: 对，
0: 不要抢那个时候。相比之下，积水潭桥所在的老城区啊，路口检测器呢安装相对来说比较少，信号灯的配置方案呢按小时调整，传统的倒计时器能够跟得上这种调整，因此采用的是全程倒计时。您看，越是半程的这一片呢，科技含量越高啊。老城的全程呢，可能稍微的更老一些啊。关于配时标准呢，人家景观进一步解释，原则上是每秒1米的步速啊，设计这个绿灯的时长的。当然，在一些特殊路口，考虑到人流量比较大，老年人比较多，则会按着每秒0.8米的步速啊，设计绿灯时长。目前呢，北京市已经梳理了像学校啊、医院啊、景区公园啊、地铁站周边1400多个路口啊，当将对这些路口的信号灯的配时开展调整优化。比如说医院就医早高峰的时候啊，这公园景区在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会适当的延长一下绿灯的时长，通过个性化的方案，分时段、分区域，精准适配实际需求，改善行人过街的体验。
1: 呀，你看这都是个性化的啊，根据路口，根据路况，根据可能这段路走的人是年轻人居多还是老年人居多，人家都有不同的调配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似简单的红绿灯，其实背后都是满满的科技力量啊。所以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大家多多理解。当然了，如果您发现一些不合理的，也可以进行一些比如说建议啊，然后包括有一些的这个，您可以稍微的把不合理的现象也反映一下，
1: 是，
0: 对吧？
1: 这可能大家见言献策，没准就能推动一些不合理变得合理啊。
0: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是什么事儿能够让您松弛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来看看各位留言，时光雕刻说，我因为旅行感觉身体疲惫，昨天啊，在家附近的公园的椅子上就这么坐着，晒着太阳，看花，看人来人往，就这样坐了一下午，非常的松弛，感觉身体也放松了，逐渐就好起来了。
1: 你看，有很多朋友认为，哎呀，是不是 一趟旅行能治愈呀，能让人放松啊？但看您是什么样的旅行。
0: 哎，
1: 有些呢特种兵式的旅行，哎呀，就是赶时间赶点儿，然后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地点的打卡都打完了，
0: 对对
1: 对，就那种太强迫性的，其实它反而不放松。
0: 哎，我觉得是这样啊。杨绛，我觉得就是旅游和度假是俩事儿。
1: 你现在都是度假，
0: 我现在全度假。你比如说我去，这不是五一去成都了吗？成都这我去了5天，游了5天泳，
1: 就在酒店住了5天，
0: 然后去了一趟杜甫澡堂，草堂。
1: 今天这半算半的啊。哎，
0: 然后呢？
1: 草堂啊，不是澡堂。
0: 然后呢？去这个武侯祠边上 就是锦里，
1: 也都是网红打卡地。
0: 哎，往锦里去过好几回了，就带孩子转一圈，旁边找了个茶园，跟那儿泡壶茶。
1: 哎，
0: 喝了好几个小时茶。
1: 你看，不强求，他没有说啊，我得去个熊猫动物园了，
0: 对对，
1: 看熊猫了。
0: 剩下哪儿都没去。
1: 就在酒店里头。哎，这就挺好的。所以就像时光雕刻说的，哎，你看人在家附近公园椅子上坐着晒个太阳，哎，看着人来人往，哎，反而挺放松的。
0: 哎，对对对。
1: 哎，八通线说呀，现在在家吃着涮羊肉，喝着啤酒，听着咱北京台大城小事，特别的松弛。
0: 哎呦，这日子真棒。
1: 哎呀，涮羊肉配啤酒，真的就听着老好了。
0: 涮羊肉其实应该喝点白的。
1: 不行，天气热了就得想喝啤的。
0: 啤的可以跟撸串儿。
1: 这怎么搭都行，您还要。
0: 天太热，喝吃涮羊肉热的话。
1: 有些人就喜欢涮肉配啤酒，尤其夏天哈，可能这啤酒销量又得上来了。
0: 咖啡不加糖，说在家喝着咖啡，听着北京台的节目，感觉美美的。
1: 你看
0: 啊，
1: 甭管喝什么，这都得有咱节目配着。
0: 哎，说在我们家门口的西海湿地公园晒着太阳，感觉松弛感特别美。原来不是有一词叫什么“公园20分钟”？说这个在公园里边待20分钟就能够缓解一下紧张的这个情绪。
1: 你看这个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哎，
1: 是不是啊？这怎么能让大家觉得松弛？这时光雕刻还说啊，昨天去了我家附近的公园，刚进来看到两位老人，估计是孩子的奶奶，一边拉着跳绳啊，就是可能是那种跳接力赛那种绳啊，说看到三位女同学一起接力跳绳，很欢乐，而且就觉得很松弛。
0: 对，
1: 再有这小花点缀在公园的这小路。

0: 街上，哎，心情就特别愉悦。
1: 有的时候看小孩，尤其小小孩，那看一会儿都觉得特别松弛。
0: 嗯，
1: 因为不是自己家孩子，你怎么看都好。自己家孩子，你就想，哎呀，还得管他这个管那个，就累得慌。
0: 嗯，这都有生活经验，
1: 对吧？
0: 哎，说起这小花来，昨天我还刷了一视频，就咱北京那二环、三环路上那个花带。就两路两边那花带人家都给更新了，特别漂亮。
1: 咱们台东边四惠桥，
0: 嗯，
1: 特别漂亮，
0: 是吗？
1: 啊，然后那个就是每次我因为我要是从这个东四环拐过弯进这个京东，
0: 您回家路上是吧？
1: 哎，京东上班路上，
0: 啊、上班路上、
1: 哎、感觉特别美。
0: 哎、啊，所以这些就是生活当中那些看起来让我们、嗯、咦很松弛的东西。
1: 哎、秀才说，我放松的方式还有一个，除了游泳，就是早点啊开车去郊野公园或者山里边转转，路上车少人少，不堵车，特别爽。
0: 嗯，
1: 哎，我当年也是特别喜欢干这事儿，找一个就没什么人的路况，开着车可爽了。
0: 嗯、哦，就是喜欢。
1: 就是
0: 开车呗
1: 、哎、对
0: 就是喜欢，
1: 要不然怎么积碳呢，不晕碳呢
0: 不堵车的情况下喜欢开车、
1: 嗯、
0: 啊，这也不错。你看人博荣姐说，啥好吃的冰棍也吸引不了我，
1: 嗯，
0: 常年都是以茶为主了，
1: 哦，
0: 哎，就挺养生的，这养成了喝热茶的习惯。
1: 哎，这也挺好。
0: 嗯，
1: 那这花开说，每天上午和一帮朋友聚在一起锻炼，边聊边练，感觉特别松弛。下午听听大城小事啊，也能感受特别松弛和放心啊、放松，开开心心，轻松愉快。
0: 嗯，
1: 谢谢您哈。
0: 嗯，这么多让大家觉得松弛的事儿呢，我这听着觉得特别的，好像很欣慰啊、
1: 哎
0: 嗯，也跟大家学习了、啊、是吧？
1: 人身亮亮这条你可以学
0: 哪个呀、
1: 哦？我喜欢晚上去家附近的一超市啊，这个不打。

0: 不买，
1: 就光看一看就觉得很解压了。
0: 对对对对，5980也说，哎呀，饭后公园溜达溜达，这拍了张照片，这个也看不出来是哪个公园，都景色挺美。
1: 你看这水中的倒影，这一看也是一特艺术的。
0: 哎，
1: 这跟我前两天拍一照片特像。
0: 哦，
1: 你上次不是说我在咱们这个办公楼里拍一张照片，然后说拍的不太好吗？
0: 我是。我可能说我好多人拍的不太好。
1: 那您老说人拍的不好。咱有一张照片，那小雨伞往那一放，然后外头那绿树一印进来，哎呦，走在那楼道里一看，特别松弛。
0: 也不知道谁的伞，放了快一个月了。
1: 是美哲的吗？
0: 不是吧，
1: 不是、啊、
0: 他应该不是这色儿。
1: 好嘞、
0: 啊、
1: 哎，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松弛感，做什么事儿能够让您松弛哈、啊、
1: 嗯，
0: 有件事得跟您说，明天是周六还得上班。
1: 刚才谁发了一爆炸头啊、哦、说为什么明天还要上班啊、哎，咱这个五一期间的调休，所以明天虽然是周六，但是是一个工作日啊、嗯、
0: 希望大家能够在周末啊上班的时候也能感受松弛。
1: 嗯，
0: 但是我们明天就没有直播了，周一的时候再回来陪着您。
1: 是
0: 啊，今天的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
1: 还得再说一句、
0: 啊、您说，
1: 我特别感谢这好多朋友的捧场，因为好长时间不来大城小事了，偶尔来一下，来不及念大家的一些留言。
0: 喜欢喜欢，
1: 对，尤其是大家对我的喜欢，我必须最后说一句谢谢大家的喜欢。
0: 哎、嗯，
1: 我努力继续保持这种带三个孩子还能松弛的感觉。
0: 对对对，经常
1: 好嘞、
0: 啊。然后来了之后得多提提我们节目。
1: 我嘴上答应，实际根本不履行。
0: 上
1: 好嘞。
0: 我是李凯，听到的是新闻2026，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3: 都市人
4: 累垮了，
5: 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6: 虚透了，
3: 上年纪
6: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开班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7: 立夏已到，天热了容易上火，积食肚子胀，这时候吃什么好？咱们身边最不起眼的萝卜其实就是个宝。白萝卜、青萝卜、胡萝卜、水萝卜，别看都是萝卜，本事可都不一样，有的消食，有的疏肝，有的健脾，有的利湿。今儿呢，咱们就把萝卜家族这四味挨个给您说明白，您听完去菜市场就知道该买哪个了。
8: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棒，吃倍香。
8: 其实呢这两天啊，咱们已经到了立夏的节气。立夏呢作为24节气当中夏季的第一个是自然界从生到长的一个转折。在这儿的时候呢，孟大夫说咱们应该聊一个大家伙最常见的这么一个吃食，就萝卜。这萝卜开会是怎么养生不贵吗？
9: 因荟萃。
8: 为什么挑萝卜？
9: 对，为什么说这个？一个是之前有咱们的粉丝朋友到了线下，然后正好来门诊看病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孟大夫您讲的那些都特好，然后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有的家里没有，就手头也没有，有的时候老人我又不方便买，他说我就特想听点特别接地气的，就是我们手边有就立刻就能用上的。我说行，我说这个一定满足您，我说就是咱手头边的这些家庭身边您不用单独出去，因为有的时候咱说点代茶饮，我说一佛手，比如说个合欢花，可能这平时在中药材里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常见常用的中药，但是对咱老百姓家里说心里话，不是说您家没有了，我爸妈家也没有。对吧？对，其实就在家不会没事，在家里说我备点合欢花，我备点别的，撑死了可能有点大枣、生姜、枸杞，这可能还能有点其他的，说不好弄，我还得单独出去买。说有没有那种就是养生嘛，我们就您讲点我们平时怎么做菜，就是或者说我吃点啥，我刚好去菜市场，哎，给他正好买回来，我就能直接做着。我说，哎，我说您这提议特别好，就得接地气，咱都用得上，老整那大家买不着的那不行，咱就该整点咱的。今儿中午听完节目，晚上这道菜咱就得摆桌上，是不是？
8: 所以萝卜最常见啊。
9: 对，其实萝卜非常常见，而且作为这个季节，萝卜家族其实对于立夏时间
8: 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吗？冬吃萝卜呀？
9: 大家总以为是冬天吃萝卜，为啥？因为冬天的时候咱们总说得补嘛，对吧？
8: 对对呀、
9: 啊，就是得补益，所以一补益容易上火。
8: 嗯，
9: 所以那咱就冬天吃萝卜的目的是啥？为了把这个火给它去掉，而且它不是理气的作用嘛？经常我们说一补、啊、有。

0: 有的老人说：“哎呀，又虚，哎，又怕冷，又累。平时但是虚不受补，
1: 虚不
0: 就是
1: 受补。
0: 我对我一吃这些，但凡哎呀，我梦到我加点枸杞都不行，嘴都溃疡。所
1: 呵。
0: 以这个时候冬天吃萝卜了，让您在吃羊肉的时候吃牛肉，咱补的时候，哎，咱不至于上火，因为它理气呀，不至于堵着了。咱起码吃完了，这它顺顺利利的，咱能消化，咱通畅。
1: 哎。
0: 但是大家总以为说这冬天。”才是吃萝卜的适合季节，但其实不是啊。萝卜家族的品类非常的多，那咱数一数，
1: 来
0: 再
1: 来，
0: 有啥萝卜？我考考于老师。
1: 对，白萝卜、水萝卜、胡萝卜、粉的噜，
0: 粉的噜嘟的，透着那个美。
1: 对，青萝卜是吧？
0: 宫廷御液酒180一杯。
1: 这是测间谍用的，回答不上来就有问题。
0: 对，所以你说这萝卜，白萝卜、青萝卜、胡萝卜、水萝卜、西林美，就其实种类非常多。但是从中医的角度看，它其实有着各自独特的性味归经，还有它的养生侧重。也就是说，咱晚上吃饭的时候，咱知道，哎，根据您家或者您自己的情况，您可以根据您的所需，然后来买适合您的这个萝卜。而且说，为什么它适合立夏时节？立夏时节其实逐渐，早晚虽然有点凉，但是中午肯定是非常暖和的，而且到了立夏，逐渐气温肯定是大趋势是要往热了发展的。而且于老师之前也跟我聊了，说人说这两年这温度可能挺高
1: 厄尔
0: 的。
1: 尼诺就开始发生了，
0: 对，所以就是那天儿一热了，是不是就容易上火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吃点这种清热的、润的、健脾还消食儿的。你看萝卜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兼具这些特点的一个家常菜，也叫平价养生能手。
1: 确实，
0: 咱出门去菜市场肯定能买得着，它不难买，而且也不是说对跟您说我再吃点什么药啊，吃点这那的，不用，咱直接就从饮食上面。为什么叫做这个药膳？对吧？中医里边讲究药膳，这药食同源，而萝卜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品类。
1: 你看看，这谁能想到去了？
0: 对。像我们其实，在门诊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的这个和萝卜相关的中药叫莱菔子，其实就是萝卜籽儿。
1: 萝卜籽儿。
0: 对，莱菔子，然后莱菔子其实干嘛？就是往下顺气的、理气的。这种说，哎，明大，我肚子胀，哎呦，吃完饭肚子跟穿一皮球一样，加点莱菔子，我说您排排气。大夫说了，您往下顺气，因为咱这个我们说胃气以降为顺，腑气以通为和，就咱这个肚子里这气啊，不能往上跑，这往上跑您打嗝，这不反了吗？这打嗝再吐了，这往上跑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消化道它作为一个管腔，其实它是往下通顺，越通畅越好。而且尤其是咱老年朋友，越通畅越能排气，大便越痛快啊，它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表现。所以说您吃点萝卜，它就很好的这个通。腑气的作用，而孟大夫在临床的过程中呢，也经常会使用莱菔子这一个非常常见的药，其实就是有一个理气通气的作用。说，哎呦，原来这个肚子胀的，吃完饭跟皮球一样。给您给我开完那药，吃完了以后，每次过一会儿一揉，梆梆两下，哎呀，
1: 哎，
0: 这个
1: 舒
0: 痛
1: 服，
0: 快，对。
1: 啊，明白这意思。那刚才说了萝卜家族都来了，咱一个一个说，先说白萝卜吧，它有什么作用啊？
0: 其实白萝卜我们叫做立夏时节清热消食的一个主力军。其实白萝卜是最常见的，而且白萝卜能种的特别大。我之前在菜市场见过那个白萝卜种的跟那小腿似的，
1: 好家伙，
0: 可
1: 那可
0: 粗
1: 真
0: 可
1: 够
0: 大
1: 劲儿。
0: 了。对，我认识白萝卜，它其实是最常见，而且是最基础的，而且也是我们立夏时节养生的一个首选的一个食材。中医认为白萝卜其实是偏凉一点的。它其实讲是清热嘛，所以它肯定性质偏凉一点儿。味儿呢是甘辛，就其实你吃萝卜的时候发现它是甜
1: 甜
0: 辣
1: 辣，
0: 甜辣的，对，是甜辣口的。小时候我都不爱吃萝卜，我妈喜欢吃，我妈没事就切那种生萝卜，她当那个
1: 当水
0: 零
1: 果
0: 嘴
1: 吃，
0: 吃。
1: 啊，对，
0: 对，她吃青萝卜，吃白萝卜，她说，哎，多好，多好吃，跟水果一样，甜丝丝的。那会儿小，
1: 是，
0: 我就觉得

0: 它其实是归脾胃经和肺经的。你想，它能归脾胃经，那它的核心功效一定是和消化道是有关系的。所以它，就对了也没对。
1: 那是对是不对？
0: 它其实最主要的作用不是祛湿，它最主要的这个作用叫做消积滞。什么意思？吃多了
1: 啊，
0: 消积滞，
1: 就跟那个山楂的作用似的啊。
0: 对，消食的，其实它是可以消积滞，而且叫化痰热，下气和中，有生津的作用。所以就是您吃多了啊，为什么说今儿吃大鱼大肉吃多了，喝碗萝卜汤，吃点凉拌的白萝卜，其实它可以有通这个积滞、化痰热的作用。如果您这痰是黄的了，呼噜呼噜的呼嗓子这儿，也可以喝点萝卜汤，或者是吃点白萝卜。所以它消积滞、化痰热，下气宽中，啥意思？能让这个气儿往下走。所以甚至在门诊有的时候，有的患者打嗝。
1: 啊，
0: 他吃完饭了以后觉得胃就有气儿往上顶，我们都会用莱菔子。为啥呢？它其实就是能把这个气往下引，让这个气往下走，不能往上走，往上走这不是反了吗？这个它只能往下走，对，啊，所以就是让它往下走，来排出去，咱肚子就松快了。尤其是特别适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我们的家人们，如果有吃完了以后容易胃胀。哎呀，觉得堵在这儿，最近吃多了，消化不良，那呀就觉得排气也不痛快。您不妨试试这个萝卜家族，其实它就很好的，既能清热去火，然后又能通滞下气。咱排排气，把肚子里这些堵在这儿、消化不良的产气排出去，您这肚子就宽松多了。
1: 对，
0: 所以白萝卜特别适合立夏这个季节。立夏咱说了要清热。要消食，要生津啊，吃完了以后它就润啊，感觉水灵灵的呀。
1: 对。
0: 对。所以
1: 感觉就是为这白萝卜准备的，
0: 对，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名字叫做"蔬中最有力者"，这是曾经被誉为就蔬菜里边最好的一个，又平价又好买，作用又好，而且在《本草纲目》里边，咱李时珍也说
1: 李老
0: 了，
1: 师说过什么呀？
0: 对。李时珍老师说了，极力推崇，他主张每餐必食。当然，这个有点夸张了，因为那个时候明代他肯定是这个蔬菜种类没有那么多啊，所以那会儿他主张。但是他这么主张，就能够明确的看出来，那在这个大夫的眼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药食同源、养生保健的一个食物了，对吧？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极力的推崇，称其能下大气、消谷和中、去邪热之气。你想下大气指的就是往下通气嘛，消谷和中就消食啊、消食啊，能消化食儿，去邪热气。所以就是啊，觉得
1: 清热解
0: 有这
1: 毒。
0: 个对清热解毒，吃东西吃上火了，它能有去邪热之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别
0: 这么
1: 看
0: 一
1: 就
0: 条
1: 在咱
0: 丝
1: 们
0: 儿。
1: 手边常见的，它为什么能够经过这么多几千年还被中国人喜爱？那都是有用的，它是被
0: 对。
1: 挑选或者甄选过后，留大浪淘沙留下来，可都是金子呀。
0: 吹尽黄沙始胜金啊！立夏时节，就是这个节刚好赶上五一嘛，我觉得大家难免可能吃的会稍微油一点点儿，就是比如说，对，于老师最近在减肥，可能吃的不敢太油。
1: 你想说什
0: 对，
1: 么？我可以。
0: 其实我在想说，咱如果喜欢吃的油一点，比如说吃点烧烤 啦，
1: 那
0: 出
1: 是
0: 去。对，
1: 小
0: 比
1: 龙
0: 如
1: 虾。
0: 说咱出去，对吧？比如说咱可能得露个营啦，比如说野个餐啦，在外边整个小烧烤啥的，吃点。如果您吃了这种肥甘厚味的啊，加上气温又升高，您要是在户外，咱稍微的吃点这个烧烤啦，或者是吃点这些，那在家气温升高，咱消化就容易不好，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积食啦、肚子胀啦、反酸打嗝啦。白萝卜里边刚才说了，中医认为它能下大气、消谷和中，那。现代医学营养学怎么说呢？它其实里边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叫做芥子油。芥子
1: 油
0: 油
1: 吗？
0: 特别好，对，它是芥子
1: 在
0: 油，它是
1: 萝卜里
0: 含，对，它在萝卜里，对，它这个成分叫做芥子油。
1: 哦。
0: 它正是我们消食的一个利器。芥子油这个东西，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胃肠道的一个蠕动的，不止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可以刺激我们胃液的分泌，增加食欲，帮助消化。而且里边还有一些少量的淀粉酶，能够帮助我们分解食物中的淀粉和脂肪，能够让它得到充分的一个吸收。所以民间有个说法呀，
1: 叫
0: 尤
1: 做，
0: 其是吃肉的时候得吃这个， 民间这说法，萝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满地爬嘛，这。
1: 这大夫气性也忒大了呗。
0: 哎呀，
1: 今
0: 儿晚上您家里要加到萝卜就点茶呢，孟大夫得满地爬。
1: 不生气啊，不生气啊。
0: 对，就是因为说他这其实说的意思就是说，您吃点肉吃的不合适了，您吃点萝卜其实就能很好的理气，都不用找大夫，您自己都把自己这事儿给治好了。
1: 你看看，
0: 像除了消食，消食咱说能消食能除胀，对吧？
1: 嗯。
0: 白萝卜清热生津的功效也特别好，夏天了，天儿热了，出去溜达一圈啊，从公园里溜达回来，就挺渴的。
1: 渴呀，
0: 哎呀，有的时候吃点这萝卜片儿，哎呀，这个萝卜这个汁水就感觉特别的润，
1: 对，
0: 给咱的这个肺呀就做了一场清凉的 SPA， 尤其是缓解您这种嗓子，比如说有黄痰，嗓子不舒服，老特想。咳咳咳
1: 扫了嗓子，
0: 老特想，对，老特想这个弄弄嗓子，这种就特别特别的合适。而且关键是白萝卜它其实自己真正烹饪起来，尤其是煮熟了以后，它没有那么多的怪味儿，
1: 对，
0: 就它不像其他那些辛香的茴香啊、韭菜啊、芹菜啊这些，对，它没那么窜。而且它和很多食物搭配起来都很好。但是立夏这个时节啊，咱还是推荐一些比较清淡的一些做法，而且这些做法可以比较大限度的保留咱这个萝卜的这种营养成分。比如说你要这咱俩这马上就着大将又干二两公里绿化带，
1: 两公里绿化带，
0: 东北人啥都能沾大将，万物皆可沾。
1: 对对对，
0: 对，其实是可以，非常非常可以。而我从小在家里边，就是他们就特别喜欢吃各种蘸酱菜，就所有的菜煮完了之后，而且东北还不叫煮，他们叫叫什么来？
1: 炸。
0: 对，炸一下，对。东北不叫煮，他们叫炸一下。我说炸不是得用油炸吗？但是对，但其实啊，咱听众朋友别误解，东北人说的炸其实就是咱们老北京说那个拿热水焯一下，得给它过个水，焯熟了，然后用它来蘸。那时候家里是这么看，其实吃的还相对算健康的，就是所有焯水的，稍微吃点这个炸的鸡蛋酱，然后各种酱嘛，拌的萝卜，或者就直接家里老家就生吃，或者就是拿这个蘸酱。这是我小时候吃的最多的。
1: 那萝卜皮还下酒呢。
0: 啊，对，这萝卜皮可能因为家里人不喝酒，所以凉拌萝卜皮在我们家确实还不是特别多，但是可以吃啊。如果您真是，说把它当做一个小菜的话，对，凉拌萝卜皮或者萝卜丝其实特别好，或者您直接生吃，说我口干舌燥，痰特黄，嗓子哈哈不舒服啊，就是甚至有的这叔叔啊，也这抽烟啊，这嗓子不舒服，您吃点萝卜都可以很好的有清热生津的这个作用。当然了，您说我能不能煮点汤？特别合适，您萝卜里边放点肉也行。您要是想稍微清润一点，您就萝卜豆腐汤，特别特别，对，特别百搭。而且这俩就你想，他们俩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这个味道，两个都属于不是那种特别走窜的食材，里边加点小海米。开始说那个但是了，哎，孟大夫开始说但是了，萝卜虽然好，但是他刚才说的能清热，对吧？能清，所以就是如果您觉得脾胃是虚寒的，您本身就特容易拉肚子，那就不太适合过量的生食。特别是建议您，如果您说我也想吃怎么办，那一定要煮熟了。尤其是您老肚子一受凉，说哎呦不行，感觉立刻胀起来，就在上厕所跑厕所那种，千万别生吃，别凉拌，咱直接踏踏实实煮熟了吃，降低它寒凉的性质。同时啊，比如说白萝卜，它和木耳啊、丝瓜呀、同时吃的时候，还容易引起身体的一些不舒服，所以咱可以稍微错开一点。还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咱的老年人是不是也得吃一些补益的东西？那这个
1: 犯冲
0: 啊，对，不是犯冲，是萝卜是干嘛呢？是不是通气顺气的？
1: 对，
0: 比如说各种参，您吃着党参呢，吃着人参呢，吃着这种补益的东西的时候，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党参也会和萝卜同用，或者说像这有同用。但是如果您本来就吃的特别名贵的人参，大补元气，您这好不容易把补进去的元气一吃萝卜啪给排出去了，
1: 给漏了，
0: 对，那就不行了。所以就是如果要是您是吃人参的这个朋友们，就不太建议您吃萝卜。这种吃补益药的时候，这种通气的其实是要谨慎的应用的，如果可以的话，在大夫的指导下是可以的，但是咱如果要是已经在补了，那就尽量少吃这些破气通气的。

0: 对，
1: 很名贵，白萝卜随手就能买，这有点像那非对称打击，你知道吗？就是他扔过去一无人机，这边得有好几百万的那个导弹去打去，大炮打完
0: 但是对，就这么贵
1: 白
0: 的
1: 萝卜
0: 人
1: 就
0: 参，
1: 这么
0: 这萝卜直接给你破功了。
1: 厉害。哎呦，那各位
0: 你
1: 不
0: 这
1: 信的
0: 无
1: 时
0: 人
1: 候，
0: 机被我一摔炮给打下来了。
1: 对你这多赔的慌啊，是吧？
0: 对。
1: 所以吃人参的朋友注意啊，那个如果特别爱吃萝卜的话，就少吃一点哈。如果没有的话，那咱注意，可能这时候就不太适合吃白萝卜了。
2: 得嘞，白萝卜咱们说清楚了，生津，吃多了胀肚，嗓子有黄痰，天热口干都管用。就是有一点，脾胃怕凉的朋友别生吃，炖熟了搁点姜就没问题。那说完了白萝卜，萝卜家族还有好几味呢，青萝卜、胡萝卜、水萝卜，各有各的拿手活。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青萝卜，它跟白萝卜可不太一样。
1: 刚才说萝卜家族各有各的好，白萝卜说完，下一个咱们得说青萝卜了。
0: 对，这
1: 还有
0: 个
1: 什么说
0: 通体翠绿的这个绿萝卜，
1: 的？
0: 哎，我就记得之前小时候有人，就是老家有去。

0: 生吃就，至少我的家沙窝当地，他们当地是都是在种萝卜吗？我还真不知道。
1: 不是，就是它在潍坊嘛，沙窝县在潍坊，然后潍坊首先有风筝啊，另外一个最有名的就是沙窝萝卜。这地方据说就是一些年平常咱吃个果盘舞的，他们来盘萝卜，
0: 哇，
1: 对，就上来先来两盘萝卜，就那么好吃，就比水果什么的，在当地年轻人，即便是不一定非得是年龄稍微大点，就年轻人也是这样，待会儿在一块儿先上两盘萝卜。
0: 最主要的就是它水儿特别多，确实是，就是它那种特脆爽，都感觉咔吧一掰就感觉，哎呦，水儿可多了。
1: 啊，对对对，
0: 它应该是最著名的一个生食品种，我还单独去查了查，如果生食的话，青萝卜其实就是沙窝萝卜，其实是最推荐大家生吃的，而且人称水果萝卜啊。它的功效其实，在立夏时节，我们说同样不可忽视，因为刚才我们说了，白萝卜是偏凉的，其实青萝卜也是偏微凉的。然后它的和这个不一样的，因为白萝卜叫什么？叫归脾胃和肺经，所以它能够消食理气，能够清热化痰，对吧？那青萝卜不一样的，叫它叫归肝胃经，所以它能够疏肝理气、清热利咽、消食通便。所以就这个季节啊，如果您火气边点火就着，这个时候啊，可以我们说吃一点这种青萝卜。立夏时节呢，我们说阳气是不是生发了？那这时候您想，这尤其是五一期间，咱出去玩人一多，是不是有的时候这脾气蹭蹭蹭就往上窜？我们说叫肝气容易过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情绪反。烦躁了，容易怒了，胸闷了，两胁这种肝气郁结的同时，您不妨去吃一点这个青萝卜，这水果萝卜特别适合给您既能滋润我们的咽喉啊，缓解我们的这个咽喉肿痛、口干舌燥，还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哎，您一吃这萝卜，就堵在胸中的这口气儿就给您疏散开了。
1: 你瞧瞧，
0: 哎，对，那您这气儿立刻就能好一点。所以就经常有的时候，大家会有描述说，我就感觉哪儿堵了个气儿。哎呀，这胀的，这个感觉胀的都要不行了。尤其是吵完架之后，哎呦，感觉那胸胀的，哎呦，感觉又都要撑开了，就感觉这里有气儿窜。尤其是很多阿姨会这么说，说给我气的呀，哎呀，说这个气儿给我气的。然后我其实这个时候说青萝卜就特好，尤其是那种上火的啊，肝火旺的。我说您回去吃点青萝卜，尤其是空嘴吃就行。您吃
1: 青
0: 完
1: 姐，
0: 了以后
1: 你
0: 就
1: 能
0: 感
1: 吃
0: 觉。
1: 的太多呀！
0: 啊，当然了，您吃太多也不行啊。您说一天整2斤，那肯定不行。那晚上，那晚上不只是群英荟萃，
1: 那就待不了人了，屋里头是吧？推理器了，你那个啊。
0: 对，但是您每次比如说吃个200克、100克、200克，这都是没问题的。
1: 二
0: 甚至
1: 两
0: 您说
1: 吃
0: 一
1: 两
0: 根
1: 个，
0: 儿，我吃个半根儿，这都可以。而且您生食的话，能够保留清甜爽脆的一个口感啊，而且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它这个清热和疏肝的作用。所以就是，如果您有点火上火了，有点气儿堵了，就是每天您吃一点儿。当然了，如果医生来讲的话，我们就说您如果要以这个吃一点儿，吃几片儿就行。但是您在家里边吃个一二两都是没有问题的，有很好的一个生津止渴、疏肝理气的作用。但是
1: 又来了，
0: 又来了，萝卜虽好，青萝卜和白萝卜一样，就是什么意思呢？
1: 您
0: 就
1: 这
0: 是
1: 吃
0: 如
1: 人参
0: 果
1: 就别吃萝卜了，
0: 吃人参，您就甭吃萝卜了。以及如果您特别的怕冷，吃点凉的，甚至不吃凉的，就感觉哎呦这肚子都不行。甚至其实大家这个体质看得特别明显，在门诊一个病人进来。有的是可能早点的就穿短袖了，或者就是穿的特少啊，这种是一种。还有的就是到了这个季
1: 还
0: 节，
1: 活
0: 就
1: 着呢。
0: 我今天上午出门诊，还有穿毛衣的这个阿姨过来看病，说我上腹痛。我说哎呀，我说我摁一下您的肚子，我说您把衣服稍微撩开点儿，我就看着一层、两层、
1: 对，
0: 三层、
1: 可
0: 四
1: 是
0: 层，
1: 按照
0: 跟我
1: 洋
0: 说，
1: 葱式
0: 对，
1: 穿衣法了。
0: 跟我说。不好意思呀，我怕冷，我穿的比较多。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我说您慢慢解。我说那个，我把门关上，别给您吹着。然后一层两层还得掖在裤子里。我一看现在，我说呵，我说您现在外边一外衣，然后里边穿一小毛衣，就小线儿的那种毛衣，又穿俩那个保暖的那种秋衣，然后里边还穿一背心儿。我天，我说一看就知道。我
1: 无
0: 说有
1: 从。
0: 的时候医生。对，有时候说医生的望闻问切为什么很重要？就大眼一看，就这人穿的多少，其实对医生来讲，我就知道你大概是怕冷还是怕热了。
1: 哎，
0: 你要怕热的话，这个季节可能有的都短袖就来了。
1: 嗯，
0: 对，穿的特少，或者。

0: 就是到了这以后，赶紧脱衣服说："哎呀，这医院太热了。"但是也有的是来了以后，这一看就恨不得穿五层这种。所以我说这个，哎，老总人真聪明，这望闻问切，第一眼就是望，对，先看。其实这一眼一看就知道啊，这个病人的精气神怎么样啊？像之前咱们讲的，一脸色怎么样啊？包括这穿衣服多少，这一眼的信息太多了。精气神好不好？状态怎么样？包括这个脸色好不好？说话声音大声音小？然后以及这穿衣服多少？一下这个体质，大夫基本就八九不离十，心里就起码有点数了，然后再加上一问诊，所以就是如果您要是特别怕冷，就像我说的，今天上午来找我看病这阿姨一样，哎呀，这个季节了，恨不得穿五层再出来，那您肯定不太适合吃萝卜，或者就是您一定要炖熟，炖熟要吃
1: 别生
0: 啊，
1: 吃
0: 或者
1: 了。
0: 是。对对，如果您生吃的话，它太凉了。但是您说，哎呀，我孟大夫说萝卜这么好，那我怕冷吃不了，那感觉这也肚子上也想吃，怎么办？那您就用萝卜，比如说炒菜或者做汤，
1: 把
0: 在
1: 这个
0: 做
1: 汤
0: 汤或
1: 给
0: 者炒菜的时候，对，在里边一定要放姜。
1: 啊，
0: 对，姜是
1: 消它
0: 可
1: 这个
0: 以
1: 凉
0: 非
1: 度。
0: 常。对，它可以非常好的中和掉它这个寒凉的这个属性，而且尤其是很多，因为很多绿叶菜其实都是清热解毒的，都偏凉的多嘛，就很少是偏温或者偏这个补益的这种，大部分都是清热解毒的。那有的朋友说，尤其是在门诊说："孟大夫，哎呀，我太惨了，我啥都吃不了，就我吃一点那个菜不行，我就拉肚子，就觉得。"那这会儿一般我们会跟大家说什么？可以吃用什么？用蒜末或者是姜末去炒。
1: 但是你别
0: 蒜末
1: 吃
0: 和
1: 生
0: 姜，
1: 蒜和姜末哈。
0: 对，生蒜和生姜肯定不太行，但是蒜末和姜末先在锅里边啊，冷
1: 煸一
0: 锅
1: 下。
0: 热油，然后咱把它煸成这个微黄啊，这个啊，这微黄之后，然后把这个菜往里一下，其实呢，这种姜末和蒜末其实有很好的中和掉这个寒凉蔬菜的这种凉性的这个作用。而且为什么你看孟大夫说的是末？有讲究，为什
1: 有
0: 么不
1: 讲
0: 是
1: 究，
0: 片儿呢？为什
1: 对
0: 么
1: 呀，
0: 不是直接放一整颗蒜呢？因为它这种末，它的接触面积是不是大了？它能够更好的发挥它散寒的这个作用。啊，就是您放一整个蒜，一颗蒜和您放蒜末进去啊，他们俩横向
1: 有
0: 对比，
1: 效
0: 那一
1: 成
0: 整
1: 分
0: 颗
1: 出
0: 蒜
1: 来的
0: 有
1: 慢，
0: 效成分出来的，对，那肯定是蒜末和这个姜末，它接触的这个面积会更大，而且它的风味，而且它出来的口味也会更明显，对吧？
1: 哎，对呀。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您怕冷又想吃这些，您不妨煮汤也行，就放姜，放点姜片儿。炒菜的话，姜末、蒜末您一起炒，甚至不只是白萝卜，兑到其他的也是这样。
1: 也是一个道理哈。行，那最后这点时间，咱们把胡萝卜和水萝卜捏一块儿说吧。胡萝卜首先
0: 行。
1: 它不应该是萝卜，是吧？
0: 对，它和那个白萝卜不是一个科啊。它虽然叫胡萝卜，但人家和白萝卜都不是同一个科属的。而且它其实是萝卜家族。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蔬菜是清热的，但是胡萝卜是温补派的代表啊，它是不凉的。所以如果您特别怕冷，您不想吃白萝卜、青萝卜，那您就可以吃点胡萝卜。它的作用呢，就我们经常会说胡萝卜素，吃胡萝卜眼睛亮。啊，小时候我们家老强迫我吃我最讨厌吃的胡萝卜，现
1: 我
0: 在
1: 好
0: 起
1: 像
0: 码
1: 小时候
0: 能
1: 也
0: 接
1: 不
0: 受
1: 爱
0: 一
1: 吃，现
0: 下，
1: 在
0: 对，
1: 行
0: 感觉它虽然是有点甜的，但是是一种很，
1: 了。
0: 反正。

0: 吃完了眼睛亮。哎，我说怎么尝试的这都是我不喜欢吃的呢？我小时候我就记得家里老人跟我说，你看就你挑食，你看爸爸妈妈都不挑食。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挑食啊？小朋友不能挑食。后来长大了，我琢磨过来了，我说每次是你们买菜，那你们当然不挑食了，你买的都是你吃的呀。对呀、啊，我说说我挑食，又不是我买菜，这咋说孩子挑食？
1: 你这节目咱们反正小孩听的应该少，不然回去顶嘴，我告诉你找咱麻烦了。来，往咱说胡萝卜，嗯，
0: 胡萝卜啊，性质比较平和，味道是味甘的，它归啊、肝、脾和肺经。你看，它其实是这个白萝卜和青萝卜，它。这个归经的综合体，脾胃也管，肝也管，肺也管，所以呢它能健脾和中，滋肝明目，益气养血。立夏时节脾胃虚弱，气血不足，视力疲劳的人群，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如果您出现了食欲不振、腹胀乏力，而且胡萝卜它是不是颜色比较好看，
1: 对
0: 啊，所以就很有食欲，所以在这个季节它不冷。

0: 清洗好了的，就是上班族可以买来吃的这种，它也是偏凉一点的啊，也是归肺胃膀胱经。刚才我们说了，白萝卜能干嘛呢？啊，白萝卜它能够清热消食儿啊，绿萝卜能够疏肝。那么水萝卜叫做利湿啊，利湿湿气重的话，水萝卜很适合，尤其是比如说湿气啊比较重，您出现了小便比较发黄的这种情况，小便黄、湿气沉重，这个时候水萝卜就很好，因为它归膀胱经，它往下走。所以在这个季节，它既补水来啊，又能把湿从这个小便给引出去。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四个萝卜：
1: 对，
0: 白萝卜、青萝
1: 青
0: 卜
1: 萝卜、胡萝
0: 啊，
1: 卜、
0: 我胡萝卜、
1: 赤
0: 水萝
1: 萝
0: 卜，
1: 卜，
0: 有三个是清热的，是哪三个？
1: 除了胡萝卜之外，
0: 对，白萝卜、青萝
1: 青萝
0: 卜
1: 卜
0: 和
1: 和水萝
0: 水萝卜都能清热，只不过白萝卜能消食儿，消食儿的效果更好啊。青萝卜疏肝理气啊，生气的大家首选。水萝卜呢，湿气重的，小便黄呢，
1: 溺
0: 是水萝
1: 水，
0: 卜。对，如果您说我脾胃怕凉，又想明明目，又想养养肝血、健健脾、和和胃、补气养血的，那您就吃胡萝卜，而且老少皆宜。对对对。
1: 好嘞，那我们用了一期把萝卜家族这四位啊都给请出来了，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反正就是这个立夏时节啊，是萝卜家族是主力军的时候，大家伙呢，如果不是在这个补气的阶段，还是可以更多的尝试尝试萝卜家族这几位菜的。感谢孟大夫给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析。
0: 哎，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家人们，期待你们这两天餐桌上再试试这萝卜家族。
1: 哎，对，咱们蘸着酱吃挺好的啊！感谢，再 见。
0: 好嘞，我们下期见。
1: 又到了一分钟养生。

肝理气，清热利咽，消食通便，火气大，情绪烦躁，胸闷累胀，生吃最管用，人称水果萝卜。胡萝卜性平，归肝脾肺经，健脾和中，滋肝明目，益气养血，怕冷的人首选，不凉也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水萝卜偏凉，归肺胃膀胱经，利湿清热补水，湿气重小便发黄，吃它正合适。不过您还得注意，吃人参等补益药。

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 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变法创造万象兴，汉皇朝制流民乱。苏轼、司马光贬离汴京已经三个年头了，王安石的九项大法已经全部出台，军书法、青苗法、木役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方田军税法、市役法、免刑法、降兵法，在大宋辽阔疆土上的实施，卷起了翻江倒海的雄风， 创造着万象更新的现实。加之西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大破西夏军的西河开边，中书检政官张敦平定西南侗族暴乱，王滂所著《道德经注》、老子《佛书译解》的自废漏版，寓于书肆，轰动京都，更为变法增添了绚丽的光彩。人定胜天， 竭力改变着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面貌。仁耐天和，天灾突至。从熙宁六年（1073年）7月起，河北路、京西路、京东路、河东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等广大地区10月不雨，一场特大的旱灾毁掉了秋收、冬种、春苗，甚至毁掉了野菜、山果、鱼虾。大旱之中，飞蝗漫天， 人蝗争食，树叶也光了，草根也尽了，饥饿相逼，哀鸿遍野，见勇者成群结队，铤而走险，呼啸山林，羸弱者老幼相扶，拥入城镇，涌入大宋京都。绿浪东西南北路红蓝390条的汴京城，城的天灾煎熬 得改变了容颜，繁华绮丽的十里御街都成了万千流民白日乞食、夜间栖居的地场。王安石和他的新法遇到了空前未有、人力莫及的挑战，历史的大悲剧从此愈演愈烈。 1074年3月19日清晨，随着汴京外城新漕门、新宋门、东水门、东北水门徐徐地打开， 又一群来自京东西路的近千名饥饿百姓涌入京都，他们憔悴拖行，拖儿带女，步履艰难，奇壮惨不忍睹。中午时分，这群呼天豪地的乞食者涌入天汉桥下酒楼食铺汇聚的曲苑街。其实预先酒楼楼上两桌酒宴正在进行，一桌是王公子弟的轮流做东， 新晋推出的几个角色的歌妓，五个剽悍骁勇的私播，撒赞正闹的浪声浪调，一桌是京都商贾的巨头潘、王、张、谢正在借酒消愁，记忆着应付市役司米粮官营的对策。预先酒楼老板绰号小吊刀，时年30多岁，短小精悍，人极精明。此刻他正在参与着巨头们的密议， 忽地，堂官闯进雅座，神情慌张。爷，陆家分茶被乡下讨饭的吃塌了，曹婆婆肉饼铺被乡下讨饭的吃黄了，王家包子铺被乡下讨饭的吃干了，乱哄哄几百人又朝咱酒楼拥来了。商贾们有些慌神，小吊刀手持酒杯，眸子一转，赤素堂官，一群乞丐 也要潘爷、王爷、张爷、谢爷离席迎接吗？堂官一时摸不着头脑的愣着，

饭的打扰了四位老爷的雅兴。堂官急忙应诺退出，饥饿的流民哀声悲怆地涌上御仙酒楼的台阶，迎接他们的是那五个彪悍蛮横的司波撒赞。一阵乱骂驱赶，在推推搡搡中，司波撒赞突然从腰间拔出匕首，捅入五个流民的胸口，惨叫声炸裂而起，鲜血喷涌，人群刹那间凝住了。杀人的司波撒赞稍显迟疑之后，为首者一声呼哨，先退入门内，然后转身逃逸而去。痴呆的流民一下子醒悟过来，发疯一般叫骂着冲进御仙酒楼，见人就打，见物就砸。他们抓不到凶手，便以毁坏这酒楼中的一切来发泄愤怒和仇恨。不到半个时辰，辉煌的御仙酒楼只剩下了一个破门坏窗的空壳。待黄承思操刀止戈的士卒赶到，酒楼空无一人，除了门前台阶上的五具流民尸体外，只有满街满巷围观的千百戏民。在酒楼杀人案发生的同时，内城东华门外市井也发生了偷毁杂卖物的骚乱。是日午时，因东华门外市井货物奇缺，购物未得的皇室王公子弟，总管府丁六七十人，气势汹汹地闯入东华门外杂卖物，抓住管理市场的几个小吏，索要市场缺货的鱼虾鳖蟹、纯兔腐辣。可怜的杂卖物小吏们衣冠不整地在大门前的台阶上跪成一排，任凭这群装束华贵的闹事者嘲弄辱骂。围观的商贩们也在诉说卖杂物弄权牟利、肆意勒索、捆绑关押业主的罪行。一位王府总管模样的中年汉子跳上台阶高处，面对人群口角声情声讨诸罚。东华门外这块地方是干什么的？头一桩事就是经营皇宫皇室，这里货物齐全，品类繁多，质量上乘，菜蔬瓜果、鱼虾鳖蟹、纯兔腐辣，以至硬首饰配物，以至金玉珍玩，莫不精巧奇丽。可近两年来，市役法行事，免刑法出笼，莫说黎民百姓衣食不保，就连皇宫皇室也取消了食物供应。杂卖物这些赃官污吏们，你们的新法不是规定以爵位等级发放银两，由各宫各府依其所需自行购买吗？今儿个我们来买鱼虾鳖蟹在哪儿？出哪儿？变法变法，这不是变着法整治人吗？中年汉子的煽动演说立即赢得围观的富商大贾、小商小贩以及起哄者的狂热喝彩。喝彩声中，市役司提举吕家万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三名市役司官员正巧前来视察市场的买卖情状。他一出现，立即被闹事者认出，闹事者更加长了精神，他们扔弃杂卖物那几个可怜的小吏。

前的书架上。京都的文人学士、馆阁官吏、知书戏民、官妓歌妓、瓦肆艺人皆欢聚于此，争相购买，真是人山人海。特别是驸马王申的驱车来临，使这次售书活动达到了高潮。这部《钱塘集》是驸马王申半年前在苏轼本人尚不知晓的情况下着手漏版印制的。驸马的用意也许是为了表达对朋友不遗不变的情谊，特别是在朋友倒霉遭贬的年月，也许是出于对朋友艰难生活的资助，因为苏轼仅靠微薄的俸禄养家糊口着实不易。

0: 驸马鸿福，景况空前。超过去年王公子王滂漏板自授《道德经》注、老子训传、佛书译解的盛况，800部钱塘集半天售完，京都少有，这得感激驸马爷的慧眼识珠了。王申纵声大笑，苏子瞻诗才超人，声威夺人呐、说罢走进文坛的新朋故友之中，相互问候，热情打趣，为朋友们关切苏子瞻的命运的议论所感动，他以钱塘集为话题，慷慨激昂地为朋友张扬鼓吹。苏子瞻的这部诗集绝大部分诗篇是赞美杭州风光的秀丽和多情，这与子瞻的郁郁不欢有着血肉真情的联系。他要借陶冶山水以忘忧消愁，他热爱杭州，吟出了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感慨，他热爱西湖，把西湖誉为美女，吟出了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多情，他热爱西湖春天，新蒲出水柳应舟的清雅，他热爱西湖夏天，夏辽洪水深更幽的岁元，他热爱西湖秋天，西风落幕芙蓉秋的萧索，他热爱西湖冬天，飞雪暗天云浮地的凄凉，他赞美孤山，吟出了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的宁静，他迷恋灵隐，吟出了西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的感叹，他热爱杭州，爱得朝夕难舍，生死难离啊，竟然吟出了平生所乐再无悔，老死欲葬杭与苏的生死恋情。这部诗集也有一部分是写民间生活的，这些诗作有的是从朝推求木绝玉的公堂上得来的，有的是从飞黄来时半天黑的灾情中得来的，有的是从田中老妇眼哭泪尽雨不尽忍看黄穗卧青泥的悲惨情景中得来的，有的是从视察润州秀阳富阳新城等地的山村农舍盐田猪圈牛栏里得来的，有的是从他那片见事有不便民者不敢言亦不敢漠视的痛苦心境中喷涌出来的。子瞻的诗变了，不再是发万古之忧思，而是着眼于治下人们的疾苦了，不再追求奇丽俊贤和缠绵，而是变得真切深沉犀利明快泪花闪闪和寒讽带刺了。子瞻似乎在超越他的恩师欧阳修，向诗圣杜甫的身边跨去，他在为天灾中黎民的疾苦奋力呼号，在这些地方他还是那样口无遮拦。门外街头300-400名饥饿的流民，在王申心神专一的谈论中，有一个大人物对他们的境遇十分同情，问了王申未尽的话，箱子乎郁结了，身边的官妓歌妓瓦斯一人突然咽泪出声，他才灵醒过来。王申面前，王申抓起铜钱撒向乞食的饥饿百姓，喟然自语，我能做的只是如此，只能如此啊。谁知5000铜钱落地却引起了疯狂的争抢，以致相互践踏，任何劝阻恐吓都制止不住。待皇城司的士卒赶到，书寺门前竟留有10余具被活活踩死的老人和孩子的尸体。
1: 我做了一件蠢事啊，施舍为了救命，谁知5000铜钱却杀害了他们。
0: 驸马王申呆呆地站在五岳书寺面前。从3月20日起，皇城司开始在全城驱赶流民出京，禁军马队挥动皮鞭到处追逐着饥饿的流民，奈何禁军有数，且不都是铁石心肠，流民万千，个个都是饿不怕死，京城方圆40余里街巷千百，道路纵横，大有回旋之地。于是流民窜于京都，神出鬼没，禁军追踪寻迹，疲于奔命，逃躲追逐之间，马蹄声

0: 赤赤声、鞭打声、呼天抢地的哀嚎声、有气无力的咒骂声、悲不忍闻的惨叫声，不分昼夜地起伏在京城。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眼中是什么样子？
1: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差。

0: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
2: 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
2: 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开场。另外呢，也是介绍介绍咱们节目的基本特征。相信经常来的听众朋友，经常听的熟悉了，但也有刚过来听的新朋友，您甭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哎，都是咱的好朋友。这就是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既方便您收听，也特别的欢迎您这个通过手机进入听听室参加互动交流。咱们这个读报节目呢追求的是京味儿，哎，学习借鉴相声评书的这个表现方式，也包括就刚才您听到的这个动静，这叫醒目。在咱们节目里头使用呢，是为了提醒您注意，给您画重点。哎，而且呢，立新呢，在这个节目里给您讲故事。你看，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说着说着，哎，没准给您来几句京戏，活跃气氛。当然也是啊，这个突出啊这个戏中的道理。那位说，请问这个戏中跟咱们这个读报内容有什么关系呢？你看，说着说，今天呢讲这个故事啊，立新给起了个题目，只有您想不到啊，没有坏人骗不到吗？那位一听，您打住吧，您看您就您说这句话啊，惹您不爱听了。你瞧，那位说了，这坏人呐，哎，有这么句话，立新你听说过没有？再狡猾的狐狸斗不过好猎手，这句话你承认不承认？我承认。但是呢，告诉您，它有个过程。您像咱们这个老老实实的，咱们这个啊善良的百姓，守法之人，那个哪能说是啊完全能够了解那个骗子坏人他那个花花肠子呀，他出那些坏主意啊，有可能没准儿认识不清。哎，有这样的案例，难免是上当受骗。不过呢，这您放心，咱们身后有国家，有政府，有公安机关，有社会上的广大的群众，咱们齐心协力一定能斗过这个骗子。这就是咱们节目里头老跟各位讲这类故事的，哎，立心的考虑。哦，所以是这句，只有您想不到，咱们哪想得到啊？还有这弯弯绕呢，还能出这坏主意？没有坏人骗不到的，很狡猾，诡计多端。哎呀，前几天让立心赶上了哟。那位一听，怎么意思啊？嗨，这就想起一句京剧的唱词儿：“我用兵数八十年，从来进山。”

你看看这个保住了自个儿的财产，哎呀，真是太悬了。为什么说啊，这个骗子他耍的那个花活可以说是诡计多端，花样翻新。这种诈骗的方式之前我还真没听说过。说是啊，受害人就睡了一宿觉，清晨起来一睁眼呀，几万元没了。那位说不能啊，打哪儿没的呀？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事儿发生在上海市青浦区，当地的一位女士反映，怎么回事呢？嗨，不是她，这事儿这个问题出在她十几岁的小女儿身上。话说是前段时间某天的晚上，这位女士呢下班回家，吃完了晚饭，看了会儿电视，跟她女儿说呀，早早的休息，这个妈妈也很累了，哎，我呢就先睡觉了，你呢也早早啊早早的麻利儿的上床安歇，这很正常吧。哎，结果呢却遭到了电信诈骗。那位说，您等会儿，都休息了，都睡觉了，睡着了，还能遭遇电信诈骗吗？妈妈睡着了，女儿呢在另一个房间，让坏人给骗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说，这个妈妈呀嘱咐女儿早点休息，然后呢转身进了她的那个卧室休息去了。这个时候呢，她的女儿独自在她呀这个手机上有一款生活服务类的软件，哎，可能是正拿着，唰，这软件上就给他发了一则关注好友的信息，就他那个软件上接到了一则关注好友的信息，有人呢要想跟他聊天，对方声称有急事需要跟他通话，然后呢他就通过啊这款软件的这个通话功能，这种软件啊本身它也有通话的功能，对方给他打来电话，对方说了，我是谁啊，我是这个外地的公安民警，我姓张。您瞧他挑这姓啊，大伙一听，您的当家子，嗨，没有关系，对方说他是警官。起初这孩子也不相信，

改密码啊，哎，各种各样的一套的这个操作，这就等于是什么呢？让这个坏人远程就能够直接的从孩子妈妈的这个手机这个账户里头往外骗钱。没说嘛，在境外线下消费实现套利。哎呀，那位说这骗子可是太坏了。相信啊，当事人已经向公安机关这个报警了。那么这个后续这个警方呢还会做进一步的调查。所以说呢，在这儿啊，这个立新呢给各位啊简单的分析一下。就是看这个意思，联系他这个上下文整个过程，我认为啊，这个诈骗分子应该是啊已经盯上了这个受害人的这个小女儿。这小孩呢没说吗，他是用这个生活服务类的软件在那上头遭遇的这个诈骗。所以说呀，而且呢对方应该是知道，就是这个时间晚上夜静更深，这孩子的妈妈应该家长已经休息了，这小女孩呢哎可能还在玩手机，正好他就找准这个时间对这个受害人进行诈骗，是多么的狡猾。你看，所以说呀，咱们一定得特别的注意，提高警惕，尤其是在网上这个手机上，哎，这个不只是成年人，小孩孩子，这家里头大人，包括这学校的老师，方方面面也得多给这个未成年人进行反诈方面的宣传。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吃，是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国门第一路首都机场高速将从六车道扩至八车道。北京日报的消息，清华北院朱自清故居正式对外开放。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

0: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0: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0: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 你着迷了吗？
2: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而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000多年后，科学文明才重回欧洲大陆。如果这个偶然因素被排除，那么以古希腊的文明水准稳定的发展，在之后的几千年里，欧洲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封建时代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只有中国在几千年里孤独地站立在世界文明的山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重大打击。如果不是这几次巨大的打击，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欧洲的教师们还在几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样的方式在纸草和羊皮上记录时，就突破到近代文明来。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这几个事件究竟是如何阻挡了华夏文明发展的车轮，甚至于将文明的发展倒车回去的。说是有七次，是因为这七次都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0: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对于中国古文明发展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就是秦始皇的焚书事件。秦始皇一扫六国，统一了中国，又做了废分封、撤铜轨、书铜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上说到秦始皇焚书，总是和坑儒一起说的。不过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和方士据说只有460人，比起后来几个朝代的文字狱来说还差得远。但是焚书事件却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据说在公元213年，当时有一个儒家的学者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断地议论对秦始皇政策的不满。丞相李斯唯恐这些反对他们的人危害到国家统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从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史书当中除了秦记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毁，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的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再禁令。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这里需要指出的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有人能够喊出这样的话：知识就是力量，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学家，并且出现现代的实验科学。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

取而代之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够集聚道德、政法和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据《汉书·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晚奏，所举贤良，或指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个丞相晚叫做魏晚，是汉武帝的老师。他说使用韩非和商鞅的学说只能是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

0: 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000多年后，科学文明才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类似的重大打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阻碍中国古文明发展的重大事件。
1: 汉书董仲舒传有这样一段文字，即仲舒对策，推明孔氏，益处百家，理学校之官，周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的即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时期的百

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得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使得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便不觉得是很丰富的感觉。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它还是创造出了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随着历史车轮到达了宋代，中国特色的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

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这个时机的错过，导致中国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时期遇到过这样好的发展时机。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导致中国北方的生产水平完全倒退。由于金元都属于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后，都按照游牧民族的惯例大肆的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了南方。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等，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他们又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歧视汉人，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将杭州的西湖改成了马场。不过由于明朝的经济文化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像在宋朝那样明显，而中国的封建文明也因此开始慢慢地走向了下坡路。当金元的游牧民族逐渐被当地的汉民族先进的文明同化时，已经过了几百年，而再也没有机会在科技、文明等发展方面实在是失败的、倒退的，立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事件当中和明朝相关的是最多的。这样的说法似乎对明朝的统治者太过于苛刻了，但是事实上一点也没错。明朝的几代君王当中，除了明成祖、万历皇帝还算可以之外，其他的君王基本都可算作了昏君。整个国家在他们的统治下生产落后，毫无朝气，甚至到处是密探的恐怖统治，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差的时期了。自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后，为了将元朝强制实行牧业恢复为农业，将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不过这种开国时期的发展相当程度上是在元朝长期的生产力压制后的反弹，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前朝政权来统治，也都能达到开国时期的发展。明朝的统治者对于传统特别看重，而这样的理论的宣扬不是发展，而是禁欲，只要维持原始的农业自然经济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简朴的道德风范。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完全走回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形式，因此在它的后期导致粮食的供应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在这样的治国方针下，虽然在中后期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使没有满人的入侵，还是很难爆发出工业革命的。至此，理学家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宋朝理学初创时寻求天地间真理的初衷，变成了完全僵化，沦为统治阶层工具的东西，在同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八股文的出现又使得知识分子阶层整体被僵化，从而使得科学文明再一次停住了他的脚步。朱元璋又一次临朝听政，刑部主事如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述实务，朱元璋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如太素痛打了一顿，下令纠正其浮夸的文风，又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成题、起讲、入手、起鼓、中鼓、后鼓、竖鼓等八部分组成，通称为八股文。又规定在科举当中，应试考生也要按照八股文体来做文章，后来甚至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了人们的思路。但是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言了，可见对文明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0: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于八股文当中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便陷入了停顿。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存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的。这个人是郑和，这个人比哥伦布早92年开始了伟大的航海，甚至有证据表明是郑和的船队发现了美洲和澳洲。对于郑和的功绩，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做过专门的介绍，想必大家非常的清楚了。当时中国事实上也的确是超使用的最大船才100吨。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的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的沿海，明朝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吕班

0: 通外国，尊洪武失利禁制，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了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像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了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个时候欧洲的近代科学开始逐渐起步，中国的固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了国门，这个损失是惨重的。中国古代的文明在遭受了以上如此多巨大的打击后，已经到了清王朝的中后期，这时中国的科技文明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但是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比前朝更加保守更加专制的统治。虽然清朝有为的君王比明朝多得多，但是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了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算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因此虽然被西方国家的大炮轰开了国门，并且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了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最后虽然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它还是为中国的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但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它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日本明治维新却成功的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强国。
1: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000多年后科学文明才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类似的重大打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阻碍中国古文明发展的重大事件。
0: 由于闭关锁国，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混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危，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而反观日本，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的领先，从唐朝时期日本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在学习中国，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又转而学习西方列强。日本相对中国来说文化的失落较少，因此也就能十分彻底的学习。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之后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实行的更彻底的改革时，只经过了短短100天便遭受到保守派和洋务派的阻挠而夭折了，因此称之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失败或许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如果不是中国的封建历史这样的长而变得如此的保守，这次的变革或许会成功，那么中国或许会彻底地抹去近代史中太多的屈辱。那如果这7个事件的前几件没有发生的话，

后面的悲剧或许也根本不会发生，我们中国的历史也会更主动、更积极的发展。但是历史毕竟没有如果，而且是那么多的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这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断绝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公元前6世纪，古埃

0: 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汲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立在世界顶端是完全能实现的。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绿心森林公园。
1: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4: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5: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4: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5: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4: 北京的声音，
5: 北京新闻广播。

我国境内的月球陨石，重量44克，表面覆盖了深色熔壳。专家告诉记者，从月球陨石中发现的新矿物不仅能拓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还能为人工合成材料领域提供新的配方。再来看看近日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的掘进任务，由中铁14局承建的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了江底最低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海泰长江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根据中铁14局项目总工程师尤少强介绍，江海号盾构机于2025年4月始发，同年9月正式进入长江水域掘进。那项目建设团队驾驭着这台重达5000

0: 不久之前呢，苹果公司啊对外正式公布了重大的高层人事变动。执掌苹果15年的 CEO Tim Cook 将会在2026年9月1号正式卸任，转任苹果的董事会执行主席，接任者为苹果的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这是他的现任的职务啊，叫做约翰特努斯，这也是苹果的下一任的 CEO。 苹果这家公司呢，在整个消费电子产业呢是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那么更换 CEO 呢也是引起了全球科技业界的关注，包括呢相关的金融市场也对此有所反应。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客，我们和醒客先生一起聊一聊过去的这15年库克有什么样的贡献。那新换的 CEO，他的名字是叫做约翰特努斯，这个特努斯他是因何成为苹果的 CEO， 在他的身上又能看出哪些特质，未来他又会带领苹果走向何方呢？醒客先生晚上好。
1: 哎，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很多朋友呢，尤其是果粉啊，对于 Tim Cook 是非常的熟悉，认为呢在他接掌苹果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呢，苹果公司啊确实是有所进步，很多的进步呢都是表现在苹果的财务报表上，钱越赚越多，市值越来越高，推出的产品呢，哎呀，有人会觉得欠点意思，欠的是什么呢？认为他不像乔布斯当年啊所推出的产品，每一款产品都能引爆全球的市场，任很多的果粉呢啊惊呼一声哇，哎，库克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业绩吧，这是很多人的反馈。您对于库克过去的这15年的业绩，您是怎么评价的？
1: 我觉得库克显然比乔布斯干的要更优秀一点，就作为 CEO 哈，
0: 嗯，
1: 就是乔布斯当年应该说他的真正的这个，就是崇拜他或者把他偶像化的对象哈，主要还是 IT 业内的这些人，或者搞互联网搞高科技的这一批人。因为当时苹果的话，它是一个给人感觉是一个就是在电子产品里面是偏一个奢侈品的一个概念，
0: 嗯，
1: 但是库克相当于是什么呢，把一个本来哈是在一个小众人群里面的一个奢侈品，硬生生给它做成哈就是大众消费品。
0: 嗯，
1: 现在整个苹果手机在全球占有的地位就是第一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作为一个 CEO 哈，他实际上应该说在我这评价来说，他应该比乔布斯干得更好。
0: 嗯，
1: 但是大家可能是这样的，这个因为他不是第一代初代的这个创始者，尤其是他起来的时候，大家是觉得哎他行不行啊，其实二是非常成功，但这个成功不是一个简单的用一个产品来评价他，而是认为他在整个电子产品这个发展史上，他是创造了产品。就是以前人呢生产产品是市场上需要什么，哎，我就做一个市场需要的东西。而对于乔布斯来说，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我硬生生给你做出了一个市场上根本没有的。也就是说你想要用产品你得先听我的。这那这个在整个产品这个设计或者这个进化的历史上哈，那这个是显然是一种新的模式。但是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可能这个库克哈好像不是这样的人。
0: 嗯，
1: 但是最终哈这个产品啊，你说你创造一种新产品，你除了第一天啊，你第二天重复用的时候，它不就是老产品吗？因为新产品和老产品它总是相对的。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从用户使用的角度来说，乔布斯的那一种当然值得称道哈，但是它并不是商业上一个说是商业上一个完全的一个无法模仿的或者必须要的这么样一个特征。相反之下哈，库克的做法呢却是把传统的商业哎都能够集中进来，也就是过去大家怎么玩，那里面的一些商业的规模啊，或者是影响力啊、品牌啊这些，他都拿过来了。然后呢，还能保持苹果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哈一个核心地位。那这个它相当于是在两者上面都得到一些兼顾。所以我是觉得哈，怎么来说，我对库克还是很满意的。
0: 嗯嗯嗯。但是在这个库克执掌苹果的这15年间呀，咱就不说普通的消费者吧，一些这个技术业界的人呢，也认为说他面临的重商业轻创新

0: 硬件管理方面的最高级别的经理。那邢科先生，关于苹果的下一任 CEO，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和大家做更加全面的分享？以及呢，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问，哇，这个苹果公司也罢，或者说这个地球上也罢，那么多 IT 科技领域的人才啊，为什么就选了特努斯来成为下一任的 CEO 呢？
1: 实际上在过去十年，我们也不断去吐槽这个苹果。比如说非常典型的几个点就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是这个无线模块。因为当年他这个无线模块换了之后，最后我们发现尤其在中国哈，很多地方那个信号很差，包括到现在为止哈，那个信号好像也在行业里它也不突出。
0: 嗯，
1: 那么像类似这些问题，就是说苹果在这个基础的这个研究方面，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哈，好像就是这个没有那么突出，就是缺乏这个锐利哈，已经开始给这个苹果带来一些困惑了。你比如说在这个 AI 上面， AI 已经喊了三四年了，对，这两三年前的时候手机就说出了是 AI 手机，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哈。

我和掌门人下台之前能够没有重大的冲突能够稳定的运转下去，他要提前比较长的时间去培养这个继承人。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培养这个继承人哈，你并不是说去复刻一下现在的这个领导人，而是说实际上你还需要就是他要发挥下一代人的一个特点。你比如微软之前那个鲍威尔。

0: 你不同的公司在硬件上，哎，能发挥出一点力量来哈。但是整个手机的这个体验呢，它不光是跟你这个单向的这个这个参数，或者是它单向的技术创新有关，是要跟整体的这个匹配有关系。那么整体的匹配靠什么呢？是靠底层的软件。哎，如果说你单个公司都是用的安卓系统，然后安卓系统它有没有对你这种新的创新做更好的一个支持？那除非你说好，你这个公司你也在这个方面也要投入，那这个投入哈，就是你就变成一个，你虽然是一个手机的核心研发公司，但是你又成了一个单兵作战的公司，就是你的安卓产业链上面这种互相的这个促进性哈，可能就淹没在互相的那个小竞争之中去了。那这个时候你要转回头来看看苹果，苹果如果要想拉动这个进步的话，它一定是什么呢？它一定要就是它提出一些标准之后，它需要相关的这个供应商啊，也需要在创新上面呢跟得上来。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它就不是说这个，就不是说这个硬件设计总监他本身就能够。特鲁斯他一个人就能完成任务的，他之前也面临一个角色的转变，就是过去呢可能从一个技术的一个看门人或者一个设计者，他要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棋手，他也像库克一样，他应该能对产业链产生号召力，号召的方向哈，可能更侧重于比较硬件一些，侧重于底层一些，而不是侧重于商业一些。这个可能是这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的角色哈，在未来肯定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他能不能从一个就是干活的人，干很牛的活的一个人哈，变成真正的一个产业链里的一个棋手，我觉得这个里面他是有挑战的。
1: 对，关于这个挑战呢，未来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开始，以及呢这个挑战是否会成功，也是大家呢很想去关注的。这个领域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各位给出更好的评判和答案了。我觉得时间会给我们所要的所有的答案。那今天的对话呢，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科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
1: 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科技新视点到此告一段落。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天 FM 在线回听节目播出。
2: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3: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2: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3: 目前医疗改革
2: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4: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5月12号呢是护士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别是来自清华大学清华长庚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以及老年科的护士长韩杰哈，韩护士长，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韩杰。
4: 另外一位呢是这个长庚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专科护士，也是这个转介护理师吉霞女哈，欢迎一下吉老师，您好。
6: 大家好，我是吉霞女。
4: 觉得老年人这个，尤其是一些半失能的或者失能老人，他们其实需要人去关心，需要人去照顾
6: 啊。
4: 包括那下肢静脉这个血栓哈，这个很多人入院就有了，然后再加上他可能长期卧床，就更容易生，
6: 更容易
4: 出现。一旦这个血栓脱落的话，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是吧？
6: 对，他可能会有脑梗啊、心梗啊、
5: 肺
6: 栓塞，这最严重的三个并发症。
4: 所以这个回家之后，如果是已经有这个血栓的话，是不是回家之后就得有人说这穿个什么弹力袜什么的，管用吗？那个，
6: 那个的话其实是管用的。一般如果他要是已经有了血栓的话，我们一般的话，临床的大夫可能会根据他的变形评估啊，可能会帮他开一些就是比较安全的那种口服的抗凝的药物，然后呢就是穿弹力袜，还有的话我们会帮他就让他就是尽量避免他去。就是捏小腿的肌肉啊，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可以让他去做一些踝蹦的一些运动，被动和主动都可以，但是不可以去捏这种小腿的肌肉。但因为他这个血栓的话，如果是新鲜的啊，他可能通过一些我们的药物，他可能慢慢的就会就是溶掉就没有了。但如果要他那血栓比较大，那他可能溶不掉，他就会从新鲜变成陈旧的，陈旧之后他就不会脱落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比较安全，
4: 相对来说
6: 安全一些。
4: 就是最危险的是新鲜的，刚成型的那段。
6: 对，
4: 所以这个首先您看不能去捏腿，但是好多人家里

0: 里边都会有一些误区，老是躺床上，哎呀，这个肌肉啊，肌肉这个可能是不是太酸了，或者肌肉萎缩了，我来给老人这个捏捏腿、捏捏胳膊，都有这种习惯啊。
1: 对，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居家的时候的话，如果你不确定他有没有血栓的时候的话，就是不建议他去捏小腿的肌肉这样子啊。
0: 所以这个很风险。你看这一说起来都是一些细节啊，
1: 对
0: 啊，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很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带着这个是，比如说微管去的，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首先它很难受啊，但是它的营养确实容易，这个如果是也吃不下去。
1: 是在如果留置了胃管之后的话，我们可能其实我们在留置胃管之前的话，可能也要评估它为什么要留置这个胃管。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它营养不良，它当时这个情况它吃不下去饭，为了保证营养，它就必须得先留。还有的话，可能是因为它这种神经啊，比如说脑梗啊或者脑出动之后，它这种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吞咽，那它得帮它去留置。但是这种就是这种功能的，比如说他因为脑梗或脑出中这一类的话，他我们可以通过后期的康复锻炼，他这吞咽功能是可以恢复的，是可以把这个胃管拔掉的啊。还有部分老人他可能比如说是有前期因为卧床，就那个卧床之后他这个可能吃的比较少，等他后期如果要是恢复之后的话，他食欲可以的话，他吞咽功能没有问题，也是可以撤掉的这些那个管路的啊。
0: 所以这个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啊。
1: 对，是
0: 就是胃管相对来说可能更能够纠正或者更容易恢复起来，是吧？
1: 对，是。
0: 当然那种比如说咳嗽、呛咳的这种情况下，家里边的家属在照顾的过程当中该怎么办呢？
1: 其实他要是我们一般如果评估他吞咽功能的话，如果他真的到了呛咳那个，其实他的这种就是可能就是吞咽的话功能的话已经下降到很明显的一个程度了。平时比如说老人他可能从他就进食时间延长啊，或者是他吞咽的时候你就感觉他比之前要费力啊，或者是喝水的速度化，或者喝其他的话吞咽功能都是在下降了啊。那这个时候的话都会，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让他做一些这种口腔部的一些肌肉的一些锻炼，还有这些设施的一些训练，它是可以慢慢一些恢复的啊。但如果
0: 这个怎么练？这个嘴能动吗？
1: 能动啊。比如说我们口腔呢，比如说就像呲牙呀、咧嘴啊、鼓塞呀，还有比如你自己咽唾沫
0: 啊，咽口水啊，
1: 对对对，包括左侧、右侧这种低着头咽，都是可以在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锻炼啊，包括鼓塞，还有的话就是，如果是有些老人的话，他可能我可以，但是呢可能吃的量比较少，就是我还可以吃，但是我可能比如说你就得把握它的这个一口量，这个一口量的话可能就得我们先从1毫升、3毫升、5毫升慢慢一点一点去试啊，因为每

0: 但如果你要是明天早上，不建议就是一早上把这些一天的，当然也有哈，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的很多家长做的很精细哈，比如说我今天一两鸡胸肉，一两鱼肉，或者是二两这种主食，还有这种一斤的蔬菜，我都提前给你打好了，打好之后的话放到冰箱里面分餐，这种也可以啊。但如果你实在把握不好的话，你可以按它，比如今天早上吃的是面条、鸡蛋、牛奶，那你就把它平时的这个量拿出来之后的话，打成糊状，你就喂给他也可以啊。
1: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家属更清新一些啊，拿个小本去记一记啊，然后千万不能就是反正这样的话，可能营养更为均衡一些。
0: 是。
1: 那比如说在这个出院的可能各种各样的这个病人当中，因为他的基础疾病不太一样啊，然后呢，居家的照顾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建议啊？比如说对一些比如说特别这个专业的或者说自身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建议，能够康复的更好一些。比如老年人的慢阻肺的这个患者啊，他要是回家的话，因为他呼吸可能是受到很大的一些影响，力量也可能也不够等等，对吧？就是能不能够让他这个生活的状态越来越好？有没有一些在居家康复当中的一些好的小招数啊？
0: 其实还是有的。我们一般的话就是说，就是肺那个慢阻肺的老人的话，一般我们都会教他做那种缩唇呼吸、腹式呼吸。这个的话，在院内的时候，我们的护士老师都会教他们去做。还有的话就是最主要的话，一定要做抗阻的一个运动。但抗阻运动的话，它可能会考虑到一个老人的这个他的耐受的一个程度啊，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在住院期间会跟着他这情况呢，包括我们的呼吸治疗师和护士可能会一起帮他会制定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比如说你要做什么样的运动，做几组，每天做几次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的缩唇呼吸，你一次做几组啊，每天做几次，然后这样去做。然后我们在住院期间，可能护士和那个呼吸治疗师会督促他。然后，但是在家里面的话，可能在家需要家属的这样的一个督促和配合。
1: 所以这个效果还是有的，是吧？
2: 有。
0: 我们其实的话就有一个案例，
2: 至少要8周到12周以上吧。
0: 我们就有一个案例是，是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他回家的话从我们去年到今年的5月份，得有小一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再帮他做这样的肺康复的训练之后的话，他现在的话已经完全都可以脱离呼吸机。现在的话，都可以去楼下，就今天天气好，对，天气好的话，可以他们家人他推着他的话，就去楼底下去遛弯儿啊，都可以。
1: 这就是因为居家康复的这个训练的好，对吧？一旦这个比如训练不好的话，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老人都是因为没有积极的进行训练，他的状态，韩护士长可能这个在工作当中可能也累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了，是吧？
2: 对，
1: 就是出院的时候其实已经达到出院标准了，
2: 对，
1: 但是回家因为照顾的不是特别的好，或者
2: 再返院也有还也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其实。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居家康复可能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康复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对吧？就是我们在院的时候，可能院里边这个住院期间呢，护士可能会照顾得更好，然后护理的这个可能更细致一些。居家还是需要家属啊、家人啊多做一些工作啊。
2: 对，
1: 包括您刚才提到了，您比如说在感染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这个居家环境当中哈，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需要我们注意啊，就是避免，因为老人的抵抗力还是相对来说弱一些的，对吧？回家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什么细菌啊、病毒的一些感染，在这方面的这个，比如说感染防控当中哈，有没有一些优先的这个需要考量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优先级别的啊。

0: 等等，就是保持我们说的这个空气的这个环境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另外就是环境，就是我们说的物表，
1: 嗯，
0: 就是物体的表面的这些的这个消毒。
1: 嗯，
0: 我们居家可以用八四水，或者是去买这种含氯的消毒液，可以每天呀，或者是定期把我们的环境周围的这些物表高频的接触点，比如我们的门把手呀，我们常接触的这些桌面呀、地面呀等等的，可以给它定期的去消毒。
1: 嗯，
0: 啊，这个是能够减少很多这些细菌啊、微生物的这些滋生等等。另外要注意就是不要过于潮，就是环境要干燥，不要潮湿，尤其是南方的这个环境可能比较潮湿，容易滋生一些霉菌啊等等这些一些比较不常见的这些微生物等等的。
1: 另外就是想问问您，您比如说像这个现在夏天当然还好了，开空调通风都比较方便，冬天的时候好多人都觉得屋里一下就冷了啊，这个给老人这屋里开窗通风，老人冻着怎么办，特别担心啊。
0: 对，这个我们刚才是因为这正好入夏，我们这医院才把那个就是开窗通风那个提示才拿掉。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老人注意保暖，把它移开到窗比较远的地方。对，另外就是你就定期开窗通风就好，比如说一天三次，每次半个小时。还有就是你可以配一些空气消毒机等等的，这些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的啊，让老人先去隔壁那屋。
0: 对，
1: 也是可以的
0: 。
1: 先把这屋的窗户开完了再说。
0: 对，
1: 再推回来。
0: 对，然后注意保暖，这样应该也是可以，但是还是要通风，这个是一个最简单、最经济也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1: 所以有的时候老人常住在一间屋子里边，如果长时间不通风，那个空气的味道啊，包括这个就都是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吧？
0: 对，就包括老人刚才说这个衣物呀、身体清洁呀，这些都是要定期去做的，这些身体的褶皱处呀，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各种通道，就是我们的口腔，刚才那个吉老师也说过了，口腔呀，我们的这个消化道，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会阴处的皮肤呀、尿道啊等等，这些都需要去把这些细菌啊等等要进行定期消毒，才能避免从这些通道来进入体内。
1: 是因为您也曾经在感染科干过啊，其实如果老人碰到一个严重的感染，是会危及性命的，危及生命的啊。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比如说像您的团队啊，就是在医院期间遇见这种突发的，或者是遇见那种比较严重的这个事件当中呢，是怎么来应对的？
0: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有我们的标准的，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就是标准的防护措施，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应急预案，就是在我们在没发生前，其实我们已经写好就是相关的可能这些预案剧本，然后我们就会进行定期的演练呀、培训，然后也会配备就是包括医院方，就是我们的院级主管呀、我们的感护部门呀，也会对我们进行这种培训和核查。那我们科室也具备了很就是专业的这种防护的物资和设备，那一旦有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肯定所有人都已经就是很胸有成竹了，知道怎么这个流程是怎么去做的。这个是最
1: 就是首先医院做得好，大家培训
0: 对领导带得好，然后我们培训的好，然后这个演练的好，行。
1: 相对来说，可能要有发生的时候要相对隔离一下，是吧？
0: 对，有隔离，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有这种空气隔离、飞沫隔离，这种是比较。就是隔离上比较防控严格的，包括穿防护服，然后戴N95口罩，然后面屏啊等等这些。如果是一般的，我们说接触隔离，我们就是隔离衣，然后我们的洗手，然后我们的这个物表等等这些空气消毒等等。
1: 所以这个可能是在这个医院当中经常训练、
0: 对
1: 吧？这个相对来说还是胸有成竹一些。
0: 对，是。
1: 当然，如果我们居家的话，然后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好多的是因为我们消毒啊，或者是整好的这个护理没有做到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对吧？因为再加上老年人的这个能抵抗力稍微差一些啊，容易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居家护理就是希望老人自己能慢慢好，但是好像自己慢慢好，
2: 别人帮助他
1: 帮忙，
2: 对。
1: 那您做了这个转介护理师之后，您觉得很多家属就是在啊，或者说这方面的意识不够，您觉得最大的这个痛点或者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就是意识当中有哪些是现在我们分析一下。
2: 我觉得哈，首先就接触了这么多老人和家属的话，我的一个是从家属层面来讲哈，他可能比如说是这种信息的这种断裂，比如说我们可能包括现在哈，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服务，但可能家属都不知道，所以呢，他可能真的是老人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他不知道要找谁，找谁能帮我啊，或者呢，我有没有找对的人啊，所以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割裂啊。另外的话，就从患者本身来讲呢，很多老人就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

0: 达不到这种疾病的一个治愈，嗯，就是很多的话都是在于平时的预防和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我们每个人来说的话，都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就要做好这种自我健康的管理。那可能医生跟你说这个不对，那可能如果你有这个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如果能改掉。那全部改掉那最好，比如说像戒烟，那就不好，那你就该戒就得戒。但如果说我实在是戒不了，那我以前抽十根，那我现在比如说抽三根，其实也是有进步。对对对，对于很多老人的话，你让他去改变一个很长时间养成那个习惯，其实也挺痛苦的。所以我们一般在临床中的话不会那么逼迫我们的老人，因为很多老人觉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这点爱好，你看把我这点爱好剥夺了，就感觉很没有人性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就会跟老人去商量，比如说你这个的确习惯不好，首先能让他认识到这个他这行为不好，他能够接受，那我们就一起会制定一个目标，比如说像抽烟，十根烟见到了三根烟，其实对于他来说的话也是有进步的，对他健康来说也是好的啊，而且他也没有那么难，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那我们医院来讲的话，可能要把我们能提供的那些服务的话尽量向我们的就是做一些大的一些宣传，让家属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服务，让他们能够去更好的去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
1: 好，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五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今天机动车的不限行，接下来呢，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2026年高考安排公布，
3: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本市今年将会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
2: 金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油价继续上调，我国将合理调价，保障稳定供应。
3: 最高法公布典型案例，被告人非法获取个人信息9亿多条，用于开盒网暴。
2: 欧盟可能就乌克兰危机与普京直接开谈，
3: 首批 UFO 相关。
2: 聆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关注教育方面，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公布了2026年统一高考时间安排和学考等级考时间安排等。2026年北京市高考包括统一高考和学考等级考，
3: 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到8号，学考等级考科目呢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由考生自主选择三门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9号10号。外语考试呢分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6个语种，由考生任选一种。
2: 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本科招生设置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2个批次，

0: 本科普通批实行平行志愿，设置30个志愿，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25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昨天发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重要战略节点，本市今年将会面向顺义、大兴、经开区、昌平、房山五大平原新城，安排重大政策28项，重点任务104项，重点项目103项，全方位的夯实高质量的发展根基。
0: 据介绍，今年28项重点政策突出赋能和提效，将实施的103项重点项目既注重产业发展的牵引作用，也关注民生配套的支撑作用。其中一项重点政策包括加大对平原新城重点企业人才落户的支持力度，切实解决企业和人才落地难问题。
1: 工作要点提出把宜居宜业作为增强平原新城吸引力的关键举措，今年呢，把强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推进19号线二期、东北环线京密高速三期、安利路快速化改造等项目建设，同时将会加速北京四中大兴校区、北师大昌平实验学校、顺义贝塞斯学校、北京儿童医院亦庄院区、宣武医院房山院区等高水平教育。

0: 任务清单，围绕建设五重花园、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的总体目标，对首都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1: 文件明确，要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立足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打造花园示范街区、城市画廊，建设社区微花园、花园社区和花园村庄，谋划推动花园市片区建设，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的拓展，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0: 这几天路过东三环国贸桥的北京市民惊喜地发现，桥体护栏上新添了一条绵延起伏的粉色花带。7.2公里长的桥体及匝道上，5.6万株月季次第绽放，在车流穿行间勾勒出空中花廊的浪漫景致。
1: 记者了解到，这些粉色月季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约定，由大兴区一家重点花卉企业自主培育。约定玉叶季呢，花型饱满，花色温润亮粉，兼具抗寒、抗病虫害等优良特性，适配北京气候与城市的绿化需求，成为了花园城市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0: 朝阳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昨天在蓝色港湾亮相。根据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这个登记点不受户籍限制，全国各地新人都可以前来办理婚姻登记。
1: 那么据了解呢，即日起呢，每月的第二和第四个周五的

0: 两寸合影证件照就可以办理了，全程免费。
1: 担心外卖不卫生不安全，现在不仅点餐前能亲眼看到后厨环境，下单后还能全程紧盯饭菜的制作过程。昨天，全市首家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美食城在通州正式亮相。美食城所有档口都装上了高清摄像头，顾客在外卖平台就能实时观看后厨直播。
0: 今年6月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即将实施。新规对名厨酿造提出了特别要求。今年互联网加名厨酿造这一智慧监管新模式将会在全市范围内推广，100%覆盖所有餐饮服务单位，并有望陆续接入淘宝闪购、京东等多个外卖平台。
1: 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北京科博会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展期共3天，800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
0: 展会涉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智能制造、科技金融、区域创新6个专题展区，锚定了全球科技前沿、人形机器人、具身交互控制系统、仿生交互机器人等前沿装备密集亮相。北京新开区的小米汽车，还有蓝箭航天可以重复使用的朱雀3号火箭，拥有64条中式生产线的华西生物中式转化平台，集中展现了北京和京津冀的创新策源能力。
1: 近日，在首都机场旅检现场，海关官员在对出境航班旅客行李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也就是无申报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过机图像存在异常。经官员开箱查验，在手提行李中查获了黄金制品2件，净重710克。据旅客自述，上述黄金制品为境内购买。
0: 海关提醒旅客，黄金及其制品呢是属于国家限制的进出境物品，携带黄金在50克及以内的旅客出境的时候无需申报，超过50克呢需要如实的向海关进行申报，否则呢不予出境。

0: 商圈方面预计10点到21点周边道路通行压力突出，和生汇、三里屯、蓝色港湾、大悦城、前门地区、西湖门、汇聚、奥特莱斯、世纪金源、万里综合体、潘家园地区、万达广场等周边将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停车场入口可能出现短时排队。
1: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0: 还专门设置了非机动车道，再向东行至瑶光路，瑶光路以东的定思路更是已修好的双向六车道。据了解，去年七月，定思路的瑶光路至岭上西路路段的路面改造及市政管线工程完成换新，工程将原有双向四车道拓宽为双向六车道，全长约2.6公里，通行能力大幅提升。一边是东段已换新通车，宽阔通畅的路面，一边是西段仍围挡施工，拥堵不堪的窄路。鲜明的对比之下，定思路全线通车的时间更让沿线居民满心期盼。为了弄清工程进展，记者首先致电昌平区城管委咨询，工作人员表示：“
1: 您说的定思路，它应该是那个市政集团负责建设的，我直接给您一个市政集团的电话。”
0: 记者致电昌平市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询问情况，随后永安市政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回复表示，定思路西路段改扩建工程预计今年完工，
2: 快的话10月份差不多，然后最慢最慢的话在元旦之前吧。肯定完了。
0: 这名工作人也解释，定思路沿线涉及的拆改仪工作异常复杂，是导致改扩建工程迟迟未能完成的主要原因。
2: 但这条路比较长，因为主力拓宽管线特别多，我们可能得一家一家跟人谈去。现在来看，应该是今年是肯定是没问题了。
0: 一条施工近10年的民生要道，承载着沿线居民的出行期盼，期待定思路能如期完成全线改扩建，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彻底解决拥堵难题，真正便利居民出行。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

0: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1: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2: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3: 造血的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要得到改善。
1: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2: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0: 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

0: 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1: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

0: 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0: 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

0: 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2: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1: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3: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

0: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社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社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

0: 和所有入旗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2: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5: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2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7: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

0: 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0: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3: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5: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4: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

0: 调频新闻。倾听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阎烈道海淀区调研时强调，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不断提升北京原始创新能力。
0: 北京科博会开幕，硬核科技开启全民首秀盛宴。
1: 今年北京推出104项重点任务，赋能平原新城。
0: 北京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投用运营。
1: 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纳入接送即办重要议题，未来将建立学生健康数据平台。
0: 北方今年首轮高温要来了，下周北京最高气温将直冲34摄氏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到海淀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充分发挥首都教育科技人才优势，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不断提升北京原始创新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侯建国分别参加调研。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北京市和中国科学院领导查看科技成果展，了解相关领域最新科研进展。尹力希望研究院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市领导来到中关村量子科技孵化器，查看在孵企业基础研究成果。尹力说，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赛道。市领导走进北京深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在科学智能领域的研发成果。尹力勉励企业负责人聚焦科学智能，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基础研究各领域各环节。尹力在调研时指出，要以更大力度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协同，以在京国家实验室为总平台总链长，与京津冀区域内全国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开展有组织科研，形成更多重大原创成果，加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主阵地建设，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尹力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高校基础学科建设，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探索多元化投入渠道，引导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健全同基础研究长周期相匹配的评价激励、成果转化、薪酬待遇等制度，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尹力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开展国际基础研究交流合作，围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推动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支持在京新设和引进国际科技组织，打造高端国际学术会议，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1: 第28届北京科博会昨天在展会全程紧扣一个首字，既有一批全球领先、国内首创的硬服务，公众体验上实现全新升级，一场科技创新的全民首秀盛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第一次体验嘛，居然还挺好的，挺有科技感的。
3: 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洽谈环节的李女士是第一次来到北京科博会，因为早到，她抢先在展区里体验了 GT 赛车模拟器。
2: 我觉得各行各业 AI 的这个使用越来越广泛了。
3: 今年的科博会首次不再区分专业观众和普通市民，所有有看展意愿的人

0: 只需要线上预约就能免费入场参观。各大展区首次打造了大范围沉浸式的观众体验区，让科技完全走进了百姓生活，变得可触可感。在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展区，一个搭载 AI 和 VR 技术的沉浸式游戏剧目就吸引了不少观众停留体验。这也是北京首次把 VR 游戏搬进剧目影院的新尝试。北京红树传媒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张宪伦介绍，
1: 这个场景呢是首次落户在了影院。现在北京我们已经落成了两家，在北京的五棵松影城以及慈云寺影城，我们计划在北京呢会在6到8家吧。单次的体验呢一般是在20左右。
0: 记者逛展发现，不少首发首秀的展品纷纷突破国际卡脖子技术瓶颈，实现完全国产自主可控，集中彰显了我国科技的硬核实力。还有一些紧扣政策但实现起来又极具未来感的技术，比如一款靠空气收集垃圾的技术就非常新奇，它能够靠地下管道和真空负压把垃圾全封，不再需要垃圾车沿街。参加科博会的瑞典恩华特中华区副总裁孙玉辉说，目前这款技术已经在国内北上广深等城市投用了70多个，正计划推进北京总部的落地。
2: 就是副中心那个站房吧，大约200万平米，它一个站房大约一年能够降碳大约40到50吨。我们在北京呢目前已经落地的项目，比如说像301医院、中石油大厦，包括现在在建的北京的未来科学城。
0: 今年的科博会可以说是一场科技创新的全民首秀盛宴，在5万平方米的面积上集中上演了16项全球首发，几十项国内首台套或首展。作为参展的重要角色，北京3城1区以及12个区组团参展。北京市贸促会二级巡视员安永军说，
3: 现场设立投资北京服务台和洽商对接服务区，全面提升供需匹配度与项目转化率。
4: 新闻广播消息，作为北京科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北辰会展生态合作伙伴大会昨天成功举办。大会以数智赋能会展、生态价值共创为主题，发布了大都会展数智平台、全国会展大数据监测平台两项重磅成果。其中，大都会展数智平台以产业加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了一个全链路的智能会展服务中枢，从场馆预订、现场服务到商旅配套、金融保险，参展商和观众可以在平台上实现全流程一站式办理，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全国会展大数据监测分析平台不仅能借助 AI 实现智能排展、智能营销、智能导览等功能，还能

0: 近日，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进入 GCP 临床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自主脑机接口技术正式迈入规范化、大规模确证性临床研究新阶段。短短几年间，北脑团队跑出了中国速度。今天，让我们走进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探寻这颗新智生产力皇冠明珠背后的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于川子的报道。
1: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病房，30岁的四肢瘫痪患者小瑞坐在轮椅上，缓缓抬起右手，稳稳拿起一颗草莓递给了主治医生。
2: 好吃哈，特别甜。
1: 这一刻距离他植入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整整过去一年。作为全球首例植入者，小瑞术后5天就能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倒水，一年后实现自主抓握，堪称生命奇迹。北脑一号仅用1年多就完成从科研探索到临床预演的关键跨越，而跑出这一中国速度的是一支特殊的三无团队。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首席科学家罗敏敏介绍，
3: 脑所呢是北京市的首批信息研发机构之一，我们是所谓的三无事业单位，没有编制、没有级别，也没有固定的行政的投入。
1: 看似三无，换来的却是科研人员心无旁骛的科研自由。研究所实行科学家治所与 PI 独立实验室负责制，北京市为顶尖科研人才打造拎包入住的一流科研环境，让科学家不再把精力消耗在申报审批与琐事上。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成立于2018年，瞄准世界脑科学前沿与国家战略急需，是北京市首批新型研发机构。成立至今

0: 彻底破除传统考核束缚。
1: 我们不围帽子，不围论文，每年还有个固定的较大额度的运行经费，只要真正在做科研，我们都不管他怎么花这个钱，他们也不需要每年给我报告说我今年发了什么文章。这个我们不算公分，不算小账，关键的是他们的科学问题是什么。那五六年之后我们会问这个科学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0: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已在量子、人工智能、脑科学、干细胞、纳米能源等关键领域布局建设十家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集聚了邱成桐、王晓东、朱松纯等一批战略科学家，涌现出夸父量子计算云平台、通用人工智能通通、国际领先的北脑一号、北脑二号等重大成果，近三年发表高水平论文2000多篇，为全国提供了北京样板与北京实践。
1: 北京市提供了极大的各样的支持。我刚回来的时候呢，附近全是玉米地，是垃圾填埋场。最近这个园区已经彻底的满了，我们有一些很大的医院、生物科技公司，也有好几个研究所。没有这些支持啊，我们肯定做不了这些事情。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作为一线科学家，罗敏敏倍感振奋，充满期待。
1: 我呢也非常的期待我们继续领导啊，带领团队呢，在脑科学的基本原理、核心技术方面啊，基础研究方面有更多的发展，同时呢也可以继续在啊这个创新的医疗器械啊、药物方面呢，能够开发出更好的药物啊，帮助到患者，帮助到社会。
2: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重要战略节点，本市今年将面向顺义、大兴、经开区、昌平、房山五大平原新城安排重大政策28项，重点任务104项，重点项目103项，全方位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本市五个平原新城目前正处在发展能级跃升的关键窗口期。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李小涛介绍，今年将面向平原新城地区安排重大政策28项，重点任务104项，重点项目103项。
4: 比如说聚焦智能网联汽车、医药健康、绿色先进能源等主导产业，推动产业集聚从物理集聚向化学融合的一些转变，加大对平原新城重点企业人才落户的支持力度。一系列的我们叫优质的教育医疗项目要加快向平原新城来投放。
3: 今年顺义区将对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进行升级，持续完善临空产业体系，路网交通和国际消费能级也将持续提升。顺义区副区长侯颖介绍，
5: 我们将持续推进京密路2期3期建设，推动荣祥广场、欧陆广场、祥云小镇引进国际生活市集、无国界美食等高端业态，新增首店和首发30个。
3: 近年来，大兴区已经初步构建起了氢能制储运家用的生态闭环。依托特色产业优势，今年大兴将持续引入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全力提升群众的民生获得感。大兴区常务副区长郭文杰介绍，
6: 我们将积极引进北京四中、清华附中、中关村三小等优质的教育资源，推动右安医院、安定医院、首都医科大学科创中心和研究型医院

0: 盘活城市用地。同时，车库搭载全触控智能系统，市民30秒内就可以完成取车，告别以往人工搬运、排队等候的流程，大幅降低日常运维人力成本，实现非机动车停放全程可视化、数字化智能管控。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大兴机场正式推出非通城旅客行李免提服务，让中转旅客解放双手，轻松转机。这项服务主要面向在大兴机场中转国内航班且行李没有直接托运到目的地的旅客，地服工作人员将代为提取行李并且重新托运。旅客到达之后不用离开候机区，也不用二次安检，您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手心意图，或者是现场扫描廊桥以及沿途设置的行李免提二维码下单预约服务。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市教委等七部门近日发布2026年接送即办每月一题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问题解决方案，明确本市将强化中小学健康监测干预，整合多部门数据，建立市区校三级学生健康数据平台，构建常态化评估机制。市教委介绍，本市将构建与学龄学段适配的学业进阶体系，将挫折教育融入学业培养，锤炼学生心理韧性，深化课创计划，探索学段贯通培养模式，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缓解家长教育焦虑。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办法将落地，合理调控考试频次与难度。
1: 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河南、山东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虽然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12号到13号最高气温也将冲上34摄氏度。这轮升温过程还将推动华北平原一带的入夏进程，夏日正在加速发货中。那么北方今年高温天气来得早吗？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叶梦龙介绍说，今年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确实可能提前报道。常年来看，华北、黄淮等地的首个高温大多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出现。如果下周高温日如约兑现，北方高温日将会比常年提前十天到来。
0: 据北京日报消息，昌平区大岭沟的深山里一处早期长城树堡遗址重见天日，推测为北齐时期的遗址。近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城市学院，利用激光雷达等无损考古勘探的新技术，全方位记录长城树堡遗址的数字档案。这也是北京地区首次对早期长城开展主动性考古。北京城市学院城市建设学部教师安逸飞介绍说，激光雷达可以通过发射激光脉冲，精细还原地形地貌细节，清晰呈现被植被掩藏的长城本体遗存。探地雷达可以对地下遗迹进行扫描，不用开挖就能透视8米以内的地层结构变化，实现精准定位和三维建模，获取不同土层的信息。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高考招生安排出炉了。昨天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工作规定，今年本市统一高考时间安排在6月7号到8号。本科普通批实行平行志愿，设置30个志愿，首次志愿填报时间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
0: 受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波动影响，今天零点，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这也是年内第七次油价上涨。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上涨到每升 8.95 元，95号汽油上涨到每升 9.52 元。以普通私家车油箱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多花12.5块。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在朝阳公园开幕，持续到5月24号。首都博物馆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60多款文创产品将在市集上和观众见面。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

0: 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5.2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最高气温26摄氏度，阴转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2: 欢迎收听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十年修路难完工，定四路梗阻难题究竟何时能解？
5: 说这件事儿的时候，那都得往10年前倒了，就是永远都修不完，这条路上坑坑洼洼的。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定四路是串联京藏高速与京承高速的重要交通大动脉，然而这条民生要道的西段至今仍占道施工，路面拥堵频发，此前相关方做出的通车承诺一再延后，沿线居民常年饱受出行困扰。这条施工近10年的道路究竟何时可以完成改扩建工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6: 定四路作为城市主干道，西起生命科学园东路，东至岭上西路，现全长约12.6公里。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该路段先天路幅狭窄，路面破损老化，长期给沿线居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10年

0: 前规划，然后要修，然后现在好不容易开始动了，现在一动，然后就又动了将近还有好多年了，就是永远都修不完，这条路上坑坑洼洼的。
1: 张先生说，定四路改扩建工程若能全线完工，将成为与北清路并行、横贯未来科学城的东西向交通大动脉，西接京藏高速、东连京承高速，能彻底疏通区域路网瓶颈，极大便利沿线居民出行。但目前工程工期一再延后，占道施工。

0: 公车时间，官方
1: 来参与吧，详询9556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3: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3: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3: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4: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今天呢是工作日，不过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5: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4: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本市今年面向平原新城安排重大政策28项，全方位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3: 北京方面关注推窗建绿出门入园，北京2026年将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
4: 今天尾号不限行，京城早高峰通行压力大。
3: 国内方面，我们将关注油价继续上调，我国将合理调价保障稳定供应。
4: 我国传染病监测体系覆盖90多种病源。
3: 巴丁还是国际方面将关注伊朗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油轮。
4: 以色列和黎巴嫩被曝将于下周举行第三轮会谈。
3: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5块钱红酒卖断货，便宜红酒为何让年轻人上头。
4: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已转运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5: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5块钱红酒卖断货，那您愿不愿意花每个月68块钱去和豆包聊天？因为豆包传言要收费，每个月68块钱起，500块钱封顶。 AI 大模型的问题从来不是该不该收，而是它值不值这个价，免费时代是不是已经倒计时了呢？今天的8:25，我们将会连线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来详细回答相关问题。
4: 节目的最后，我们安排了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3: 我们今天呢还就5块钱红酒的新闻设置了互动话题。今年3月中旬以来，一款5块钱一杯的葡萄酒先后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区域的某餐饮店面卖断货，各种散酒、低价酒也开始走红。那您觉得年轻人爱上低价微醺是理性消费，还是另一种生活仪式感？生活当中您购买过哪些性价比满满的平价好物呢？
4: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买。

0: 今年将面向顺义、大兴、经开区、昌平、房山五大平原新城安排重大政策28项，重点任务104项，重点项目103项，全方位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北京市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昨天发布。据介绍，2026年平原新城正处于发展能级跃升的关键窗口期。今年28项重点政策突出赋能和提效，将实施的103项重点项目既注重产业发展的牵引作用，也关注民生配套的支撑作用。
0: 那如何增强新城的吸引力呢？在产业牵引方面，本市将加快实施双智城市 4.0、 亦庄台湖再生水厂等重大工程，片区式推进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房山高端制造业基地等配套市政道路的设施建设，确保产业落到哪里，配套就跟进到哪里，以功能区的完善承载产业项目的集聚。
1: 具体从主导产业来看，首先将壮大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顺义、亦庄重点推动整车企业新车型投产下线；其次，协同推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加快大兴生物医药基地、未来科学城、生命谷等园区建设；第三，全生态链布局发展绿色先进能源产业，高水平举办2026能源转型大会，推动房山新型储能项目开工建设；第四，加快培育未来产业新赛道，支持亦庄实施具身智能社会实验计划，昌平开展 6G 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等。
0: 其中一项重点政策包括加大对平原新城重点企业人才落户的支持力度，切实解决企业和人才落地难的问题，一系列优质的教育

0: 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推进19号线二期东北环线、京密高速三期、安利路快速化改造等项目建设，扩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加速北京四中大兴校区、北师大昌平实验学校、顺义贝塞斯学校、北京儿童医院亦庄院区、宣武医院房山院区等高水平教育医疗设施落地。
1: 其实103个项目从这个主导产业来看呢，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人或者是资源的简单流动，而是变成产城人一种化学方面的融合。而且呢，平原新城的建设它还不仅仅是只有疏解功能，或者说只是承接一些外溢的功能哈，它更重要的是要有项目投产，要有配套完善，然后呢要让五大平原新城进一步释放发展的活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首都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板块，也是给北京的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他们平原新城的新动能。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市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北京市林长制2026年度重点任务清单，围绕建设五重花园，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的总体目标，对首都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0: 总林长令明确，要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立足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打造花园示范街区、城市画廊，建设社区微花园、花园社区和花园村庄，谋划推动花园式片区建设，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1: 这个园林绿化呢是生态工程，但它也是民生工程。北京现在以林长制作为牵引，把建绿、增绿、提质、惠民一体推进，追求的不是说绿地规模上的一个增长，而是人居品质上的总体升级，也让所有的居民推窗你就能看见绿，出门通勤你就看见环路上那么多的花啊，层层叠叠、轰轰烈烈的那些花，出门入园一步见景，您在家门口享受生态方面的福利，能够拥抱大自然的绿意，那么也是让我们这个宜居的城市散发出更多的自然韵味。
3: 不只有绿，咱还有花，尤其今天早晨呢，我们昨天定这条稿子的时候，我今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就特意去看了一下，就这几天路过东三环国贸桥的市民都发现啊，那个桥体护栏上新添了一条绵延起伏的粉色的花带，7.2公里长的桥体以及匝道上5.6万株月季次第绽放，在车流穿行间呢，勾勒出空中花廊的浪漫景致。
0: 而且呢，这些粉色月季有非常充满诗意的名字，叫约定，由大兴区一家重点花卉企业自主培育。约定月季花型饱满，花色温润亮粉，兼具抗寒、抗病虫害等优良特性，适配北京气候与城市绿化需求，成为花园城市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
3: 哎呀，真是说到这儿感觉很浪漫啊！就是每天早晨呢，就是清晨天刚亮，我就穿越这个花团锦簇的约定，包括孙畅也路过这条道啊，我们都路过这条道，然后呢，到直播间和大家完成每天早上的这个约定啊。
0: 大家路过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
1: 西边其实也有。
3: 也有，
1: 而且

0: 城市的道路，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笔直的道路是铿锵的硬朗的，然后这些花呢又是柔软的烂漫的，就是都市柔情，在这里一个生动的体现吧。
1: 尤其在这个季节其实非常的明显，大家应该都有感受，走哪儿都能看到非常丰富饱满的花。
2: 是，
3: 再来关注一下朝阳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了。根据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婚姻登记
1: 中午13点到16点开放，5月20号这一天呢还将增设专场，新人需要提前通过北京市民政局官网或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预约，携带双方身份证、3张2寸合影证件照即可办理，全程免费。
3: 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呢是5月9号周六，尾号不限行的工作日。交管部门提醒大家，早晚高峰市区路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早高峰期间，建议各位避开学校、医院周边的道路。
1: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公布了2026年统一高考时间安排和学考等级考时间安排等。2026年北京市高考包括统一高考和学考等级考。
3: 其中呢，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的时间呢是6月7号到8号，学考等级考的科目是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9号、10号，外语考试分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6个语种，也由考生任选一种。
1: 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本科招生设置本科提前批。

0: 具身交互控制系统、仿生交互机器人等前沿装备密集亮相。北京经开区的小米汽车、蓝箭航天可重复使用的朱雀3号火箭、拥有64条中式生产线的华西生物中式转化平台，集中展现北京和京津冀的创新策源能力。
1: 市交通委昨天组织东西城区开展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现场拉练，会同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管局对牛街、广安门内、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上午9:45，在广安门桥下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执法人员对一排排的非机动车进行检查，很快就发现了几辆一眼看上去就很久没人使用的电动自行车。
3: 这辆电动自行车积灰非常严重了，电池还在，有可能产生这个
4: 安全隐患，
3: 给咱们市民百姓的人身造成伤害。他这辆车它是有车牌号的，咱们协调一下交管部门，查一下车主信息，尽快联系个车主，让车清理走。
2: 在广安门地铁站和停车棚下，同样也有很多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3: 这辆车落满了灰尘，结满了蛛网，链条锈迹斑斑，后视镜反正都已经是缺失了，包括它车胎都已经干瘪了。这两个自行车车闸上什么都没有了，这车胎也都瘪了，明显是废弃了很长时间。
2: 公告标志着这些车辆进入了执法程序。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执法3队队长谢峰介绍了他们对疑似废弃非机动车执法的

0: 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已经累计摸排清理各种废弃车辆1900余辆。
1: 本市交通综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年度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计划。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说，结合5月1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全市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2: 今年截止4月底，本市新增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市交通委着力推进全市重点轨道站点、学医、警商书等160处点位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周边停放秩序显著提升。围绕条例的实施呢，市交通委线上深入解读条例，线下在全市地铁、电视，在140个重点轨道站点张贴主题海报，并深入高校、机关单位、社区等开展主题宣讲会。
3: 接下来这个消息啊，很多朋友关注这个食品安全应该非常的振奋，担心这个外卖不卫生不安全呢，现在呢不仅点餐前能够亲眼看到后厨环境，下单之后呢还能全程紧盯饭菜的制作过程。昨天北京全市首家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美食城在通州正式亮相，美食城所有档口都装上了高清摄像头，顾客在外卖平台能够实时观看后厨直播。
4: 在今年的6月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即将实施了。新规呢，对名厨亮灶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今年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这一智慧监管新模式呢，将在全市范围内推广，100%覆盖所有的餐饮服务单位，并且有望陆续接入淘宝闪供、京东等多个外卖平台。
5: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绝对不要让名厨亮灶变成表演和秀场。
4: 是
5: 我们说监管的时候，一个是日常的监管，再有就是突击的检查，再有就是群众的监管。其实名厨亮灶是给群众监督提供一个特别好的技术条件，但技术是工具，也是希望制度建设成为一个灵魂，保障我们的外

0: 来，昵称女一说鲜牛奶，我隔天啊就去这个线下的奶店打那新鲜的牛奶，性价比超高啊、嗯、这个确实新鲜的总比我们买了那些各种保质期比较长的牛奶可能口感啊营养啊更加好一些。
1: 对，昵称女一你看看哈、啊、她说给老妈妈办理的每月10元套餐移动套餐啊，每月500分钟通话还有流量，就适合这个听力要求高的爱唠嗑的老年人用。
0: 嗯，
1: 这会过日子。
0: 刚才很多人都提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机话费套餐呢，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但是呢，这个套餐呢都是有阶段性的。
1: 嗯，
0: 他说是说了，现在咱们去买买不着。那个阶段性呢，如果赶上了，确实是。